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海南李母山地处热带雨林深处，坐拥上亿年的梭罗，满山的昆虫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老林子里藏着一座研学之家。李母山研学基地的创办人张春丽，为了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完美的研学基地，从零摸索做研学课程，翻石头找螃蟹，拖着浮游讲朝生暮死，点一盏灯引来满天昆虫，还专门带孩子们演起了话剧《蝴蝶的一生》。靠着这一堂堂生动的自然课，研学基地迎来了第118批小客人。孩子们头天吓得缩成一团，临走却抱着他哭着不肯走。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认识这位把废弃子弟学校变成研学之家，又源源不断创造出新内容的启蒙者张春丽。

0: 我是在春天的时候生的。我们是做教育的，从2016年开始，通过一个空间专门给孩子打造一个研学基地，探索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学习的跟大自然和谐共处。阿姨，
1: 起来了啊，
0: 准备接孩子了。
2: 水温啊，盖的温度高一点，能比较暖和。
3: 对于张春丽而言，与每期孩子的初次见面尤为重要，他希望自己和民宿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0: 那我去看看孩子差不多来了。
3: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迎来的第118期孩子。
0: 我们是在一个很贫穷家里面培养出心灵很富裕的一个孩子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我特别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0: 欢迎来我家。我们带着一群孩子，让他能够独立的去生长。
1: 宝贝，来走，
0: 走进自然，开启他的探索思维。学尔来自《论语》的开篇，我们特别希望向大自然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
2: 蓝色的，对不对？
3: 再
2: 告诉你，
1: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做
4: 原来的房子。
1: 哎呦，你说的很对，是原来的房子，没有错。
0: 早期这是国家公园子弟学校，曾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学生。那它就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生活的痕迹。
1: 我们这个房子，这一整栋楼都是用什么盖起来的呀？
5: 石头。
1: 以前的工人叔叔用一块大石头切成这么小，一块一块的盖起来，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4: 不容易。
1: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因为你只有接纳它，走进它，你才可能去了解它。开花开垦为我们整个生态付出了多少的艰辛，那我们更加的去热爱这个大自然，保护它。
6: 学而山房里新与旧的碰撞，催生出两代人的故事，交叠重合，不断被续写。这里将成为孩子们走进自然的起点。
1: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叫丽丽老师。
6: 即便拥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张春丽仍然会在出发前认真向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准备层层防护。因为一旦进入雨林，孩子们和她都将要面临一个永远崭新且未知的世界。
7: 哎，不是，你们这边
4: 拿起来。
1: 我们继续往前走。后面的同学跟上。
4: 这里好难爬呀。
6: 未知是人们一切恐惧的来源。
7: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虫子？
8: 蟑螂。
7: 你觉得蟑螂脏不脏？
8: 脏。
4: 躲在脏脏的
7: 地图里面，脏不脏？
6: 而张春丽所设置的课程也会让孩子们熟悉从未了解过的大自然。
7: 把落叶给它清理掉，变成
4: 要让肥料再给它们种下。
0: 那你鼓励他去探索，先激发他探索的欲望，让孩子去了解大自然，让孩子去接受它，兴趣点就被激发出来了。
4: 蟑螂哎，
8: 快点抓住它！
7: 对吧？对。
0: 那很多的小孩，他其实对一些小东西他会害怕，那我们慢慢的去引领他。
1: 上面摸一下它，它不会动的。
4: 不要。
1: 那你看嘛。
7: 对啊，摸我的手，你没感觉它在动？它不动。
0: 它就会降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它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上的那种突破。
1: 拿起来，
7: 别乱讲，别讲。我都大家今天来。我们在翻了很多石头，是把很多蟑螂的家给它框弄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对他们不太好，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个翻来翻去，是不是也学习到了？
4: 我们把他们放了。
7: 是不是学习到了啊？
4: 我们把他们放了。
7: 哎呀，把他们放了是吧 ？OK。
0: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跟孩子讲很大的道理。
7: 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4: 我们也把螃蟹也放了。
7: 哎呦，太棒了！
4: 都放了。
7: 太棒了，对，回归自然。
0: 一个小孩如果他对昆虫、对植物，他都能够有一份这种爱跟尊重的话，你转换到他对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一个社会的友好，其实他是连带的。
4: 爸爸，
7: 来， 来，
2: 随便贴。
7: 嗯，来，这是你的。OK， 好，我们现在走下一站啊。来，大家抬头看看。对，你看，
0: 它比恐龙还大啊！
3: 恐龙有多少岁？
9: 1000亿。
7: 一亿多岁。
6: 小溪边的昆虫世界，只是孩子们的入门课。沿着热带雨林前行，上一年的梭罗、空中花篮，都是孩子们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10: 哇，这个蜘蛛
11: 哪呢？
10: 这
11: 哇，好大！
6: 开放式的自然教育，重燃了曾与这片土地疏离的孩子们，他们的热情，拉近了他们内心与自然的距离。
12: 来看看这棵树为什么倒了呀？看看底下有没有白。
0: 我问一下，这棵树死掉了没有？
9: 没，死了。
0: 它死了没有？
6: 张春丽将孩子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做类比。
0: 如果没有这棵树死掉的话，那些蚂蚁、白蚁还有那些虫子，它有没有东西吃？
9: 没有，也没有家。
0: 家里很温暖。
6: 随着了解的深入，孩子们的恐惧被慢慢消除。
12: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猜猜看，这个虫子有没有毒？
11: 没有。
12: 那有没有谁敢摸一下它？
11: 我。
12: 来，我把轻轻的放在你手上啊，试一下啊。
13: 肯定有毒的，都有
14: 毒吗？
12: 你猜它有没有毒？
14: 没毒。
12: 没毒。
11: 对，它没毒。
15: 你敢摸吗？
12: 你看，
13: 肯定有毒。
16: 我觉得好可爱。
0: 孩子之间的学习是有关系的，可能我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周边的小伙伴他在动了，我也会跟着去动。
7: 来，姐姐，来。
13: 那我也
17: 觉得自己好看呢。
6: 从惊慌错愕止步不前，到积极探索、勇敢互动，他们正如毛毛虫一般，一步步发生着蜕变。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传来鸟类与昆虫的鸣奏，伴随山谷的微风掠过孩子们的耳畔。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前所未闻的虫虫音乐会将在以后的时光提醒他们，每一种微小声音终将汇成自然的和谐交响。
0: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秘密工具，它可以让很多的小昆虫因为它而过来。女同学跟着我们回厨房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男孩子跟着小宝博士去做。
12: 好，插错了吗？来，要不这样子，我们先等一下，先等啊，先插开。对，不，我们先对三。
0: 也像一个小生态，和谐，跟孩子和平的共处。我们沿着这个边上怎么样啊？滚一下就好了，推一下。哎，对了，好。用爱去跟孩子共做一件事。
18: 我跟老师也吃一个包。
0: 嗯，我一会儿也吃。
18: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好吃吗？
0: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哦，
0: 然后能够达到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幸福而简单，简单而幸福。
6: 晚饭过后，等待灯友的间隙，张春丽给孩子们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1: 它里面。那我们今天画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今天碰到的有趣的故事把它画上来。可以。
2: 随便画。
1: 可以，你想怎么画就画。
2: 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对，你不想，你今天看到的故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的灯笼一起去看灯釉。
14: 我清楚的画了。
1: 他刚好可以中间看到灯，要画四张啊。我们不教孩子画画，那我们重点是教孩子什么呢？我们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敢于表达内心。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美育，从小让孩子敢想敢做。啊，啊，抓蝴蝶的那条，哎呦，画的好像啊。一切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可以不断试错，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
6: 白天的雨林冒险激发了孩子们内心的探索欲，几个提前做好灯笼的孩子悄悄跑到院子里，密谋着自己的小活动。嬉笑玩闹间，孩子们无暇顾及自己手里的灯笼。孩子们这种在常规认知中不被认同甚至错误的行为，却被张春丽悉心保护着，因为她深知那是孩子勇于尝试的闪光时刻。
1: 去看看我们的灯釉怎么样了。
12: 这一只虫子你看，
17: 我们都有啊。哦，
12: 你们有吗？这个叫浮游。
17: 浮游，
12: 一个成语叫朝生暮死，说的就是这种虫子。
19: 哦，对，
12: 也就是说我早上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死了。
17: 那我们不能弄死它吗？
12: 你的手轻轻碰一下它。对，不打它们。
1: 通过灯釉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让孩子了解这个生态的多样性。十二。啊，你跟他说生态多样性，可能这个词他不了解，但是你带他数数，一数到30、40，哦，他会知道，哇，好多种。那小孩有不同的年龄，你应该给予他不同的语言。
20: 因为飞蛾他要回家睡觉了，我们也要准备回家干什么呀？
21: 睡觉了。
20: 睡觉了。
21: 阿姨来这里，再看姑
1: 娘。等一下，后面的小朋友走了，来。
6: 回到房间的孩子们仍不知疲倦，嬉笑玩闹间谈起了自己今天的感受。
22: 丽丽老师讲的课很生动有趣，
23: 还有因为她很细心，
24: 让我们来参观她的家。
25: 我今天最喜欢丽丽老师。
6: 而孩子们的房间外，张春丽正组织团队老师开会，总结今天的问题和提前安排明天的任务。
26: 就是你任何东西你一定要前置，你一定要考虑，就得这样子。
27: 我们觉得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做人当中又温暖并且做事非常坚持的一个人。
1: 我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可以陪在孩子身边，
28: 然后关灯，
1: 给他一种安全感、温暖，慢慢的去减少他对家的那种焦虑。

0: 兰姐，
1: 嗯，
0: 哎呦，孩子都睡了。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男生是不是？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竟然钻在桌子底下睡。哎，我没把他薅出来。我从小是我姐长带大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主要的研学课程很多的这个框框都是老姐研发的，他到他还是他到他？
2: 我想问一下，想到民间连个助理都当不成。
3: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知识点跟他的这种带队啊，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传递给孩子们。哎呀，确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他才说：“哎呀，我才不辛苦呢！作为姐姐，我只能说我一定是我全力的支持他，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就是幼虫。
2: 哎，今天抓那个，
3: 抓那个啥，抓那个蟑螂。
2: 石头底下那个蟑螂。我告诉你，其实
3: 你也
2: 是吧？那我终于知道什么，为母则刚，就是跟当老师也是一样的。哎呀，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就一把那个蟑螂。哎呀！
4: 第二天一早，对课程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就围坐在教室。准备开始新的学习，
3: 会变成蝴蝶了。等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你会看到。我们看啊，
4: 从自然界的昆虫切入，再细化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单一物种蝴蝶，进行全面的具体讲解。
5: 什么意思？
3: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5: 我也想要。
4: 研学之初，张春丽就给孩子们安排了话剧表演。当时一头雾水的孩子们通过研学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6: OK OK， 准备好了没有？好，来
2: 讲蝴蝶的一生，刚好能够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生长的一生。
7: 在李母山森林公园里，两只小蝴蝶到处去采蜜，相爱结了婚。
2: 下来，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那种演出，他演的都更加生动，因为他带有感情，他带有呵护跟爱，感情的东西，我觉得比任何的都要好。
4: 话剧的落幕，也意味着研学课程的结束。张春丽为孩子们引路，推开自然的门，孩子们也因此慢慢懂得什么是成长和生命。
8: 下次再来玩好不好？下次再来我家好不好？
9: 不舍得走了是吗？
8: 好。哎呦，那你抱抱丽丽老师吧，把丽丽老师抱回去吧。
6: 丽丽老师不能够跟你们回海口，再次再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家，再见，拜拜。

一次神奇的自然之旅，一次心贴心的交流和碰撞，都将种下爱和美好的种子，伴随孩子的一生。

每一批孩子来，你带着欢喜迎来，但走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心里头就空了，以前体会不到那种什么叫不得要走的那种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离别的那种感觉，那种不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强烈感会越来越强。山里就近了。我家里有昆虫，有雨林，有老旧的课桌，有斑驳的墙壁，有岁月和时光留下的痕迹。我家里有潮湿的空气，有温润的泥土，有枯树的种子，有自然静朗的气息。在我家里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感知，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共鸣，去发现爱，沉淀美，积蓄力量，野蛮生长。欢迎来我家。

0: 鸬鹚点落，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一起认识一位民宿老板，他是云南大理双廊镇民宿的老板谭巧芝。云南双廊曾经的古渔村，如今的慢生活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是繁忙都市人情绪的避风港。可大理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更新一批。谭巧芝从广东佛山转行来开民宿，一坚持就是十年。为了站稳脚跟，他从零摸索，把慢生活做到极致，喝茶拍照，研发新品试吃会，还教客人学白族绣花，把细节一点点打磨。靠着这份用心，他的民宿在频繁更迭的浪潮里挺过了十年。可民宿再好，服务总有更高的要求，十年坚持如何源源不断做出新意，这份从零打拼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难处？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谭巧芝经营民宿的生意经。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
2: 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2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这这这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3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10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3: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了。
4: 是吗？
3: 对，
2: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

0: 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1: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2: 老板，在干啥呢？
0: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2: 嗯，种得很好哦。
0: 哎，这棵才漂亮，你看看。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藤。哦，
1: 安妮是谭巧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0: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2: 可以啊，
0: 因为咱们也认识十年了嘛。
2: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0: 对啊，
2: 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0: 可以啊，
2: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0: 可以啊。
1: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0: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2: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0: 是，哎呀，有点感觉，感慨，用词不当，感慨。
1: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巧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2: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0: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3: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0: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2: 对，嗯。
0: 要不帮我拍个照，
2: 可以啊，
0: 纪念一下。
2: 对，
0: 留个，这也是人生的
2: 对，
0: 灯光，
2: 对，一个转折，
0: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2: 挫折，
0: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2: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0: 是。
4: 姐，
5: 哎，芝芝，
0: 哎，好久没见，
5: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0: 我想学。
5: 你想学啊？
0: 对。
5: 那我教你吧。
0: 可以啊。
5: 先弄一下。
1: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0: 哎，是不是这样？
5: 对啊，可以啊，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学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0: 可以可以。
5: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0: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5: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了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算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0: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嗯，
5: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
0: 哦，
5: 你就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0: 也可以啊，
5: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个框，第一次绣作。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5: 嗯，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0: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5: 直截了当。
0: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5: 来试一下白舒服吧。
0: 嗯，这个头套很有感觉要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5: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
0: 嗯，
5: 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0: 嗯，
5: 嗯，
0: 嗯。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巧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巧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胶带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每一张照片呢都有个故事。
2: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摆摊去了。
1: 他，哎，请坐，请坐。那就准备上菜喽。
3: 好
4: 好的，
3: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好，一二三，走起，欢迎。
2: 你还得扫一个人。
1: 谢谢大家。
2: 班长，我们一起排到大会议，好吗？
5: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0: 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哦，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1: 好，
0: 还有呢，你看，嗯，
1: 就不能够，
0: 这凳子要压住地毯。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嗯，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
2: 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嗯，这个叫地经。嗯，对准词之余，嗯，他要往这边放，
1: 是
2: 这种就是小细节。嗯，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嗯，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嗯，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
1: 看。
2: 是，
1: 好嘞。
0: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4: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六个月，做的最长的十一也只有两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0: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三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1: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5: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0: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掘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掘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4: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十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0: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6: 15块一斤。
0: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3: 谢谢啦。
0: 够吗？两个了，两个。好，谢谢。等会去我那里坐坐。
4: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7: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嗯，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1: 那我挺喜欢这款。嗯，待会儿。
0: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1: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0: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2: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3: 第一款的口感，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更丰富一点。
0: 对对对，
2: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这个。
0: 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有点甜甜的啊，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这个，嗯，
2: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0: 让客人来选择。
2: 是的，嗯，
0: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 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
3: 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2: 哎，小何呢？
3: 嗯，小何今天休息。哦哦哦，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哦哦，嗯，对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这小一点哈。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4: 对
2: 对，嗯，
3: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2: 对，那小飞。
0: 来来来来来，谢谢。嗯，多吃点，多吃点。
2: 行行行，
0: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好吃味道很好。嗯嗯。
5: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0: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可以。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佢哋好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
6: 即系佢会有一种想留低嘅感觉，跟住咧好好奇呢边每一样嘢。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他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 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7: 我是阿罗，
8: 我是赵芳，
9: 我叫小飞，
10: 我叫小何，
11: 我叫十一，
12: 欢迎来我家，
13: 欢迎来我家，
14: 欢迎来我家，
15: 欢迎来我家。
16: 大家好，我系芝芝，我喺大理双龙，欢迎你嚟我家。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车轮驶过山川田野，当风景在车窗旁徐徐展开，每一段公路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公路自驾游，今天呢，我要带您踏上一条被称为太行山脉景观纽带的神奇公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在这里，自驾不再只是简单的出行，而是一场融合了探险文化与乡村风情的奇妙旅程。您能想象吗？在这条路上，您能看到400年从未被攻破的古堡，也能在太行山深处看到三文鱼养殖基地，还能站在王莽岭之巅，一脚跨两省，俯瞰河南大地的烟火气。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每一道弯都是惊喜。走吧，系好安全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破解太行山的奇妙密码。
0: 城堡为何400年不倒？深山里能产出冰鲜珍品？谁在悬崖上嗅出天路？800摄氏度如何烧出陶瓷瑰宝？这个村子竟能昼夜穿越？别光顾着惊讶，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的神秘大幕已经拉开。
4: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晋城以其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太行山脉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就让我们沿着太行一号公路，开启一场探寻晋城之美的旅程，出发吧！
0: 太行一号公路晋城段全长602公里，它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串联起晋城的33个 A 级旅游景区与40处古堡。以一主三线的布局，织就了一张全域旅游的大网。这是一片自驾探险、文化沉浸与乡村振兴完美融合的绝佳之地。自驾达人们，你们的热血是否已经燃烧起来了？系好安全带，去破解太行山的奇妙密码吧。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座低调的古堡，数百年来它从未被外敌攻破过，高耸的城墙坚不可摧，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令人惊奇的是，即使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它的高楼依然屹立不倒。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古老的建筑智慧，还是神秘的守护力量？为何它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此坚不可摧呢？
4: 这里就是襄玉古堡。
5: 这个襄玉古堡呢，始建于明万历42年，也就是1614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也就是1634年，算起来到今天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古堡呢，在当年修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抵御明朝末年的这个土匪而修建的。
4: 好，那我们往里面去看一下。
5: 请。
0: 襄玉古名襄谷，后人因村落山环水绕，给襄字加上3点水，谷字加偏旁山，得名襄玉。襄玉古堡是明代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孙居湘 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鼎湘兄弟的故里。在湘玉古堡里，城墙便是一大奇事儿，城墙挖洞藏骑兵。
6: 啊，这就到了我们的藏兵洞了。
5: 对，这个藏兵洞原先呢是直通瓮城的，这儿是通往村子里的必经之路，而这儿呢就相当于藏兵洞的一个值班室，这里面有一个休息的炕，一个传递信号的铃铛。你看走到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走过了三间藏兵洞。它这个藏兵洞呢全部都采用的是这种拱券式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它能平均的分散来自上方的压力，
6: 更坚固。
5: 对，时间越久越坚固。咱们这个藏兵洞它是一体贯通的。在这种结构的建筑里面很容易产生穿堂风。如果说外面的敌人用火攻用烟攻的话呢，这个窗户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散烟的地方。那它可以不惧火攻不惧烟攻，除此之外呢，它是一个非常绝佳的瞭望口的位置。因为它坐北朝南的这个朝向就决定了你从外边看里边是看不着的，但是从里边看外边视野非常开阔，
6: 看一清二楚，
5: 视线也非常的清晰。这个呢也是古人把它一个建筑的艺术呢运用到了军事的防御中，
6: 军事防御当中。没错。
5: 你看这儿就是藏兵洞的出口，也是藏兵洞最后一道防御。具体怎么防御呢，我带你走一遍就知道了。
6: 好，
5: 来这边请。你看我们回头看一眼这个洞口，在洞口准备大量的石头呢用来防御，把村民撤出来以后，我们就算用石头把整个通道堵死，
6: 对，
5: 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6: 对，
5: 可以说无论他前面突破了多少道关卡，走到这里呢只有四个字，此路不通。所以说古堡从修建至今它从未被攻破过。
0: 这座建筑从第一眼就让人感觉与中国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传统建筑通常以中间高两边低中轴对称来营造庄重和谐之美，但眼前的这座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两边高中间低，右侧耳房还比左侧更宽。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设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故事，又蕴含着怎样的巧妙构思呢？
5: 明代时候他们那个官帽子呢就非常的漂亮了，有两根冲天绫高高升起，那么再插上一枝花呢就变成了左边是一根铃子，右边是一根铃子再带一枝花。你看
6: 就像咱们这个建筑。
5: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一览楼呢是古堡现存最高保存最完整最好的这样一座建筑了，它呢是古堡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孙家四兄弟中的老三孙鼎湘的自己的宅子，取杜甫那句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又取名为
5: 一览楼。这座一览楼呢25米高，它每一个窗户上面呢都有一个别具特色的这样一个造型。它这个半圆的造型呢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的东西，
6: 对，
5: 而上面这个酷似桌子一样的东西呢又是咱们传统的
6: 中式的这种
5: 中式的。因为这个孙鼎湘呢曾经出任过礼部仪制司的员外和礼部的主客，在当年他参与过意大利的这个传教士叫做利玛窦，这个人他进北京城的时候孙鼎湘负责接待过他，所以在和利玛窦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就把西方建筑的一些元素和自己的心得合二为一，
6: 加到自己家里面来了。
5: 对，形成了这么一个兼具中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元素，它有名字，它叫做煤岩垂柱。
6: 煤岩垂柱，
5: 对，那这个煤岩垂柱呢，它不仅是中西方文化400年前就相互融合的这样一个见证，同时呢，它还是孙家家族的一个标志。你看最下面一层有3盏红灯笼，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建筑格局，在战时呢，5层上面是可以作为瞭望塔来使用的。闲暇时余呢，约上3-5好友品茶聊天，俯瞰整个湘玉大地，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0: 仔细观察这栋楼，就会发现一道裂缝贯穿了整个楼体。这道裂缝究竟从何而来？在没有经过任何额外加固的情况下，它为何没有变成危楼？
5: 其实，因为在1695年的时候，临汾发生的那次大地震超过了8级。那么这儿呢有明显的一个震感，当时的北城墙呢在那次地震中坍塌，同时有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到了这个 三都堂，也就是这个伊朗楼。
6: 所以说它就有这样一个裂缝。
5: 对，这个伊朗楼呢，在同时经历了那次地震和那块石头的撞击之下呢，它仅仅是裂了这么一道缝。
6: 所以说它也是非常坚固的。
5: 对，这道裂缝不是它的伤痕，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勋章。
6: 嗯，
5: 见证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依然矗立在这儿。
6: 逛完香玉古堡，我确实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情况下，他们还能修出如此坚固且功能齐全的建筑，真的是叹为观止。这不仅是一座防御建筑，更是一座生活的家园。
0: 不过，在晋城可不只有古堡的坚固让人惊叹，接下来咱们要讲的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奇事儿：太行山深处居然藏着一个深海宝藏。
6: 张峰水库是山西大水网的心脏，不仅是沁河最大的水库，也是山西蓄水量最大的水库，滋养着下游的万亩良田。但您知道吗？它的水呀，还孕育了一个不可能的产业。
0: 三晋大地养出了三文鱼，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这还真不是个稀奇事儿。大家常说的三文鱼其实是一个商品名，从生物学概念上来说，它属于龟鳟鱼。龟鳟鱼种类繁多，有的生活在海洋，有的栖息在河流，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水温和水质的要求极高。张峰水库的水质常年能达到二级饮用水标准，清澈无污染，而且受当地气候影响，养殖基地的水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三文鱼作为一种冷水鱼，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6: 您在这儿养鱼多长时间了？
7: 养鱼6年的时间了。
6: 哇，6年、可不少
7: 啊！
6: 觉得养鱼累不累？
7: 不累，我的这个鱼特别有这个感情嘛，
6: 感情，
7: 感情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从一点点大，
6: 对，长到
7: 这个10几斤重的，起码。就是卖体就是看它在长的嘛，
6: 所以说您看着这个鱼能长大，这也是一种幸福感。来这儿养鱼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7: 我是在外面打工的。
6: 外地、
7: 外地打工。
6: 那是后来就回来了
7: 啊。在外地打工，后来进行这个吃消息了以后，我就回来了。
6: 就是这个太行一号公路修起来以后。
7: 回来一直来到这个厂里干到现在。
6: 干到现在。那您肯定是喜欢在家门口干活吧？
7: 是是是。
6: 每天很高兴，真的是，我们从师傅的这个脸上，他的笑容就能感受到，他在这里养鱼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因为既能在家门口守着家门口，而且又能每个月按时发工资，挣的还不少。
7: 是是。
6: 非常的幸福哈，这就是属于我们养鱼这个大山里的养鱼人的快乐。
7: 对对对。
6: 这池子里的鱼啊，3年的时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我脑子里面已经有很多种美味的做法了，迫不及待的想去给大家尝试一下美味的三文鱼。走。在您手中它可以变成几吃？
8: 对啊，几十种是有的。
6: 几十种
8: 哇，
6: 这么丰富啊。那我就来先尝尝这个最经典的刺身的这个吃法吧。哇，这个肉质非常的鲜美哈，口感也非常不错，好吃，好吃，好吃。
0: 在2016年之前，张峰村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村民们大多是靠种地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村里一直琢磨着要搞点大动作，发展一项能撑得起台面的支柱产业。张峰村紧挨着张峰水库，当地村民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奇招，搞三文鱼养殖。村里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如今张峰村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年产成鱼可达800吨，这一产业不仅给村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还带动了周边18个村50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这可真是个奇事儿，把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干饭人能量拉满，下一站前往晋城东侧打卡王莽岭2.5亿年造山运动成果展示， 解锁人类硬核手搓的悬崖奇迹。
4: 就是王莽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观景台啊，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王莽岭，在这儿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雄奇险秀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那个小山像不像一个小乌龟？它的头还有龟背都是清晰可见的哈，而且呢，甚至我的手是往那边看，那个方向呢就已经是河南了。想象一下，我们站到这儿呢，仿佛能看到河南大地那种热闹的烟火气，怎么样？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来这儿感受感受啦？
0: 王莽岭。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自带霸气。相传西汉末年，王莽追杀刘秀到这里，刘秀在这里躲过一劫，后来反败为胜，建立了东汉。后人为纪念这段传奇，就把这座山叫做王莽岭。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城东30公里处的南太行之巅，是太行山脉的主峰之一。 2400万年的地质运动，把这里雕琢成了千峰竞秀、万壑争奇的岩溶峰丛地貌。最神奇的是，从不同的方向望去，王莽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仿佛每转一个角度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嗨，
1: 下面就是西崖沟了。在通往下面的路上，还有一段当代愚公凿山的故事。
0: 上世纪60年代，西崖沟的乡亲们三代人历时30年，硬生生地在这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长约7.5公里的之字形挂壁公路。他们以不畏艰辛、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筑路奇观，成为中国筑路史上的奇迹。挂壁公路这名字一听就透着股奇劲儿，它就是直接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凿出来的通道。 大部分路段紧贴着山壁，就像一条悬挂在悬崖上的天路。这种公路之所以会存在，那是因为当地的地形过于险峻，普通的盘山公路根本没办法修。可人们又急着要一条能通往外界的路，所以挂壁公路就成了大山内外唯一的生命线。这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更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碰撞出的奇迹。
2: 别了险峰的壮美，下一站我们要去看一个古老的陶瓷工艺，跟我来。
0: 这是山西的一件奇宝——发滑器，它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和唐三彩齐名，是古代山西特有的一种低温釉陶瓷。别看它烧制温度低，可这温度低并不代表简单，反而更考验手艺人的功夫。这种独特的烧制工艺就像是一场低温魔法。
1: 把普通的泥土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2024年，南海沉船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发滑器，印证了发滑工艺在明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张永永张老师，他成功复原失传了300多年的发滑釉烧制工艺，并且创新性的创造了悬空烧法。
3: 你好，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发滑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吧。发滑是在
1: 琉璃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它是萌芽于宋金时期，兴起于炎明时期，
3: 然后在清雍正以后失传，
0: 失传至今有300多年了。
1: 所以说您是在失传300多年之后又重新把它拾起来了。
3: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去看一下吧，去看一下实物。
0: 张永永告诉我们，像一些常见的硬质瓷，烧制温度能达到1200摆至1400摄氏度。如此高温，能让陶瓷内部结构更为致密，成品也就更加坚固耐用。但发滑反其道而行之，烧制温度通常在800至900摄氏度，属于低温烧制，就像在火炉边跳一支精细的舞蹈。但正是这种刚刚好的温度，让发滑的釉面更加细腻。 色彩更加鲜艳，仿佛每一寸釉面都透着一股灵动的光泽。这可不仅仅是温度的问题，更是手艺人的真功夫。每次烧制，手艺人都得守在炉边，严格控制着炉火的大小。但正是这种低温烧制的奇难度，才让发滑器成为了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3: 哇，我看到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狮子，狮子彩绣球是吗？
1: 它是叫法花石榴熏炉。
3: 熏炉，
1: 它
3: 是
1: 可以里边盛放香薰的，
3: 狮子，脚踩着这个是个盖子。
0: 就是里边可以放香薰，香薰会从狮子的嘴里边吐出来。在这里。 不只有传统技艺的传承，也有创新的力量。工匠们不仅保留了发滑工艺的传统精髓，还在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制作工艺。 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沿着太行一号公路，我们继续往前走，去发现更多隐藏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这路上说不定还能碰到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奇事儿呢。
2: 曾经的空心村釜山，现在已成为六村同发展、十里翠画廊的康养圣地。
0: 釜山康养片区位于晋城市下辖的高平市釜山村，借助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东风，古朴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2: 炫水湖与丹河干流相连，是丹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我们看，在湖中央有座小岛，小岛上面呢栖息了很多珍贵的水鸟，这也说明了这里的生态受到了这些小精灵们的认可。这一排帐篷可以烧烤，可以露营，还能再住上一晚啊，太惬意了。
0: 最奇的是这儿的民宿，这些民宿可不简单，他们保留了古村落的传统建筑风格，青砖灰瓦，古色古香，走进去里面却藏着现代的舒适和便利。
2: 明清时期的棋盘六院被改造成民宿，你能想象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走，跟我来。哇，好凉快呀，一进来以后感觉外面天气带给你的那种急躁瞬间就消失了啊！我先休息一下，您请自便。哇哦，上到二楼又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房梁啊，就是明清时期的老房梁，小时候住过这样的房子的人来到这里一定会找到很多的回忆。
0: 住在这里就像穿越回了百年前的时光，白天你可以去附近的果园采摘新鲜的水果，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或者在村里的康养中心享受一场按摩或理疗，感受现代康养的惬意。而到了晚上，整个村子仿佛被施了魔法，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村民们穿上古装，重现古老的民俗活动。你可以漫步在古巷中，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感受历史的厚重。这种白天现代康养，晚上穿越百年的奇妙体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釜山的蜕变也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要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太行一号不仅连通了山里山外，更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让乡村成为向往的生活。
2: 这602公里的彩虹之路，每一道弯都是惊喜。我的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之旅就要到达终点了，但这里的美景永远都没有终点。
0: 太行一号进城段丈量的不只是地理的距离，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深度。当车轮滚滚驶过，我们看到的是与这片土地的一场奇缘。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呢，咱们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感受了这片土地的灵魂深度。山的余晖渐渐褪去，中华大地的另一处烟火舞台正悄然拉开帷幕，那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深夜夜市。如果说白天的旅程是对风光的向往，那夜晚的宵夜就是对生活最热烈的拥抱。有人说呢，宵夜才是城市最鲜活的灵魂，它藏着当地人最地道的口味，也装着陌生人之间最温暖的烟火气。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钻进大连的海风里，兰州的烟火中，佛山的街头巷尾，解锁深夜里的招牌美味，品味那些藏在夜市里的匠心与温情。
5: 夜市是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不可错过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海鲜烧烤就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半夜十二点了，有一家烧烤店里依然座无虚席。
6: 谢谢欢迎伙伴们常来。
7: 顾大姐李美华就是这家店的老板。60多岁的她在开烧烤店之前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驰骋，依然是她最享受的事。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
5: 为了欢迎味道调查员徐楚楚的到来，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其中就有店里的特色烤海肠。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烤海肠味道究竟如何呢？
8: 看着不好看，吃着特别好吃。
9: 它是脆的，而且很嫩，没有什么调料味儿，就是
10: 没有
9: 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10: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5: 李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9: 这个怎么挑呢？
8: 这个挑新鲜的，你只要捏一捏，要它吃水的。
5: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长圆筒形的动物，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壳。虽然其貌不扬，但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界，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可是含水量极高的海肠难道不会一烤就干吗？李大姐表示她自有妙招。
9: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取，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10: 不行，再把韭菜放到里面。
9: 哦，韭菜。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10: 穿一根就可以。
9: 直接这么穿啊？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10: 对，
9: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鲜和韭菜的结合。
5: 将整根韭菜套进海肠中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分段方便食客食用，穿成 S 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华灯初上，李大姐的店迎来了一批熟客。

奶肠放在炙热的炭炉上，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不掩盖食材的本味。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只需烤制几分钟，便能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味。各种贝类在红彤彤的炭火上，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鳝鱼则烤得焦黄透油，皮脆肉嫩，香气四溢。大连风味独特的家乡海鲜烧烤趁热上桌了。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食客的脚步就追随到哪里。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里。

0: 美华大姐的笑容中。新鲜的食材通过用心烤制，保持一贯不变的美味，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这就是几十年来李美华大姐烧烤店依然红火的原因，也是众多食客心中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风味。兰州市正宁路口，每天下午4:30，300多户宵夜摊主都会准时集结。
1: 开市，放心。
0: 下午5点，夜市准时开市。虽然各家摆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但每家每户还要争分夺秒。整理食材，摆弄餐具，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
2: 哇，好长的队啊！
3: 来，羊杂、羊头、羊蹄子，帮我炒羊杂，你咋进来坐？
0: 在竞争激烈的宵夜江湖里抢占先机，招揽八方来此的食客。
2: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0: 不知道兰州夜市里的现象级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4: 老板，来4串毛肚，
5: 20串腰子，
6: 100串烤羊肉。
7: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8: 来50串花式烧烤。
9: 好嘞。
0: 在兰州，烧烤拥有众多粉丝，深受食客追捧，是夜市餐桌上的常青树。其中的爆款当属烤肉。中国人吃烤肉的历史有上千年，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就用“炙”字表达了火上烤肉的烹饪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其中点单率最高的当属烤羊肉串。但是兰州烤串江湖竞争激烈，田玉龙师傅家的羊肉串销量却常年稳居前三。他家的羊肉串究竟有何烹饪秘诀？味道调查员杜宇阳决定一探究竟。田师傅一天的工作是从挑羊开始的。
10: 啊，就是这儿，
11: 咱们进去看啊。
2: 哇，这是冷库吗？
12: 头一回来市场买羊是在冷库里买，咱挑这羊是什么羊啊？
11: 明清子羊，
12: 明清的羊肉好吃。哎，
11: 明清子河市走廊那边的羊。
12: 对对对对，
11: 咱们叫这个小尾海羊。
12: 哦，
11: 这个
12: 小尾海羊，
11: 小尾海羊，
12: 肉相当好。
11: 嗯，就相当好。
12: 那咱这羊其实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嘛，挑的是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
11: 我一般挑的话是我2岁做一只羊。
12: 2岁也好，3岁也好，怎么看？
11: 这个乐趣越是羊越小，这个你摸一下这个，这个乐趣用手摸一下。它是圆圆子哦，
2: 圆圆的细细的哦。
0: 小尾寒羊因尾部短小而得名，四肢较长，腿部肌肉发达，也被当地人称作高腿羊，在田师傅眼中是烤羊肉串的最佳食材。田师傅经营家庭烤肉店已有20多年，从采购食材到切分羊肉，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把控。在他看来，处理食材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羊肉串好不好吃。
11: 我们家的这个羊啊，就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前腿上的部分我们来做这个红柳大串，这个肚皮上的这一块我们用来穿肉筋，后腿跟羊尾鱼我们就做咱们家最招牌的那个羊肉串。
0: 田师傅刀工凌厉，是拆羊的高手。他从2006年开始在夜市摆摊，他的羊肉串品质好，分量足，受到夜市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由于生意越来越火爆，田师傅把路边摊升级成烤肉店，没想到店面刚开张就遇到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12: 这太壮观了，咱们所有店员吗？哎，
11: 对，这是小儿子，我们家人啊，小儿子，这小儿媳妇儿，这是大儿媳妇儿，那是大儿子， 那个是侄儿子。哎呦，
12: 大家好，我合着咱们这家店全是自己家里人。哎，
11: 对对对对，
12: 这么多人得穿多少串啊？
11: 大概就是六千串吧。
12: 六千串？哎哎哎，能卖这么多吗？
11: 能卖。高峰期那个七八月份这不够卖。哇，
12: 那这么说的话，这下午工作量好大呀。啊，
11: 就是。
12: 咱们穿这羊肉串有什么讲究吗？
11: 有。我们家穿的话是基本上三个瘦一个肥。就是加花肉。对。
12: 而且我是觉得啊，就羊肉串这种食物啊，要没有这个肥肉和羊油的话，吃起来不香。
11: 对，它入味儿。
12: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生肉都要流口水了。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里的年轻人们毕业之后纷纷回到店里给田师傅帮忙。田师傅是烤肉店的总司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11: 时间到了，生火。
4: 好。
0: 身强力壮的侄子田小东生火烧炭。
11: 调料好了没有？
5: 啊，马上就好了。
0: 手脚麻利的大儿子田小飞调制配料，善于钻研的小儿子田小峰熬制卤汁，两个心细的儿媳妇打扫卫生，
11: 抓紧点啊！
0: 一家人用完美的配合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下午五点，店面开张，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12: 哎呦，这都烤上了。哎，我看看，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烤串是一个还挺惬意的这样的工作，看着这肉从生变熟。但是当我站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这个温度。你不烫吗？
5: 我不烫，我习惯了。我们已经干了五六年了。哇，
12: 这我这第一关就好像就有点克服不了了。但我看。您二位的烤的方法不太一样是吧？您这是什么方法呀？
5: 我这个是网络叫做花式烤肉。
12: 花式烤肉。
5: 哎，对，我这个跟他那个区别就是我这个在手心里边手心里边这样转。
12: 我看这动作手腕流是吧？但是我看这一把多少只？
5: 大概也就是两百串吧。
12: 两百串。哎，我掂量一下您这个。
5: 来，
12: 松手，松手，松，别松，别松，别松手，拿着吧。太沉了，太沉了。
0: 一手两百串，重量足有十千克，这是侄子田小东的拿手好戏。田小东是店里的烧烤主力，80%的肉串都出自他手。依靠手腕的力量，不断翻转大把的肉串。为了让热力均匀渗透，在倒手的过程中，还要迅速调整铁签的排列顺序，保证每根肉串都能与烤架亲密接触。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好奇，用如此粗犷的方式烤出的肉串味道到底如何呢？
5: 尝一串，尝尝口感怎么样？
12: 如果喜欢吃那种焦糊感的那种顾客，会非常喜欢你这种味道，
5: 就是
12: 有一些焦脆的感觉在里边，羊肉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焦的那个糊味也在里边，
5: 对，
12: 吃起来特别更像是烧烤吧。
5: 对，
12: 我觉得这个小串的话，一个人吃个四五十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5: 那没问题。
0: 猛火烤制的一手二百串，肉香、调料香与淡淡的焦香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是烤肉店的主打美食。与田小东的豪放派烤法不同，大儿子田小飞烤串讲究慢工出细活，他的绝活是火上飞。将烤串捏在半空，食材不与烤炉产生任何接触，依靠手指的力量捻动签子，肉串逐渐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油润的外皮，可以将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这种烤法需要极强的耐心，制作起来费时费力，烤肉店只能限量出售，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田小飞的火上飞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12: 你这好了吗？
6: 好了好了，一起来。
12: 凭心而论啊，
2: 我觉得两种烤法在大致的味道上其实都差不多，
5: 差不多差不多，
2: 但是就是口感上的差异，就是我比较爱吃肉的原味儿，

0: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这种烤法，这里边的肉的汁水比较浓一点，吃着就那羊肉那味道特别特别明显，
1: 对，
0: 然后各有千秋。
2: 田小飞的火上飞刷新了味道调查员对羊肉串的认知，羊肉外焦内润，具有明显的味道层次，充盈的汁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香。田师傅一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田小东、田小飞兄弟俩烤串的地方就在路边，是烤肉店的牌面，小儿子田小峰的手艺却藏在后厨。喜爱钻研的他用20多种调料爆炒的羊大骨给食客带来了全新的风味，是烤肉店的另一道爆款。
3: 骨头呀还有烤肉呀什么味道挺好的。
4: 我就在这附近住着呢，从他家吃路边摊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5: 基本上每天过来打烤。
2: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小有规模的烤肉店，兄弟三人给烧烤店注入了活力，他们经常切磋厨艺，田师傅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6: 我在这儿从摆摊我到现在这10几年我一直就这样做，就是最重要的就把肉选好，然后烤的师傅一丝不扣子把这火候调料，这是手艺，是的，肉担心不如我选不好，然后你去再好的师傅你也烤不出那个味道来。
2: 凌晨2点，吃完烤肉的兰州老饕纷纷离场，而广东省佛山市的宵夜却依然火爆。与北方一统夜市江湖的烧烤不同，南方人的宵夜则丰富许多，无数花样美食各有千秋，其中就有一道折折鱼头包远近闻名。
7: 我们专门开车100多公里来吃这家美味的折折包，
8: 味道很鲜，个鱼头好滑，又我哋全家人都好中意食。
9: 我每次咧，我个女啊，连下边啲配菜都会食到干干净净噶。
2: 折折鱼头包在佛山为何如此受人追捧？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武叶豪找到了制作折折包的高手麦满城。满哥做的鱼头包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200多份。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首先用的鱼就有特别的讲究。
10: 满哥啊，咱们今天来这池塘要抓什么鱼啊？
11: 素骨大头鱼。
10: 梭骨大头鱼啊，它长什么样子呀？啊，
11: 头大尾小的哦，啊，陪大头鱼不一样呢。
2: 梭骨大头鱼是佛山当地培养出的一个特有鱼种，又名梭骨鳙鱼。它大大的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而鱼身收缩成像菜刀模样，因而得名。
10: 所以今天咱们来这儿是抓鱼，是不是？
11: 不是啊，是刮鱼。
2: 刮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只有跟着满哥一起下网才能一探究竟。耶！哦！哦！
10: 我这个一个翻身我就上来了。满哥你小心点。
11: OK。
10: 来来来，我们把网放下去。哎、啊、哎，
11: 小心啊！
12: 小心啊！
10: 我这出师不利，我就一开始下网，我就把自个儿手给刮到了。
2: 没想到刚下网就挂了彩，但这并不影响味道调查员刮鱼的热情。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所谓刮鱼与撒网不同，就是把渔网平铺在整个水塘上，然后再捞鱼。
10: 我们现在正在掉头，然后船摇晃的比较厉害，我现在一动都不敢动。
2: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能捕到多少梭骨大头鱼呢？
10: 这真的好沉啊，我感觉在水中拔河，
13: 这很吃力，
10: 特别吃力。
14: 哎，好，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0: 是小的哦，这是小的松骨大头鱼，是不是？
11: 这条道具那个头子才行。
10: 哦，有多少斤啊？
11: 七八斤呢。哇，
10: 松骨大头鱼成功！妹啊，你可听一下啊。
2: 这么大的鱼头，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但是满哥却拉着味道调查员把刚捕到的梭骨大头鱼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另外一个水池里，
11: 把它瘦身。
10: 什么叫瘦身啊？
11: 瘦身就是它那个脂肪太多啊。哦，啊那个梨味动那个腥味去掉。哦，
2: 没想到想吃到折折鱼头包还得先让大头鱼经过15天的吊水减肥。听满哥说，佛山临近珠江入海口，所谓吊水就是将这里特有的咸淡水过滤杂质后再撒入水族专用盐养鱼，既能杀菌还能让梭骨大头鱼的肉质更加紧实。
11: 这么大条鱼啊，
10: 这个可不可以啊？
11: 可以啊，啊，
10: 咱们就可以拿这条鱼去做我们今天这道菜了，对不对？
11: 是，
10: 好，
11: 走。
2: 经过吊水的鱼无需过多处理，但切鱼的方式却很特别。先将鱼身一分为二，再从鱼的下颚将鱼头分成相连的两半。
10: 哇，你看，这个鱼头真的有我两个手掌这么大啊！
2: 听满哥说，折折鱼头包想要做得好吃，关键在调味。食盐提供底味 ，XO 酱提鲜，加入用黄酱、甜面酱等酱料混合而成的砂锅酱，均匀涂抹在鱼头上，再撒上葱段和辣椒，腌制15分钟。各种调味食材依次登场，生姜、沙姜和干葱。改刀成统一大小，而味道调查员则在一边当起了包蒜小弟。
10: 哎，我看这蒜还挺多的。
11: 是啊，不用这么多大蒜放那个锅里面，那个鱼头就是焦了。
10: 哦，我明白了，啊，用这么多的配料的原因是要让它
11: 是
10: 铺底。
11: 铺底。哦，啊，那个蒜头、姜啊、葱啊，就是有上气。嗯。哎，那个鱼头才够香。
10: 就是把这些香味从底下渗透上来，
11: 那个鱼里面。
2: 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的烹饪秘诀，除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就是不放一滴水。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10: 哇，我们要下鱼头喽！
2: 只需5分钟，瓦煲中的鱼头迅速烧至半熟。满哥叫味道调查员后退，他要进行一项危险操作了。哇，
10: 这太神奇了，这锅中都着火了，就是用这个火然后去锁住这个鱼头的水分，是不是？
11: 是啊。
2: 听满哥说，明火烧可以让鱼头表面温度激增至300摄氏度以上，鱼皮瞬间紧缩，从而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等火焰熄灭后，赶紧盖上盖子，食材中的汁水滋滋冒响。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滋滋的粤语发音为折折，人们便将其命名为折折包。上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广东宵夜大排档流行开来，竟成了盛行坊间的家乡味道。
11: 是不是很滑？哦，
10: 非常的细嫩爽滑，哎，完全吃不到这个鱼腥味了。哎，太棒了，而且是让我饱腹感满满，吃的真的是幸福感也满满。
2: 折折鱼头包将粤菜的镬气发挥到了极致，鱼肉吃到嘴里，鱼鲜酱香混合着缕缕焦香在唇齿间激荡。借用满哥的话，他爱这种家乡味，但更爱这里的烟火气。想必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人来说，难忘的是折折鱼头包的味道，而更难忘的是

0: 人的热情，陌生人之间的友谊通过美味的海鲜烧烤连接和传递。不同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道路相通。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宵夜美食的缔造者们总会用自己烹制的美味给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无论是山川间的风光畅游，还是夜市里的舌尖寻味，我们收获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与美味，更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与感动。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丛红斌，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与典型模式，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农业农村部生物质工程中心资深专家丛红斌系统梳理农村能源发展的时代背景、现状挑战，并描绘未来发展的清晰路径与典型模式。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5: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华夏大地蓬勃展开，而广袤的农村正是这场革命的重要阵地。它既是能源消费的重要一环，也蕴藏着风、光、生物质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宝藏。如何将这些能源科学开发、高效利用，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时代课题。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生物质工程中心的资深专家丛红斌，他将带领我们系统梳理农村能源发展的时代背景、现状挑战，并为我们描绘未来发展的清晰路径与典型模式。丛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的这个基本情况这一个话题。
5: 嗯，丛老师，在双碳目标下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十大行动当中哈，您认为哪几项对于农村能源转型是具有推动作用的？
6: 对，2012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呢叫《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那这个实施方案里边呢，提到了六大任务和十大行动。这十大行动呢，里边其实和咱们农村能源强相关的一大行动，就是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也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那么可再生能源的替代呢，这里边提到了生物质能啊、风能啊、太阳能啊等等的这些可再生能源怎么去有效地替代散煤或者是化石能源这样的一个。另外呢，其他的几个行动，你比如还有秸秆综合利用行动、农田碳汇提升行动、农机绿色节能行动等等的呢，这些也或多或少的和农村的可再生能源这一话题相关。
5: 那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方案当中哪些措施是我们当前推荐的一个重点呢？
6: 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呢，这个文件也是几个部委，包括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和乡村振兴局当时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里边呢提到了几个这也是咱们这个农村能源领域就是近几年发布的一个，我觉得哈是一个最重磅的一个文件。那么这里边提出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农村可再生能源这个领域呢，它旗帜鲜明地提出就是以县域层面上进行推进，而不是 做单点突破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设计。这个文件里边就是提出在县域范围内全面推进农村能源革命，遴选一批试点县。它这里边也提到重点的发展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多能互补体系，也标志着我国农村能源从单点项目向全县域综合示范升级。
5: 您是怎么样看待一加 N 这个政策体系对于农村能源发展的一个指导意义的？
6: 一加 N 这个政策体系呢，其实也是我们双碳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举措。具体来说，一就是咱们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来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加 N 里边的一，这是一个核心的纲领性的文件。那么这个 N 呢，就代表着各个领域内配套这个意见提出来的各种行动方案。你比如农业农村领域，咱们就提出来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行动实施的方案。那么交通运输领域，还有工业领域，还有能源领域等等的，都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这样的行动方案。所以呢，这个一加 N 的政策体系也是我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一个系统性的统筹性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体系。那么对我们下一步推进和开展减污降碳工作，或者说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一个政策体系或者是行动纲领。
5: 那地方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挑战存在在哪些方面呢？
6: 应该说目前这些一系列的政策，它现规定的这个具体的举措是非常明晰的。也就是说，就是怎么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有明确的界定。那么下一步的主要是在推进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说有挑战的话，它的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碳交易市场的这个完善。因为怎么把减排效益转化成经济效益，然后推动相关的行业长期快速可持续的来发展。
5: 那我们也了解到有的一些数据就显示农村生活用能当中非商品能源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清洁能源替代仍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6: 对，这里我是先介绍一个关于农村能源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什么是农村能源呢？就是农村能源从狭义上来说的话，它就是农村的生产用能和生活用能，但是这是狭义的农村能源的定义。那么广义的农村能源的定义呢，它是不光是包括农村的生产用能和生活消费用能，那么它还包括能源的生产、消费、管理等等的，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体的概念。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非商品能源在农村能源当中还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也是农村能源区别于其他领域的能源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里为什么农村能源里面有非商品能源，它还有商品能源呢？因为在咱们传统的农村生活里边，它用到的尤其是生活用能这一块，像做饭啊、炊事啊、烧水啊等等的，它这些能源呢主要是来源于新柴。所以呢，这里边农村能源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这里边有大量的非商品能源，就是自给自足的这种能源的存在。而在城市当中，这个非商品能源的占比是非常非常低的，几乎是没有的。那么你刚才提到就是非商品能源仍占有较大的比例，是不是说明这个清洁能源替代仍有较大的空间？这个我觉得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在农村的非商品能源当中，它也有一些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清洁能源存在。你比如老百姓烧柴，我们认为这种能源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它也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洁的能源。但是呢，这个趋势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发展，农村的商品能源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你比如说这个商品能源这里边 就是像煤炭呀、电力呀，尤其是电力，那么农村的电气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便利，这个用能呢也越来越这个清洁，生活的舒适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它这里边呢，它商品能源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也就是随着这个农民的生活条件的提升呢，它商品能源占用的比例啊，这些年来是一个持续提高的状态，或者是持续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非商品能源在农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农村地区还会大量的使用。
5: 煤炭在农村能源的消费当中的这个占依然是比较高的。那么将来如何推动散煤替代和清洁能源的普及呢？
6: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线建设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现在从全国的能源革命到农村能源革命一系列的政策部署里边呢，其实革命是革的谁的命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农村能源革命主要是革散煤的命。为什么要革散煤的命呢？其实农村的散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不管是从炉具上也好，还是从它这个用的煤的质量上来说也好，因为它比较分散，它后端的处理设施也不到位，所以呢，散煤燃烧对大气污染或者是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的排放贡献度是比较高的。这样呢，我们就是一直说农村能源革命其实就是革散煤的命，就是要用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清洁能源或者是电力来替代这一部分散煤。那么散煤这些年一直比较高，其实我们要辩证的看，就是它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散煤的使用量在农村并不高，因为老百姓生活条件比较差，它

0: 它用的大量的还是新柴，因为它是免费的，在它这个农作物种植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秸秆，尤其是棉花这样的木质素含量比较高的秸秆，包括玉米芯儿，在东北地区就更加普遍，他们都普遍的用玉米芯儿来进行供暖。再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是生活条件提高了，他们能买得起煤了，能用得起煤了。其实我老家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年呢用煤的反而变多了，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体现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我就说呢，他们说反煤现象是政策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是从一开始的用不起煤，到后来慢慢的经济条件提高之后用得起煤，然后呢在政策措施下呢，我们又通过一些系列的政策措施来让老百姓用清洁能源，鼓励他用清洁能源来替代这些来煤。你比如现在的空气源热泵啊，用电来供暖等等，这些呢在农村曾经替代了一些煤，但是还有大量的老百姓他原来压根儿就没用煤，就是用新柴的。所以现在呢，那一个基数很大的用新柴的老百姓，他现在又开始刚达到用煤的这种经济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表面上看好像时不时的大家会说就是有反煤现象，这个政策好像这个弱化了或者是什么了，政策的这个效果好像没那么明显了，怎么煤的用量又提升了。其实呢我们要辩证的看，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回来了，其实是它不一定是那个用了电又回来用煤了，而是原来用新柴的那些人现在有条件有能力用煤了，所以表面上看煤的消费比重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其实也恰恰说明这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在提高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包括我老家也是农村的，包括有时候去农村做一些调研，农民反映上来的一些情况，就是他们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用煤的老百姓也在动作，尤其是冬天供暖这一块北方。
1: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这个数据比重的增加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0: 对，这是一个双刃剑，我觉得它虽然是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回来了，我们原来反煤替代的政策呢或者是措施呢好像又弱化了，其实呢我们辩证的来看，它恰恰是从另一个维度上，它是反映我们农村的经济生活条件再提高了。我可以举一个我现实的这个例子，因为我老家山东的，我父母在老家，说真的他们就是冬天就是硬扛，煤都不舍得烧，这几年我给他买个炉子然后买点煤，然后冬天就相对来说，昨天打电话我还问他点炉子了吗，他说好像还不是很冷，还没舍得点，然后过几天说温度还会回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嘛，就是这个煤呢还有一些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差的老百姓，就是他们现在刚刚用得起煤，所以在他们冬天取暖的过程当中，煤的需求量上升也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指标，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负向的指标，煤又回来了，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么农村生产用能当中商品能源的占比超过了90%，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的依赖外部的能源，这种说法？
0: 这个是的，因为这个农村的用能呢，我们总体上来说的话可以分为两大块，一个是刚才你提到的农村的生活用能，就是生活用能主要是体现在炊事啊，刚才说的热水啊等等，那么另一大块就是生产用能，其实生产用能这一块占到农村用能的一半以上，就是生产用能这一块呢最典型的，你比如现在这个机械化大生产，就是农村的农业机械化推行的也非常快，机械化率非常高，那么农业机械它最典型的它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来提供它的动力，那么这些能源传统的农业机械其实大部分还都是烧柴油的，那么也有烧汽油的一些像喷雾啊什么之类的那些汽油机，它这些能源呢其实就在咱们的大的能源体系里边呢，它的能源就来自于商品能源加油站， 加气站。再一个就是比较趋势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的生产用能这一块也涉及到一些电气的，农机的电气化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那么农村的电气化它需要的电其实也来自于绝大多数电来自于电网。

0: 那么这一部分电，不管是来自于电网的电，还是来自于加油站的柴油、汽油等等，它这些都属于商品能源的范畴。所以农村的生产用能的这个保障体系和生活用能的保障体系，它有明显的不同。就是农村生产用能的能源保障体系，主要还来自于我们的大能源的商品能源的供应保障体系。当然这里边为什么是90%不是100%，你刚才提到超过90%，因为这里边你比如有一些设施农业啊，还有一些设施养殖和设施种植啊，可能老百姓在增温补温的过程当中，冬天他还用到一些农村的就是非商品能源，这些非商品能源呢，就是比如说新柴什么之类的，他来熏棚啊，来进行加热啊，包括一些沼气啊等等的户用沼气啊，这样的一些非商品能源也在使用。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农村的生产用能领域它还是以商品能源为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长期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一直保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商品用能的比例呢，随着就是社会化的这种服务体系越来越健全，那么商品能源在农村生产用能的比例还会持续的增加。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那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秸秆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哈，但是现在高效利用、高质化利用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个障碍主要是存在哪些方面？
0: 你刚才提到这个秸秆的产生量，应该说全国的，因为咱们是一个农业大国，秸秆的产量每年能达到8亿多吨，大概是8.7亿吨的可收集量。理论产生量啊，理论产生量是8亿多吨，那么可收集量达到7.8亿吨左右。那么这些秸秆目前是怎么用的呢？主要还是做肥料，还田利用的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农村可再生能源，那么农村可再生能源这里边的生物质能其实很多就来自于秸秆的能源化利用。那么秸秆的能源化利用它面临着什么挑战呢？包括高质化利用。所谓的高值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哈。那么什么叫高值呢？我觉得你比如做生物基材料啊，做燃料乙醇啊，这也是能源，它相对传统的一些利用方式它相对高值，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高质化利用的途径。那么这些高质化能源化利用 这些秸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一个是秸秆呢，它这个虽然量大，但是它分布比较广，收集的成本非常高，收集的难度非常大，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秸秆呢，它的热值比较低，它的热值呢大概是15兆焦，就是大概3500大卡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标准煤的一半，但是这是热值单位质量的这个热量发热量，如果说单位体积的发热量，它跟煤就更没法比了，因为它的这个堆积密度比较小，物料比较松散，这样呢就导致它利用的这个价值比较低。第三个呢，就是秸秆在能源化利用的过程当中，因为秸秆里边它含有大量的碱金属和碱涂金属，然后呢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它容易结胶结渣，所以在应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好用，所以呢对秸秆的能源化和高质化利用呢就有了一些挑战。那么这些挑战呢，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觉得它有一些正面的外部效应，那么这些正面的外部效应表现在你比如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双碳背景吧，它对碳减排碳中和是有正面的贡献的，这个正面的贡献能不能转化成它的经济效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碳交易，那么能不能把其他产业的高碳排的一些产业的盈利然后转移到这个产业上来，这也是我们寻找秸秆能源化利用的一些突破口。当然除了这些政策上的支持，我们也这些年来各个研究单位包括这些企业也在做一些秸秆高质化的探索，你比如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用秸秆气化之后和咱们现在的绿电，就是像风能啊太阳能啊这些绿电电解水来生产绿色甲醇，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那么这可能也是我们秸秆下一步高质利用或者是能源化利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 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当中为何现在更偏向于沼气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啊。为什么畜禽粪污的利用呢转型了，我们就说转型升级，它其实和我们的农业的生产的方式发生变化，或者是农业当然就包括畜禽养殖业啊，那养殖业的养殖方式和经营方式发生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呢原来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小型的沼气工程户用的沼气工程，因为原来的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是以户用养殖为主。我记得我小时候村里边满大街跑的是猪，就是一家一户养了很多猪，再一个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比较多，出去打工的人也比较少，就是他能在家维护那一个沼气池，通过生产了沼气做饭或者是照明等等都可以用。那么后来呢就是这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是从分散养殖到集约化养殖，现在都是大型的养殖场，再回到村里边看不到满大街跑的猪了，甚至院子里边也找不到猪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小型的沼气工程或者是户用的沼气工程就找不到原料了。那么这样呢随着我们养殖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或者说刚才说的到了集约化大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之后，那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后端的畜禽粪污的处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从原来传统的户用沼气工程就转型到就是大中型的沼气工程，如果不做沼气工程也可以做堆肥呀、做耗氧发酵，但是它也是以大型的工程化的这样的项目为主来推进畜禽粪污动物养殖的粪污的这个资源化高质化利用的。
2: 生物质成型燃料热解碳化气化等技术发展缓慢，它的这个主要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呢？
0: 和刚才提到的就是秸秆的综合利用呢，它是有点类似的，不管成型燃料热解碳化还是气化，这些技术它都是以秸秆或者说林业剩余物树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质为原料的。那么它的利用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些原料呢它的收集成本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它的热值利用价值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主要是技术比较优势。它和谁比呢？它和我们的化石能源比，它和我们的天然气去比，它和我们的煤炭去比。你比如我为什么说这几年有反煤的现象，或者说大家说是在反煤，其实我说就是刚才说有的是原来用得起煤了，这是一个正面的现象。你比如生物质燃料和煤相比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比较优势有没有？如果它没有比较优势，它的比较优势可能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它的减排效益，或者说它的生态和环境效益。因为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的话，生物质成型燃料它是零排的，煤炭它是有排放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排放的，这是它的优势。但是我们老百姓从用户端来说的话，它更多考虑的是它的经济成本，是它的性价比。所以呢，老百姓比的时候，我花同样的100块钱，它对我的供暖效果我看哪个好，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技术的比较优势就体现在它比不过煤炭，就是同样的100块钱的成型燃料的供暖效果不如100块钱的煤炭的供暖效果好。所以呢，完全市场化的这种机制来推动这个产业发展呢，它可能就会形成您刚才说的，就是不管是成型燃料、热解碳化还是气化这样的产业吧，就是在农村地区推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呢，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现在一些大的企业包括一些社会资本都在关注到，就是做绿色甲醇这一块，它其实也是通过生物质，不管是秸秆还是林业剩余物，然后通过气化，它就是规模化大生产了，然后再加上后边的滤清来生产绿色甲醇。那这样的话，它这样就在航运啊等等的这些产业里边的一些燃料替代的问题，这样的话可能能给这个产业就是带来一些新的契机。当然在气化的过程当中，他们原料预处理的时候也要先成型后气化，其实不管是对气化产业还是成型燃料产业可能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2: 嗯，那么秸秆打捆直燃供热在东北华北发展的是比较好的，是否具备在全国去推广的一些条件？
0: 对你说的这个现象呢，
2: 嗯，
0: 就是是这几年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发展的势头比较猛。就是它打捆直燃呢，这是一个什么技术呢？就是秸秆呢，原来的时候秸秆可以做成型燃料，做成小颗粒或者小的牙块，在锅炉里面燃烧进行供暖。这里呢，就是它打成圆捆或者方捆之后，直接塞到锅炉里面去直接燃烧。这样的锅炉呢，这几年国内还是有几家企业生产的锅炉的性能比较好。刚才我提到，就是这个秸秆燃烧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技术障碍或者技术瓶颈，就是它可能会结渣，结渣之后呢就是影响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但是这几年呢技术上有突破，就是秸秆的打捆直燃设备或者是锅炉运行还是比较稳定的。再一个就是后端的氮氧化物排放还是颗粒物排放啊，总体上控制的也比较好。所以在北方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推广了一些秸秆打捆直燃的供暖的或者是供热的这样的一些工程，也取得了比较应用的效果。就是怎么说呢，秸秆的利用一个是往最高端的上走，就是往高质化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像燃料乙醇啊还是绿色甲醇这个方向走，那就是等待着技术经济性的不断提升。那么再一个方向，好像这几年的趋势就是往极简的方向走，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利用了，就是这个打捆直燃。所以打捆直燃呢，就是这两个极端或者是这两个方向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都在往前推进。那么打捆直燃下一步推广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应该说会取得比较好的这个应用效果。
2: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协同处理能源化利用模式哈。那这种模式在农村固体废弃物处理当中是不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0: 为什么要协同处理呢？
2: 嗯，
0: 这里呢这个协同其实有很多的内涵哈。
2: 嗯，
0: 这里的协同一个是多原料的协同，你比如刚才提到的秸秆啊、畜禽粪污啊，这些大宗的农业固废，还有包括农村的生活垃圾啊，这些固体废弃物原料可以协同。那么我们通过你比如热解的手段或者什么手段，因为原来的时候生活垃圾都是转运，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那么如果能协同的话，你比如秸秆和农村生活垃圾或者是废旧农膜和农村的生活垃圾能够协同处理的话，这样无疑对农村的这个生活垃圾各方面的这些废弃物的转运啊，或者是利用或者是处置成本就会降低很多。这是一个协同的概念，就是原料的协同。第二个呢就是技术的协同，你比如我们厌氧和耗氧 热解和成型等等的这些技术，通过这些技术的组合形成一个工艺包，那么形成一个更加匹配或者是更加适宜的这种模式，在农村来进行推广，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技术层面的协同。那么第三个层面的协同呢，我觉得就是政策的协同。那么政策协同刚才也提到，就是秸秆利用方面还有什么挑战，其实很多的挑战

0: 但除了技术方面的，还有一些用地方面的、用电方面的、运输方面的那些车辆，因为它可能比较松散嘛，它可能会超宽嘛，就是能不能上路的问题啊，等等的。用地那是作为临时用地来管控呢，还是作为工业用地来管控呢？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所以我说的协同处理能源化利用模式，就是各个层面的协同，需要我们在不同的维度上。就是在原料层面的，在技术层面的，在政策层面的，在多个部门协同发力层面的等等，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处理模式。当然，现在国内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就是他们在处理农业和农村废弃物协同处理方面探索了一条这个新路，包括在这个城市郊区，就是和一些城市的固体废物、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农村的农业的。固体废物也有一些这个积极的探索，然后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1: 那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系统在不同区域应该怎么样差异化布局？
0: 多能互补呢，其实也是我们农村能源革命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说，能源革命的难点在农村，能源革命的希望也在农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它是在农村地区有储藏的。然后到了城市里边，你比如不管是风电还是光伏啊，因为它这个受城市空间区域的限制，它不可能有大量的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来存在。那么，既然农村有大量的这种可再生能源资源，所以呢，农村就是我们能源革命的一个突破口。那么你刚才提到的是多能互补，那么什么是多能互补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不管是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包括水能、地热能等等，这些能源呢，在农村地区都是大量存在的。所以，我们做农村能源革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在农村先做能源革命试点。那么，能源革命试点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把这些可再生能源统筹进行利用。那么，统筹利用的一个最核心的抓手，就是建多能互补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就是把这些形成，你比如声光互补、声风互补，这个全国做的比较好的案例还是非常多的。他们通过你比如屋顶光伏、光热资源和光伏资源和生物质资源，通过它两个的互补性，通过生物质资源来调峰，那么建立一个微电网或者是一个多能互补的供热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系统。这样的话，它就发挥了各种能源的优势，再一个就是结合不同区域的。你刚才也说，你比如在西北地区，它主要是风资源和光资源是比较富集的，那么它就可以主推光热和风电的等等的一些互补的模式来进行冬季供暖。那么你像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它生物质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富集，包括西南地区，我们也可以以生物质资源为核心，那么耦合进来一些风电啊，或者是光伏啊，还有一些地热啊等等，包括你比如在咱们雄安新区，地热资源就比较多，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效的来开发地热资源和生物质资源来进行互补利用，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农村能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么在生物智能、太阳能、风能等等这些技术当中，哪些是最适合当前农村经济和一些技术条件？
0: 这些技术呢各有千秋，就是它各有各的应用场景，没有一家独大，也没有一个包揽天下的就是领域。这些技术呢都要去匹配它最适宜的场景。你比如刚才我提到发展生物智能的这些区域呢，就是你生物质资源或者是生物质秸秆啊，这些产生啊要相对富集。太阳能呢，你最好是在太阳能资源，在像西北地区这样的，风也是这样的，哪里的你有这些资源就重点发展这些资源。再一个就是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太阳能和风能相对来说经济性相对比较好，一个是技术上的突破，降低了技术成本，咱们那些光伏板。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比生物智能有的一个优势，就是生物智能收集的时候相对比较困难，它的能量密度相对比较小。再一个呢，我们要辩证的看，大部分的生物质资源它来源于秸秆和畜禽粪污，秸秆和畜禽粪污呢，它有资源属性，是生物质资源，但是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固体废弃物，所以呢，生物质的处理呢，它是一个双重的效益，它除了给我们有经济效益或者是带来能源之外，它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环境的问题，所以它在这里边处于劣势地位，我们要看到它的环境环保价值，所以这一个我们要做一个统筹平衡。
1: 那么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普遍经济性差，公共财政应该怎么样去精准支持？
0: 我刚才这个也提到，就是农村可再生能源这一块，它这个技术经济性，我们的愿景，我是做技术的，就是我们的愿景就是变废为宝，就是通过你的技术提升来降低它的技术成本，提升它的技术经济性，那么让它和化石能源有可比性，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的愿景。但是这个愿景啊，说真的有时候也不是一厢情愿就能达到的，因为它有天然的像秸秆和畜禽粪物，它本身刚才我也提到它有一些致命的这个弱点，在能源化利用方面它是有一个双重的属性，所以呢这一块呢就需要还是在这个技术没有达到这个变废为宝或者是能够达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愿景的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财政来支持。就是不管是今天咱们围绕今天的这个双碳目标，就是碳交易通过碳减排核算来给我们这个行业一个补贴，还是通过税收的，还是这个土地的，还是用电的，还是运输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都可以有效的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我强调的，就是这个经济性差呢，它还是一个带引号的经济性差，是吧？如果我们核算上它的正面的外部效应，应该说它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企业运作的过程当中或者市场化运作的过程当中没有考虑它的正面的外部效益在这里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1: 我们提到的这个短板效应可能会使项目功亏一篑哈，那怎么样去建立这种链条的健全的保障机制呢？
0: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秸秆的利用这一块，秸秆的利用这一块，我包括房屋利用这一块也提到了，就是

0: 协同的问题，协同这里为什么说有个短板效应？不管是技术层面、政策层面，还是其他的外部的一些保障层面，它都需要全方位的，我觉得来呵护这个产业发展。因为我刚才也提到，它不只是一个能源产业，它还是一个环保产业。在这个秸秆或者粪污这些利用的过程当中，你比如我们为什么需要规避短板效应？它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问题，我们调研过程当中也发现，你比如它用地。它这个项目用地的问题，秸秆转运和储存到暂存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地。你如果这个用地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临时用地的话，那它可能就可以临时的占用一些生产性的用地。如果我们一刀切就把它放在工业用地上，那么这个产业可能就很难找到工业用地。即便能找到工业用地，那这个成本也是巨高的，就是对这个产业发展也是不利的。再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交通运输方面的，那么运输的时候，你如果完全按照运输车辆的那个规范要求的话，其实一车拉不了多少秸秆儿。那么稍微的超宽或者短距离运输过程当中的超宽超高现象能不能允许？再一个就是上高速的话能不能有绿色通行证？当然一些地区也已经有相关的政策配套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就说每一个环节如果走不通的话，可能对这个本身就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致命的一击，需要各个部门啊、各种政策啊精心设计，大家一起呵护，可能这个产业才能慢慢的向前发展。
1: 那么在农村能源项目当中，怎么样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本和市场的一些参与？
0: 现在农村能源项目呢，现在全国来说，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从国家顶层设计上，就是政策设计上重大利好的加持。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比如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和我们的农村能源这个事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乡村振兴的内容，本身就包括宜居和美乡村的建设，人居环境的改善。那么农村能源的发展其实就是它的应有之义。在这些重大政策利好的导向下吧，社会资本对农村能源这一领域的关注度也在持续的高涨。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它当然也属于农村能源的范畴，就是秸秆综合利用。原来做秸秆综合利用，基本上就是咱们传统的农村行业的，或者是农业农村领域的这些相关的团队啊，或者是相关的企业来做。那现在呢，就有一些大的社会资本在关注秸秆的高质化利用，或者是能源化利用的问题。它做绿色甲醇。做纤维素乙醇等等，这样的话，对我们从能源生产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农村能源它不光是能源消费的问题，还有能源生产的问题。那么从供给侧来看的话，那么对我们农村能源这个建设的话，它就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和重要的政策支撑吧。
1: 那我们以往是不是也有与这种国际机构或者是企业啊，在农村的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些合作的项目？合作的这个成效如何？
0: 我们呢，包括咱们其他的一些单位呢，其实可能都在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包括国外的一些机构的合作。那么和国外的机构的这些年的合作，咱们国内呢，其实不管从装备制造还是从基础研究方面，其实这些年进步是日新月异。从原来的跟跑，我觉得能到目前的并跑甚至领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一定全是在向国外在进行学习了，甚至有很多的领域，国外也在向咱们学习先进的经验。给企业的合作呢，像我们团队呢，主要是这些年围绕农业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做北方清洁供暖的一些工程，通过成型啊，通过热解啊，或者是通过捆烧啊，也通过气化的一些做生活垃圾的气化，就是多原料耦合的这样的协同处理的这样的一种技术路径来进行推进。应该说，从技术层面上呢，我们基本上包括全国呢，现在来看的话，技术的稳定性啊和叫环境指标的达标情况啊，就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技术上做了很好的储备。那么下一步呢，这个产业呢发展呢，还需要全社会的持续的关注，也需要社会资本 来进行关注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嗯，
0: 当然也需要政策来推动。刚才我也说，就是这也不纯是一个能源产业，
1: 嗯，
0: 它还是一个环保产业，
1: 嗯，
0: 它还需要一些政策的持续的加持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1: 嗯，没错。那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也有很多技术是领跑的，现在来说我们领跑的技术有哪些呢？
0: 在生物质能源化或者是原料化，在利用方面，其实呢咱们在做能源化利用的时候啊，为了提高它的附加值，也是我们主张做能源化资源化综合利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热解，那你可能是能热解出气来，那个热解器可以做能源，那个热解的另外一个产物呢就是生物碳，生物碳你可以做成一些碳产品。那这样的话，它不只是一个产品，能源产品把它烧掉完了，就是它能既能做材料又能做能源，这样的话各尽其用，就是能够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或者说生物碳秸秆碳也可以还田，对我们的黑土地保护啊，对我们的土壤保肥啊，土壤修复啊等等的都有一些积极的作用。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能源化资源化就是综合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能源化资源化综合利用这样的一个大的板块上来看的话，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现在一些企业在布局的绿色甲醇项目，他们大部分在处于项目的前期阶段，在做可研，在做方案，有的启动的也刚刚启动还没有运营，但是这种体量和规模和原来的做传统的农村能源的那个领域相比的话，都是不在一个数量级的。未来呢，包括纤维素乙醇，纤维素乙醇呢原来的时候也做，就是1.5代或者是2代乙醇技术，就是拿纤维素来做，从粮食乙醇到纤维素乙醇。随着酶解技术提升，或者是这个酶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呢，纤维素乙醇技术包括秸秆制糖的这样的技术呢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领域。当然在秸秆制糖这一块呢，它除了做材料和能源之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也可以做一些高品质的蛋白饲料，也是通过酶解转换成糖，然后再转换成下游的一些高品质的饲料，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些热点或者是目前技术取得突破的一些领域。当然在其他的农业废弃物这个利用的板块，像畜禽粪污啊，像农膜啊等等的这些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技术突破。
1: 嗯，那现在值得我们业界关注的前沿的技术又有哪些呢？
0: 主要还是做生物级材料这一块，因为从中国制造2025到发改委和工信部，他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就是关于生物级材料这一块，布局了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生物级材料，通过糖的转化到下游的一些像乳酸、聚乳酸这样的一些工业材料的应用，都有很高的应用场景。包括现在咱们这个农业上的应用，像可降解地膜，通过秸秆来生产可降解地膜，取之于农，用之于农，那这些农业废弃物的利用价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倍增。那当然这也需要一个技术成本的持续降低和技术经济性的持续增高，那么它和化石的那些原料的这个地膜也好，还是其他的农业投出品也好，它要有经济上的这个优势，或者说在政策加持情况下叠加之后，它和其他的化石产品有优势的话，那么这些产品的推广也会提速。
1: 那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0: 从大的趋势上来说的话，未来农村能源的发展呢，我觉得它可能体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的发展方向上吧。第一个是多能互补，就是多能互补呢，它这个意思呢就是多种的能源组成一个耦合的系统，发挥各种能源的优势，取长补短，通过声光互补啊，声风互补啊，还有等等的多种能源的互补系统，来建设一些分布式的农村能源网络。当然这个多能互补系统除了这些 单个的能源技术的突破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储能技术发展也比较快。因为你分布式的微网或者是多能互补的这种能源网络，它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就是要需要储能。因为它要从生产到消费，它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多能互补的能源系统。第二个方向呢，我觉得还是

0: 使用量。第三个，农村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从机制体制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市场为主导，通过政策加持，通过碳交易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把农村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的这种外部效应、外部正面效应，然后转化成它的经济价值，然后让这个农村能源这个产业能够稳定、快速、良好、可持续的这样发展下去。
1: 那既然提到这里，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农村能源关于它的一些未来发展的您的一些建议。
0: 关于农村能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我这里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这个完全的正确，咱们大家一起探讨。那么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农村能源的发展啊，首先是农村能源结构优化的问题，从农民能用上能，到农民能用好能这样的一个转变，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现在解决了农村能源贫困的问题，老百姓普遍能用上能，温暖过冬的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呢，这里边可能还是能源的结构优化的问题，还有一些路要走。尤其是这个散煤的替代的问题，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提升的问题，这一块还是下一步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叫单向输血到双向互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农村能源呢，举一个例子，就是以电力为例，就是原来以火电为主，那么农村的电力呢，主要还是来源于这些火电厂的电力，那它就是单向的输血，只给农村源源不断的供应一些这样的能源电力。那么目前呢，就是因为农村的可再生资源丰富富集，那么这些年我们在农村地区也安装了大量的风电和光伏项目，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这样的关系。它既需要别人输血，它也可以往外边供养，就是它自己产生的电力，保证它自己应用之外，还可以给社会全社会提供一些绿色的能源和清洁的电力。这是我们也就是农村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未来这个农村能源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我们提农村能源，刚才也提到，狭义的农村能源是能源消费，不管是生产的还是生活的。那么广义的农村能源，其实它不光包括能源的消费，还包括能源的生产和能源的管理等等的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农村的能源的生产，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可能要迎来一个大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三个趋势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单一能源到多能互补这个概念呢，刚才也提到，就是因地制宜吧，根据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和它的用能需求的不同，要精准的匹配、精准的设计，不同的这个多能互补的模式，建立一些基于多能互补的分布式能源网络，这也是咱们这个前几年中国工程院也做一个战略咨询项目，也是关于农村能源革命的，也当时也提出来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农村的电气化，就是替代散煤。散煤替代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发展多能互补的分布式能源网络，从农村开始做，因为农村呢，这个刚才也提到，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富集。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推进农村能源呢，就要和乡村振兴和宜居乡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推进。刚才也提到，就是乡村振兴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农村能源的建设就是它的应有之义，也是它的重要的一块内容。那么，农村能源政策与农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目标协同推进，推行这个像农光互补啊、渔光互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最后呢，我觉得下一步呢，就是要加快推进形成以县域为单元、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多能互补与乡村振兴协同的农村能源发展格局。
1: 刚才丛老师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技术，从现状剖析到未来展望，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知识普及和方向的指引。 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了国家推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坚定决心，也了解了农村生物质能源

0: 开发的巨大的潜力和现实的挑战，更对多能互补、协同处理等等的创新模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既是一场科普，更是一次思想的启迪，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我们也再次感谢丛老师的分享，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滋养了农田，也孕育了文化。有句老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弯弯都是故事。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才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说到这儿，不得不提那句千古传颂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诗不仅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景象，也引发了无数人对黄河源头的好奇与探索。黄河究竟从哪里来？它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今天，我的同事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解读黄河背后的文化密码。相信他的分享会让咱们对这条母亲河有更深刻的理解。
3: 俗话里面咱说，要是跟黄河相关的，应该还挺多，
4: 非常多。
3: 因为刚才比如说歌词也算哈，
4: 对对对，
3: 你像我山西人。
4: 哦，
3: 从小对呀、
4: 那跟黄河关系可太大了
3: 啊！我家住在黄河，对吧？就会跟黄河相关。
4: 黄河的黄就是你们那儿导致的，黄土高坡导致的。
3: 哦，是这么来的。
4: 对，黄河的上游其实很清澈，就是因为它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之后，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条很浑浊的黄河。黄河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3: 哦，其实说到黄河上游这事儿，那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初始就有了啊，就从哪儿讲起呢？咱们就从头说起。
4: 从头说起。
3: 对对对对，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黄河的源头啊，或者是那个是从哪儿来啊？黄河源头它还叫不叫黄河呀？
4: 对对，
3: 这些相关的俗语有吗？
4: 我想应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李白的那首那句诗啊，“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吧？它的原诗叫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啊，《将进酒》的第一句，
4: 对，气势磅礴啊，从这个源头一直讲到它的尾端，从天上来到海里去，意境特别扩大，所以这开篇这两句啊，就奠定了这个《将进酒》的这个经典性。
3: 嗯，所以这句话是跟古人在探究黄河来源有关系吗？比如说在李白那个时代，他知道黄河从哪儿来吗？
4: 古人啊，应该说很早就开始去致力于探查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文化基因里面当中的一种自带的一种情愫，一种情节。
3: 就追根溯源吗？
4: 追根溯源啊，这个慎终追远啊，是凡事都得穷根溯源啊，要往它的这个源头上去找啊。那么这种寻源的这种意识呢，其实从古代，至少我们知道从秦汉时期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记录了。那么这种情感啊，这种行为呢，它也一直影响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语言模式和表达习惯，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3: 哦，这些的就是也是由于这个习惯导致的。
4: 是
3: 你了解的最早我们去探究这个就是黄河源头是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4: 说到黄河，我们黄河的源头啊，我们可能就会提到两部比较早的这个经典一部是这个叫做尔雅，这个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典啊，它里边有释天释地啊，就是解释天地啊，解释万物，解释各种门类的这种事物那么他对于这个黄河的源头啊，他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呢看起来很虚无缥缈啊，只有短短的五个字，叫做河出昆仑虚啊，就是说这个黄河啊，它是从昆仑山流出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古人很长时间啊，他都是用一个字儿“河”来表示黄河，所以是
3: 哦，
4: 专指。我们看古籍当中很多地方是，只要出现了河，它其实指的就是黄河；如果出现了江，那一定就是专指长江。
3: 哦，你
4: 长
3: 说，
4: 江黄河的地位呢，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3: 嗯。
4: 他们是长期这个独占了这样的一个专有名称，可见他们在文化上的这个地位之高。
3: 是慢慢的，后来大家才，比如说带个渭河呀，什么这个江哪个河的。
4: 对对对，如果要是渭河，如果要是这个泾河这些支流呢，它一定会把前面那个字给它带上啊，
3: 哦。
4: 或者呢，它省略的是后面那个河啊，比如说泾渭分明，它不需要说泾河渭河，它就是说泾渭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看很多，中国现在很多这个地名啊，它也是跟这个江河的这个和我们人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叫什么阳什么阴，是吧？淮阴啊，就是淮河的阴，阴指的是这个它的方位，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3: 那说实话，这么看来，古文里面还是特别简洁。
4: 没错没错，又很简洁，这个定位也是非常准啊。他一说这个地方，它既好像是一个专有名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具有这个明确指向性的一个区域。
3: 刚刚那句话叫做"河出昆仑虚
4: 对，
3: ”，凭我仅有的

0: 神话知识来说，昆仑虚呢，是不是王母娘娘住的那个瑶池那地儿？
1: 对对对，因为昆仑山在西边嘛，所以这
0: 啊，
1: 个王母娘娘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西王母。
0: 哎，对，
1: 哎，对对对，东皇宫西王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个就是传说，在这个西面有一座非常高的神山啊，叫做昆仑山。昆仑山上住着西王母这样的一位神仙，他们手里掌握着这个不死药啊。那么
0: 哦，
1: 这个
0: 就那蟠桃，
1: 上古就传说这个啊，这个后羿射日啊，这个后来求取这个不死神药啊，都是这个这些神话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0: 哦，所以后来嫦娥是吃了这药以后，
1: 奔月的，对
0: 哦，
1: 对对
0: 对对，那如果从我的理解上啊，就是从这个尔雅这里面说何处昆仑虚，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黄河还是一条比较清澈的，或者说是比较神圣的河流，所以才会说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1: 对，从西边发源流向东边，我觉得这个大致的判断啊，很早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它具体是从哪里发源？这个何出昆仑虚啊，应该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定位，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就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探明了这个黄河的源头，它当然不是在昆仑山，但是呢，这是古人的一种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当时的对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他用这样非常简洁的。啊，非常具有概念性的这种表达方式，给它记录下来，给它流传开来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大概能判断出来，这个河是因为西高东低，所以咱国家的河
1: 对，
0: 流都是从西往东
1: 对对对，
0: 流。
1: 总体判断还是不错啊，但是具体到某个位置就，因为年代很早，科学技术手法也都非常有限。但是呢，这个从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也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寻根溯源的这种做法这种行为习惯呢，它是一直是有官方的这种背书的。
0: 也就是后面其实这些，当时的政权也都会去探究
1: 对，
0: 黄河从哪儿来。
1: 对对对，在汉代最著名的应该说最著名的一位帝王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有很，他也跟很多这个神话传说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啊。有很多这种小说里边也把他跟这个西王母的见面啊，就也是津津乐道。那么在《史记》当中就记载，汉武帝啊派张骞出使西域。那么出使西域呢，他主要当然是出于一种战略上的、军事上的目的，但同时呢，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顺道探一探河源在哪里。
0: 反正都是往西走。
1: 反正都是往西走，这一趟不要白跑。对对对，那么在这个深入了解了大西北啊西域的这个地理政治环境之后啊，那么张骞最后回到这个长安之后，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那么也提到了他对于这个黄河源头的一些考察的结果啊。当然，现在看来呢，仍然是。我想，可能他没有考察的那么细致啊，那么具体深入。他仍然是结合了一些，这种传说啊，结合了一些这个文化传统，他进行了一个综述啊。但是呢，能够代表当时的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一种集体的认知。
0: 所以当时张骞他发现，他认为这黄河从哪儿来呀？
1: 他说黄河源头在于田啊。那么《汉书》呢，在此之前的包括。张骞的这些记录啊，他做了一个总结，他感觉有点模棱两可啊，他说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这个虽然我们说也确实，现实当中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就叫河有重源啊，就是一条大河它可能有多个源头，但是呢，这个《汉书》也好，张骞也好，他们的说法跟后来我们科学勘定的这个结果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0: 对，他自己本身好像也是给了两个选项，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有
1: 对对，
0: 可能从这儿出，有可能从那儿
1: 是
0: 出。
1: 自己也拿不准，
0: 确实，你能够想得到，那个时候不太发达，你没法说大家就沿着河边一直走到头，这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了。
1: 是，
0: 那就是那感觉哪儿出有这个水出来了，就大概这儿可能是，那儿也可能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后世人其实对于

0: 张骞他在出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因为记载也不详细，或者大家觉得那会儿能有一个人走那么远，能带回这么多东西，都觉得这是
1: 本
0: 个
1: 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
0: 是，
1: 我们知道张骞后来被封为叫博望侯，这个称号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他。博就是那个广博的博，广博的视野；望就是那个望见、名望那个望，博望侯。所以这个名字也确实是，非常恰当的，点出了他的这种历史功绩。而且我们知道张骞通西域啊。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凿空之旅"，就在他之前是没有这个道路的，他是像用凿子凿山一样的凿通了这一条丝绸之路。而我们现在看黄河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向西其实确实就是连接着这个，通往欧亚这个腹地的这个丝绸之路啊。所以张骞，跟黄河的关系。确实也是值得我们重新的审视。
0: 然后我看可能也有一些关于张骞在这个寻找黄河源头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
1: 对，
0: 这些是不是也大家都津津乐道，也跟大家平常生活中可能有些熟悉也相关？
1: 是的，是的，有一本书叫做《荆楚岁时记》，里面就讲到这个张骞去奉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着一个枯木做成的这个筏子啊，或者是叫做那个筏。一个木字边，一个出差的差，那个茶，乘着这个茶，然后这个飘荡漂流，那么沿着黄河一直西行，突然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一个宫殿啊，那么宫殿里边呢有一个女子正在织布啊，然后呢这个女子还有个丈夫啊，在旁边牵着牛在河边饮水，张骞就问这我到了什么地方呀？那么女子呢没有回答他，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织机石啊，就是用来支撑这个织布机的这个石头啊，叫织机石。他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啊，来这么远的，我给你来个旅游纪念品吧，你就拿着这个织机石啊，回去见你的领导啊。那么张骞就拿着这个石头返回长安复命。汉武帝看了之后就说："你这哪儿捡来的石头
0: 那
1: 是
0: 石
1: 吧？
0: 头都一样
1: 就
0: 啊。
1: 是都一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名人啊，东方朔啊，这个汉武帝啊，我们看很多笔记小说里面，只要出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遇事不决了啊，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去请教东方朔
0: 而且这个历史人物，他身上肩负的责任现在
1: 啊。
0: 太多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各种鼻祖都是东方朔。
1: 对对，对，这个就胡适说这叫这个箭垛式的人物，就是所有的箭都往他身上射啊，这个什么源头都塑到他的那个。身上去，于是东方朔呢看着这个石头就说："哎呀，这个是织母，这个是织女用来织布啊，她用的这个支撑这个织布机的石头啊。织女确定了，那她的丈夫是谁呢？就是这个
0: 牛郎，
1: 牛郎，对对对，放牛在喝的那条小河流啊，就是黄河的源头了啊。那么他说是什么呢？是银河。我们知道，在这又跟王母娘娘有关哈，这个
0: 他一划划
1: 牛
0: 出一
1: 郎
0: 条银
1: 和
0: 河，
1: 织女的故事，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个银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样一看呢，就是把这个地上的河和天上的河呀，进行了一个链接。你寻着寻着寻着啊，寻着黄河源头，你就寻到天上去，寻到银河了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山上来，是从神山上来，是从天上来。这个概念就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当李白说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表达一个新奇的概念，而是说出了一个大家普遍的这种当时的所谓的常识，是这样。
0: 说到这儿，我才终于第一次了解，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形容方式，就是感觉这个河呀太长太大了，或者大家太把它当做很神圣的一条河流了，
1: 是。
0: 所以说它从天上来。是那个时候，你像从汉代一直传下来，也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大家已经都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黄河是对应的了。
1: 对对对，历代的中央政府啊，它对于这个地理地域的这个边疆的这个勘定啊，那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跟国防有关，这个跟这个国计民生都是高度相关的。我们要确定，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从哪儿来，对于说明我们的政治的边界啊，政治地理空间的这样一个边界。对于调整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

0: 中央政府是一定要做好、做到位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一个中央王朝它的实力比较弱的时候，它又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
1: 对。
0: 我们看从唐到宋，那国土范围面积呢缩小的呢不是一星半点，
1: 那当然。
0: 所以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其实他即使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
1: 就
0: 事情。
1: 鞭长莫及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历史的一些记载，再一次高度重视，并且去这个很好的完成，很好的去付诸实施这样的一个考察的这种工作那应该是到了这个元代。元代
1: 哦，
0: 我们知道那是地理疆域是非常之大，
1: 是，
0: 对，横跨欧亚的一个超级的这种大
1: 就，
0: 帝国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到了这个元代的至元年间，那么朝廷呢又再次启动这个重大项目而且一定要立志要把它做好啊。那么这次巡原工作一共用了4个多月，那最终上溯到了新秀海。那么黄河源这个地区，它最早的这个地图呢，也相应的在这个时候就被绘制出来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1: 这是我们第一次绘制这个黄河源的这个地图
0: 对对对，
1: 类型的东
0: 就
1: 西，是
0: 是
1: 吧？
0: 它已经逐渐脱离了想象层面开始有这
1: 哦，
0: 种科考的这种意义。
1: 哦，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其实探源就比较专业，
0: 是
1: 在古代来说相对比较专业。他们发现这个新秀海它在哪儿啊？
0: 的，新秀海呢是在巴颜喀拉山这个冰雪融化之后，在山下狭长的这个盆地里边汇集形成的一个浅湖区，
1: 哦，
0: 它叫新秀海。我们看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非常迷人非常
1: 嗯，
0: 美丽。
1: 这跟当年去救那个孙悟空的那些天上下来的人一样，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新秀，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名词
1: 嗯，
0: 前面2个字对应的是天上。
1: 嗯，
0: 后面这海又是这个地上
1: 嗯。
0: 所以仍然表明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观念是非常深入人心，早就铭刻在我们的这种记忆里边。
1: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探究的也比较远，而且刚才说到海拔很高，
0: 对。
1: 对吧？那这一次的探究发生了以后，是元朝，那再到后来元朝慢慢的衰落之后，那比如说像明朝啊、清朝，他们有没有过再说再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细致一点，再把它变得详细一些？
0: 到了清朝这个康熙和乾隆年间，
1: 嗯，
0: 那么，当时的朝廷又多次派这个专员去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当时呢，指出青海腹地的黄河源头一共有3个。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河有重源"的这个概念
1: 嗯，嗯。
0: 它是，事实上也是这个可以认可的当时就定了叫做北源、中源和南源3个这个源头应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接近现实，非常接近事实了。我们说这个源头，黄河源头非常神秘那么这个神秘的这个文明的摇篮也是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1: 哦，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像现在这个三条河流汇成了一个黄河源头这件事儿，已经基本上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去判断的，对吧？
0: 对
1: 然
0: 对
1: 后会
0: 对。
1: 有一个正源，然后什么这样的一个探究的方式。那对于清朝之后，我们一直到比如说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有没有应该有过很多次再去探寻黄河源头的过程？那这个探寻是不是就更加的科学、专业和详细？
0: 是的，我们这个新中国有一个和黄河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黄河水利委员会那么
1: 哦，
0: 在85年7月的时候，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派出了这个南水北调勘察队，结合这个历史传统还有各方意见，最终确认这个玛曲为黄河的正源。
1: 嗯，
0: 那么2008年，这是最近一次由国家测绘局指导的这个叫三江源科学考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团队专家最后综合考虑多方审慎的这种推敲研究，那么经过审核批准，将黄河源头就定位在这个卡日曲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要判断黄河源头，其实它需要综合 很多因素，它不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地理考察，它还要遵循一些标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作为共识的一些标准，就是叫河源为远啊，我们要看它最远在什么地方啊，流量为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啊，这些标准。另外呢，还要结合当地的一些信仰啊，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观念啊，
1: 这
0: 这
1: 其
0: 些
1: 实是老百姓共识。
0: 对都要考虑到，也不能
1: 哎，
0: 太具有颠覆性。
1: 明白。
0: 哎，
1: 就
0: 是。
1: 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图片啊，或者视频当中，发现三江源它那个源头其实是特别多，很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这样的支流
0: 对
1: 汇在
0: 对
1: 一起的。但你就非得说里面是哪一条，它可能会有一
0: 没
1: 些
0: 错
1: 标准去
0: 没
1: 判
0: 错。
1: 断，是吧？
0: 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走到黄河源头去看到那些像您说的毛细血管一样的那些小溪、小河流啊，我们都会可能会感动啊，就是这样一个奔腾万里、气势磅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在它的源头是那么安静，是那么可爱。那样的一个涓涓细流啊，没想到在这种万里的行进的过程当中，逐渐这个包纳了四方的汇入的支流，成为了那样一条壮美的河流，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1: 哦，这么说到，其实也能够跟很多现在大家年轻人，包括他们去探寻黄河的这个旅游路线也很有相关。
0: 没错。
1: 大家可能会先去黄河入海口，去看看
0: 是，
1: 那个时候的黄河什么样子，然后再到壶口瀑布，看看黄河落差最大的地方的那个波澜壮阔。
0: 最壮丽的一段，
1: 对，然后再溯游而上，最终如果到黄河三江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地方跟之前看过的黄河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从小孩慢慢长成大人，性格发生了变化的这种过程。
0: 有点像青壮年或者是中年人
1: 嗯，
0: 再去看自己刚出生时候的照片那种感觉。
1: 对，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对于黄河源头的保护已经越来越重视，你比如说我们的5个国家级公园，里面有一个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吧？然后这个占地面积也很大，有19万平方公里之多。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黄河源头的保护，恰恰就是这一段的保护能够造福，或者是能够作用于之后每一段黄河，包括长江沿线的这些老百姓，他们赖以生息的这些河流
0: 对，
1: 和水。
0: 说得很对，就是我们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情感的这种诉求，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找到源头，要保护好。因为很多问题，不光是我们不光说一些这个自然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这种社会问题，它都是从源头上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到后来就变得控制不住了。那么，这个水资源的污染也是这样，你一定要在源头上控制好。源头上保护好，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产生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1: 那就是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自然保护上从源头开始；另一方面，黄河承载的角色不一样，
0: 没错。
1: 它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脉络当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可能这种溯源对于像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老百姓的共识，也很有重要的作用。
0: 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什么叫做初心啊？初心就是你的来处，你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貌、本来的理想本来的这种所存的希望，在哪儿去找呢？都要去它的源头去找。黄河的溯源呢，我们真正的去溯源，确实是它是有多方面的作用和功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呢，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麻青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等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剧里青蒿想开民宿，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得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4: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5: 哎，我车开出去，不要让我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哎，没把车开出去，
6: 这是养牛的地方。
5: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6: 加速了，
5: 加速了，加自己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7: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8: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7: 不会再走了吧？
8: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7: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8: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4: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

0: 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1: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回来了？
2: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我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3: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在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0: 爷爷的事让马清浩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4: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清浩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5: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4: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4: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7: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清豪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再说。哦，
4: 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0: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8: 我看见清浩开车回来了。
7: 你看见他了？
8: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0: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8: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9: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清浩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10: 你放心，哎。
0: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7: 惊喜，
3: 惊吓！
7: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3: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7: 躺下，躺下，躺下。
3: 干嘛呀？
7: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3: 怎么说的？
7: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子有盖儿，
11: 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
12: 两个字，羡慕。
13: 是羡慕。
11: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13: 嗯，坐哪儿
11: ？C 位，
13: 挺牛。
11: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
13: 嗯、
11: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3: 这有那么严重吗？
11: 说你是城比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0: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11: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14: 少说两句吧。
11: 你别撞好人哟！
13: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11: 我骂她了吗？
13: 你凶她了？
11: 我凶她不行吗？
13: 不行。
11: 怎么就不行？
13: 就是不行。
11: 怎么不行？你说
13: 不行？
11: 怎么就不行？
13: 我都不行。
1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13: 你打我吧！你打死我吧！
11: 我打你！
13: 我不行！
11: 我就不
13: 行！
11: 我打你！我气死你！
0: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1: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3: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11: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啊，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3: 可能
11: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0: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11: 不是在学。
0: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秀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徒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15: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16: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15: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0: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秀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秀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17: 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7: 请问您有预定吗？
13: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17: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3: 哎，谢谢谢谢。
17: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13: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17: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

0: 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1: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
1: 啊。
0: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2: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3: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3: 还是那个月亮。
1: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3: 依然的那么美丽。
1: 嗯，
3: 是不是想进去？
1: 想。
3: 好，
4: 小罗哥，
3: 马总，
4: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4: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3: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4: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3: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4: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3: 啊？
4: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3: 咋过捋嘛？
2: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清浩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3: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什么呀？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3: 你喊什么？
4: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
3: 哎呀，
4: 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3: 你喊怎么喊？你喊！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
5: 袁老师，你认识他？
6: 认识。
4: 月亮，
3: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1: 月亮，我回来了。
6: 有事吗？
1: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6: 就在这儿说吧。
1: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6: 方？我要上课。
4: 哎，月亮。
1: 有点酸啊。
6: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1: 啊。
4: 哎，月亮，月亮！
3: 哎，你赶紧干啥？你们来了！哎呀，马姐，我打电话了。
4: 月亮！
2: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7: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2: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马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8: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翻墙进去打的。
9: 急眼了
8: 啊，
9: 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8: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
9: 呀、
8: 啊，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那肯定就打起来了。
9: 肯定是、
8: 哎，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 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7: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哇，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6: 对对对，
9: 这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8: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10: 哎呦，好戏看喽！
7: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10: 啊，对对对，
11: 哟，都在呢，
4: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9: 我的妈！
4: 燕子姐，我付过了。
9: 啊，
4: 走了。
9: 啊。
12: 哎哎哎哎哎！点点点。
8: 我恢复的怎么快呀、
9: 啊？是不是你家孩子看错了？
8: 哎，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9: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8: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9: 不是他被打了，啊、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8: 啊！
2: 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13: 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14: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吗？
13: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
9: 哎呀，
13: 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14: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13: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14: 什么呀，
13: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14: 为了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13: 我
14: 往哪？
13: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15: 太不让我省心了。
2: 冲突一加剧、哎、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16: 你咋个来了？
17: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16: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9: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7: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9: 咋回事啊？
17: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9: 哎呦，那严重吗？
17: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9: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14: 你怎么还没走啊？
9: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2: 面对父亲的质问，麻青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7: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18: 还没死心呢？
16: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7: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嗯，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16: 真的？
7: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16: 预定？
7: 嗯。
16: 这么火吗？
7: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16: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7: 规模小了，不够卖。
16: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18: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16: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2: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麻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19: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4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17: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19: 嗯，
17: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19: 刚开始，
17: 嗯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19: 啊、哦，
17: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19: 嗯，
17: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19: 对，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嗯，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20: 对，他不是退路，
19: 他是选择，
20: 对
19: 对，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 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也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宿。
2: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

0: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我是巩月亮，你是？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1: 叫我小李就行。
2: 秀甲一方，
0: 下一集，新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乌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校园小课堂，学会相处与自我保护。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夺命网约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当学生们重返校园，崭新的学习生活也伴随着各类现实难题接踵而至。中小学生要面对校园人际交往、出行交通安全、校规与法律的边界问题，而步入大学校园开启独立生活的大学生们，兼职实习、求职择业等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成长路上，法治是最好的护身符。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小学生群体。开学了，小学生们步入校园，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同学之间怎样友好相处？上下学路上如何注意交通安全？哪些行为不能做？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法律顾问刘慧丽律师讲解浅显易懂的校园法律小知识，教会小学生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快乐度过校园时光。
3: 新的学年啊，又会有一批小朋友们开启全新的校园生活了。像从幼儿园刚刚升入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正是建立规则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说实话，咱们直接给孩子讲法律恐怕有点太生硬了，孩子可能也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咱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他应该知道的规则和底线呢？就什么方式会比较奏效，会比较容易被孩子接受呢？刘律师，
4: 其实呢，规则呢非常重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有认知，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相关部门出台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呢，也明确指出了具有一定的规则意识，自觉遵守各项活动规则，它有利于幼儿入学后积极遵守小学的班规、校规，赢得同伴、老师的接纳和认可，较快融入新的集体。
3: 嗯，
4: 首先来说呢，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这样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首先呢，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我们和孩子一起共同来制定家庭规则，大家来共同遵守。你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进门要敲门，不说脏话，不动手打人。那么我们在楼下遇到熟人呢，要礼貌的进行打招呼。如果做错事以后呢，我们要真诚的进行道歉。同时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安静的倾听，适时的呢来进行表达。对大一点的孩子呢，在小学阶段的孩子啊，当然我们家孩子是从幼儿园开始进行家庭劳动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呢打扫卫生。另外呢，家长如果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这些规则呢，因为是孩子一起参与制定的，那么他们很容易认同呢，并且乐意遵守和执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家庭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持家庭规则的一致性和相对的 稳定性，我们家长呢不要带头来破坏规则，避免孩子呢无所适从。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呢家里呢都作为家长呢，我们很多呢都会控制孩子看手机、电视、平板他的时长，但是呢您在孩子控制孩子的同时呢，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这一规则，那么这就是父母榜样的这个作用。
5: 嗯，
4: 因为您比如说我们还让孩子说你不要看电视，你不要看电脑，你不要看平板，对眼睛不好，但是孩子会问你，哎爸爸为什么你每天都在看，你每天为什么都在打游戏啊，妈妈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刷小视频啊，等等等等，他会让孩子呢产生对规则的这种模糊无所适从感。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有父母起到榜样的作用，孩子看着父母的后背长大，那么才会促使他更好的来遵守和执行规则。这是家庭方面。另外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学校该怎么办。那么对于学校而言，他面向的学生呢会更多，那么我们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呢，我们作为老师，那么我们要告诉孩子，他在集体生活和社会当生活当中他必须遵守的规则，还有一些做法。那么他要让孩子明白遵守规则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和快乐，比如说和同伴游戏的这个规则，礼貌交往的规则，那么我们要知道诚实做人，要说话算话，还有一个是上课下课的规则。我们让孩子了解上课下课的规则呢，那么我们首先让孩子呢要树立一个时间意识，比如说一节课40分钟、45分钟，那么我们要让孩子感觉到40分钟、45分钟有多长，那么我可以做多少事儿，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下课的规则也很重要，下课的是下课呢，那孩子可能做了45分钟了，他急切的想要飞出去玩一玩，那这时候呢我们老师呢就要告诉孩子，那么课间休息10分钟，10分钟有多长，那么你可以干多少事儿，比如说你可以去厕所，你可以在外面玩一会儿，那么你比如说还可以去打水，还可以去洗手等等，你要明确知道10分钟有多长，那么你才能够遵守下课的规则，也就是说在下课期间来完成你必要的比如说去洗手间啊等等一些工作，还要做好下一节课上课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在虽然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引导孩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涉及到孩子生命安全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我们学校也要反复的向孩子灌输交通规则它的内容，并且呢我们也要经常以榜样或者是提示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把规则呢落实到行动。所以说呢，我们不论是家庭规则教育呢还是学校规则教育呢，我们的规则教育呢都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由浅入深逐步来提高要求，给孩子提出的各种规则呢都要慢慢的来增加难度，由少变多，让孩子呢逐步理解并且能持之以恒的遵守，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活的习惯。
5: 嗯，刚才刘律师讲这么多，其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跟孩子共同制定规则，不光孩子要遵守，家长也要遵守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小学阶段呢，其实有一些小孩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偷小摸的行为，他不是说故意的，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对于这个行为还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作为家长和学校发现这种行为的时候，怎么样去引导和处理呢？
4: 这种情况呢在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其实都还是比较多的。
5: 嗯，
4: 但是呢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也就是说3-4岁以下，或者是说5岁以下又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他偷拿东西呢，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时候呢孩子他的所有权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也就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我的，那么我能不能拿，我能不能用，我能不能据为己有等等，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说呢在幼儿园阶段呢，我们给孩子建立了所有权，他的这个所有权意识，也就是说法律意识。但是到了小学阶段以后，孩子在建立了所有权这个意识以后，他如果还有小偷小摸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呢，那么就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 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这句话呢并非危言耸听。那么每一个江洋大盗、大偷大摸，他都是从小偷小摸发展而来的，而每一个小偷小摸呢，他也都是从家长他的纵容而来。首先来说呢，作为父母，我们要重视小偷小摸呢，它是一件大事，勿以恶小而为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要以身作则，要做到光明磊落。孩子他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呢，他很多时候啊，他的行为呢都是模仿家长而来的。一旦家长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言行，那么很容易给孩子做出一种错误的示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就见到过啊，你比如说有的爷爷奶奶啊，甚至呢有的是妈妈啊，带着孩子去超市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自选商品区呢，他可能会拿出一颗糖，哎，给到孩子，哎，塞到孩子嘴里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咂巴咂巴的嘴，哎，尝到了甜头。如果这个时候啊，有的爷爷奶奶呢，他如果再美滋滋的再夸耀一下，哎，说，哎，你看今天咱们没有花到钱，咱们今天就吃饱了，哎，那么对孩子的这种潜在的伤害呢，那么就更大了。在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哦，原来，爷爷奶奶不付出代价就能不劳而获，那么呢，大人就会很高兴啊。那么他也会因为取悦大人，那么他会也会啊，把这种错误的示范呢发挥到极致。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对于我们有一些母亲呢，有一些家长呢而言呢，其实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错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超市自选超市然后来进行结账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机器自行进行结账，在结账的时候呢，往往他会有意识的那么一漏掉一两件商品，哎，这个时候呢，他这行为呢也会被孩子看在眼里，那么也是一种错误的这种示范，这都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家长要极为的进行注意。然后另外
5: 您说。
4: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孩子发生了这种行为以后呢，我们要及时制止孩子的错误行为。那么我刚才提到了模仿，孩子除了模仿以外呢，他也会自发的做出一些偷偷摸摸的一些行为。这个其实孩子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不认为是一件大事儿啊。为什么呢？他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他的三观呢也没有完全说确立。那么对于别人的孩子，他这个孩子的这个东西，他是好奇的，有占有欲的，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家长如果遇到说孩子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了，那么不要简单粗暴的来进行对待，不要在第一时间呢就去给孩子贴标签，或者对他进行打骂，说你看你是小偷啊，你看你偷别

0: 别人东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对孩子呢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让孩子呢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我们也要加强对孩子所有权观念的教育，也就是说，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再贵不能拿，再便宜不能拿，再好也不能拿。那么我们想获取呢，那么我们要有自己，比如说劳动的方式进行获取，或者是付出代价的对价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获取。另外呢，在拿了孩子的东西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在教室里边，那孩子东西丢了，他可能会哇哇大哭，很难过啊，说这是我妈妈在生日时候送我的礼物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呀，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孩子适当的进行共情教育，那么让孩子体会到，你看你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那别的小朋友呢就会很不开心，那如果别人拿了你的东西，那么也会很不开心。这样的话呢，孩子呢就愿意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挺直腰板做人，他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啊。这个点呢特别重要，就我们一定要对孩子及时进行观察来进行引导。还有一个，在做完对孩子进行教育以后，甚至说返还这个物品以后，我们家长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呢，第三点，我们家长呢要弄清孩子产生这个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我们说，在孩子犯了错误以后，我们大人固然要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呢，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进行反思。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感情，你比如说发生问题以后，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愿意说把这个责任归结为对方，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它都不是一个人产生的，而任何一段感情它的改善，那么也不是一个人改变能够完成的。那么孩子也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孩子的行为出现问题，出现偏差了，那么我们家长呢，要先反思我自己有没有问题，我需要怎么样的改变。不是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母亲，我已经基本上孩子上小学以后基本上都30岁以上了吧，不是说我30以上30而立，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改变了啊，或者是很难改变了，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改变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要看一下，如果是说孩子因为贪小便宜拿别人的东西呢，还是因为说他的合理的一些要求，他的一些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这时候我们大人呢就要找原因。如果我刚才说的是前者贪小便宜，那么您就要自己问问，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孩子进行直接抚育的人，那么他有没有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如果有的话，对不起，赶紧改正，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不要再发生这种错误啊，尤其是错误的这种言行的示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说孩子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对于上小学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的需求的情况，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能力等等，可以给孩子适当的一点点零花钱，甚至呢指导孩子呢来做一个记账本儿，比如说我这个月我给了你5块钱，那么你这5块钱你怎么花的呀？你是买零食了呢，买冷饮了，饮料啊，还是说你把它用在了学习上啊等等，可以让孩子做一个小记账本儿，这样呢也培养他的这种金钱观念，还有他的经济消费的能力观念等等，这样呢也能够达到教育孩子的一个目的，其实是非常好的。
1: 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则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发生这种错误行为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制止，但当然了还是要搞清楚孩子产生这种小偷小摸行为的原因啊。其实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啊，孩子们初步的融入社会了，这个时候会遇到大量的同学，包括也要跟老师去相处啊等等，那么其实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孩子之间拉帮结派啊，甚至是孤立他人啊等等啊，霸凌其他同学这样的行为可能也会出现。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于霸凌者的行为进行一个纠偏呢？
0: 这种行为呢在一些学校啊还是存在的，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其实小孩他从3岁到幼儿园开始，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没有上过幼儿园，那么他到小学他其实就面临着这种集体生活了。那么集体生活呢，它是多人的这种生活，那么多人的这种生活呢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或者是一些小矛盾。而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校园霸凌呢， 其实我们还有必要呢，像广大听众朋友呢，咱们再普及一下，校园霸凌是什么？校园霸凌呢，它就是在指的就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如一方也当然了，也有的时候呢是多方啊，单次或者是多次蓄意或恶意的通过肢体呀、语言呀、网络啊，或者是说刚才说的这种孤立呀、这种手段来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精神损害的这种事件。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学校一直到家长呢，其实我们一直树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对欺凌行为要零容忍，我们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这种欺凌行为。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校园霸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把很多的目光都放向了这个对于被霸凌者，我们怎样进行保护。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就是校园霸凌，就霸凌者一方，我们如何对他进行修为。首先，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我霸凌的欺负别人的是我的孩子，反正我的孩子没吃亏啊。很多家长会有这种想法，我的孩子既然没有吃亏，那么我就不会对他最多进行说，哎，下一次你不要打同学了啊，这样打同学不对啊，简单的啊，就是进行对孩子呢进行这种教育。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效果啊。对于学校呢，我们来说呢，对于孩子，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霸凌者进行综合性的干预呢，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说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干预呢，其实主要就是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共情啊，因为孩子还小，这个时候呢，他的感情啊，包括他的三观啊，那么很多时候他是非常容易被引导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果认知的这种训练内容，它也非常重要。而且两个这个内容进行结合呢，它能够很有效的减少儿童的这种欺凌行为。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进行共情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家长要进行对孩子呢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引导。
1: 嗯，
0: 所谓的共情，也就是说移情呢，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他能够体验到这个受欺凌者的这个孩子，你比如说被孤立的孩子、被殴打的孩子、那么被伤害的孩子，他的这种痛苦的经历，从而呢来减少这种欺凌的这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共同进行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告诉孩子，如果你霸凌，那么你可能面临的是一种什么后果。我们说霸凌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霸凌者来说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习得一种行为的方式，也就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行为的方式。
1: 嗯，
0: 我们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在14周岁以下等等，当然他的个子小，力量小，可能他造成的这种伤害不是说致命的。但是如果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他要成为一个成年人，那么他要成为一个大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挥起拳头，那么对别人暴力相向的时候，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这种严惩。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另外，对于霸凌者他的行为纠偏呢，我们也要寻根究底，就是他为什么孩子他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对待身边的人。
1: 其实有的时候根源也是在他的原生家庭啊。
0: 对对，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很多时候孩子呀，就是因为他习得了暴力解决问题或者是不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在研究家庭暴力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说家庭暴力行为是遗传的啊，爷爷会打奶奶，爸爸会打妈妈，那么所以他也会去打同学，未来他可能会打自己的媳妇等等等等啊，这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学上的这种遗传，而是他一种生活方式的习得的一种暴力的处理的方式啊。但是我们说有一句话，任何习得的行为呢，都可以通过再学习而改变啊。我这句话呢，也送给我们霸凌的同学，也送给霸凌同学所在的这个原生的这个家庭。那么只有你家庭改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呢，你通过学习，那么你逐渐的啊，让自己接受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对孩子来说呢， 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教育，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来进行改变。
1: 嗯，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对于霸凌者的行为怎么样进行纠偏，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于被霸凌者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还是建议所有这些被霸凌者的孩子，包括家长，包括学校的老师，都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被霸凌者的这种心理哈，能够去对孩子进行一些心理干预，让孩子能够及早的从这种霸凌当中解脱出来，更好的面对生活啊。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跟刘律师讨论啊，就是小学其实这个阶段很妙啊，就是孩子们他会在这个阶段初步的建立性别意识，像有些家长就遇到过说，哎，自己的女儿反映说被男同学掀裙子或者是尾随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引导和教育呢？
0: 像这种情况呢，在小学呀，他其实很多男生啊发生这种情况，他一个是好奇，好奇导致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小学阶段他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早在幼儿园，我们说我们国家的他的这个性启蒙教育啊，孩子的儿童安全教育啊，其实都已经进行了相对来说比较扎实。那么对于一个小孩小学的孩子来说呢，他自己已经明白了啊，背心和内裤他覆盖的地方呢，不能让别人摸，不能给别人看啊，那么也不能自己也不能去摸，自己也不能看啊，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教育。那么如果是有人碰的情况下呢，我们说我们孩子呢，尤其是女孩，一定要大声的呼喊，要拒绝，不管孩子你是否受到了威胁或者是说很多孩子觉得他不好意思啊，那么都要让父母知道，要保护他。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儿。那么我们看有一些被掀裙子的这个女同学啊，很多时候她有她自己的性格特点，性格态特点在里面，有的呢当然了跟家庭地位啊跟他的教育方式，甚至他跟他的经济能力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认为是跟他的性格的那个特点呢，他是具有更紧密的联系。你比如说女孩她胆小退缩，那么人际关系不良或者说比较文静内向不爱说话，那么这种特点呢往往会受到男孩子这种捉弄我们说好听点这叫捉弄，其实如果说这个事往大了说，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性骚扰。所以说呢，这女孩呢因为她的性格特点她不敢报告给老师和家长，那么所以我这时候我们家长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要父母呢要经常的注意倾听孩子，那么及时了解到孩子他在他话语当中诉说过程当中他透露了一些信息，那么然后掌握到这个信息以后呢，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向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当中比如说他的人际关系是否良好有没有出现这种被欺负的情况等等等等。而且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教育女孩的时候，要放弃这种暴力型的教养，最好呢采用民主和宽容的家庭教养的方式，养成孩子能够独立的不遇事呢不退缩不怯懦，敢于让孩子表达呢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倾听孩子的诉说诉求，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1: 但是刘律师你看啊，就是咱们其实都是从小学一路上到大学研究生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自己也非常清楚，就是在学校好像同学们会普遍的去排挤那个告老师告家长的人就是发生问题他不太愿意告诉老师和家长，就其实这个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就是也有一些孩子本身他就不会很愿意和老师和家长沟通，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怎么能够让孩子遇到麻烦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找到老师和家长寻求沟通和帮助，而不是说我害怕别人看不起我害怕别人排挤我我就不告诉家长和老师了。
0: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原来看过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原来我跟孩子讲过，就是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儿。这本书里边呢其实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同的。有一些孩子呢他是爱告状，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又恰恰相反， 他不爱告状，而且不爱有困难了也不愿意找老师，
1: 嗯，
0: 甚至说学习上遇到学习问题也不愿意向老师去进行请教，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师呢对于告状的孩子头疼，对于这些不爱说话的孩子呢也头疼，
1: 嗯，
0: 而对于这些不爱说话的这些孩子呢，首先呢我就说作为我们老师呢要取得孩子的这种信任啊，如何取得孩子的信任呢，有两个小妙招，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要老师呢要注意去倾听孩子，如果孩子对你说了一些，你比如说他自己不愿意向别人说的一些话呀，甚至说不愿意说向老师以外的人，让老师以外的人知道，那么你要为孩子呢做到为孩子来进行保密。如果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当然孩子如果说了一件很严重的一件事，比如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老师认为应该跟家长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0: 那么可以以双方，你比如说对孩子有利的这种方式，那么去告知家长。但是呢，告知家长以后呢，家长可以去改变，可以去引导啊，可以去教育。但是呢，不要将老师呢把这个事情和家长沟通过啊，那么去。以任何方式，你比如不说话，不这个，比如说不注意的，比如说私下里让孩子听出来了，或者是发现什么苗头了，那么对孩子、对家长、对老师来说呢，双方的这种信任就会打一个折扣，这是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第二个呢，当孩子确实是向老师来寻求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老师呢，他确实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切实的。孩子能感受到的一些帮助，你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哎，比如说某个同学欺负我了等等，或者是某个同学比如说霸凌其他同学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看不下去了，那么他就告诉老师，这个时候呢老师一方面要为他进行保密啊，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能够很有效的来切实来解决孩子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次包括这个孩子包括其他孩子发现哎，老师确实是很有用啊，老师就是老师，那么下一次有问题还愿意找老师来进行解决啊，这是不愿说话的孩子。另外还有一种孩子，刚才康老您说，你比如有些孩子特别喜欢告状，
1: 嗯，
0: 大事小事儿牵着老师，老师你看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他往地上倒水了，老师你看他扔小纸片了，老师
1: 本身在学校就很容易被孤立和霸凌。
0: 对对，像这种小孩呢，其实他自己啊，他你要知道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很多时候他为了。取得孩子就是老师对他的这种关注啊，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老师对他关注不多啊，但是呢他又迫切的就是说需要别人需要老师的这种关注，他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对老师的他老师对他的这种关注，而他不牺牲了比如说其他同学对他的这种尊重啊和他的这种友情啊等等，因为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对于这些老师呢，对于这些孩子呢，我们老师要注意。第一个呢，我们要对孩子给予他想要的那种关注。你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可以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哎，上课的时候多让他回答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在点名啊，对他进行表扬啊，等等等等，都会起到一个对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督促的作用。另外，在告状这一件事儿上啊，我刚才提到那本书，我们老师呢也可以。向孩子你比如说很委婉的表达说哎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儿。你比如说我不告状呢，但是不等于不解决。你比如到下一次的时候可以引导这小孩小朋友说哎你看到下一次他在扔了这个纸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他捡起来，对吧，不用告诉老师，或者是你自己悄悄的你捡起来然后你来告诉老师，老师来表扬你啊，都是解决问题很好的方法方式方法。
1: 其实啊，我说就是建立清晰的规则和界限，包括底线，能够帮助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成年人。当孩子了解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自己和他人以及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负责任的思考和行动。那么这种责任感呢，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管理他们的行为，而且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更好的应对挑战和压力。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车上的孕妇乘客流产，司机被判刑。孕妇认为是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导致自己腹中的胎儿死亡，于是将有关各方告上法庭，并且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夺命网约车。
4: 这天上午9点左右，北方某市一路段，一辆网约车后座搭载着一名孕妇，正从东往西行驶。突然呢，司机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呢调转了车头。因为该路段啊没有中间隔离带，网约车呀很快就驶进了对向车道。可还没有等网约车完全调正车头，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就猛地撞上了网约车。坐在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又受到猛烈的撞击，直接从后座跌落到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不住地呻吟起来。比孕妇伤得更严重的是摩托车驾驶员，他直接从车上被甩飞了出去，落在了几米远的水泥地路面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率先着地后当即不省人事。很快救护车赶到，将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而网约车司机则被随后赶到的交警带回交警大队进行了调查。司机名叫万强，开网约车2年时间，面对交警的询问，万强啊一再坚称自己是正常掉头，掉头时啊没有发现摩托车，是摩托车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撞上来，自己并无责任。另外呢，万强啊还一再强调事发路段啊是双向四车道道路，自己掉头驶进的是最左侧机动车道，按规定呢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可却行驶到了最左侧机动车道，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强认为摩托车驾驶员违规驾驶，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根据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显示，万强在掉头的时候，摩托车确实是在道路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属于违规驾驶。万强的突然掉头明显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摩托车没有及时刹住车，这才撞上了万强的网约车，导致了车祸。交警根据影像推断，万强在掉头的时候啊，应该能够看到摩托车正快速朝自己驶来，若他能及时的避让，车祸就不会发生。可他却说没有看到，那么这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没有注意看，要么是明明看见了却谎称说没有看到。面对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的证据，万强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那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他又为何要说谎呢？这呀还要从万强近几年的遭遇说起。万强现年46岁，父亲5年前病逝，母亲已70多岁，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夫妻俩啊有一个独生儿子正在读大学。原本万强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啊没有房贷车贷，足以养活一家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万强被查出了肺癌。
5: 万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治疗当中。经过多次化疗，他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但这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那么万强和他的家人该如何生活呢？
4: 为了还债， 也为了给儿子挣学费，妻子开始外出工作，去到了一家制鞋厂打工。万强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差，已经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了，于是啊，打算开网约车。但是因为自家的轿车呀，购买的时间太长了，不能注册网约车，购买新车呢他又没有钱，于是万强呢就从一家车辆租赁公司租了辆车，开启了网约车。
5: 万强在行驶中突然掉头与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重伤身亡，孕妇乘客受伤。
4: 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
5: 交警认定万强负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对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4: 万强甭提多懊悔，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
5: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他获得谅解后为何还要被定罪？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为了多接单多挣钱，万强开网约车行驶在路上，都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能抢道就抢道。因为驾驶技术熟练，再加上啊对道路非常熟悉，开了2年网约车，万强啊倒是没出过什么事故，也很少有罚单。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毕竟开快车和抢道都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这天上午8点多，万强在一个小区门口接到了一名孕妇，说是要去医院做产检。行驶到半路上，万强啊忽然想到，前方去往医院的道路正在维修，必须绕远路。为了缩短这个路程，万强啊想到了一条超短路线，但是必须要掉头行驶。可当万强啊即将要掉头驶进对向左侧车道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摩托车正快速地朝他驶来。他若坚持掉头，对方若不减速的话，很可能会撞上。万强啊没有多想，照常掉头，因为他向来抢道抢习惯了，觉得对方在看到他的车在前面掉头，一定会刹车减速。可这次他却误判了，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甩飞，当场不省人事。与此同时，万强网约车后座的孕妇也因为剧烈的碰撞从座位上跌落，导致腹部疼痛不止。后来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被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万强害怕担责，起初面对交警的问话时，谎称自己掉头时没有看到摩托车驾驶员，直到交警调出事发路段监控以及万强网约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就这样，万强啊被迫说了实话，车祸发生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摩托车，而是误以为摩托车会及时刹车让行，没想到竟误判了，结果酿成车祸，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重伤以及孕妇乘客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
5: 令人遗憾的是，摩托车驾驶员自入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最终因颅内出血严重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让万强慌了神，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次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4: 经查，摩托车驾驶员名叫侯明伟，年仅37岁，是当地一家科技企业的程序员，平时喜欢骑摩托车上下班。当日或许是因为着急上班，才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想骑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竟碰到了突然掉头的万强。得知侯明伟的死讯和家庭情况后，万强甭提多懊悔了，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让一下侯明伟，或许 就能挽救侯明威的生命以及他的家庭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免于被追责。可如今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又是否能承受得住。随后交警大队对这场事故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约车司机万强车辆掉头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孕妇乘客无责任。既然被认定了主要责任，那么万强就该赔偿死者侯明伟。可万强身患癌症，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夫妻这两年挣的钱呢都还债了，他们东拼西凑也就凑了20000元给了侯明伟的家人。可20000元对于侯明伟家人的境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万幸的是，万强的网约车是租的，汽车租赁公司给事故车辆购买的保险非常齐全，侯明伟的家人从保险公司顺利地拿到了约90万元的死亡赔偿。之后侯明伟的家人也给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5: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对此万强很是不理解。既然侯明伟的家人已经获得赔偿，而且已经谅解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被定罪呢？
4: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重大公司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下：一、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二、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三、主观方面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四、客观方面，即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万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的工作。他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因掉头时误判，没有及时避让直行的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驾驶员身亡。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被定罪。既然如此，万强获得的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又还有何意义呢？其实啊，谅解书在刑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它通常表明受害人或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这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官正是考虑到万强已经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万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呀，万强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被判了1年刑，可并不是实刑，不需要实际去监狱服刑，他还可以继续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这场车祸，汽车租赁公司拒绝再租车给万强，网约车平台也封禁了他的账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还没有等万强想好今后该干什么，紧接着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个叫李美婷的女子竟然又将他给告了。而这个李美婷就是车祸发生时后座的孕妇乘客。除了万强，李美婷啊还同时告了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李美婷邀请他们共同赔偿35万元。对此万强是一头雾水，这案子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自己又成了被告呢？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妻子更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死去的丈夫才是被害人，自己一家怎么竟成了被告呢？而且还让一个死者家属赔偿生者，真是闻所未闻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美婷为什么要向万强、侯明伟家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索赔呢？他又到底遭受了什么损失？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李美婷的婚姻说起。
5: 李美婷通过试管婴儿怀孕，却在产检途中遭遇车祸，导致胎儿死亡。
4: 李美婷和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整日以泪洗面。
5: 李美婷认为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于是起诉涉案各方索要赔偿。
4: 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
5: 各被告认为试管婴儿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拒绝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李美婷现年37岁，10年前跟丈夫结婚，夫妻俩呀是大学同学，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很少因为小事吵架。刚结婚的前几年呢，夫妻俩总想着要好好的过二人世界，没有着急要孩子。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夫妻俩才开始打算要个孩子。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一连数年李美婷啊都没有怀上孩子。后来夫妻俩去医院做检查，李美婷被查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容易怀孕。之后2-3年呢，李美婷呢虽然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可仍旧未能如愿怀孕。一次呢，丈夫啊就向李美婷提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建议。其实呢，李美婷啊早就知道这个办法，只是做试管婴儿又是促排卵又是取卵还有妊娠，每个过程啊对女性来说风险都不小，还特别的遭罪。李美婷啊自幼就怕疼，平时啊感冒了宁可吃10天的药也不打一小针。李美婷呢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试管婴儿。
5: 正因为如此，李美婷一连好几次拒绝了丈夫做试管婴儿的提议，好在丈夫理解她，并没有对她进行逼迫。然而不久丈夫竟然提出了离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丈夫竟威胁她说要离婚，说是公婆的意思，不想让家里绝后。李美婷不想因为孩子跟丈夫分开，咬着牙答应了做试管婴儿。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时间，李美婷遭了不少的罪，她自己都记不清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而且前前后后还花了近20万元。好在最后啊，李美婷成功怀孕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丈夫出差在外地，李美婷独自乘坐万强的网约车去医院做产检。不料路上网约车跟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不幸身亡，而李美婷也因为剧烈撞击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后来经过几天的保胎治疗，李美婷啊觉得已无大碍后便办理了出院， 不想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因腹部疼痛再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最终李美婷腹中的胎儿因为胎盘早剥胎死腹。

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各被告虽然承认李美婷的孩子胎死腹中跟车祸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该要求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辅助生殖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2024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例库收录了一起与本案李美婷情况类似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在该参考案例中，法院明确受害人通过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后，因交通事故导致胎停流产，请求侵权人赔偿其前期支付的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美婷对其主张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提供了相应支付凭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美婷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流产，致使前期支出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费用落空，属于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且具备关联性，其要求各侵权人赔付该项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因网约车有保险，万强承担责任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万强租用车辆的保险公司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6万元，死者侯明伟的亲属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5万元，驳回李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到此啊，总算结束了。虽然李美婷得到了部分的赔偿，可却远远弥补不了车祸给她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接下来，她又要准备下一次的试管婴儿了。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尤其是在变道或掉头的时候，一定不要干扰到他人的驾驶，更要时刻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知道一个误判或者一个抢道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万强，若不是因为误判和抢道，就不会跟摩托车发生碰撞，也就不会酿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以及乘客未出生的孩子胎死腹中的惨剧了。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法院已经明确表明态度，孕妇若因他人原因导致流产，可以向侵权人主张

0: 辅助升职费用。本案中的李美婷便是一例。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到机械臂，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工厂里冷冰冰的流水线，或者是地铁里重复着相同动作日复一日做咖啡的铁疙瘩。但在农业机器人的领域里，机械臂的风格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它们很聪明，能在树叶缝里找到果子，分辨哪个熟了哪个没熟。同时它们还有铁汉柔情的一面，虽然有钢铁外表，但下手很轻，不会把果子捏伤。采摘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出现会不会抢了农民的饭碗？我们离机器人替你摘果子还有多远呢？带着这些问题，本期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的冯青春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硬核又温柔的采摘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乡村 FM，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2: 我是陆飞。
1: 哎，陆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于机器人的活动和展会特别多。比如前不久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刚刚闭幕，这个大会呢吸引了20多个国家的6000多支队伍参赛。
2: 是呀，还有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全球6大洲的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666啊，带着他们的机器人参加了跑步、跳远、举重、拔河等等体育赛事，吸引了好多人的关注，包括我。
1: 哎，那这也说明呢，现在 AI 智能机器人确实是一个热点话题。那如果说起农业里的 AI 智能机器人，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2: 那你要说农业里的 AI 智能机器人，种类就太多了。
1: 对，
2: 你看咱们农业智慧说这个系列前面就已经介绍了5大类的农业智能机器人了。
1: 哎，
2: 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那反而还是今天才介绍的，农业采摘机器人。
1: 哎，我和你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呢也是它，因为啊，从这个外形来看，这种机器人它是最接近咱们经常所说的人形机器人的。
2: 哪里像呀？
1: 它的胳膊呀，它的机械臂
2: 啊，这倒也是，确实是长得不是很像啊，但是它伸出来的小手儿，哎，就是很像的。
1: 哎，
2: 虽然采摘机器人它外形不是一个站立的那样的人，但是呢，它刚刚还想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

0: 机械臂。
1: 对，
0: 采摘机器人就是用这条机械臂把果实摘取下来的。
1: 哎，没错。那机械臂呢，可以说是采摘机器人它身上最标志性的一个特点了。但是呢，除了这条胳膊，采摘机器人它的身上还有太多值得了解的亮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冯青春老师，和我们一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好好了解一下这台神秘的农业采摘机器人。冯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冯青春。
1: 冯老师，欢迎您。刚刚呢，我们俩聊到哈，说这个采摘机器人的亮点绝不仅仅只是它的机械臂，因为呢，它是可以自己下地干活，自己找到果子，然后呢，再分辨出哪个是熟了的能采摘的果子。这个过程啊，听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体验过采摘的人呢，多多少少都知道，就是这果树上果实，大多数呢，它都是被这个叶子或者是这个树枝挡在后面的，所以你想要找到它呢，咱们自己都得费一番功夫有的时候。那这个机器它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它是怎么在树叶密密麻麻、光线忽明忽暗的果园或者大棚里面做到火眼金睛的呢？
2: 好的，其实这机器人它用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它感知外界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它的视觉信息。视觉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机器视觉，的一个，它是一个在这个自动化领域的，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那么用在我们采摘机器人上呢，那么这个视觉呢，主要是获取我们果实的这个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么判断这个有没有成熟的果实啊，这个果实是否成熟了。
3: 嗯，
2: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哪，还有它定位啊，就是判断有和无啊，还有对它进行一个定位，就是它离我们多远，其实就解决一个这个识别和定位啊两个功能。
1: 嗯，识别和定位，我想在这些方面啊，采摘机器人应该和其他的农业机器人差不多哈，都是靠这个摄像头。那采摘机器人的身上它有多少种摄像头呢？
0: 对呀，而且根据水果的不同，是不是选择的摄像头也是不一样的呀？
1: 哎，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见光相机，就是我们天天大家都在很熟悉的，像我们手机呀，这我们单反相机啊，这都是可见光相机，就是跟我们人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一样的特点的，这就叫可见光相机，就是说我们在可见光波段成像的相机啊，这就叫可见光相机。另外一些就是说叫做光谱，就是说这个光谱相机，就是在我们人眼睛所看不到的一部分波段成像的相机，那么就是这个叫光谱相机。那么这个光谱就到底选哪一个光谱作为成像，那么这就是一个研究探讨的过程呢，可能不同的水果啊，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成熟度啊，要去把它进行更容易去把背景跟果实分开，那么选哪一个更合适的波段，那么这就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研究。但是这就是说用的波段不一样，具体到某一个相机的话，其实都叫这个光谱相机，就是说它成像的时候只是成像进来的光，我只让它这个波段的光进来，然后我就成像这个波段的光，那么其实是背后的相机呢都是一样的原理。
1: 那比如说我们采摘小番茄的话，它要用什么样的光谱相机呢？
2: 小番茄目前主要还是靠颜色，就是看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可见光的相机，通过颜色来判断它。对，因为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就是说像小番茄，它就是可以通过普通的可见光的相机直接判断它是青的还是红的。但是像有一些哈，就是从小到大颜色都不变的水果，那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就用不了可见光了呀？
1: 颜色一直不太变的水果比如有啥？我想想，
2: 瓜类的，就它永远是那个样子的。
1: 对，它永远都是绿色的，上面有花纹嘛。
2: 葡萄，它那个很长一段时间它永远就是那个绿的。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光谱相机然后去看了。
2: 对对。
0: 除了相机，想要看清分清要采摘的水果，第二我们还需要通过数据，对吧？就是通过算法。
2: 是的是的。
1: 我想问问，就如果说一台机器它想分清一种水果的话，就比如说小番茄吧，那这个机器人它要喂进去多少的数据照片呢？
2: 这个呢， 也是根据不同的

0: 模型，
1: 嗯。
0: 因为现在大的我们之前用的是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现在大多数这个大家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深度学习这种稍微大一些的模型
1: 嗯，
0: 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是靠数据来让这个模型自己去把这个特征给学会去提取。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根据这个果实和背景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以及这个模型本身它对这个特征提取的能力强不强，都会影响需要喂多少数据。那么总体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呢，大概有1000到2000的数据量图像的这个样本，但
1: 哦，哦。
0: 是具体到一幅图像里边，可能还有几个果实。我们说的是图像，大概有1到2000幅图像。
1: 嗯，
0: 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基本上就能满足采摘的这个需要。当然，你还要去解决，比如受遮挡的，也要去识别，或者是还要让它实现一些其他的功能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数据集。但是如果仅仅是判断那是不是有的话，大概是1000到2000。
1: 嗯，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小番茄在大棚里，一般种植的还是很标准化的，它呢没有什么遮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那可能就喂个1、2千张，它就能识别了。但是要是有一些干扰的话，那就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投进去了。
0: 对，
1: 啊，
0: 再一
1: 明
0: 个呢，
1: 白。
0: 就是现在我们这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是它不止判断那是不是有果，还要判断那个果我能不能摘，因为
1: 嗯，嗯。
0: 有时候那个果你一下手呢就抓到树枝上了，因为它就在树枝后边藏着呢，
1: 哦，
0: 那也是个果呀。所以我们还要把这种就高风险的对象，其实是不鼓励机器人去操作的。
1: 高风险的对象不鼓励机器人操作，高风险的对象就是不容易识别的那种，是吧？
2: 对。
1: 是说它太难摘，还需要人工来摘，对吧？就机器人它确实是分不出这个该摘不该摘。
2: 嗯，还是需要人来做。
0: 对，生命体嘛，它都是不可能长得都刚刚好，都这露的那么明显，
1: 嗯。
0: 好多都是藏在树枝后边或者是叶片后边，有可能机器人去摘，反而对整个植株都是一个破坏。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这个机器，它能解决的这种复杂的客观环境，这个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0: 是，那肯定啊，这也是整个随着我们整个机器人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现在我们好多都是供应链。大家都能用，都这个，比如算法，比如机械臂啊，技术越来越成熟，一些复杂的操作，大家都慢慢都可以实现了。
1: 那冯老师是说，每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一台采摘机器人，它都得需要重新录一次数据，得这样吗？
0: 差异太大的话是需要的，但是差异不大的话，你比如说2种红苹果啊，比如什么富士苹果啊，和我们另一种像我们经常吃的早熟的像嘎啦苹果。那么都是红苹果，这样就不需要。如果是之前的模型都是用来识别红苹果的，那么它后边要摘绿苹果，那可能就要再重新训一个模型。
1: 哦，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在这个新闻上或者网上看到的这个采摘机器人哈，它都是非常厉害的，然后也都是成功率非常的高的。其实我想问问啊，就是咱们这个采摘机器人，它有没有认不准的时候？就是它有没有翻车的时候？
0: 会有。其实是所有的农业采摘机器人呢，都需要我们场景的相对的标准，场景相对的标准。
1: 嗯。
0: 刚才我讲是一个是识别，那么这个是定位。比如说我们番茄，那么种的如果是特定的品种，它那个果柄啊就好短，
1: 嗯，
0: 就是说它就找不到那个操作的那个采摘的那个位置，这个就是有可能的。对，这个呢，比如说。训这个模型的时候，采的数据都是早上的时候光照条件的数据。然后呢，要机器人作业的时候呢，又要它中午太阳光很强的时候去作业。那么它所呈现的那个图像的色彩是不一样，就跟我们平时拍照片一样，逆光拍和顺光拍，有可能这个色彩差异是非常大的。
1: 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就是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对于采摘机器人的普及还是很重要的。就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方面，就如果说植株的高度、宽度都差不多，然后它这个果实的形状也差不多，或者说就是它工作时候的其他的条件，比如这个种植的这个地形啊、土质啊、光照啊都差不多一致的话，那这个采摘机器人它的这个成功率就会越来越高。
0: 是的。
1: 所以说啊，农业机器人的发展，从另外一面也是在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采摘机器人其实它挺挑剔的哈，它不像人啊，遇到外刮裂枣啊就能随机应变。
2: 就是采摘机器人，它需要作物长在固定的高度，果实呢也挂在差不多的位置，成熟时间呢最好相对集中一点，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率。
1: 嗯，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机器人儿，它要去适应咱们千变万化的农田，农田它反过来也要为这个智能化农业做出一些改变，就是要变得更规整、更可控。当然，这个也不是个案，是农业自动化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其实这是每一次农业机械化变革里面它都会发生的事情。咱们回想一下，就比如说联合收割机普及的时候，这个农田它也需要重新的规划布局，才能让这个机器它跑得开、跑得顺。只不过到了这个机器人时代，可能这种标准化的要求就要更深一层了。
2: 哦，当种植逐渐标准化了之后，研发者就不需要让机器人去应对千奇百怪的种植环境了，机器人的运行环境就更简单了，所以它的整体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
1: 哎，确实。
2: 所以说，这是一个机器要求标准化，标准化又去反哺机器的，相当于一个双向驱动的那么个过程吧。
1: 哎，你说的特别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哈，就想象一下，如果把它推到极致的话，那可能未来的这个果园，它就像一个室外的一个工厂一样啊，就是这个果树整齐划一，就像这流水线上这个工位一样排列，然后每一棵树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采摘，都在计划之内。那到时候，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具了，而是整个标准化生产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2: 哎，那这个场景听起来就很神奇，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酷炫的农业采摘画面。冯老师，咱们刚刚聊了采摘机器人的眼睛，接下来我们还想再问问您，想让您说说采摘机器人的手，因为它的手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设计最难、最费钱的一部分吧。
1: 是的。不过呢，很多人听到这儿的第一反应哈，都是这采摘机器人的手有什么难的？直接在上面加一把剪刀不就行了吗？哈，还真别说，最开始这个采摘机器人的设计者哈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剪刀剪完这个果子呀，它这果实上呢都要托着一个茎盖，也就是这个果实的梗，因为它剪刀剪要剪这个梗嘛。那这些带梗的果实，它们堆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把旁边的果子划伤了，是这样吗，冯老师？
0: 对的，您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鲜食的果实，紧致大于产量，就说，如果是把它采下来之后都是坏的，那么产量再高也是没有用的。
1: 对，没有意义。
0: 哎，对，所以这个手呢很重要，对鲜果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刚才像您说的，不去剪饼那样轻轻的给它去操作呢，因为有时候这个饼啊，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目标区域，往往在机器人的视角里边，它是看不到的。像苹果那么短的饼，就很难去看到那个精准的去看到那个饼，所以只能是抓住果之后，通过一定的操作，让饼从这个整个植株上分离下来。像番茄呢，那么它的这个饼相对长一些，那么我可以用一个很细小的夹子，你像那手指给它剪断。所以这也是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1: 哦，那咱们现在这个采摘机器人哈，就是它常用的手有几种？
0: 就从大类上来讲，一个是就是果实加持型的一个是果饼加持型的。你从采摘操作上来说，我有一类是通过这个夹住果饼来
1: 夹住
0: 实现
1: 果
0: 采
1: 饼，
0: 摘，一类是夹住果实来实现采摘的。这是从这个就从执行机构上就左右可以分为这么两类。那
1: 明
0: 么
1: 白。
0: 具体比如夹住果实，到底是夹住从夹住这从夹住果实这儿来分的话呢，到底是用两个手指夹住的，还是三个手指夹住的，还是通过吸盘把它吸住的，又可以去再去分类。如果是果饼夹持的话，那么比如说是用剪刀和夹子一体式的，夹住的，还是呢这个通过这个夹住之后把它给掰断的，也有分类。哎呀，就是说分一个很大很大的类，但是呢，确实是每一个果实可能具有它自己的一个操作执行机构，难以形成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方法。对。
2: 明白，就是说，因为水果种类太多了，每一样水果它都需要去匹配适合它自己的爪子，就是适合它自己的手，对吧？
1: 厉害厉害，长知识了。那冯老师哈，说到手，我听说过一个，就是 专门摘这个草莓的海葵手，就据说这个海葵手特别特别特别柔软，这是真的。

0: 吗？就是海葵手现在是采摘机器人里面，怎么讲最温柔的手吗？
1: 是的，这也是对这种软果，特别是浆果，我们叫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就是避免把这种软果、浆果有损伤。
0: 那这海葵手它是什么材质做？它能这么软
1: 呢？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软的一个橡胶的硅胶的一个材料。然后呢，给里边充气，它就闭合。把里边的这个气排出去之后呢，它就张开，大概这么一个原理。对，
0: 哦，所以它摘这个草莓是，它是抓住这个草莓果实还是抓住
1: 果实？
0: 抓住果实，
1: 它把它对果实把它就从它的把果柄的根部给它扳，就是拧一下，给它
0: 拧
1: 一
0: 下。所以它就算充气了，它握住这个草莓也不会把这个草莓握破。啊，好厉害呀！这个草莓就算是咱们自己拿手去摘，有的时候都会给摘坏了。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不能接触的，就是任何物体都是，因为咱们人工采都是不允许，
0: 对，
1: 不允许人手接触的。所以这也是对采摘机器人来说，这是个难点。
0: 嗯，真的是一个难点。这个海葵手像这个成功率，我想问问能有多高啊？
1: 这个成功率其实是个综合因素，跟他的眼睛啊，跟他的手臂啊，跟他的手是个总体的一个效果。不同的品种可能它有硬果有软果，也很难讲。对，而且到底这个我们看到马上就看到受伤的和放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的才表现出来已经受伤了。所以现在其实对我们鲜果采摘的时候，到底哪一种损伤是已经认定为损伤了，这个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但是总之呢，所以大家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成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2: 冯老师，除了刚刚韩晓说的海葵手，您还见过哪些有意思的采摘机器人的手呀？
1: 太多了。之前呢，我们见过有一个摘草莓的，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镂空的设计，就是说用个材料呢做成里边做成一个镂空的结构，就让这个镂空呢承担更大的这个柔性的作用啊，然后夹住之后呢，让它产生更大的这个形变，具有更多的这个以较小的体积、较小的这个构型，能够产生更大的形变量，而且能够有足够的力度去把它夹住，对这个还是挺有印象的。另外一个就是摘苹果的，那么它是用一个吸盘啊，用一个可以有一定的伸缩的余量的一个吸盘去把苹果给吸住，然后把它拧下来。这个呢，就是从避免这种刚性的夹持呢，对果实有一个损伤。
0: 嗯，说实话没太听懂，但是感觉五花八门的，还蛮有意思的。
1: 不同的人呢，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创意，可能您看到之后，哎呀，不过如此。
2: 啊，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能听出来，冯老师还是把怎么能让果实受损最小作为机械手设计好不好的重要的标准。
0: 哎，那冯老师，我还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就是现在有人在研究怎么让机器人模仿人去摘果子的一个动作，然后把人这个动作编成程序交给机器人，是这样吗？这个过程好学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比如说以我们一开始做苹果采摘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开始想着把它抓住，把它拽不就行了，把它拽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到现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呢，非常有经验的那个农户啊，就告诉我们，其实是拽，得用就他们就咱们叫做一个巧劲儿，就是得往上推啊，推了之后一拧，
0: 对，
1: 又省劲儿，而且呢也不容易把苹果给弄伤。
0: 嗯，
1: 这里边其实是我们说的呢都是很通俗表面的一个现象，其实它背后的就是果柄和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植物主体之间连接的有个组织叫离层组织。
0: 嗯，
1: 啊，它这个离层组织呢就是我们就跟我们秋天为什么叶片自己就掉了脱落了，
0: 嗯，
1: 啊，就是因为这个离层组织它风化之后呢那个位置啊就容易断容易脱落。所以就是总之就是人的操作其实也就是怎么样用力让果实能够在那个位置啊，在这个离层组织位置发生断裂啊，发生分离，那么又省力，而且呢又可靠。学人呢，其实是它背后有一个力学的这个机理、力学的原理啊，在存在的这么一个道理啊，其实是通过人呢，观察人的动作，其实我们再去背后的分析，为什么人去这么操作是有效的啊，其实它是有后边的一些这个原理的。
0: 哦，太厉害了，就是咱们之前说哈，摘苹果要有这个巧劲儿，就一说这个巧劲儿就感觉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悟性，但说到底就感觉它还是有点模糊，是一个有点虚的东西。但是到了咱们 AI 智能这里， 咱们就要用科学分析这个巧劲儿的原理，然后呢，把它具体拆解成一种科学的操作。
2: 确实，这种拆解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
0: 嗯。
2: 因为只有把每一个环节转化为科学的操作，水果采摘的成功率才能提升，水果破损率才能减少。
0: 哎，是的，那冯老师，我还想问问，现在像这种模仿人类动作的操作，是采摘机器人现在在追求的一种设计上的一个趋势吗？
1: 是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刚才在讲这个摘这个操作啊，就是
0: 嗯。
1: 摘这个动作。有的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手爪啊，以一个比较好的轨迹去把这果实抓住啊，或者把这果柄给抓住。那么其实也是学着人怎么去避障啊，怎么去运动啊，啊，其实也是借鉴人的一些这个操作。而且特别这几年，具身智能啊，强化学习呀、啊。这些人工智能算法为这个机器学人提供一些技术的必要的支撑，让机器人真的是学人的成为可能，这方面是有研究的，对。
0: 那您觉得就是？对于摘果子来说，学人类的这样的动作有必要吗？
1: 那还是有必要的，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因为人的动作本身也是我们人的大脑和环境长期交互，形成的一个技能。哎，就是我问别人有经验的人学习，或者说自己琢磨出一种操作方法，总之呢，也都是跟环境交互得到的一个比较相对最优的一个技能，比如说动作啦，还有力度呀，都是一个最优的技能。
0: 明白。
1: 那么让机器人去学人的话呢，其实是个捷径啊，是个捷径，就是说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得到最优的一种操作的决策的一种方法。其实在效率上是能够提高这个机器人一些算法模型研发效率是有益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相当于我们灵巧手，就像我们人类的时候，现在机器人好多都做灵巧手嘛，就是把机械手做成跟人的手一样的这种。那么我觉得，如果随着这个技术，随着这种灵巧手这种技术的不断的成熟，有朝一日可能最后大家又天下归于一统，有可能就大家都用手了。对
0: 就
1: 对。
0: 都是那个像人手一样的了哈，
1: 哎，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0: 这个还是大家现在都追求的，
1: 对，只不过现在灵巧手不成熟，大家就跟不同的对象啊，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对，
0: 所以现在多种爪子，没准是只是一个过渡期哈。
1: 哎，对。
0: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手和眼哈，我们还想再说说机器人的腿，像这个采摘机器人哈，现在都说它是智能采摘机器人，所谓智能就是不用人去管它。我们在这个新闻和视频上也看到过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采摘机器人，它都是带这个导航认路功能的。那采摘机器人它的导航和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汽车导航或者拖拉机的导航，它是一回事儿吗？
1: 这个要看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室外的话呢，室外的话，我们大多数还用的是以导航为以北斗导航为主，像室内的话，导航是这个北斗导航是没有信号的。
0: 对，所以就是在室内用的是啥呢？
1: 室内用的是像这个激光雷达和视觉。
0: 您多讲一讲。
1: 我先讲北斗，北斗是因为我们天上有很多这个卫星，那么呢，我们机器人上有接收器，然后呢，通过多个卫星。与这个接收器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机器人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进行绝对的定位。那么它走在哪儿，走的路线值不值？它有了每时每刻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的路径了。这就是在室外有卫星情况下的一个定位。那么在室内的话呢，比如说以这个激光雷达这种导航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先通过激光雷达把这个机器人所在的环境扫个地图出来呢，然后机器人带着这个传感器在这个环境当中走，那么它时时刻刻就能知道当前机器人处于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这就是现在就是 SLAM
0: 就是它这个在室内的定位有点像那个扫地机器人的。
1: 这就是扫地机器人，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它可能走一段时间，它就知道该怎么避障了。
2: 哦，原来如此。那除了怎么问路，我还想问问采摘机器人的电量。首先，我想知道采摘机器人它大概的续航时间能有多长？
1: 其实采摘机器人不费电，它的耗电量还是比较小。它不像我们拖拉机耕地呀、收获呀，就是那
0: 当然。
1: 个负载很大。因为采摘机器人它就是把个果摘下来一个一个放起来一个，其实是耗电量很有限。现在比如是以咱们番茄采摘机器人，我觉得1000瓦以内的这个能耗是完全足够的，所以呢，它的耗电量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国家的我们自主产权的这种锂电池的这个产业这么发达。

0: 基于这种重叠的这种工作方式，让机器人连续工作8个小时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它的电池的这个体积啊、重量不会成为机器人的一个负担的。
1: 哦，那我还想问问，像机器人，它如果没了电会怎么样？刚才说它像扫地机器人一样会认路，那它会像扫地机器人一样自己会去找充电桩吗？
0: 可以的，现在这个都是成熟的，对，它记住那个位置有一个充电的装置，我们叫电刷，它到那儿之后把那个电池的那个充电的那个接口，刚好
2: 接
0: 两个
2: 上。
0: 一匹配，对，接上就可以充电，对。
3: 哦，真好玩。哎，那我还看到，好像说现在有的采摘机器人它是太阳能的，它可以一边干活，然后呢一边晒太阳给自己充电，这是真的吗？
0: 现在有一部分，但是呢，肯定是对一些能耗比较小的机器人，像它只是溜达着不干活或者不费电的这种环节，比如熊姐呀，那么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太阳能的这个效率是能够够它自己作业的。干活的，你让它负重干活的，它本身它这个能耗是很大的。
3: 哦，明白了。那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现在有让采摘机器人就一边颠簸一边充电，就是靠震动发电，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应该
2: 不
0: 不是
2: 是
0: 真的吧？
2: 哈，
0: 对，现在大家都是避免它震动，
2: 哦，
0: 避免
2: 对，
0: 震
2: 它
0: 动。
2: 要平稳嘛。
0: 哎，对，避免震动，不能震得太幅度太大，那样对整个这个硬件呀、软件呀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对，
2: 哦，所以就现在网上还是有很多这个真真假假的关于这个采摘机器人的信息，还是要那个再分辨一下的哈。
0: 是。
1: 对啊，特别是在农业机器人领域吧，关于采摘机器人的奇奇怪怪的消息是最多的。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挺离谱的，说现在有科学家在研究意念控制采摘，就是一个人戴着一个帽子，然后他就可以用意念去控制机器怎么走、怎么采。哇，这个我想试试。
0: 戴帽子就是咱现在这个脑电嘛，咱现在的脑电技术就是通过识别人的脑电波来判断人的这个意图。这个呢，在有些简单的操控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复杂的呢，还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做到是什么呢？能做到，我们手里有个手机就可以呀。我们通过手
2: 对。
0: 机可以去远程去控制机器人。我让它启动，它启动，它现在什么状态，它都可以把视频啊、数据啊都可以传给我手机呀。我可以通过手机去控制它。这个现在我物联网技术这么发达，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3: 对，所以所谓这个意念控制哈，就是要是用在这个农作物采摘这方面，其实，怎么讲，有点多此一举了哈，就也无所谓要不要研究它，是吧？
0: 对。
3: 聊完了技术，咱们得聊聊钱的事儿了。毕竟啊，再好的机器人它不能落地，不能赚钱的话，那也是实验室里的玩具。现在呢，采摘机器人它到底有没有市场呢？
1: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2026年全球采摘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可能在12亿到31亿美元之间，预测到2035年呢就能达到48亿美元。这么大的盘子，您觉得是靠什么撑起来的？
0: 我觉得是这个肯定是人工的费用越来越贵，
2: 人工费。
0: 是它测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你就会算嘛，就现在我采摘的成本是多少，我需要用多少人，那么让机器人代替这些人的话，大概是多大产值，这是一个层面去测算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另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人们对这种高价值水果的这种品质的追求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像这种标准化的种植的规模，越来越大，像有机的呀、绿色的呀，种植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它为了必然就是需要更多的这个采摘的这个，不管是人啊还是机械呀，都会去更大，所以这个市场规模在不断的提升，肯定是个必然的。
3: 刚才您说到一个就是人工太贵，确实是，特别是国外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他们的这个人工成本，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可以占到总成本的50%以上，复杂的话是能占到70%以上。比如说呢，在这个美国，就是农场的工资它每年还要涨6%到7%，所以摘果子它这个工人是越来越难请的。那到了咱们国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这个人工成本上来讲的话。
0: 现在国内也很高，现在苹果的人工成本达到了60%，就总成本的60%。
2: 就基本上都是这个花在这人工成本上。
0: 人工成本，对，其实水呀、肥呀，其实是很有限的。

0: 竹子人工，他们就说什么呢？说一个苹果从这个开花到了这个人们的餐桌上，人要摸多次，
1: 是，
0: 哎，就是梳花梳果，然后给它套袋儿、采摘、包装、封解，就这些环节现在几乎都没有机器可以作业，都是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反复的去操作。
1: 是的，
0: 要消耗大量的人工，而且它是什么呢？都是就是季节性的即时用工，比如说这两天用，用完之后就又不用了。所以呢，就是短期内的这个用工的这个情况呢，会导致就是越来越找不到人去干活。这几年，特别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这个老龄化和城镇化，以及这几年是我们总体人口的出生率的减少。所以农村里边能干这种复杂的工作的这个人啊，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所以它成本越来越高了就。
2: 但是现在也有一个矛盾呀，农业机器人包括采摘机器人，它其实还在一个能用，但是不是那么很好用的阶段。
3: 对。
2: 你就是说，现在农业机器人它可能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发展阶段吧？那您觉得它离商业化还有多远呢？
0: 你要看不同的品类吧，这就是还是以这个番茄为例吧。现在它这个用户所不能接受的一个是价格比较高，价格比较高，这个呢摘的也比较少，这个呢就是这个也只能干这一个活儿，所以是功能单一，效率低，然后成本高，这三个问题主要是现在制约它这个推广应用的主要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这几年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产业的不断的发展，像我们现在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每年大家看到每年一个样，每年一个样，它技术迭代很快，觉得在10年左右肯定能够实现这个，对实现产业化应用。
3: 其实我们这个系列到您这儿采访了6个赛道的老师了哈，几乎所有这个赛道老师都说10年，就是大概10年的时间，基本上这个农业机器人就可以达到一个规模化、商业化的一个样子。
0: 对，它技术闭环呢，还有得商业上也要闭环，还得把成本也要降下来。
1: 对，
0: 就说现在技术闭环的话，其实我觉得番茄采摘机器人技术上已经闭环了。
1: 已经闭环了。
0: 对，
1: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
0: 对，把成本降下来，把它性能提高，就能采的尽量都采下来。但这些过程呢，你不去推广，就很难达到一个很快的一个迭代，大家都得实验室天天做实验，就很难，因为大家都大批量都投入到生产场景当中，这个反而还快一些。
1: 对，确实是，所以它还是要更多的推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农业的应用之中。
0: 有产业规，大家每个有好多企业都得做，那么你能采摘50%，我能采摘60%，那很明显这个大家这个技术竞争的这个事态呀，就会很。马上会起来，这产品就会越来越成熟。所以这也是个研发和产业是一个协同的一个过程。
2: 那您觉得以后采摘机器人是每一位种植户都值得入手一台的吗？还是说像现在很多农机一样，大家来租赁起来使用比较好呀？
0: 觉得这个租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做的价格实在太高了，就现在这个因为没有量产，成本比较高，大家都寄希望于如果租的话呢。可能会农户能接受得了。其实我的观点呢，就是说租呢是一个方法，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得去买，
1: 还
0: 是
1: 得买
0: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因为像番茄呢，它几乎每天都有摘。
1: 是的，
0: 不像我们小麦，不像我们小麦、水稻，你来我家把我收了之后，我就现在我再不用去收了，收麦子了。但这个鲜果，它有时候它是叫番茄呢，它每天都有摘。所以你租一台机器跟买一台机器差不多，
1: 也差不多。
0: 对，
1: 另
0: 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采摘机器人它不会太快，就像我们收麦子的联合收割机，它真的是可以一个一台机器可以抵几十个人，
1: 所以
0: 这个
1: 租就租了，它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就是采摘呢，它终归还是一个果一个果的往下摘，
1: 是这样。
0: 它能抵得上10个人左右，那就是极限了。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它不会太快，就是说你说大家都租的话呢，那让那个租赁公司得买多少设备才能够得上这个区域？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才够得上，比如说我北京咱们本地啊，大家到摘苹果的时候呢，我从我这儿租设备来，其实每个机器做的又不是一下干的就摘嘛。所以呢，这个呢我也没有想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家还是努力把
1: 把
0: 做
1: 这个成本
0: 低，
1: 降下来啊。
0: 对，就降下来，大家家里都买一台，用的时候去摘就好了。对，应该是这样的比较好。对，
1: 对，您
0: 其
1: 说
0: 实
1: 这
0: 也是，
1: 很实在，冯
0: 因
1: 老
0: 为
1: 师。
0: 现在大家总是觉得贵，其实是好多事儿，好多技术我们并不是去拿那个批量化的那个技术去做这个事儿，必然成本是高嘛。
1: 是这
0: 对，
1: 样的。
0: 如果拿那个批量化的技术、批量化的思路去做的话，其实是成本肯定能降下来。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都可以统一成那个零巧手的话，那它就是可以批量生产了嘛，大量的批量生产，它这个可能就这个成本就能降一些呢。
0: 比如说一台机器的这个呢，它多功能，它拆完了之后，它可以干，也可以打药啊，也可以解树枝啊，也可以剪枝，也可以这个收花收果。它一个机器，当它能干多少个很多个环节的事儿的时候呢，它整个这个运维成本就又显著的就下来了。
2: 聊完技术和市场，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再聊聊人。很多人提到采摘机器人，都想问一个很现实也很实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以后这个机器真的普及了，还需要人来采摘吗？是不是就不需要人来采摘了？或者说，有了采摘机器人的话，以前那些靠采摘为生的工人，他们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0: 这个问题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先不回答，就是说有了机器人之后人会失业了，人会干什么了？我们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采摘机器人，未来我们鲜果产业会是怎么样的？就大家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采摘的这个，特别是这个苹果，都是60岁都是年轻的摘苹果，60岁都是很年轻的这个工人在摘苹果，爬上爬下就是搭梯子上来下去。像这个套袋儿，对，套袋儿和这个摘苹果，套袋儿就是按件儿来收，就是套了多少来收多少钱。那么苹果呢，它为了怕大家摘得太快损伤大，哎，反正是按这个一天给多少钱。就是爬上爬下，特别有基础病的这种心血管或者说是心脑这种基础病的，每年都有这种案例。但是呢，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呀？都是80后还好，就90后或者00后都没有受过，大多数人。城镇化都到城里上学之后，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个传统农业这种劳作的训练的，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习惯了用智能手机和开智能汽车的人，
1: 是这样。
0: 再去干那些工作的话，我觉得不是说花多少钱雇这些人的问题，是那些人就是不会干的问题，就是对，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再不去做机械化的话，可能这些产业呀。就发展会很发展，要不然就是我们水果这个价格会不断的会上涨，
1: 是的，
0: 就是会雇不到人，
1: 对，
0: 不是说现在是100，现在100块钱，过两年200块钱我雇人还雇不到吗？那真有可能就没有人了，就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采摘机器人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农产品安全供应来讲呢，是一个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还不是解决一个单单独的一个产业问题的一个一个需求。所以呢，先回答就是说。那么没有的话会怎么样？那么好，有了之后呢，其实是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产业，就跟我们以前我们的工业自动化，我们做我们的苹果手机，我们家电以前大家都用的是什么呀？流水线啊，大家都在那上面人工组装，现在都变成黑灯工厂。
1: 是。
0: 那么机械臂上去之后，这个产业好像发展更好了，但是大家用起来好像是这个手机啊、电视、电脑啊，好像更便宜了。而且呢，那需要的人呢？也还是这，只不过是它流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其他的行业去做了。所以呢，有可能培育出，比如说农业机器人，很大的一个产业又起来了。那么这也是解决啊人的就业的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这个事情啊，还是就是说是我们一边发展，一边发展一边去看，可能还不能单纯的讲有了机器人一下人就失业了，因为整个我们人口的结构啊，以及我们人的素质，以及我们整个产业的这构成。都是在动态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也是你需要一个发展的眼光啊去看待这个问题。
3: 是这样的，包括这段时间举办的很多的机器人大赛哈，这个大赛现场那些农业机器人他们的研发者，其实他们也是三农的一个从业者，但是呢，他们已经不是我们传统印象里的那个农民的形象了。所以科技的发展，它也会让农业发生变化，而农业的改变呢，它也会产生新的产业、新的工作岗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机器替代人类的问题。
0: 对。
2: 那我们说到农业智能化之后的新的农业从业者的问题，就不得不说到人才的问题了。
3: 嗯，
2: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说现在啊，农业智能机器人领域最缺的一种人就是系统工程师，就是既懂农业又懂机械，还懂算法和传感器的全能型选手。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3: 嗯，
2: 这种人在咱们国家好找吗？
0: 哎呀，这又是其实就是人才呀，人才，人才是根本。因为我们农业这个行业产业的效益还是相对于我们其他行业要相对较低。
1: 嗯，
0: 现在传统的那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才呀和机器人的人才招聘过来去做农业机器人，其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啊各方面，我们农业的这个产值低嘛，可能工资呢就不会像人家工业机器人或者是传统我们这个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我们一个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话又说回来，就说从事农业机器人的人呢，
1: 嗯，
0: 他除了懂机器人以外，像您说的，确实还得懂农业，
1: 对，
0: 还得懂得怎么去跟这个动物去交互啊，去实现我们要的那个农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个很交叉的一个学科一个方向。像工业机器人，我这个场景，我完全是为了机器人去打造场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不适合机器人作业，那么我完全可以把这流水线改了，
1: 嗯，
0: 去搭建这种智能化的这个生产流水线，让机器人发挥最大的这个效率，
1: 是这样。
0: 但是农业不可能改，因为它的果树就那么重，就那个样子，那么番茄呢它就那么长，你也不能把它去把它重新种了去，可能又就影响产量啊，影响品质了，可能也不行。所以呢就是这个农机和农艺，就是机器人和这个农艺的融合很重要，那么对人的这个就是这个多学科多面的这个融合交叉啊，也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就是既没有太高的这个工资待遇，但是呢又对人呢有一个多方面的要求。
1: 确实是，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农业智能机器人方面的人才哈，就是咱们还是应该说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和帮助哈。
0: 对，要这件事要呼吁我们什么呀？呼吁我们高校，要紧跟时代的需求，
1: 是
0: 啊，多培养。这样的这种交叉学科的人才，对，
1: 是是。哎，冯老师，您现在带学生吗？
0: 带
1: 学生哈。您这些年哈有没有感觉，就是学咱们这个AI 智能，或者说就是学咱们这个采摘机器人这些方面的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呢？
0: 是很多啊，大家都想报这个专业，但是呢大家都就业的时候都
1: 还不选这个。
0: 对对，
1: 不选也是一个很现实。
0: 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都好多都是还是农业院校的学生为主，他如果学传统农机或者学传统机械的话，可能就业形势不如学农业机器人这个方向的人好就业，因为这几年实在是太火了咱们这个机器人方向。是很报名的时候很踊跃，那么就业的时候就
3: 明白。但是这也没有办法说怪学生们哈，毕竟他们也是要生活，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2: 那冯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人会适合来做这个农业 AI 智能机器人？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具备，应该是个热爱农业的一个人。
1: 热爱农业，
0: 对对，做农业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些家国情怀，就是说做这个事儿呢，有时候不能单纯的说追求这个工资待遇呀，有可能是还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我从农村出生的，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那么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有一些这种
1: 情怀感，
0: 思想上的一些这个力量。
1: 那冯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哎呀，我这个其实后来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一开始也是上学嘛，就毕业之后就来到这个单位工作。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老师做这方面的事儿，那时候比较早。就是我就见证了这个传统技术，就是随着我们整个这个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我们农业机器人的技术也是在。有传统的技术到新的技术，已经见证到了这个人工智能，对这些难点问题的解决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以前用的一些方法，真的是局限性很大，但是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好多以前的很难的问题呢，现在没有那么难了。
1: 您见证了这个过程。
0: 对对，这是一个，所以现在我就说是带领我们团队去做的时候呢，就是我多啊，各方面呢都懂一点，都懂一点，就是把握一个总体的一个方向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是发展太快了，我也是有时候的学习的效率啊也赶不上这个 赶不上这个发展的这个热潮。这几年
1: 哎呀，
0: 确实
1: 冯老
0: 是
1: 师竟然也有这样的担忧
0: 风起，真是风起云涌。这进展很快，所以呢，我们也把团队人又分开方向啊，做硬件的，做软件的，做机械设计的，做算法模型的，又分开，就每个人追踪自己的这个各自的这个企业方向，这样能保证我们的技术是最先进的。
1: 确实，哎，冯老师，您刚才说就是您是见证过咱们国家这个采摘机器人的一个发展的哈，那我想问这个见证跨度有多少年？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
0: 我是从08年，
1: 零
0: 零
1: 八
0: 八
1: 年。
0: 年对就开始，就是真的是开始跟着老师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1: 最开始的采摘机器人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国内的国产机械臂，说实话呢，还没有特别好的国产机械臂。那时
1: 所
0: 候
1: 以，
0: 我们自己，我们甚至我们自己的关节都是我们自己手
1: 手
0: 搓。
1: 捏的，手搓
0: 哎，
1: 的，
0: 对对，就是每一个零件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打捏，都是学生嘛，他能做多好啊？那摄像机的算法，因为现在我们的运算量都是 GPT，用那个 GPU，这种大规模的运算，我们那时候计算都是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去算，哎，这个像素我把它制成什么颜色，那个像素是目标还那个目标，就是，
1: 像素，好久没有听到的词。
0: 对，都是很就深刻体会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这个产业跨越式的发展，这几年是非常明显的。以前我们机械臂的关节，像手爪那个摄像头里边的那些算法，真的都是从零去写，从零去搭，所以呢，它那个可靠性啊、性能啊，肯定是很有限的。就是说，能把这个果实看见，慢慢的把它抓下来，这已经是我们有很大的成就感了。更不敢想象它啥时候能够，把所有的静序温室里边全自主的、全自动的，走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能连续的无故障的运行，那时候都不敢想。就是，我们把机器人停在那儿，我就摘这个果，能够把这个果摘下来，大家都已经是欢呼
1: 要
0: 雀
1: 欢
0: 跃，已经
1: 呼
0: 是，
1: 了。
0: 对对，很高兴了。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个科学家在奋斗，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我们的产业的支撑，我觉得这个是个基础。
3: 确实是。
2: 那冯老师，刚刚您回忆了前面十几年的路程，现在咱们再往后看看，咱们看看十年以后，如果让您再想一想十年以后的话，您觉得十年以后的采摘机器人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餐桌上又会有多少的果子是采摘机器人给我们摘下来的？
0: 先从这个，就是从采摘这一个环节上来讲，即使十年之后，我也觉得机器人不可能摘下来所有的果。对，就是说，机器人摘下来的果，能把它形成了这个对人工的这个节约的人工提高效率，那么产生的效益能够抵得过用人摘这个效益，那么就可以去用。但是呢，我觉得不可能把所有的，特别是苹果这样的。不可能把所有的苹果都摘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太复杂了。
0: 所以这就来讲，就到底让机器人摘好果，还是让人去摘好果？这有一个畅想啊，就是我们想，就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些很高品质的、高价值的果，应该是让机器人去摘，还是让人去摘？肯定是个协同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是我，就是说，机器人有朝一日变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机器人到底能摘多少果？能摘多少果是人是能接受的？那么那这它能摘的这部分果，一个是它去先把好的摘完之后，人再去补着摘呢，还是人先把好的摘完之后，剩下的机器人去摘呢？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思考。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后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能落地，它肯定不只做采摘一个任务，它肯定还能有其他的功能。这样吧，那么我们产业对它的接受程度会，就说我采摘的时候采摘，不采摘的时候我可以用来它给它打药啊，一些解脂呀， 书画书果呀，也能盖部分。

0: 是采摘机器人，它的畅想也不是说就一定要那么炫酷、那么超未来的，也并不是的，它还是要实事求是，还是要根据现在一个具体的情况，包括您说的，就是以后机器人和人之间怎么去搭配、怎么去协调、怎么去磨合等等等等，在未来的10年之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思考、去解决、去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走的，
1: 是，
2: 是
1: 你们
2: 吧？
1: 总结得很好。
3: 嗯，好的，感谢冯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今天呢，我们聊了采摘机器人的眼睛是怎么认果子，手怎么不伤果子，腿怎么走路，怎么认路，也聊了它的市场前景和对农业标准化的倒逼问题啊。但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冯老师今天说的一句话，他说10年前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机器人能摘下一颗果子，大家就欢呼雀跃了。到今天，它已经能做到智能化，有了柔软的海葵手，有了自主导航，这个变化它就已经比我们想象要快得多了。
0: 是的，农业机器人的意义啊，可能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而在于它让那些年轻人不愿意干、老年人干不动的活儿有了被解决的可能性。那10年后的果园是什么样，我们现在还说不准，但方向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机器人和人各司其职，一起把地种好。
3: 好了，咱们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冯青春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乡村 FM 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谢谢。

好，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海南李母山地处热带雨林深处，坐拥上亿年的梭罗，满山的昆虫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老林子里藏着一座研学之家。李母山研学基地的创办人张春丽，为了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完美的研学基地，从零摸索做研学课程，翻石头找螃蟹，拖着浮游讲朝生暮死，点一盏灯引来满天昆虫，还专门带孩子们演起了话剧《蝴蝶的一生》。靠着这一堂堂生动的自然课，研学基地迎来了第118批小客人。孩子们头天吓得缩成一团，临走却抱着他哭着不肯走。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认识这位把废弃子弟学校变成研学之家，又源源不断创造出新内容的启蒙者张春丽。

0: 我是在春天的时候生的。我们是做教育的，从2016年开始，通过一个空间专门给孩子打造一个研学基地，探索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学习的跟大自然和谐共处。阿姨，
1: 来了
0: 啊，准备接孩子了。
2: 水温啊，带的温度高一点，能比较暖和。
3: 对于张春丽而言，与每期孩子的初次见面尤为重要，她希望自己和民宿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0: 那我去看看孩子，差不多来了。
3: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迎来的第118期孩子。
0: 我们是在一个很贫穷家里面培养出心灵很富裕的一个孩子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我特别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0: 欢迎来我家。
1: 我们带着一群孩子，让他能够独立的去生长。
0: 宝贝，来走，
1: 走进自然，开启他的探索思维。
2: 来，小朗啊，
1: 学尔来自《论语》的开篇，我们特别希望向大自然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
3: 蓝色的，
1: 蓝色的，
3: 对不对？
4: 带
3: 到
4: 全部放在。
5: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做
6: 原来的房子。
0: 哎呦，你说的很对，是原来的房子，没有错。
1: 早期这是国家公园子弟学校，曾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学生，那它就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生活的痕迹。
0: 我们这个房子这一整栋楼都是用什么盖起来的呀？
7: 石头。
0: 以前的工人叔叔用一块大石头切成这么小一块一块的盖起来，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6: 不容易。
0: 对呀，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1: 情。因为你只有接纳他，走进他，你才可能去了解他。开花开垦为我们整个生态付出了多少的艰辛，那我们更加的去热爱这个大自然，保护它。
8: 学而山房里新与旧的碰撞，催生出两代人的故事，交叠重合，不断被续写。这里将成为孩子们走进自然的起点。
0: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叫丽丽老师。
8: 即便拥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张春丽仍然会在出发前认真向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准备层层防护。因为一旦进入雨林，孩子们和她都将要面临一个永远崭新且未知的世界。
9: 哎，不是，你们这俩，
6: 这边拦起来。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后面的同学跟上。
6: 这里好难爬呀。
8: 未知是人们一切恐惧的来源。
9: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虫子？
10: 蟑螂。
9: 你觉得蟑螂脏不脏？
10: 脏。
6: 躲在脏脏的
9: 地土里面，脏不脏？
8: 而张春丽所设置的课程也会让孩子们熟悉从未了解过的大自然。
9: 把落叶给它清理掉，变成
6: 肥料，再给它们种。
1: 那你鼓励他去探索，先激发他探索的欲望，让孩子去了解大自然，让孩子去接受它，兴趣点就被激发出来了。
6: 蟑螂哎，
11: 快点抓住它！
12: 对吧？对。
1: 那很多的小孩，他其实对一些小东西他会害怕，那我们慢慢的去引领他，
0: 上面摸一下它，它不会动的。
6: 不要。
0: 那你看嘛，
9: 对啊，摸我的手，你没感觉它在动？它不动。
1: 它就会降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它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上的那种突破。
0: 拿起来，别乱讲，别乱讲。
9: 大家今天来，我们在翻了很多石头，是把很多蟑螂的家。给它框弄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对他们不太好，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个翻来翻去，是不是也学习到了？
6: 我们把他们放，
9: 是不是学习到了啊？
10: 我们把他们放了，
9: 哎呀，把他们放了是吧 ？OK。
1: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跟孩子讲很大的道理，
9: 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10: 我们把螃蟹也放了。
9: 哎呦，太棒了！
6: 都放了，
10: 我们都放了，
9: 太棒了。对，回归自然。
1: 一个小孩如果他对昆虫对植物他都能够有一份这种爱跟尊重的话，你转换到他对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一个社会的友好，其实他是连带的。
10: 来，
3: 说再见。
9: 嗯，来，这是你的。嗯。
4: 老师，我现在是朋友了。
9: OK， 好，我们现在走下一站啊。来，大家抬头看看。对，你看，
13: 它比恐龙还大。啊？
14: 恐龙有多少岁？
15: 1000亿。
9: 一亿多岁。
8: 小溪边的昆虫世界，只是孩子们的入门课。
16: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宝贝。
8: 沿着热带雨林前行，上一年的梭罗、空中花篮，都是孩子们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17: 哇，这个蜘蛛
18: 在哪呢？
19: 这
18: 哇，好大！
8: 开放式的自然教育，重燃了曾与这片土地疏离的孩子们，他们的热情，拉近了他们内心与自然的距离。
20: 来看看这棵树为什么倒了呀？看看底下有没有白。
0: 我问一下，这棵树死掉了没有？
21: 没，
22: 死了。
0: 它死了没有？
8: 张春丽将孩子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做类比。
0: 如果没有这棵树死掉的话，那些蚂蚁、白蚁还有那些虫子，它有没有东西吃？
21: 没有，也没有家。
0: 家里很温暖。
8: 随着了解的深入，孩子们的恐惧被慢慢消除。
20: 来，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猜猜看，这个虫子有没有毒？
18: 没有。
20: 那有没有谁敢摸一下它？
18: 我。
20: 来，我把轻轻的放在你手上啊，试一下啊。你
23: 啊？肯定有毒的，都有毒吗？
20: 你猜它有没有毒？
18: 没毒。
20: 没毒。
18: 对，它没毒。
24: 敢摸吗？
20: 你看，
23: 肯定有毒。
25: 我觉得好可爱。
1: 孩子之间的学习是有关系的，可能我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周边的小伙伴他在动了，我也会跟着去动。
9: 来，姐姐，来。
23: 那我也是。
26: 姐姐好怕疼啊！哎呀，
8: 好好啊！从惊慌错愕止步不前，到积极探索、勇敢互动，他们正如毛毛虫一般，一步步发生着蜕变。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传来鸟类与昆虫的鸣奏，伴随山谷的微风掠过孩子们的耳畔。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前所未闻的虫虫音乐会将在以后的时光提醒他们，每一种微小声音终将汇成自然的和谐交响。
1: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秘密工具，它可以让很多的小昆虫因为它而过来。女同学跟着我们回厨房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男孩子跟着小宝博士去做。
20: 好，插错了吗？来，要不这样子，我们先等一下，先插开。对，不，我们先对三。
1: 也像一个小生态，和谐跟孩子和平的共处。
0: 我们沿着这个边上怎么样啊？滚一下就好了，
1: 推一下。哎，对了，好，用爱去跟孩子共做一件事。
27: 我跟老师也吃一个吧。
0: 我一会儿也吃。
27: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好吃吗？
0: 为什么？
27: 因为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哦，
1: 然后能够达到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幸福而简单，简单而幸福。
28: 下次还来不来？
9: 喜欢你，对，是。
23: 老师，我也想要。
20: 不舍得走了是吗？
8: 晚饭过后，等待灯佑的间隙，张春丽给孩子们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0: 它里面。那我们今天画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今天碰到的有趣的故事把它画上来。可以。
2: 随便画。
0: 可以，你想怎么画就画。
2: 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对，你不想，你今天看到的故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的灯笼一起去看灯釉。
3: 我记住了画的，我现在拿。

0: 看到灯，要画4张啊。我们不教孩子画画，那我们重点是教孩子什么？我们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敢于表达内心。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美育，从小让孩子敢想敢做。啊，抓蝴蝶的那条，哎呦，画的好像啊！一切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可以不断试错，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白天的雨林冒险，激发了孩子们内心的探索欲。 几个提前做好灯笼的孩子，悄悄跑到院子里，密谋着自己的小活动。我也来了，我也来了。欢迎来到灯会，欢迎来到灯会，欢迎来到灯会，欢迎来到灯会，欢迎来到灯会。嬉笑玩闹间。 孩子们无暇顾及自己手里的灯笼。你怎么破了呀？那现在怎么办？我都破了，你为什么会破得这么一厉害？
1: 我又不知道啊。来，
0: 孩子们这种在常规认知中不被认同，甚至错误的行为，却被张春丽悉心保护着，因为她深知。
2: 那是孩子勇于尝试的闪光时刻。
3: 去看看我们的灯又怎么样了？
4: 这一只虫子，你看，我们这有吗？有吗？有吗？嗯，
2: 这个叫蜉蝣。
4: 蜉蝣，
2: 一个成语叫“朝生暮死”，说的就是这种虫子。
3: 哦，对，
2: 也就是说我早上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死定了。
4: 那不能那么打吗？
2: 用手轻轻碰一下它。
3: 对，不打他们。
2: 通过灯诱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让孩子了解这个生态的多样性。
3: 十二，
2: 啊，你跟他说生态多样性，可能这个词他不了解，但是你带他数数，一数到30、40，哦，他会知道，哇，好多种。
3: 那
2: 小孩有不同的年龄，你应该给予他不同的语言。
3: 因为菲儿他要回家睡觉了，我们也要准备回家干什么呀？睡觉了。
0: 回到房间的孩子们仍不知疲倦，嬉笑玩闹间谈起了自己今天的感受。
5: 丽丽老师讲的课很生动有趣，还有因为他很细心，让我们来参观他的家。
6: 我今天最喜欢丽丽老师。而
0: 孩子们的房间外，张春丽正组织团队老师开会，总结今天的问题和提前安排明天的任务。就是你刚刚都是你一定要前置，你一定要考虑，就得这样子。
7: 我们觉得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做人当中又温暖，并且做事非常坚持的一个人。我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可以陪在孩子身边。 给他一种安全感、温暖，慢慢的去减少他对家的那种焦虑。

0: 老姐。
1: 嗯。
0: 哎呦，孩子都睡了。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到男生宿舍，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竟然钻在桌子底下睡。哎，我没把他薅走了。
2: 我从小是我姐长带大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主要的研学课程很多的这个光刻都是老姐研发的，
0: 他到他还是他到他。

0: 山的民间，连个助理都当不成。
1: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知识点跟他的这种带队啊，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传递给孩子们。哎呀，确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他才说：“哎呀，我才不辛苦呢。作为姐姐，我只能说我一定是我全力的支持他，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就是幼虫。
0: 哎，今天抓那个，
1: 抓那个啥，抓那个蟑螂。
0: 石头底下那个蟑螂。我告诉你，其实
1: 你也是吧？
0: 那我终于知道什么，为母则刚，就是跟当老师也是一样的。哎呀，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就一把那个
2: 蟑螂。哎呀！第二天一早，对课程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就围坐在教室。准备开始新的学习，
1: 会变成蝴蝶了。等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你会看到。我们看啊，
2: 从自然界的昆虫切入，再细化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单一物种蝴蝶，进行全面的具体讲解。
3: 什么意思？
1: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2: 研学之初，张春丽就给孩子们安排了话剧表演。当时一头雾水的孩子们通过研学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4: 哦，不 OK， 准备好了没有？好，来
5: 讲蝴蝶的一生，刚好能够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生长的一生。
6: 开始啊，在李母山森林公园里，两只小蝴蝶到处去采蜜，相爱结了婚。
5: 下来，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那种演出，他演的都更加生动，因为他带有感情，他带有呵护跟爱，感情的东西，我觉得比任何都要好。
2: 话剧的落幕，也意味着研学课程的结束。张春丽为孩子们引路，推开自然的门，孩子们也因此慢慢懂得什么是成长和生命。
7: 下次再来玩好不好？好不好？
8: 不舍得走了是吗？
7: 哎呦，那你抱抱丽丽老师吧，把丽丽老师抱回去吧。
4: 丽丽老师不能够跟你们回海口，再次再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家，再见，拜拜。

一次神奇的自然之旅，一次新天新的交流和碰撞，都将种下爱和美好的种子，伴随孩子的一生。

一批孩子来，你带着欢喜迎来，但走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心里头就空了，以前体会不到那种什么叫

得要走的那种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离别的那种感觉，那种不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强烈感会越来越强。山里就近了。我家里有昆虫，有雨林，有老旧的课桌，有斑驳的墙壁，有岁月和时光留下的痕迹。我家里有潮湿的空气，有温润的泥土，有枯树的种子，有自然静朗的气息。在我家里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感知，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共鸣，去发现爱，沉淀美，积蓄力量，野蛮生长。欢迎来我家。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一起认识一位民宿老板，他是云南大理双廊镇民宿的老板谭巧芝。云南双廊曾经的古渔村，如今的慢生活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是繁忙都市人情绪的避风港。可大理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更新一批。谭巧芝从广东佛山转行来开民宿，一坚持就是十年。为了站稳脚跟，他从零摸索，把慢生活做到极致，喝茶拍照，研发新品试吃会，还教客人学白族绣花，把细节一点点打磨。靠着这份用心，他的民宿在频繁更迭的浪潮里挺过了十年。可民宿再好，服务总有更高的要求，十年坚持如何源源不断做出新意，这份从零打拼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难处？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谭巧芝经营民宿的生意经。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
2: 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2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3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10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3: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啊。

0: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1: 潭巧之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潭巧之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2: 老板在干啥呢？
0: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2: 嗯，种得很好
0: 哦。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藤。哦，
1: 安里是谭巧之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0: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2: 可以啊，
0: 因为咱们也认识十年了嘛。
2: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0: 对啊。
2: 对，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0: 可以啊。
2: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0: 可以啊。嗯。
1: 谭巧之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里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0: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2: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0: 是。嗯，哎呀，有点感觉
2: 感慨
0: 用词不当，感慨。
1: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巧之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腿拆迁。
2: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0: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3: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0: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2: 对。嗯。
0: 要不帮我拍个照？
2: 可以啊，
0: 纪念一下。
2: 对，
0: 留个。这也是人生的
2: 对，
0: 登高。
2: 对，一个转折。嗯，
0: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2: 挫折。
0: 没挫折。嗯，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2: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0: 是。赵姐，
4: 哎，芝芝，哎，
0: 好久没见，
4: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0: 我想学。
4: 你想学啊？
0: 对。
4: 那我教你吧。
0: 可以啊。
4: 先弄一下。
1: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之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之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之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0: 哎，是不是这样？
4: 对啊，可以。你学的还挺快。可以。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0: 可以可以。
4: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0: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哦，
4: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了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刷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们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0: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10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嗯，
4: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哦，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0: 你可以啊，
4: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盖框，第一次绣作。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4: 嗯，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0: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嗯，
4: 直截了当。
0: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4: 来试一下白厨服装。嗯，
0: 头套很有感觉，要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4: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嗯，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0: 嗯，嗯，光的，嗯。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小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小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摆摊去了哈？
2: 他，哎，请坐，请坐。嗯，那就准备上菜了。
3: 好
4: 好的，
3: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好，啊、一二三，走起，欢迎。
1: 还得少一个人。
2: 谢谢大家。
5: 大合影，好吧？
6: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整齐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
2: 看。是，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六个月，做的最长的十一也只有两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三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十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5: 15块一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了，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6: 谢谢。来，
1: 吗？两个了，两个。好，谢谢。然后去我那里坐坐。
0: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5: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端会有这个利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减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0: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嗯，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1: 那我挺喜欢这款。嗯，
0: 待会儿。
2: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0: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3: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1: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口感的，对，
3: 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更丰富一点。
1: 对对对。
0: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1: 这个。 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0: 甜甜的，
1: 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这个，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让客人来选择。
0: 是的，嗯。
1: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 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
3: 哦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1: 哎，小何呢？
3: 嗯，小何今天休息。哦哦哦，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哦哦，嗯，对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这小两号。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1: 对
3: 对，
1: 嗯，
3: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1: 那小飞。 来来来来来，
0: 直接。
1: 嗯，多吃点，多吃点。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好吃，
4: 味道很好。嗯嗯。
1: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4: 可以。
1: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佢哋好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
5: 即系佢会有一种想留低嘅感觉，跟住咧好好奇呢边每一样嘢。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他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 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养孩子的路上焦虑无处不在，担心孩子个子矮说话晚，怕学习跟不上，纠结要不要补锌补钙。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医师梁爱民，逐一破解家长们的焦虑，还会教大家怎么看身高曲线图，怎么判断孩子语言发育是否达标。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送给大家一个快乐养育口诀：多社交，多游戏，多互动，多玩耍，做到这四个多，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2: 我们俗话讲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育儿之路那真的不是一条坦途，充满了很多艰难险阻，特别是生长发育问题。而今天我们的四位嘉宾都多少带着一些育儿的困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一位专家来现场帮助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医师梁爱民，有请。梁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先看第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困惑是什么，它其实已经藏在我的身边了。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父母身高平平，孩子后天能长高吗？这个困惑是谁的？
3: 我怎么说呢，我的女儿呢，她父亲是1.78米，我呢是1.63米，但是我女儿呢还没到1.6米。我的女儿啊跟那女婿啊都不算太高，我就怕会影响我外孙的以后就生长发育这块。
4: 我家亲戚我哥哥1.75米，我嫂子1.68米-1.69米，然后我的侄子您猜多高？
2: 1.78米-1.80米左右。
4: 1.92米，这是在他14岁时候的身高。
2: 听得我们张阿姨直眼馋，你知道吗？
4: 我哥哥带着孩子去了医院，找了专家，还专门看了一下。张阿姨是怕长不高，我们家是怕长得太高。
2: 我们的困惑居然是这么的不同哈！我们的新方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身高问题？
5: 爸爸高，1.84米，哥哥也很高，但是老二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标准身高，每次体检的时候他都是身高是偏高的，因为他有那个爸爸的遗传基因，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就变成了正常，就是每一次都会感觉像是在退步的样子，所以我就会担心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的。
2: 所以说梁主任您看啊，这个我们都讲孩子身高问题似乎和父母的身高是紧密相连的，可是也总会看到一些反例，比如父母很高孩子不高，但父母呢一般般孩子却特别特别高。这个想问问您，到底父母的身高对孩子身高影响大不大？
6: 那个父母的身高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因为遗传基本上占60%-80%这么一个比例，当然还有一个遗传的早和晚，就比如说父母其中有一个人啊，要如果说早长的话也可能孩子也会早长，父母要是晚长的话孩子也有可能晚长，这也是一种方式的遗传。
2: 就是说遗传的不光是身高最后的高度，还有你长个的速度，什么时期长，这也可能
6: 早长晚长，除了先天因素以外，遗传因素以外，更多的还有就是咱们的饮食习惯、营养、运动、睡眠、情绪等等多方面起作用。当然除了这方面以外呢，还有疾病要排除，把疾病问题排除以后再考虑到怎么进行相应的干预，比如运动干预、营养干预啊、睡眠的干预，甚至家长养育方式的干预等等这些。
2: 那孩子身高以什么样的趋势去增长是比较好的状态呢？
6: 它一般还是有规律的，你比如说在出生以后第一年应该是长25公分左右吧，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应该长到10公分，3岁以后呢每年应该长到5到7公分之间，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过高的话还怕有其他的问题出现，过矮的话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应该在7公分以上，基本上大致这么来评价就行。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有一些个评价量表，我比如说像这种的，
2: 这个叫什么表格啊？
6: 这个是咱们那个中国的九省医师做的长模的这么一个身高的曲线图。这个通过这个曲线图呢可以监测 0到18岁孩子的他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变化、
2: 嗯、常态模型
6: 对对对、
2: 哦、
6: 就是同年龄同性别这样的话做出来这么一个
2: 您教我怎么看
6: 这上面是身高
2: 是
6: 这底下是体重、
2: 哦、
6: 对、
2: 哦、
6: 如果说孩子要处于这个 P3 或者是 P3 以下、
2: 嗯、
6: 这百分位数我们就称为矮小或者生长迟缓、
2: 哦、
6: 是这样的
2: 明白
6: 如果说孩子在97%以上这最上面这条线是97%
2: 嗯
6: 97%以上的话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父母的一个遗传身高就这个图的作用啊除了看他的一个位置以外实际上还可以看他长的速率怎么样如果说这个位置是在25%和75%之间哎就是比较好的了这个孩子这一年下来一看这个图是平的或者说是稍微的慢那肯定是不足的了在门诊当中有很多家长说孩子不爱长个儿或者说不长个儿我们说那他这一年长多少呢不知道
2: 哦，
6: 就是感觉他长得不好这个呢就说明家长并没有真正的来监测孩子的一个身高的情况
2: 通过及时的监测做一个复盘一是可以让自己心中有数再一个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作为跟医生沟通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素材 对不对所以说监测身高这一点也必不可少不光要看最后身高有多高那个结果中间长个的速率我们也需要去关注这是一个新知哈张阿姨咱家宝贝外孙啊是几岁多高
3: 2岁现在是90公分
2: 好我们请主任现场来找一找2岁90公分怎么样
6: 如果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咱们的孩子2岁那么他现在90公分应该是在一个标准差的这个位置、
2: 嗯、
6: 应该是属于发育非常好的身高是非常好的
2: 不仅没有问题还是非常好的你看看白担心了是不是
3: 嗯我想问问那个专家哈就是我这个外孙子哈就在就是生活当中啊从哪个营养制剂上或者提高他的成长就是快一点吧
2: 嗯
3: 啊长高一点
4: 张阿姨可能想问的问题
2: 啊
3: 嗯
4: 吃点啥长得快
3: 对对
2: 就直接找主任来求这个答案要抄答案来了是吧
3: 对对 对, 对
2: 好主任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家长问您的问题吃什么让孩子长个儿
6: 如果说在临床上排除一些疾病以后其实更主要的就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营养这一块饮食习惯也特别重要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孩子呢爱喝饮料了爱吃零食了到点该吃饭的时候他又不吃好的饮食习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对于身高很有影响比如说咱们吃那个就是垃圾食品比较多的话它就不饿了嘛
2: 对
6: 它是蛋白质摄入就不足它也会影响身高所以一定要保持优质蛋白的摄入还有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
2: 嗯、
6: 这两点是特别的关键
2: 优质蛋白主要是来自于肉蛋奶
6: 对、
2: 嗯、
6: 肉蛋奶
2: 哪些食物富含维 D
6: 维生素 D 来讲的话在食物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
2: 嗯，
6: 像蘑菇之类的那类的产品里边它含的维生素 D 相对多一些
2: 哦
6: 如果说肝肾功能都正常的话只晒足够的太阳的话那么维生素 D 其实不是一个你担心的问题
2: 我们说到这个晒太阳就免不了要去室外而去户外室外就会运动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个是吃再一个运动也很重要对吗
6: 对对
2: 嗯，
6: 运动呢不能过度
2: 啊，
6: 也不能不足
2: 是
6: 这两个极端要排除
2: 嗯，
6: 所以呢一般保持孩子每天有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基本上能够获得相应的一些个营养素吧
2: 对、啊、
6: 然后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就那种蹦跳的运动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打篮球它刺激下肢骨骼的一个发育
2: 嗯，
6: 然后长骨的一个发育从临床当中更推荐的是户外的运动
2: 是
6: 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吊单杠
2: 嗯哇
6: 我估计这个吊单杠其实是为了让脊柱这块的那个扁骨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育是这样的另外还有睡眠的角度很多孩子我们来就诊的家长啊就说我们家孩子到了12点1点才睡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那为什么这么晚呢就是不睡觉就是不爱睡觉像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在11点到1点这个期间不能进入深度睡眠的话其实生长激素的分泌是受影响的
2: 是
6: 那么自然会影响他的一个身高所以这个深度睡眠的保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就是情绪嘛有些个孩子呢他可能就是 学业压力重啊，我这可能有点那个是普遍现象啊。然后

0: 会影响到一个身高。
1: 其实我们讲这个长高的秘籍呀、啊，也算是老生常谈，无外乎刚列举那几个方面，对吧？
0: 对，
1: 饮食、营养、运动、睡眠、情绪等等等等，做好这些就可以让孩子去度过一个相对健康、快乐又能够长个的童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和让孩子去身心健康成长都是并行不悖，并不矛盾的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焦虑，算是帮各位有所缓解吧。这第二个焦虑就是他，请问主任，钙锌真的要坚持天天补吗？这是谁的焦虑？
2: 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比较左右摇摆的一个人，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是很坚持，药补是不如食补的，只要你是合理膳食的话，孩子的这些正常需求是完全可以符合他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生长规律的。可是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就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说，你看我今天新买了一款产品，这个是给孩子补钙的，然后那个我又买了一款产品是补 DHA 的，这孩子到底是等到有了症状之后我再去补充营养制剂呢，还是说我现在就要有意识的在提前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我就要给他有就是规划性的给他增加这些营养制剂？
1: 家长们确实因为接受太多的信息，让自己反而有些乱了，有点不自信了。问一下梁主任，在您看来这个缺锌缺钙的这种现象现在还算普遍吗？
3: 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呢，包括咱们成人在内，如果你膳食能够均衡的话，我说这个均衡并不是可丝可卯的，就是我顿顿得吃得好，我天天得吃得好，其实人体它有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机制。肉类当中还有花生啦、开心果啦、腰果啊，这些植物种子里边含锌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些食物经常吃着，其实不会缺的。然后饮食习惯良好、睡眠习惯、运动习惯这些做好了，其实不需要太额外的补充。
1: 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太容易缺锌，是吧？
3: 其实锌在人体当中是属于微量元素，像肉类里边就是肉蛋里边都含有丰富的锌，其实不应该是缺锌的。要如果有那么一点点锌，它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叫微量元素嘛。
1: 是。
3: 然后有些家长呢，就是觉得，哎呀，不行，我们家孩子再长个儿，这两天可能医生说了，他不爱吃饭，肯定跟缺锌有关系，使劲的补。那么，而且擅自的选择一些营养制剂来进行补充，其实风险挺大的。
1: 什么风险呢？
3: 首先呢，肯定是浪费钱呀。
1: 钱包变瘪的风险啊。好，
3: 对，因为这些营养制剂其实挺贵的。最早期你补充过多，它身体有一定调节机制，它可以给你从大便当中或者尿液当中给排出去
1: 啊，
3: 这不就浪费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二价的金属元素，比如说钙呀、铁啊，它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过度的补锌的话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1: 会耽误了钙和铁的吸收。
3: 对，钙和铁
1: 的是得不偿失。
3: 但是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生病了，确实是饮食也不好，然后吸收也不好，比如说像我们孩子这两天腹泻的比较厉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临床上会给孩子补一些锌，来一个促进他腹泻的一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功能会不会好一些个。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他在快速生长期的时候，虽然你给他膳食平衡了，甚至有些家长还给他补充了一些个营养制剂，包括维生素 D， 包括锌啊什么的这些，还有钙，但是孩子还会有症状。那其实他是因为生长速度太快了，你比如说0到1岁的孩子一年要长25公分的，所以他需要量它是大的，但是他的摄入量他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从保健的角度，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在推荐预防量的补充一些个维生素 D，
1: 是
3: 这个是一个原因。
1: 给孩子滴那个叫维 D 油，
3: 维生素 AD
1: 油，
3: 对对。然后比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一年恨不得长个9公分、10公分、11公分，我们会给他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原因就是在于他的需要量大了，我们不能让孩子，其实也是为了强化食品的一个平衡，膳食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明白。
3: 来做这件事
2: 情，就相当于我要掌握孩子的一个生长规律。
3: 对，
2: 就是他在

0: 什么时候需要大量补充的时候，我会给他适量的一些补充就可以了。
1: 我们说现在啊，这个生活真的是变好太多了，孩子们可能缺锌缺钙的在中国来讲占少数，但是想问问主任，真的缺锌的话会导致孩子有哪些方面的不顺利，发展不完善不完全吗？
2: 如果说早期缺锌的话，孩子会表现一些症状，他不见得是疾病
1: 哦。
2: 比如说这两天好像食欲不好了，可能持续的有那么一周两周或者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不好好吃饭，实际上是锌缺乏以后味觉降低，味觉的功能降低，对于食物的那种欲望啊，它就会有降低，它是早期。那么如果说在时间长点的话，大家会看到有些个孩子可能头发不爱长，或者说没有光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再持续时间长点，比如说有个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在量孩子身高的时候，孩子不大爱长个儿，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伤口不爱愈合啦，然后还有就是总爱生个病啊，这些都是可能会要考虑的。锌应该是100多种酶的原材料，那么锌缺乏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很多的情况。
1: 嗯，
3: 就是问问专家啊，就像外头那卖那个就是远糖之类的，他说是补这补那个，
1: 哎，
3: 那个给孩子能吃吗？
1: 对，
0: 都做成零食形状。
1: 真见过这种，有那种彩色小熊糖说补 VC 的，
3: 对对，
0: 补铁的。
3: 别说那软糖还挺好吃的。
1: 呵，到底是买回来是谁吃了呀？存疑哈。
2: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状况，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疾病，然后饮食啊、睡眠呀、都挺好，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需要吃，对吧？这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但是咱们有时候家长就忍不住，哎，觉得那东西挺好吃的，尝一尝，尝一尝，会是这样逗孩子。但其实应该说，如果说他的一个生产，就是生产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能够保证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在咱们的食品当中，它每回就审批食品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如果说是正规途径来的，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
2: 但是还是不建议没事就给孩子吃。
1: 好，这个吃的问题呢，真的是我们可能很难一期节目全说完，咱们以后再慢慢细聊，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育儿焦虑在等待主任去解决。比如说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请问主任，孩子说话晚会不会对智力发育有影响？这是谁的问题呢？杨阿姨，
3: 我们孩子哈从小就是说话不早，我觉着是今年吧有点好转，就是以前啊，你喊他他不理你，他也不跟你对眼神说话。
1: 嗯，是亲人跟他互动也这样？
3: 也不行
1: 哦。
3: 我们等于是一年多吧，换了6个幼儿园。
1: 嗯，
3: 没办法，他推人家，他不会交流嘛，他推。
1: 明白。
3: 还有一个，他吃饭不是说特别特别好。
1: 那您会因此尝试怎样去引导一下他跟别人去说话去交流吗？
3: 我跟他坐汽车后头嘛，爷爷开车，我们坐汽车后头办事儿去，我就掐他一把，我看他有反应没有，以前没有啊，就从今年，4岁多以后
1: 是。
3: 我诚心的掐他呀，掐他屁股，奶奶别掐我了。
1: 看把我奶奶给逼得亲奶奶掐孙子让他说话。有个词儿叫做贵人语迟啊，希望可以宽慰到您，但我知道这个宽慰还是很难去消解您内心深处的焦虑的，对不对？到底说话晚，这是不是有些影响？这个问题还有别的家长有困惑吗？
4: 我这外孙子哈2岁嘛，他说话就是2个字往外奔，甚至有时逼着他，他就说你要不逼着他啊，这个那个啊，跟你啊，3个字就特别的费劲。
1: 男孩2岁说话也不会特别多，其实
4: 我原先就是带个女孩说话，后来我就说感觉他挺笨的，你要不仔细听，很少翻译不过来。
1: 所以谈到语言发育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呢会很担心孩子说话晚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排除了疾病的影响，孩子说话比别人会晚一点点，那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孩子们之后的智力发展吗？
2: 如果说疾病问题确实排除了的情况下，应该说不会影响他的智力发展的水平，也就是说不会导致孩子智力低下呀，或者智力障碍啊什么这些，但是他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

0: 一个社会能力的一个发展。
1: 嗯，就是智商不影响，但情商有可能会受此拖累，是吗？
0: 包括他的一些性格的发展、啊、都会受到影响。
1: 那什么原因会导致有些孩子就会语言发育迟缓呢？
0: 我们其实要多方面的考虑，首先要考虑他听力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智力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精神类疾病，比如像过渡症的孩子，他在一岁半之前，大多数孩子一岁之前都还可以，都算正常吧。那么有的孩子在一岁多或者说在两岁以后开始发病的时候，他开始不理人不认人，就眼神对视也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属于家庭养育环境，他也会说话晚。咱们现在不管是几个宝，他都是心肝肉。那么心肝肉的时候，就是他小孩子一个眼神是啥，然后一个动作是啥，理解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他刚看一个苹果，
1: 直接送到递过来了，
0: 他不用说话。
1: 是，
0: 那么他在不用表达的情况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那么我想任何一个人也不爱说话。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忙啊，作为父母比较忙，孩子一来给你一个手机玩吧，啊，使用屏幕时间过长，甚至有的孩子能到两个小时以上，一天累积时间。时间长的话，它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语言的发育。
1: 是
0: 啊，对，家庭养育环境是一个很主要的。
1: 没错，我们讲说话早或晚是和孩子的年龄做一个标准去匹配的，对不对？
0: 说话的就是早和晚，它和年龄有关系，和性别有关系。男孩语言早期的语言优势确实不如女孩子，所以女孩子就表现出特别能说。但是就语言的逻辑方面来讲的话，男孩子会后发制人的。
1: 那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判断孩子在语言发育期真的出现了发育迟缓的现象呢？
0: 在一岁之前是属于语言的准备期，然后一到三岁这个期间呢是属于一个语言快速的一个发展期，三岁以后是语言的个体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1: 这是什么？
0: 这个其实在各个教科书当中，还有就是咱们网上也有啊，就是把那个孩子语言发展的一个顺序给列出来了。
1: 您给我们说几个典型的表现好不好？
0: 你比如说像两岁到两岁半的孩子，在这个期间来讲的话，他能说两到三个字的短语，就是来进行表达。
1: 张阿姨，咱合格了。
2: 合格，
1: 没问题。
2: 这通过专家的一讲，我就特欣慰，特高兴。
1: 先别着急，咱接着往后听啊。对，再看看。
0: 然后这时候，如果说你要不看一下，你就老是跟同，就是说跟我那个女孩比，跟我们同龄的其他说话特别好的比的，那肯定特别焦虑。
1: 对。
0: 然后一焦虑的时候，就开始逼着孩子说话了。
1: 嗯。
0: 你说叫奶奶。不叫奶奶，奶就不给你。
1: 哎呀，有画面感了，有画面感了，
0: 知道吧？就像这种情况的话，逼得过多的话，孩子也不爱说话、
1: 哦，
0: 他属于情绪上就是不爱说话了。其实这种的语言的一个进程表，是要是平时带孩子过程当中经常核对一下，一是可以发现孩子的问题，第二个就可以减缓一下自己的焦虑。
1: 对，
0: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
1: 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去确定孩子语言发育到底和年龄是否相符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对不对？
0: 它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呢，不能说我一条不会我就焦虑，它是要综合的看。所以我是建议拿这个核对一下，核对一下，如果说确确实实没有心里边没数的情况下，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好。
1: 那如果说主任到您的门诊上的话，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去测试他的语言能力发展情况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测试的工具，一些客观的听力测试的工具。那么还有的孩子呢，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认知的问题，所以一些发育评估啊、智力测试啊这些内容。那么针对于语言还有相应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工具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维度，比如说像语音是不是清楚，说话是不是清楚，句子的长短，还有就是看图说话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1: 说话。
0: 对，
1: 它是分不同的层级和难度，是不是？
0: 它会设置不同的那个年龄，然后展示出不同的一个水平。
1: 比如呢？
0: 这里边有奶奶，有爸爸。你问，你说这个是谁呀？爸爸在哪儿啊？妈妈在哪儿啊？然后问完以后， 孩子都能回答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二级的水平。
1: 二级水平，
0: 二级水平相当于两岁孩子的水平。
1: 哦，再往后下一级是几级？
0: 三级，就是三岁的。然后像那个四级的孩子呢，他就也是有一个图会展示出来，主题对话嘛。然后呢，是一个老师在教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在做什么呀？然后老就是有的小朋友为什么站着呀？然后你喜欢画画吗？为什么喜欢画画啊？这类的问题，他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四级的水平。
1: 就是有要对行为背后的动机、目的和情绪有些感知和判断了。
0: 对，他在描述、在表达的过程中，不是说仅仅认知这个东西。
1: 明白。
0: 所以像这个呢，如果说能够很好的回答的话，相当于四岁孩子的水平。
1: 再往下进阶。
0: 基本上像现在的测试，基本就到四岁的水平。因为再往上的话，他的一个语言的落后，肯定就需要考虑疾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发性的问题了。
1: 嗯，
0: 这些评估就永远是一个医生或者是我们家长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它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孩子就是不配合你，你不能说孩子真的是在这个水平。
1: 那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吗？
0: 比如说说话晚，然后还有就是说话不清楚，另外就是句子短。人家都说妈妈我吃苹果，苹果用一个词来代替了。
1: 嗯，
0: 就是说话句子比较短。
1: 是，
0: 比如说像这个不懂不说这个情况，就是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他才不说。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些病理性的孩子。
1: 哦，
0: 就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明白着呢，让他干啥都清楚着呢，还会给人使小心眼，他就是不爱说，对吧？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发育慢的一个表现。
1: 是
0: 啊，但在有些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个答非所问，你问他这个，他跟你说的是另一回事，可能孩子发育还是要慢一些。
1: 明白了。
0: 那么还有的孩子脾气特别大，他动不动就爱发脾气。
1: 是，
0: 问他吧，他说不出来，他就开始发脾气，要不然上课的时候不举手发言，老师点名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要不然就是在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容易发生冲突啊什么的这些。因为他不大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和别人去沟通，所以这个情况呢也应该是属于语言发育慢的一个表现吧。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些症状表现哈。问一下杨阿姨，咱家宝贝儿有这些情况吗？
3: 基本上这几项他都有。
1: 都有啊。
3: 最近呢就这五岁了嘛，就好多了。
1: 其他几位家长呢有看出什么来吗？
4: 对号入座啊，找到了三个问题。
1: 嗯，
4: 因为之前我不太觉得那可能是问题。首先第一个，他容易走神儿，老师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见，他就在那儿发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能里边没写到，就是他在四岁左右的时候说话开始结巴，他到现在还有一点点发音不清晰，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说的大舌头，有时候正常说话的时候就会说大舌头，就是这种发音。
1: 所以也谈到了一些孩子可能因为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口齿有些不太清楚，这确实是和我们的生理的构造还没长全、没长开有关系，是吗？
0: 这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语音的发展，这个叫构音的问题。
1: 嗯，
0: 排除了一系列的口腔的、耳鼻喉的一些个疾病以后，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嘴啊用的太少了。
1: 哦，
0: 那么它会出现一些构音的问题。
1: 明白了。
0: 比如说咱们在就是辅食添加的时候，本来应该吃点硬的食物了，八九个月该吃碎末状食物，我们还给他糊糊状的食物吃，甚至有些家庭还在给他液体的食物在吃，他没有得到一个口腔很好的一个锻炼。我遇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孩子都已经四岁了，到我们这儿来说话一点都不清楚。你比如说叫阿姨啊啊，就这么叫完了呢，他在四岁之前就没有吃过水果，他怎么吃水果呢？全是汁儿，
1: 嗯，
0: 榨成汁儿喝。
1: 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对孩子是好，但可能
0: 对
1: 是让他少了很多去自我探索和锻炼提高的机会哈。
0: 对，那么我们临床一般都会让家长他都会先从口腔功能开始进行训练，然后我们更多是回家好好吃硬的东西去。
1: 那主任，如果说我们家里的孩子确实有这种语言的发展比较慢的情况的话，
0: 嗯，
1: 作为父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帮他吗？
0: 首先我们认为应该先诊断清楚了，因为有些器质性疾病的 确确实实不是说我们能够治疗好或者干预好的。如果说我们不把疾病诊断清楚就进行干预的话，可能还会延误孩子的病情。如果说排除了疾病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主要还是要干预家庭。但怎么改善，你要回去多跟孩子交流，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之下稍微的进行一些个强化。比如说短，他说短句子苹果，那你给他稍微扩充一下，你给说上啊，宝宝想吃苹果就可以了。但是忌讳的是什么，你说苹果，你说，你不说我就不给你吃。对，你要是老出现强迫孩子说话的行为的话，其实反而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语言环境的干预来讲呢，它有些技能也有些个技巧。实际上语言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教出来的，在没有其他疾病的问题的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说话的，非常自然。在临床中常被忽略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运动，户外的运动，其实如果说能够有足够的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语言的发展是非常有积极的作用的。其实很多研究也显示出来，运动能区的发展和语言能区是相关联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让孩子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说你让孩子多做点家务活，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很多的沟通的机会，这是一个。还有一定要避免经常的当着孩子面去争吵。这个争吵呢，不仅伤害孩子心理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他语言的发展。所以如果说家长能够改变这些的话，也是对孩子语言有很好的促进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是常有的误区。
1: 是，你看，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主动想去表达的哈。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常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对，
1: 好，我们来继续盘点梳理我们父母们常见的一些育儿的焦虑，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是他小孩十分多动，会不会是多动症啊？这是谁的问题？
3: 我的。
1: 木敏，
3: 嗯，
1: 怎么理解？
3: 大女儿社牛，动得比较频繁。那个小女儿是看见她爸爸就浑身动，然后爸爸我认为是一种撒娇，爸爸就焦虑，哎呀他怎么这样啊，那个上半身啊一不高兴了就开始太极，开始踹他爸爸。
1: 好，来主任，您乍一听哈，这个木敏家孩子这算是多动症吗？
0: 多动症它有它的诊断标准，一般的诊断多动症都是在6岁以上考虑诊断。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应该是持续6个月以上，在至少2个场景下他根本就闲不住。你比如说他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候，一会儿抠着抠着一会儿写，然后还有孩子表现上刚写一点，哎呀我要吃点东西了，哎呀我要喝点水去了，这是一个场景。另外在学校上课听讲的时候，要不然就走神，要不然就抠着抠着不听，老师就说有好多好玩的好像是自己手里边，一个橡皮能玩半天，像这种的他也会影响到周围同学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要如果在2个场景以上的话，就要考虑他是一个多动症。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他有相应的量表。
1: 我们让木敏啊提前先做了一个量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填表情况和结果好不好？
0: 这个呢初步筛一下还是可以筛出来的，当然诊断不是说仅靠这一个量表。刚才提前让妈妈填了这个表，
1: 对，
0: 然后从这一看就和注意力障碍或者多动障碍都已相差很远，应该不考虑这个问题。
1: 放心吧木敏，你看长舒一口气，对不对？
0: 应该说是一种行为表，就正常的行为表现，
1: 童真的表现。所以说您谈到一点主任，就是您说一定是6岁以上的孩子去这样判断，6岁以下的孩子哪怕我真的是很爱动很调皮也不能够看作是多动症，是吗？
0: 一般的我们常规上就给他诊断多动或者注意力问题，不给他考虑那个病症的问题或者障碍的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在这个期间呢相应的脑区没有发育成熟。
1: 在您观察来看，多动症算是一个目前高发的病症吗？
0: 应该说是这些年来讲的话发病率是越来越高。那么在我行医的早期的时候，这个多动症的孩子很少见。从多动的角度来讲的话，一般的确确实实男孩要高于女孩，发病率要高一些。
1: 对，
0: 然后从注意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女孩并不少见， 应该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只不过就是女孩子嘛，她是注意力不清楚，她不会干扰到别人，她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所以往往是隐匿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注意力问题孩子检查来就诊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所以我们想，这样的多动的行为和注意力不集中，如果不加关注不加干涉的话，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会导致什么不好的结果吗？
0: 它会影响到他的

0: 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所以会出现一些个学习困难的问题，然后运动协调障碍的问题。在6岁到8岁之间是一个自尊高速发展阶段，它会出现一个低自尊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然后从而就会产生一些社会适应的一些困难，
1: 是
0: 会出现这些问题。
1: 这种适应困难会导致到后期这个孩子慢慢就不爱说话，变得很孤僻。
0: 有一部分的孩子会是这样，有的孩子可能会用运动的方式来调整，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成长以后呢，到大了，如果说家庭没有给他很好的一个关注和干预的话，他会出现一些个药物依赖呀，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些个就是物质依赖，应该叫，比如说过度的沉溺于游戏当中啊，或者说过度的沉溺于什么事情当中啊，会出现这类的问题，他就会跟社会是一个隔离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没有自信，他就老是在退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所以说针对孩子早期的多动行为的监测和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
1: 要做些什么呢？
0: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儿基会都在提倡一个，咱们国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交流、游戏、互动、玩耍，就这几个字儿，你能不能做到？
1: 交流、游戏、互动、
0: 玩耍。对，就这几个字儿，如果做到的话，其实如果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偏离的一个状况。
1: 是。
0: 啊。
1: 所以您看，聊到这儿哈，我突然发现，不管是我们的身高、营养、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其他的问题，其实都和那几个老生常谈的方面相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家庭的氛围，给孩子能够营养均衡、作息适中，还能够保持运动，都很重要，对不对？
0: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的生活习惯是最主要的。
1: 是，对，因为我们讲到育儿的问题啊，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当然我理解现在有太多的讯息，我们可以很方便去获取，里面真真假假我们很难去分辨。怎么办？怎么样才可以看到真信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焦虑呢？我推荐各位看一些有官方认证的一些文章，一些机构发布的一些资讯，希望每一位父母都可以少些焦虑，多一些轻松，跟孩子去共同度过那美好的人生。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近年来，中式医美，也就是针灸美容火了起来。有些网友体验之后说呀，针灸美容不仅可以美白收毛孔，还可以提拉面部，对抗衰老。那么针灸美容真的有这些效果吗？扎起来疼不疼，安不安全，是不是人人都能做？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青云，从《黄帝内经》里关于衰老的古老智慧，到面部针灸是怎么通过刺激穴位来唤醒气血，改善皱纹和色斑的，针灸针到底有多细，有没有副反应，专家呢都会一一讲到。另外呢，专家还提醒了四类不适合做针灸美容的人群，大家在追求美丽的同时，一定要先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针灸抗衰。在医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中式医美最近特别的火，那就是针灸美容。有些网友体验了，然后说啊，针灸美容不仅可以美白收毛孔，还可以提拉面部，对抗衰老。那么针灸美容真有这些效果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其实我们觉得抗衰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啊，那人肯定是追求美的嘛，那从古至今哈，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青春永驻，当然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这个衰老能来得晚一些。
4: 衰老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有其内在的生理规律。当我们提前出现了一些与年龄不相符的衰退表现时，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健康预警。
3: 《黄帝内经·素问》里头，它有一个叫上古天真论。这个天真论里头呢，它就阐释了就人体从这个生长到衰老的一个过程。我们女子是以七为纪哈，就是当女子开始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二期，那就是一个人开始生长发育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三期、四期、五期，那中医呢就说到五期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阳明脉始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脸上开始长皱纹了，开始出现头发掉了，开始出现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就是35岁，其实这跟我们现代医学的认识还是基本吻合的哈。我们就说30岁以后，这个皮肤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到了再晚一点，6、7、42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白头发啦，出现这些问题。那么如果你的皮肤的这个老化的状态是明显早于这个时候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还没有到30多岁，你皱纹就开始出现了，没有到40，白头发就出现比较多了，然后开始松弛了，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有早衰，有这个衰老的表现。那么男子呢是以8为纪，就是到40岁开始出现这个衰老的状态，那可能男子呢就是6、8、48岁就开始出现这个头发掉落啊，头发变白啊这些情况，那就是你没有到这个年龄就开始出现，那我们就认为你可能是有早衰的这个表现。
4: 面对提前到来的衰老，除了日常养护，还有一项中式医美技术堪称抗衰利器，那就是面部针灸。面部针灸顺应中医理论，通过刺激面部及身体的关键穴位，给经络按下重启键，帮助唤醒沉睡的气血。
3: 针灸呢，作为中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其实在医美中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那我们的针灸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局部的针灸治疗。那我们知道哈，比如说我们面部的抗衰，那我们肯定这种针会扎在我们的面部上。那扎在面部上呢，一个是面部的局部啊，我们就是你针到哪儿了，它的气血就随之运行到哪儿。那你局部的气血运行多了，那你肯定就是相对来讲气血会改善，皱纹会减少，色斑会减轻。那么面部呢，它还有一些穴位，我们说头为诸阳之会嘛，所以我们各个经的阳脉都会上升到面部，那这些本身在面部就会有很多穴位，我们对这些穴位进行一些刺激和调动，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会更好。那么除了扎在我们的面部以外，其实我们的针灸还会扎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穴位，因为我们知道经脉它是一个流动的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说这个经只长在脸上，我们的经是长在我们 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整体运行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衰老其实也不是完全只是一个就是美容性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会有相关性。所以呢，我们扎针取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针对这些经络的问题，它相关的脏腑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循经的取穴，那么解决了我们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的容貌状况肯定也会随之好转。
4: 提到面部针灸，不少朋友可能会下意识觉得肯定很疼，甚至担心有风险。这些顾虑大多源于对面部针灸操作的不了解。
3: 针灸的这种针眼呢非常小，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打过肌肉针啊，这种注射或者打过点滴，那它的那个针呢就比我们的这种面针的这种针的直径要粗很多。那即使这样，你看我们打一个肌肉针，那基本上第二天你也就没问题了。这个针呢，我们是扎在一些穴位上，总体来讲呢不会很深，而且呢我们会相对来讲避开一些神经血管。那么针灸针其实在它我们扎进去的时候呢，如果它碰到一些血管和神经的时候，其实它是本身是会有滑动的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很难穿破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来讲它的安全性还是很好的。另外呢，比如说我们针灸做完了以后，那我们起完针以后可能最大的副反应就是局部有一些皮下的出血，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淤青。那这种淤青呢，一般我们说一周两周之内就完全吸收完了，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副反应。那么针灸完了以后呢，相对来讲它的护理也会比较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洗浴哈，我们可能就会让病人当天做完了以后，可能你今天不去洗澡，第二天呢你就可以基本正常生活了，不会像一些这种比如说光电，可能我们就要一个月之内可能洗护都要温和一些。但是相对于针灸来说呢，这些方面的要求就会比较少，我们护理也是很容易的。
4: 面部针灸之所以能够发挥抗衰功效，关键就在于对特定穴位的精准刺激。咱们的面部藏着不少养颜穴位，它们就像一个个能量开关，通过针灸的轻轻点拨，就能唤醒肌肤的活力。
3: 比如说我们眼角纹、鱼尾纹，这个是很影响我们的美观的，而且也是我们面部最早开始长的皱纹啊。那所以我们来刺激这些周围的穴位，其实就是可以达到我们面部美容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像四白穴，四白穴就是在我们眼睛下方，我们的这个眼眶上，我们一摁这块有个凹陷，你会摁到有点酸痛，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四白穴啊。包括我们面部按摩，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我们的印堂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些这些松弛的手法的时候，那这些穴位呢其实既可以按摩用，也可以针灸用。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太阳穴，还有我们的这个颊车，我们的地仓，这都是我们面部经常用的，既可以就是按摩也可以针灸的美容的穴位。
4: 但需要注意的是，面部针灸美容并非人人都适合。
3: 第一个，首先是你能够接受这个针灸治疗。我们说针灸治疗呢，它疼痛感比较轻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一定都100%能接受。可能有的针感敏感的人哈，他局部会有酸麻胀痛，那这种感觉呢只是在你治疗的时候会有，一般起完针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皮肤有特殊状态的时候，可能是不太适合进行这些治疗的。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一些破溃啊，有些创面感染啊，那这种人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破皮的操作嘛哈，会扎到你的皮肤里头。那如果你的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呢，这种感染有可能会有这种播散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些疾病状态，比如说他的凝血功能很差，或者包括他有一些传染病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进行针灸治疗的。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女性经期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这些治疗，因为女性经期的时候呢，她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气血的波动，扎针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滋养了农田，也孕育了文化。有句老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弯弯都是故事。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

0: 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才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说到这儿，不得不提那句千古传颂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诗不仅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景象，也引发了无数人对黄河源头的好奇与探索。黄河究竟从哪里来？它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今天，我的同事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解读黄河背后的文化密码。相信他的分享会让咱们对这条母亲河有更深刻的理解。
1: 俗话里面咱说，要是跟黄河相关的，应该还挺多，
2: 非常多。
1: 因为刚才被你比如说歌词也算哈，
2: 对对对，
1: 你像我山西人。
2: 哦，
1: 从小对呀、
2: 那跟黄河关系可太大了
1: 啊！我家住在黄河，对吧？就会跟黄河相关。
2: 黄河的黄就是你们那儿导致的，黄土高坡导致的。
1: 哦，是这么来的。
2: 对，黄河的上游其实很清澈，就是因为它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之后，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条很浑浊的黄河。黄河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1: 哦，其实说到黄河上游这事儿，那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初始就有了啊，就从哪儿讲起呢？咱们就从头说起。
2: 从头说起。
1: 对对对对。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黄河的源头啊，或者是那个是从哪儿来啊，黄河源头它还叫不叫黄河呀？
2: 对 对
1: 这些相关的俗语有吗？
2: 我想应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李白的那句诗啊，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吧？它的原诗叫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那《将进酒》的第一句，
2: 对，气势磅礴啊，从这个源头一直讲到它的尾端，从天上来到海里去，意境特别扩大，所以这开篇这两句啊，就奠定了这个《将进酒》的这个经典性。
1: 嗯，所以这句话是跟古人在探究黄河来源有关系吗？比如说在李白那个时代，他知道黄河从哪儿来吗？
2: 古人啊，应该说很早就开始去致力于探查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文化基因里面当中的一种自带的一种情愫，一种情节。
1: 就追根溯源吗？
2: 追根溯源啊，这个慎终追远啊，是凡事都得穷根溯源啊，要往它的这个源头上去找。那么这种寻源的这种意识呢，其实从古代至少我们知道从秦汉时期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记录了。那么这种情感这种行为呢，它也一直影响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语言模式和表达习惯，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哦，这些的就是也是由于这个习惯导致的。
2: 是
1: 你了解的最早我们去探究这个比如黄河源头是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2: 说到黄河，我们黄河的源头啊，我们可能就会提到两部比较早的这个经典。一部是这个叫做尔雅，这个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典啊，它里边有释天释地啊，就是解释天地啊，解释万物，解释各种门类的这种事物。那么他对于这个黄河的源头啊，他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呢看起来很虚无缥缈啊，只有短短的五个字，叫做河出昆仑虚啊，就是说这个黄河啊它是从昆仑山流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古人很长时间啊他都是用一个字儿河来表示黄河，所以是专指。我们看古籍当中很多地方是只要出现了河，它其实指的就是黄河，如果出现了江，那一定就是专指长江。长江黄河的地位呢，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长期这个独占了这样的一个专有名称，可见他们在文化上的这个地位之高。
1: 是慢慢的后来大家才比如说带个渭河呀什么这个江那个河的。
2: 对对对，如果要是渭河，如果要是 这个泾河这些支流呢，它一定会把前面那个字给它带上啊，
1: 哦，
2: 或者呢，它省略的是后面那个河啊，比如说泾渭分明，它不需要说泾河渭河，它就是说泾渭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看很多，中国现在很多这个地名啊，它也是跟这个江河的这个和我们人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叫什么阳什么阴，是吧？淮阴啊，就是淮河的阴指的是这个它的方位，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那说实话，这么看来，古文里面还是特别简洁。
2: 没错没错，又很简洁，这个定位也是非常准啊。他一说这个地方，它既好像是一个专有名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具有这个明确指向性的一个区域。
1: 刚刚那句话叫做"河出昆仑虚"，
2: 对，
1: 凭我仅有的神话知识来说，昆仑虚那是不是王母娘娘住的那个瑶池那地
2: 对对对，因为昆仑山在西边嘛，所以这
1: 儿？
2: 个王母娘娘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西王母。
1: 哎，对，
2: 哎，对对对，东王公西王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这个就是传说，在这个西面有一座非常高的神山叫做昆仑山。昆仑山上住着西王母这样的一位神仙，他们手里掌握着这个不死药啊。那么这个
1: 就那蟠桃，
2: 上古就传说这个这个后羿射日啊，这个后来求取这个不死神药啊，都是这个这些神话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1: 所以后来嫦娥是吃了这药以后，
2: 奔月的，对对对
1: 对对，那如果从我的理解上啊，就是从这个尔雅这里面说说河出昆仑虚，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黄河还是一条比较清澈的，或者说是比较神圣的河流，所以才会说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2: 对，从西边发源流向东边，我觉得这个大致的判断啊，很早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它具体是从哪里发源？这个河出昆仑虚啊，应该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定位，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就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探明了这个黄河的源头，它当然不是在昆仑山，但是呢，这是古人的一种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当时的对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他用这样非常简洁的、非常具有概念性的这种表达方式给它记录下来，给它流传开来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大概能判断出来，这个河是因为西高东低，所以咱国家的河
2: 对，
1: 流都是从西往东
2: 对，
1: 流。
2: 总体判断还是不错啊，但是具体到某个位置就，因为年代很早，科学技术手法也都非常有限，但是呢，这个从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也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寻根溯源的这种做法。这种行为习惯呢，它是一直是有官方的这种背书的。
1: 也就是后面其实这些，当时的政权也都会去探究黄河从哪儿来。
2: 对，在汉代最著名的应该说最著名的一位帝王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有很，他也跟很多这个神话传说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2: 啊，有很多这种小说里面也把他跟这个西王母的见面啊，这也是津津乐道。那么在《史记》当中就记载，汉武帝啊派张骞出使西域。那么出使西域呢，他主要当然是出于一种战略上的、军事上的目的，但同时呢，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顺道探一探河源在哪里啊。
1: 反正都是往西走。
2: 反正都是往西走，这一趟不要白跑。对，那么在这个深入了解了大西北啊、西域的这个地理政治环境之后啊，那么张骞最后回到这个长安之后，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那么也提到了他对于这个黄河源头的一些考察的结果啊。当然，现在看来呢，仍然是我想可能他没有考察的那么细致啊，那么具体深入，他仍然是结合了一些这种传说。结合了一些这个文化传统，他进行了一个综述， 但是呢，能够代表当时的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

0: 一种集体的认知。嗯，
1: 所以当时张骞他发现，他认为这黄河从哪儿来呀？
0: 他说黄河源头在于田啊。那么《汉书》呢，在此之前的，包括张骞的这些记录啊，他做了一个总结，他感觉有点模棱两可啊。他说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这个虽然我们说也确实。现实当中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就叫河有重源啊，就是一条大河，它可能有多个源头。但是呢，这个《汉书》也好，张骞也好，他们的说法跟后来我们科学勘定的这个结果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
1: 对，他自己本身好像也是给了两个选项，是吧？有可能从这儿出，有可能从那儿出，
0: 自己也拿不准。
1: 啊，确实，你能够想得到那个时候不太发达，你没法说大家就沿着河边一直走到头，这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了。
0: 是，
1: 那就是那感觉哪儿出有这个水出来了，就大概这儿可能是，那儿也可能是吧？包括后世人其实对于张骞他在出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因为记载也不详细，或者大家觉得那会儿能有一个人走那么远，能带回这么多东西，都觉得这是
0: 本
1: 个，
0: 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
1: 是，
0: 我们知道张骞后来被封为叫博望侯啊，这个称号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他，博就是那个广博的博，广博的视野；望就是那个望见、名望的那个望，博望侯，所以这个名字也确实是，非常恰当的，点出了他的这种历史功绩。而且我们知道张骞通西域啊，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凿空之旅"，就在他之前是没有这个道路的，他是像用凿子凿山一样的凿通了这一条丝绸之路。而我们现在看黄河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向西，其实确实就是连接着这个，通往欧亚这个腹地的这个丝绸之路啊。所以张骞，跟黄河的关系，确实也是值得我们重新的审视。
1: 然后我看可能也有一些关于张骞在这个寻找黄河源头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这些是不是也大家都津津乐道，也跟大家平常生活中可能有些熟悉也相关？
0: 有一本书叫做《荆楚岁时记》，里面就讲到这个张骞去奉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着一个枯木做成的这个筏子啊，或者是叫做那个筏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出差的差，那个筏，乘着这个筏，然后这个飘荡漂流，那么沿着黄河一直西行，突然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一个宫殿啊，那么宫殿里边呢有一个女子正在织布。啊，然后呢，这个女子还有个丈夫啊，在旁边牵着牛在河边饮水。张骞就问："这我到了什么地方呀？"啊，那么女子呢没有回答他，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织机石啊，就是用来支撑这个织布机的这个石头啊，叫织机石。他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啊，来这么远的，我给你来个旅游纪念品吧，你就拿着这个织机石啊，回去见你的领导。啊，那么张骞就拿着这个石头返回长安复命。汉武帝看了之后就说："你这哪儿捡来的石头
1: 那
0: 是吧？
1: 石头都一样啊。
0: 就是都一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名人啊，东方朔啊。这个汉武帝啊，我们看很多笔记小说里面，只要出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遇事不决了啊，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去请教东方朔
1: 而
0: 啊。
1: 且这个历史人物，他身上肩负的责任现在太多了，各种鼻祖都是东方朔。
0: 这个就胡适说，这叫这个箭垛式的人物，就是所有的箭都往他身上射，啊，这个什么源头都送到他的那个身上去。于是东方朔呢，看着这个石头就说："哎呀，这个是织母，这个是织女用来织布啊，她用的这个支撑这个织布机的石头啊。"织女确定了，那她的丈夫是谁呢？就是这个
1: 牛郎
0: 牛郎，放牛在喝的那条小河流啊，就是黄河的源头了啊。那么他说是什么呢？是银河。我们知道，在这又跟王母娘娘有关哈，这个
1: 他一划划
0: 牛
1: 出一
0: 郎
1: 条银
0: 和
1: 河，
0: 织女的故事，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银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样一看呢，就是把这个地上的河和天上的河呀，进行了一个链接。你寻着黄河源头，你就寻到天上，就寻到银河了，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山上来，是从神山上来，是从天上来，这个概念就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当李白说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他其实不是

0: 在表达一个新奇的概念，而是说出了一个大家普遍的这种当时的所谓的常识，是这样。
1: 哦，说到这儿，我才终于第一次了解，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形容方式，就是感觉这个河呀太长太大了，或者大家太把它当做很神圣的一条河流了，
0: 是，
1: 所以说它从天上来。是那个时候，你像从汉代一直传下来，也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大家已经都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黄河是对应的了。
0: 对对对，历代的中央政府啊，它对于这个地理地域的这个边疆的这个勘定啊，那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跟国防有关，这个跟这个国计民生都是高度相关的。我们要确定，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从哪儿来，对于说明我们的政治的边界啊，政治地理空间的这样一个边界，对于调整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中央政府是，一定要做好、做到位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一个中央王朝它的实力比较弱的时候，它又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我们看从唐到宋，那国土范围面积呢，缩小的那不是一星半点。
1: 那当然。
0: 所以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其实他即使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
1: 就
0: 事
1: 鞭
0: 情。
1: 长莫及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历史的一些记载，再一次高度重视，并且去这个很好的完成，很好的去付诸实施啊，这样的一个考察的这种工作啊，那应该是到了这个元代。元代我们知道那是地理疆域是非常之大。
1: 是。
0: 对，横跨欧亚的一个超级的这种大帝国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到了这个元代的至元年间，那么朝廷呢又再次启动这个重大项目啊，而且一定要立志要把它做好啊。那么这次巡原工作一共用了4个多月，那最终上溯到了新秀海，那么黄河源这个地区，它最早的这个地图呢，也相应的在这个时候就被绘制出来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1: 这是我们第一次绘制这个黄河源的这个地图
0: 对对对，
1: 类型的东
0: 就
1: 西，是
0: 是
1: 吧？
0: 它已经逐渐脱离了想象层面啊，开始有这种科考的这种意义。
1: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其实探源就比较专业，在
0: 是
1: 古代来说相对比较专业。他们发现这个新秀海它在哪儿啊？
0: 的。新秀海呢是在巴颜喀拉山这个冰雪融化之后，在山下狭长的这个盆地里边汇集形成的一个浅湖区，它叫新秀海。我们看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非常迷人啊，非常美丽。
1: 这跟当年去救那个孙悟空的那些天上下来的人一样，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新秀。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名词前面2个字对应的是天上，后面这海又是这个地上啊，所以仍然表明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观念啊，是非常深入人心，早就铭刻在我们的这种记忆里边。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探究的也比较远，而且刚才说到海拔很高，
0: 对，
1: 对吧？那这一次的探究发生了以后，是元朝，那再到后来元朝慢慢的衰落之后，那比如说像明朝啊、清朝，他们有没有过再说再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细致一点，再把它变得详细一些？
0: 到了清朝这个康熙和乾隆年间，那么，当时的朝廷又多次派这个专员去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当时呢，指出啊，青海腹地的黄河源头一共有3个。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河有重源"的这个概念啊，它是，事实上也是这个可以认可的啊。当时就定了叫做北源、中源和南源啊3个这个源头啊，应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接近现实，非常接近事实了。我们说这个源头，黄河源头非常神秘啊，那么这个神秘的这个文明的摇篮也是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1: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像现在这个三条河流汇成了一个黄河源头这件事儿，已经基本上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去判断的，对吧？
0: 对
1: 然
0: 对
1: 后会
0: 对。
1: 有一个正源，然后什么这样的一个探究的方式。那对于清朝之后，我们一直到比如说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有没有 应该有过很多次再去探寻黄河源头的过程。那
0: 嗯，
1: 这个探寻是不是就更加的科学、专业和详细？
0: 是的，我们这个新中国有一个和黄河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黄河水利委员会啊。那么在1985年7月的时候，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派出了这个南水北调勘察队，结合这个历史传统还有各方意见，最终确认这个玛曲为黄河的正源。啊，那么2008年，这是最近一次由国家测绘局指导的这个叫三江源科学考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团队专家最后综合考虑多方啊审慎的这种推敲啊研究，那么经过审核批准，将黄河源头就定位在这个卡日曲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要判断黄河源头，其实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它不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地理考察，它还要遵循一些标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作为共识的一些标准，就是叫河源为远啊，我们要看它最远在什么地方啊，流量为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啊这些标准。另外呢，还要结合当地的一些信仰，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观念啊，
1: 这
0: 这
1: 其
0: 些
1: 实是老百姓共识。
0: 对都要考虑到，也不能
1: 哎，
0: 太具有颠覆性。
1: 明白。
0: 哎，
1: 就
0: 是。
1: 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图片啊，或者视频当中，发现三江源它那个源头其实是特别多，很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这样的支流
0: 对
1: 汇
0: 对
1: 在一
0: 对
1: 起的。但你就非得说里面是哪一条，它可能会有一
0: 没
1: 些
0: 错
1: 标准去
0: 没
1: 判
0: 错。
1: 断，是吧？
0: 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走到黄河源头去看到那些像您说的毛细血管一样的那些小溪、小河流啊，我们都会可能会感动啊，就是这样一个奔腾万里、气势磅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在它的源头是那么安静，是那么可爱。那样的一个涓涓细流啊，没想到在这种万里的行进的过程当中，逐渐这个包纳了四方的汇入的支流，成为了那样一条壮美的河流，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1: 这么说到，其实也能够跟很多现在大家年轻人，包括他们去探寻黄河的这个旅游路线也很有相关。
0: 没错。
1: 大家可能会先去黄河入海口，去看
0: 是
1: 看那个时候的黄河什么样子，然后再到壶口瀑布，看看
0: 的，
1: 黄河落差最大的地方的
0: 对，
1: 那个波澜壮阔。
0: 最壮丽的一段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再溯游而上，最终如果到黄河三江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地方跟之前看过的黄河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从小孩慢慢长成大人，性格发生了变化的这种过程。
0: 有点像青壮年或者是中年人再去看自己刚出生时候的照片那种感觉。
1: 对，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对于黄河源头的保护已经越来越重视，你比如说我们的5个国家级公园，里面有一个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吧？然后这个占地面积也很大，有19万平方公里之多。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黄河源头的保护，恰恰就是这一段的保护能够造福，或者是能够作用于之后每一段黄河，包括长江沿线的这些老百姓，他们赖以生息的这些河流和
0: 对，
1: 水。
0: 说得很对，就是我们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情感的这种诉求，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找到源头，要保护好。因为很多问题，不光是啊，我们不光说一些这个自然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这种社会问题，它都是从源头上出了一些问题啊。那么到后来就变得控制不住了。那么这个水资源的污染也是这样，你一定要在源头上控制好。源头上保护好，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产生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1: 那就是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自然保护上从源头开始；另一方面，黄河承载的角色不一样，
0: 没错。
1: 它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脉络当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可能这种溯源对于像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老百姓的共识，也很有重要的作
0: 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
1: 用。
0: 什么叫做初心啊？初心就是你的来处，你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貌、本来的理想啊，本来的这种所存的希望、 在哪儿去找呢？都要去它的源头去找。黄河的溯源呢，我们真正的去溯源，确实是它是有多方面的作用和功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呢，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麻青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当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剧里青蒿想开民宿，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的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9: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 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10: 哎，把车开出去，不要拉，把车开出去，赶紧把车开出去。哎，没把车开出去，
11: 这是养牛的地方。
10: 张金浩，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1: 掐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9: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12: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11: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12: 不会再走了吧？
11: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12: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11: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9: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马清浩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13: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11: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14: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他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9: 爷爷的事让马清浩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15: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清浩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16: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小军。
15: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15: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18: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清豪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再说。哦，
15: 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9: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19: 我看见清浩开车回来了。
18: 你看见他了？
19: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9: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19: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20: 是不是出啥事儿？ 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9: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21: 你放心，哎。
9: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22: 惊喜，
23: 惊吓。
22: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23: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22: 躺下，躺下，躺下。
23: 干嘛呀？
22: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23: 怎么说的？
22: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手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盼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两个字，羡慕。
23: 是羡慕。
22: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23: 嗯，坐哪儿
22: ？C 位。
23: 挺牛，
22: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23: 这有那么严重吗？
22: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9: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22: 你回来干啥呀？你还嬉皮笑脸的，
20: 少说两句吧。
22: 你别装好人用。
23: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22: 我骂她了吗？
23: 你凶她了？
22: 我凶她不行吗？
23: 不行。
22: 怎么就不行？
23: 就是不行。
22: 怎么不行？你说
23: 不行。
22: 怎么就不行？
23: 我都不行。
22: 什么什么？
23: 你打我吧，你打死我吧。
22: 我打你。
23: 就不行。
22: 我就不
23: 行。
22: 我打你。我气死你。
9: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22: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23: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22: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啊，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23: 可能
22: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9: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22: 不是在学校。
9: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绣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24: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25: 我们月亮姐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24: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9: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 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秀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25: 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25: 请问您有预定吗？
0: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25: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0: 哎，谢谢谢谢。
25: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0: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25: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0: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25: 不贵，才不到2000块
0: 啊。
25: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9: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鬼月亮。
1: 月亮，
25: 小心点，别摔了。
1: 还是那个月亮。
0: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1: 依然的那么美丽。
0: 嗯，
1: 是不是想进去？
0: 想。
1: 好。
2: 小罗哥。
1: 马总，
2: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2: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1: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2: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1: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2: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1: 啊？
2: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1: 咋过捋嘛？
9: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青蒿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1: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闪开。
1: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2: 月亮，
1: 你喊什么？
2: 月亮！
1: 哎呀，你不要喊嘛！
2: 月亮，
1: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2: 月亮是我。他打不让我进去，月亮！
1: 你喊怎么喊？你喊！
2: 月亮，
1: 你不用影响同学。
2: 袁老师，你认识他？
25: 认识。
2: 月亮，
1: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0: 月亮，我回来了。
25: 有事吗？
0: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25: 就在这儿说吧。
0: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方？
25: 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0: 有点酸啊。
25: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0: 啊。啊？
2: 哎，月亮。
9: 一家具，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9: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 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马庆浩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3: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玄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4: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玄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3: 有道理啊，你没想啊，月亮老师和玄宇老师都般配
4: 呀，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3: 肯定是、哎、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这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4: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对对对，
3: 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4: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3: 哎呦，好戏看喽！
4: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5: 啊，对对对，
6: 哟，都在呢，
7: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4: 我的妈！
7: 燕子姐，我付过了。
4: 啊，
8: 走了。
4: 啊。
25: 点。
3: 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啊？
4: 是不是你家孩子看错了？
3: 哎，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4: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3: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4: 啊！
9: 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26: 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27: 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吗？
26: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
3: 哎呀，
26: 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27: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26: 村里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27: 什么呀，
26: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27: 回来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26: 我
27: 往哪？
26: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8: 太不让我省心了。
9: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28: 你咋个来了？
7: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28: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3: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28: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3: 咋回事啊？
28: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3: 哎呦，那严重吗？
28: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3: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27: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9: 面对父亲的质问，麻青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7: 妈，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22: 还没死心呢？
28: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4: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28: 真的？
4: 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那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28: 预定？
4: 嗯，
28: 这么火吗？
4: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28: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4: 规模小了，不够卖。
28: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22: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28: 啊，是，您说的对。
9: 母子俩一唱一和， 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麻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6: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四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18: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6: 嗯，
18: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6: 刚开始。嗯
18: 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6: 哦，
18: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6: 嗯。
18: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10: 对，
6: 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10: 对，他不是退路，
6: 他是选择，
10: 对
18: 对，
6: 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你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族。
9: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和月亮，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一个从未离开。面对倔强的儿子，没松口的老麻想出了新的招数。
11: 都记住了吧？放心，记住了。
12: 停。
28: 喂，爸，
11: 也够了吗？
28: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11: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28: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11: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28: 啊，行行行，马上到。
9: 而另一通电话却让选择留下来的滚月亮陷入了新的危机。
25: 喂，你好。
13: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女士吗？
25: 我是滚月亮，你是？
14: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13: 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14: 叫我小李就行。
25: 秀甲一方。
9: 下一集，青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乌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车轮驶过山川田野，当风景在车窗旁徐徐展开，每一段公路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公路自驾游，今天呢，我要带您踏上一条被称为太行山脉景观纽带的神奇公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在这里，自驾不再只是简单的出行，而是一场融合了探险文化与乡村风情的奇妙旅程。您能想象吗？在这条路上，您能看到400年从未被攻破的古堡，也能在太行山深处看到三文鱼养殖基地，还能站在王莽岭之巅，一脚跨两省，俯瞰河南大地的烟火气。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每一道弯都是惊喜。走吧，系好安全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破解太行山的奇妙密码。

0: 城堡为何400年不倒？深山里能产出冰鲜珍品？谁在悬崖上秀出天路？800摄氏度如何烧出陶瓷瑰宝？这个村子竟能昼夜穿越？别光顾着惊讶，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的神秘大幕已经拉开。
1: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城以其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太行山脉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就让我们沿着太行一号公路开启一场探寻进城之美的旅程，出发吧。
0: 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全长602公里，它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串联起进城的33个 A 级旅游景区与40处古堡，以一主三线的布局织就了一张全域旅游的大网。这是一片自驾探险、文化沉浸与乡村振兴完美融合的绝佳之地。自驾达人们，你们的热血是否已经燃烧起来了？系好安全带，去破解太行山的奇妙密码吧。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座低调的古堡，数百年来它从未被外敌攻破过，高耸的城墙坚不可摧，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令人惊奇的是，即使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它的高楼依然屹立不倒。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古老的建筑智慧，还是神秘的守护力量？为何它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此坚不可摧呢？
1: 这里就是襄玉古堡。
2: 这个襄玉古堡呢，始建于明万历42年，也就是1614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也就是1634年，算起来到今天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古堡呢，在当年修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抵御明朝末年的这个土匪而修建的。
1: 好，那我们往里面去看一下。
2: 请。
0: 襄玉古名襄谷，后人因村落山环水绕，给襄字加上3点水，谷字加偏旁山，得名襄玉。襄玉古堡是明代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孙居襄、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鼎襄兄弟的故里。在襄玉古堡里，城墙便是一大奇事儿，城墙挖洞藏奇兵。
1: 啊，这就到了我们的藏兵洞了。
2: 对，这个藏兵洞原先呢是直通瓮城的，这儿是通往村子里的必经之路，而这儿呢就相当于藏兵洞的一个值班室，这里面有一个休息的炕，一个传递信号的铃铛。你看，走到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走过了3间藏兵洞。它这个藏兵洞呢，全部都采用的是这种拱券式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它能平均的分散来自上方的压力，
1: 更坚固。
2: 对，时间越久越坚固。咱们这个藏兵洞它是一体贯通的。在这种结构的建筑里面，很容易产生穿堂风。如果说外面的敌人用火攻、用烟攻的话呢，这个窗户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散烟的地方。它可以不惧火攻，不惧烟攻。除此之外呢，它是一个非常绝佳的瞭望口的位置。因为它坐北朝南的这个朝向就决定了你从外边看里边是看不着的，但是从里边看外边视野非常开阔，
1: 一清二楚，
2: 视线也非常的清晰。这个呢，也是古人把它一个建筑的艺术呢运用到了军事的防御中。
1: 军事防御当中，没错。
2: 你看，这儿就是藏兵洞的出口，也是藏兵洞最后一道防御。具体怎么防御呢？我带你走一遍就知道了。
1: 好，
2: 来这边请。你看，我们回头看一眼这个洞口，在洞口准备大量的石头呢，用来防御。把村民撤出来以后，我们就算用石头把整个通道堵死，
1: 对，
2: 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1: 对，
2: 可以说，无论它前面突破了多少道关卡，走到这里呢，只有4个字：此路不通。所以说，古堡从修建至今，它从未被攻破过。
0: 这座建筑从第一眼就让人感觉与中国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传统建筑通常以中间高、两边低、中轴对称来营造庄重和谐之美，但眼前的这座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两边高、中间低，右侧耳房还比左侧更宽。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设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故事，又蕴含着怎样的巧妙构思呢？
2: 明代时候，他们那个官帽子呢，就非常的漂亮了，有两根冲天翎高高升起，那么再插上一枝花呢，就变成了左边是一根翎子，右边是一根翎子，再带一枝花，你看，
1: 就像咱们这个建筑。
2: 哎，你说的非常对，这个一览楼呢，是古堡现存最高、保存最完整、最好的这样一座建筑了。它呢是古堡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孙家四兄弟中的老三，孙鼎相的自己的宅子，取杜甫那句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又
2: 取名为一览楼。这座一览楼呢，25米高，它每一个窗户上面呢都有一个别具特色的这样一个造型，它这个半圆的造型呢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的东西，
1: 对，
2: 而上面这个酷似桌子一样的东西呢，又是咱们传统的
1: 中式的这种
2: 中式的，哎，因为这个孙鼎相呢曾经出任过礼部仪志司的员外和礼部的主客，在当年他参与过意大利的这个传教士叫做利玛窦，这个人他进北京城的时候，孙鼎相负责接待过他，所以在和利玛窦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就把西方建筑的一些元素和自己的心得合二为一，
1: 加到自己家里面来了。
2: 哎，对，形成了这么一个兼具中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元素，它有名字，它叫做煤岩垂柱。
1: 煤岩垂柱，
2: 哎，对，那这个煤岩垂柱呢，它不仅是中西方文化400年前就相互融合的这样一个见证，同时呢，它还是孙家家族的一个标志。你看最下面一层有3盏红灯笼，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建筑格局，在战时呢，5层上面是可以作为瞭望塔来使用的。闲暇时余呢，约上3、5好友品茶聊天，俯瞰整个襄渝大地，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0: 仔细观察这栋楼，就会发现一道裂缝贯穿了整个楼体。这道裂缝究竟从何而来？在没有经过任何额外加固的情况下，它为何没有变成危楼？
2: 其实，因为在1695年的时候，临汾发生的那次大地震超过了8级。那么这儿呢有明显的一个震感，当时的北城墙呢在那次地震中坍塌，同时有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到了这个三都堂，也就是这个
1: 一览楼，所以说它就有这样一个裂缝。
2: 对，这个一览楼呢在同时经历了那次地震和那块石头的撞击之下呢，它仅仅是裂了这么一道缝，
1: 所以说它也是非常坚固的。
2: 对，这道裂缝不是它的伤痕，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勋章，见证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依然矗立在这儿。
1: 逛完襄渝古堡，我确实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情况下，他们还能修出如此坚固且功能齐全的建筑，真的是叹为观止。这不仅是一座防御建筑，更是一座生活的家园。
0: 不过，在晋城可不只有古堡的坚固让人惊叹，接下来咱们要讲的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奇事儿。太行山深处居然藏着一个深海宝藏。
1: 张峰水库是山西大水网的心脏，不仅是沁河最大的水库，也是山西蓄水量最大的水库，滋养着下游的万亩良田。但您知道吗？它的水啊，还孕育了一个不可能的产业。
0: 三晋大地养出了3文鱼，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这还真不是个稀奇事儿。大家常说的三文鱼其实是一个商品名，从生物学概念上来说，它属于龟鳟鱼。龟鳟鱼种类繁多，有的生活在海洋，有的栖息在河流，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水温和水质的要求极高。张峰水库的水质常年能达到2级饮用水标准，清澈无污染，而且受当地气候影响，养殖基地的水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三文鱼作为一种冷水鱼，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1: 您在这儿养鱼多长时间了？
3: 养鱼6年的时间了。
1: 哇，6年，可不少啊！觉得养鱼累不累？
3: 不累，我的这个鱼特别有这个感情嘛，
1: 感情
3: 感情了啊，因为 什么呢？原来就是它从一点点大，
1: 对，啊，
3: 长到啊，长到这个十几斤重的，起码就是麦田就是看它在长的嘛。
1: 所以说，您看着这个鱼能长大，这也是一种幸福感。来这儿养鱼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3: 我是在外面打工的。
1: 外地、
3: 嗯？啊，外地打工。
1: 哦，那是后来就回来了。
3: 啊，在外地打工，后来进城这个吃小区了以后，我就回来了。
1: 啊，就是这个太行一号公路修起来以后。
3: 啊，回来就再来到这个厂里干到现在。
1: 干到现在。
3: 啊，
1: 那您肯定是喜欢在家门口干活吧？
3: 啊，是是是。
1: 每天很高兴，哇，真的是，我们从师傅的这个脸上，他的笑容就能感受到，他在这里养鱼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因为既能在家门口守着家门口，而且又能每个月按时发工资，挣的还不少。
3: 是是是，
1: 嗯，非常的幸福哈。这就是属于我们养鱼这个大山里的养鱼人的快乐。
3: 对对对。
1: 这池子里的鱼啊，三年的时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哇，我脑子里面已经有很多种美味的做法了，迫不及待的想去给大家尝试一下美味的三文鱼。走，在您手中它可以变成几吃？
4: 对啊，几十种是有的。
1: 几十种，哇，
4: 对，
1: 这么丰富啊。那我就来先尝尝这个最经典的，
4: 对，
1: 刺身的这个吃法吧。哦，哇，这个肉质非常的鲜美哈，口感也非常不错，好吃，好吃，好吃。
0: 在2016年之前，张峰村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村民们大多是靠种地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村里一直琢磨着要搞点大动作，发展一项能撑得起台面的支柱产业。张峰村紧挨着张峰水库，当地村民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奇招，搞三文鱼养殖。村里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如今张峰村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年产成鱼可达800吨，这一产业不仅给村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还带动了周边18个村50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这可真是个奇事儿，把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干饭人能量拉满，下一站前往晋城东侧，打卡王莽岭2.5亿年造山运动成果展示，解锁人类硬核手搓的悬崖奇迹。
1: 这里就是王莽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观景台啊，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王莽岭，在这儿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雄奇显秀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那个小山像不像一个小乌龟？它的头还有龟背都是清晰可见的哈，而且呢，甚至我的手是往那边看，那个方向呢就已经是河南了。想象一下，我们站到这儿呢，仿佛能看到河南大地那种热闹的烟火气，怎么样？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来这儿感受感受啦？
0: 王莽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自带霸气。相传西汉末年，王莽追杀刘秀到这里，刘秀在这里躲过一劫，后来反败为胜，建立了东汉。后人为纪念这段传奇，就把这座山叫做王莽岭。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城东30公里处的南太行之巅，是太行山脉的主峰之一。2400万年的地质运动，把这里雕琢成了千峰竞秀、万壑争奇的岩溶峰丛地貌。最神奇的是，从不同的方向望去，王莽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仿佛每转一个角度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1: 嗨，下面就是西崖沟了，在通往下面的路上还有一段当代愚公凿山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西崖沟的乡亲们三代人历时30年，硬生生地在这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长约7.5公里的之字形挂壁公路。他们以不畏艰辛、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筑路奇观，成为中国筑路史上的奇迹。
0: 挂壁公路。

0: 公路，这名字一听就透着股奇劲儿，它就是直接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凿出来的通道，大部分路段紧贴着山壁，就像一条悬挂在悬崖上的天路。这种公路之所以会存在，那是因为当地的地形过于险峻，普通的盘山公路根本没办法修，可人们又急着要一条能通往外界的路，所以挂壁公路就成了大山内外唯一的生命线。这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更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碰撞出的奇迹。
1: 告别了险峻的壮美，下一站我们要去看一个古老的陶瓷工艺，跟我来。
0: 这是山西的一件奇宝发华器，它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和唐三彩齐名，是古代山西特有的一种低温釉陶瓷。别看它烧制温度低，可这温度低并不代表简单，反而更考验手艺人的功夫。这种独特的烧制工艺就像是一场低温魔法，把普通的泥土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2024年，南海沉船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发华器，印证了发华工艺在明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张永永张老师，他成功复原失传了300多年的发华釉烧制工艺，并且创新性的创造了悬空烧法。
2: 你好，你好。
1: 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发华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吧？
2: 发华是在琉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是萌芽于宋金时期，兴起于延明时期，然后在清雍正以后失传至今有300多年了。
1: 所以说您是在失传300多年之后又重新把它拾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去看一下吧，去看一下实物。
0: 张永永告诉我们，像一些常见的硬质瓷，烧制温度能达到1200至1400摄氏度，如此高温能让陶瓷内部结构更为致密，成品也就更加坚固耐用。但发华反其道而行之，烧制温度通常在800至900摄氏度，属于低温烧制，就像在火炉边跳一支精细的舞蹈。但正是这种刚刚好的温度，让发华的釉面更加细腻，色彩更加鲜艳，仿佛每一寸釉面都透着一股灵动的光泽。这可不仅仅是温度的问题，更是手艺人的真功夫。每次烧制，手艺人都得守在炉边，严格控制着炉火的大小。但正是这种低温烧制的奇难度，才让发华器成为了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1: 哇，我看到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狮子，狮子彩绣球是吗？
2: 它是叫法花石榴熏炉。
1: 熏炉。
2: 它是可以里边盛放香薰的，狮子脚踩着这个是个盖子。就是里边可以放香薰，香薰会从狮子的嘴里边
1: 吐出来。
0: 在这里不只有传统技艺的传承，也有创新的力量。工匠们不仅保留了发华工艺的传统精髓，还在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制作工艺，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沿着太行一号公路，我们继续往前走，去发现更多隐藏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这路上说不定还能碰到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奇事儿呢。
1: 曾经的空心村釜山，现在已成为六村同发展、十里翠画廊的康养圣地。
0: 釜山康养片区位于晋城市下辖的高平市釜山村，借助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东风，古朴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1: 炫水湖与丹河干流相连，是丹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我们看，在湖中央有座小岛，小岛上面呢栖息了很多珍贵的水鸟，这也说明了这里的生态受到了这些小精灵们的认可。

0: 帐篷可以烧烤，可以露营，还能再住上一晚啊，太惬意了。
1: 最奇的是这儿的民宿，这些民宿可不简单，他们保留了古村落的传统建筑风格，青砖灰瓦，古色古香，走进去里面却藏着现代的舒适和便利。
0: 明清时期的棋盘六院被改造成民宿，你能想象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走，跟我来。哇，好凉快呀，一进来以后感觉外面天气带给你的那种急躁瞬间就消失了啊！我先休息一下，您请自便。哇哦，上到二楼又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房梁啊，就是明清时期的老房梁，小时候住过这样的房子的人来到这里一定会找到很多的回忆。
1: 住在这里就像穿越回了百年前的时光，白天你可以去附近的果园采摘新鲜的水果，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或者在村里的康养中心享受一场按摩或理疗，感受现代康养的惬意。而到了晚上，整个村子仿佛被施了魔法，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村民们穿上古装，重现古老的民俗活动。你可以漫步在古巷中，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感受历史的厚重。这种白天现代康养，晚上穿越百年的奇妙体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釜山的蜕变也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要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太行一号不仅连通了山里山外，更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让乡村成为向往的生活。
0: 这602公里的彩虹之路，每一道弯都是惊喜。我的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之旅就要到达终点了，但这里的美景永远都没有终点。
1: 太行一号进城段丈量的不只是地理的距离，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深度。当车轮滚滚驶过，我们看到的是与这片土地的一场奇缘。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呢，咱们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感受了这片土地的灵魂深度。山的余晖渐渐褪去，中华大地的另一处烟火舞台正悄然拉开帷幕，那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深夜夜市。如果说白天的旅程是对风光的向往，那夜晚的宵夜就是对生活最热烈的拥抱。有人说呢，宵夜才是城市最鲜活的灵魂，它藏着当地人最地道的口味，也装着陌生人之间最温暖的烟火气。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钻进大连的海风里，兰州的烟火中，佛山的街头巷尾，解锁深夜里的招牌美味，品味那些藏在夜市里的匠心与温情。
4: 夜市是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不可错过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海鲜烧烤就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半夜12点了，有一家烧烤店里依然座无虚席。顾大姐李美华就是这家店的老板。60多岁的她在开烧烤店之前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驰骋，依然是她最享受的事。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为了欢迎味道调查员徐楚楚的到来，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其中就有店里的特色烤海肠。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烤海肠味道究竟如何呢？
5: 看着不好看， 吃着特别好吃。
6: 它是脆的，而且很嫩，没有什么调料味儿，就是
5: 没有
6: 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5: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7: 李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6: 这个怎么挑呢？
5: 这个挑新鲜的，你只要捏捏，要它吃水的。
7: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长圆筒形的动物，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壳。虽然其貌不扬，但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界，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可是含水量极高的海肠难道不会一烤就干吗？李大姐表示她自有妙招。
6: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取，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5: 不行，再把韭菜放到里面。
6: 哦，韭菜。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5: 穿一根就可以。
6: 直接这么穿啊？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5: 对，
6: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鲜和韭菜的结合。
7: 将整根韭菜套进海肠中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分段方便食客食用，穿成 S 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华灯初上，李大姐的店迎来了一批熟客。
8: 你好，哎呀，快拜年了，老张还没看见我们了。
9: 是，哎呀。

0: 海肠放在炙热的炭炉上，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不掩盖食材的本味。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只需烤制几分钟，便能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味。各种贝类在红彤彤的炭火上，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鳝鱼则烤得焦黄透油，皮脆肉嫩，香气四溢。大连风味独特的家乡海鲜烧烤，趁热上桌了。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食客的脚步就追随到哪里。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李美华大姐的笑容中。新鲜的食材通过用心烤制，保持一贯不变的美味，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这就是几十年来李美华大姐烧烤店依然红火的原因，也是众多食客心中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风味。兰州市正宁路口，每天下午4:30，300多户宵夜摊主都会准时集结。
1: 开市，放心。
0: 下午5点，夜市准时开市。虽然各家摆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但每家每户还要争分夺秒，整理食材，摆弄餐具，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
2: 哇，好长的队啊！
3: 来，羊杂、羊头、羊蹄子，帮我炒羊杂，你咋进来坐？
0: 在竞争激烈的宵夜江湖里抢占先机，招揽八方来此的食客。
2: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0: 不知道兰州夜市里的现象级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4: 老板，来4串毛肚，
5: 20串腰子，
6: 100串烤羊肉。
7: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8: 来50串花式烧烤。
9: 好嘞。
0: 在兰州，烧烤拥有众多粉丝，深受食客追捧，是夜市餐桌上的常青树。其中的爆款当属烤肉。中国人吃烤肉的历史有上千年，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就用炙字表达了火上烤肉的烹饪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其中点单率最高的当属烤羊肉串。但是兰州烤串江湖竞争激烈，田玉龙师傅家的羊肉串销量却常年稳居前三。他家的羊肉串究竟有何烹饪秘诀？味道调查员杜宇阳决定一探究竟。田师傅一天的工作是从挑羊开始的。
10: 啊，就这儿，
11: 咱们进去看啊。
2: 哇，这是冷库吗？
12: 头一回来市场买羊是在冷库里买，咱挑这羊什么羊啊？
11: 明清子羊，
12: 明清的羊肉好吃。哎，
11: 明清子河石走廊那边的羊。
12: 对，
11: 咱们叫这个小尾海羊，这个
12: 小尾海羊，
11: 小尾海羊，
12: 肉相当好，
11: 就相当好。
12: 那咱这羊其实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嘛，挑的是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
11: 我一般挑的话是我2岁左右这样。
12: 2岁也好，3岁也好，怎么看？
11: 这个乐趣越是羊越小，这个你摸一下这个，这个乐趣用手摸一下。它是圆圆子哦，
2: 圆圆的细细的哦。
0: 小尾寒羊因尾部短小而得名，四肢较长，腿部肌肉发达，也被当地人称作高腿羊，在田师傅眼中是烤羊肉串的最佳食材。田师傅经营家庭烤肉店已有20多年， 从采购食材到切分羊肉，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把控。在他看来，处理食材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羊肉串好不好吃。
11: 我们家的这个羊啊，就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前腿上的部分我们来做这个红柳大串，这个肚皮上的这一块我们用来穿肉筋，后腿跟羊尾鱼我们就做咱们家最招牌的那个羊肉串。
0: 田师傅刀工凌厉，是拆羊的高手。他从2006年开始在夜市摆摊，他的羊肉串品质好，分量足，受到夜市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由于生意越来越火爆，田师傅把路边摊升级成烤肉店，没想到店面刚开张就遇到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12: 这太壮观了，这是咱们所有店员吗？
11: 哎，对，这是小儿子，我们家人啊，小儿子，这小儿媳妇，这是大儿媳妇，那是大儿子，那个是侄儿子。哎呦，
12: 大家好，我合着咱们这家店全是自己家里人。
11: 哎，对对对对，
12: 这么多人得穿多少串啊？
11: 大概就是6000串吧。
12: 六千串？哎，能卖这么多吗？
11: 能卖。高峰期跟那个7、8月份这不够卖啊！哇，
12: 那这么说的话，这下午工作量好大呀！啊，
11: 就是。
12: 咱们穿这羊肉串有什么讲究吗？
11: 有。我们家穿的话是基本上3个瘦1个肥，就是加花肉的。对。
12: 而且我是觉得，就羊肉串这种食物啊，
11: 对，
12: 要没有这个肥肉和羊油的话，吃起来不香。
11: 对，它入味儿。
12: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生肉都要流口水了。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里的年轻人们毕业之后纷纷回到店里给田师傅帮忙。田师傅是烤肉店的总司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11: 时间到了，生火。
4: 好。
0: 身强力壮的侄子田小东生火烧炭。
11: 调料好了没有？
5: 啊，马上就好了。
0: 手脚麻利的大儿子田小飞调制配料，善于钻研的小儿子田小峰熬制。

0: 组织。两个纤细的儿媳妇打扫卫生，
1: 抓紧点啊！
0: 一家人用完美的配合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下午5点，店面开张，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2: 哎呦，这都烤上了！哎，我看看，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烤串是一个还挺惬意的这样的工作，看着这肉从生变熟，但是当我站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这个温度。你不烫吗？
3: 我不烫，我习惯了，我们已经干了5、6年了。哇，
2: 这我这第一关就好像就有点克服不了了。但我看您二位的烤的方法不太一样是吧？您这是什么方法呀？
3: 我这个是网络叫做花式烤肉。
2: 花式烤肉？
3: 哎，对。我这个跟他那个区别就是，我这个在手心里边手心里边这样转。
2: 我看这动作手腕流是吧？但是我看这一把多少只？
3: 大概也就是200串吧。
2: 200串？哎，我掂量一下您这个。
3: 来，
2: 松手，松手，松，别松手，拿着吧。太沉了，太沉了。
0: 一手200串，重量足有10千克，这是侄子田小东的拿手好戏。田小东是店里的烧烤主力，80%的肉串都出自他手。依靠手腕的力量，不断翻转大把的肉串。为了让热力均匀渗透，在倒手的过程中，还要迅速调整铁签的排列顺序，保证每根肉串都能与烤架亲密接触。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好奇，用如此粗犷的方式烤出的肉串味道到底如何呢？
3: 尝一串，尝尝口感怎么样？
2: 如果喜欢吃那种焦糊感的那种顾客，会非常喜欢你这种味道，
3: 就是
2: 有一些焦脆的感觉在里边，羊肉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焦的那个糊味也在里边，
3: 对，
2: 吃起来特别更像是烧烤吧？
3: 对。
2: 我觉得这个小串的话，一个人吃个40-50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3: 那没问题。
0: 猛火烤制的一手200串，肉香、调料香与淡淡的焦香，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是烤肉店的主打美食。与田小东的豪放派烤法不同，大儿子田小飞烤串讲究慢工出细活，他的绝活是火上飞。将烤串捏在半空，食材不与烤炉产生任何接触，依靠手指的力量捻动签子，肉串逐渐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油润的外皮，可以将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这种烤法需要极强的耐心，制作起来费时费力，烤肉店只能限量出售，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田小飞的火上飞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2: 你这好了吗？
4: 好了好了，你来。
2: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两种烤法在大致的味道上其实都差不多，
3: 差不多，
2: 但是就是口感上的差异，就是我比较爱吃肉的原味儿，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这种烤法，这里边的肉的汁水比较浓一点，吃着就那羊肉那味道特别明显，
3: 对，
2: 然后各有千秋。
0: 田小飞的火上飞刷新了味道调查员对羊肉串的认知，羊肉外焦内润，具有明显的味道层次。充盈的汁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香。田师傅一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田小东、田小飞兄弟俩烤串的地方就在路边，是烤肉店的牌面。小儿子田小峰的手艺却藏在后厨。喜爱钻研的他，用20多种调料爆炒的羊大骨，给食客带来了全新的风味，是烤肉店的另一道爆款。
5: 骨头呀，还有烤肉呀，什么味道挺好的。
6: 我就在这附近住着呢，从他家吃路边摊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7: 基本上每天过来大烤。
0: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小有规模的烤肉店，兄弟三人给烧烤店注入了活力。他们经常切磋厨艺，田师傅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1: 我在这儿从摆摊儿，我到现在这十几年，我一直就这样做，就是最重要的就把肉选好，然后烤的师傅一丝不扣子，哎，把这火候、调料，这是手艺。是的，肉担心不如我选不好，然后你去再好的师傅你也烤不出那个味道来。
0: 凌晨两点，吃完烤肉的兰州老饕纷纷离场，而广东省佛山市的宵夜却依然火爆。与北方一统夜市江湖的烧烤不同，南方人的宵夜则丰富许多，无数花样美食各有千秋，其中就有一道折折鱼头包远近闻名。
4: 我们专门开车100多公里来吃这家美味的折折包，
7: 味道很鲜，个鱼头好滑，又我哋全家人都好中意食。
8: 我每次咧，我个女又连下边啲配菜都会食得干干净净噶。
0: 折折鱼头包在佛山为何如此受人追捧？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武叶豪找到了制作折折包的高手麦满城。满哥做的鱼头包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200多份。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首先用的鱼就有特别的讲究。
9: 满哥，咱们今天来这池塘要抓什么鱼啊？
10: 素骨大头鱼。
9: 梭骨大头鱼啊，它长什么样子呀？
10: 头大尾小的哦，陪大头鱼不一样的。
0: 梭骨大头鱼是佛山当地培养出的一个特有鱼种，又名梭骨鳙鱼。它大大的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而鱼身收缩成像菜刀模样，因而得名。
9: 所以今天咱们来这儿是抓鱼是不是？
10: 不是啊，是刮鱼。
0: 刮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只有跟着满哥一起下网才能一探究竟。
9: 我这个一个翻身我就上来了。满哥你小心点。
10: OK，
9: 来我们把网放下去。
10: 小心啊，
9: 我这出师不利，我就一开始下网，我就把自个儿手给刮到了。
0: 没想到刚下网就挂了彩，但这并不影响味道调查员刮鱼的热情。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所谓刮鱼与撒网不同，就是把渔网平铺在整个水塘上，然后再捞鱼。
9: 我们现在正在掉头，然后船摇晃的比较厉害，我现在一动都不敢动。
0: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能捕到多少梭骨大头鱼呢？
9: 这真的好沉啊，我感觉在水中拔河。
11: 这很吃力，
9: 特别吃力。
11: 来蹬着去，蹬着去，蹬着去。
9: 哇！这个是小的哦，这是小的梭骨大头鱼，是不是？
10: 这条斗具那个头子才行。
9: 哦，有多少斤啊？
10: 7-8斤啊！哇！
9: 梭骨大头鱼成功！没了，一个踢啊！
0: 这么大的鱼头，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但是满哥却拉着味道调查员，把刚捕到的梭骨大头鱼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另外一个水池里，
10: 把它收身。
9: 什么叫收身啊？
10: 收身就是它那个脂肪太多多啊。那个梨味，动那个腥味去掉。
0: 没想到想吃到折折鱼头包，还得先让大头鱼经过15天的吊水减肥。听满哥说，佛山临近珠江入海口，所谓吊水就是将这里特有的咸淡水过滤杂质后，再撒入水族专用盐养鱼，既能杀菌，还能让梭骨大头鱼的肉质更加紧实。
10: 几把大条鱼啊。
9: 这个可不可以啊？
10: 可以啊，啊，
9: 咱们就可以拿这条鱼去做我们今天这道菜了，对不对？
10: 是。
9: 好，
10: 走。
0: 经过吊水的鱼无需过多处理，但切鱼的方式却很特别。先将鱼身一分为二，再从鱼的下颚将鱼头分成相连的两半。
9: 哇，你看，这个鱼头真的有两个手掌这么大啊！
0: 听满哥说，折折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关键在调味。食盐提供底味 ，XO 酱提鲜。加入用黄酱、甜面酱等酱料混合而成的砂锅酱，均匀涂抹在鱼头上，再撒上葱段和辣椒，腌制15分钟。各种调味食材依次登场，生姜、沙姜和干葱改刀成统一大小，而味道调查员则在一边当起了包蒜小弟。
9: 哎，我看这蒜还挺多的。
10: 是啊，不用这么多大蒜，放那个锅里面，那个鱼头就是焦了。
9: 哦，我明白了。用这么多的配料的原因是要让它
10: 是
9: 铺底。
10: 铺底。哦。啊，那个蒜头、姜啊、葱啊，就是有上气。嗯。哎，那个鱼头才够香。
9: 就是把这些香味儿从底下渗透上来。
10: 那个鱼里面。
0: 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的烹饪秘诀除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就是不放一滴水。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9: 哇，我们要下鱼头喽！
0: 只需5分钟，瓦煲中的鱼头迅速烧至半熟。满哥叫味道调查员后退，他要进行一项危险操作了。哇，
9: 这太神奇了，这锅中都着火了，就是用这个火然后去锁住这个鱼头的水分，是不是？
10: 是啊。
0: 听满哥说，明火烧可以让鱼头表面温度激增至300摄氏度以上，鱼皮瞬间紧缩，从而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等火焰熄灭后，赶紧盖上盖子，食材中的汁水滋滋冒响。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滋滋的粤语发音为折折，人们便将其命名为折折包。上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广东宵夜大排档流行开来，竟成了盛行坊间的家乡味道。
10: 是不是很滑？哦，
9: 非常的细嫩爽滑，完全吃不到这个鱼腥味了。哎，太棒了，而且是让我饱腹感满满，吃的真的是幸福感也满满。
0: 折折鱼头包将粤菜的镬气发挥到了极致，鱼肉吃到嘴里，鱼鲜酱香混合着缕缕焦香在唇齿间激荡。借用满哥的话，他爱这种家乡味，但更爱这里的烟火气。想必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人来说，难忘的是折折鱼头包的味道，而更难忘的是那些深夜里陪你一起吃包的人。华灯渐落，夜市散场，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满哥照例每天到渔场收鱼。一味折折鱼头包成为很多打工人记忆里的佛山味道。今天的生意告一段落，田师傅一家人的忙碌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带着几个孩子备战第二天的生意。李大姐用笑容和豪爽表达着大连人的热情，陌生人之间的友谊通过美味的海鲜烧烤连接和传递。不同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道路相通。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宵夜美食的缔造者们总会用自己烹制的美味给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无论是山川间的风光畅游，还是夜市里的舌尖寻味，我们收获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与美味，更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与感动。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2: 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到机械臂，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工厂里冷冰冰的流水线，或者是地铁里重复着相同动作日复一日做咖啡的铁疙瘩。但在农业机器人的领域里，机械臂的风格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很聪明，能在树叶缝里找到果子，分辨哪个熟了哪个没熟。同时它们还有铁汉柔情的一面，虽然有钢铁外表，但下手很轻，不会把果子捏伤。采摘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出现会不会抢了农民的饭碗？我们离机器人替你摘果子还有多远呢？带着这些问题，本期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的冯青春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硬核又温柔的采摘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乡村 FM，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2: 我是陆飞。
1: 哎，陆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于机器人的活动和展会特别多。比如前不久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刚刚闭幕，这个大会呢吸引了20多个国家的6000多支队伍参赛。
2: 是呀，还有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全球6大洲的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666啊，带着他们的机器人参加了跑步、跳远、举重、拔河等等体育赛事，吸引了好多人的关注，包括我。
1: 哎，那这也说明呢，现在 AI 智能机器人确实是一个热点话题。那如果说起农业，

0: 业里的 AI 智能机器人，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 那你要说农业里的 AI 智能机器人，
0: 嗯，
1: 种类就太多了。
0: 对。
1: 你看，咱们农业智慧说这个系列前面就已经介绍了五大类的农业智能机器人了。
0: 哎。
1: 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那反而还是今天才介绍的农业采摘机器人。
0: 哎，我和你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呢也是它，因为啊，从这个外形来看，这种机器人它是最接近咱们经常所说的人形机器人的，
1: 哪里像呀？
0: 它的胳膊呀，它的机械臂，
1: 这倒也是，确实是长得不是很像啊，但是它伸出来那小手儿，哎，就是很像的。虽然采摘机器人儿它外形不是一个站立的那样的人，但是呢，它刚刚还想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机械臂。
0: 对，
1: 采摘机器人就是用这条机械臂把果实摘取下来的。
0: 哎，没错。那机械臂呢，可以说是采摘机器人它身上最标志性的一个特点了。但是呢，除了这条胳膊，采摘机器人它的身上还有太多值得了解的亮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冯青春老师，和我们一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好好了解一下这台神秘的农业采摘机器人。冯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冯青春。
0: 冯老师，欢迎您。刚刚呢，我们俩聊到哈，说这个采摘机器人的亮点绝不仅仅只是它的机械臂，因为呢，它是可以自己下地干活，自己找到果子，然后呢，再分辨出哪个是熟了的能采摘的果子。这个过程啊，听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体验过采摘的人呢，多多少少都知道，就是这果树上果实。大多数呢，它都是被这个叶子或者是这个树枝挡在后面的，所以你想要找到它呢，咱们自己都得费一番功夫。有的时候，那这个机器它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它是怎么在树叶密密麻麻、光线忽明忽暗的果园或者大棚里面做到火眼金睛的呢？
2: 好的，其实这机器人它用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它感知外界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它的视觉信息，视觉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机器视觉，的一个它是一个在这个自动化领域的，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那么用在我们采摘机器人上呢，那么这个视觉呢，主要是获取我们果实的这个信息，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么判断这个。有没有成熟的果实啊？这个果实是否成熟了？那么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哪，还有它定位啊，就是判断有和无啊，还有对它进行一个定位，就是它离我们多远，其实就解决一个这个识别和定位啊两个功能。
0: 识别和定位，我想在这些方面呀，采摘机器人应该和其他的农业机器人差不多哈，都是靠这个摄像头。那采摘机器人的身上，它有多少种摄像头呢？
1: 对呀，而且根据水果的不同，是不是选择的摄像头也是不一样的呀？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见光相机，就是我们天天大家都在很熟悉的，像我们手机呀、这我们单反相机呀、这都是可见光相机，就是跟我们人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一样的特点的，这就叫可见光相机，就是说我们这可见光波段成像的相机。啊，这就叫可见光相机。另外一些就是说，像这种光谱，就是说这个光谱相机，就是在我们人眼睛所看不到的一部分波段成像的相机，那么就是这个叫光谱相机。那么这个光谱就到底选哪一个光谱作为成像，那么这就是一个研究探讨的过程了。可能不同的水果啊，要去探究它的这个成熟度啊，要去把它进行更容易去把背景跟果实分开。那么选哪一个更合适的波段？那么这就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研究，但是这就是说用的波段不一样。具体到某一个相机的话，其实都叫这个光谱相机，就是说它成像的时候只是成像，进来的光，我只让它这个波段的光进来，然后我就成像这个波段的光。那么其实是背后的相机呢，都是一样的原理。
0: 那比如说，我们采摘小番茄的话，它要用什么样的光谱相机呢？
2: 小番茄目前主要还是靠颜色，就是看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可见光的相机。 通过颜色来判断它，对，因为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哦，就是说像小番茄，它就是可以通过普通的可见光的相机直接判断它是青的还是红的。嗯，但是像有一些哈，就是从小到大颜色都不变的水果，那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就用不了可见光了呀？
0: 嗯，颜色一直不太变的水果，比如有啥？我想想，
2: 瓜类的，就它永远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它永远都是绿色的，上面有花纹嘛。嗯，
2: 葡萄，它那个很长一段时间，它永远就是那个绿的。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光谱相机，然后去看了。
2: 对对。
1: 嗯，除了相机，想要看清、分清要采摘的水果，第二，我们还需要通过数据，对吧？就是通过算法。
2: 是的，是的。
0: 我想问问，就如果说一台机器它想分清一种水果的话，就比如说小番茄吧，那这个机器人它要喂进去多少的数据照片呢？
2: 这个呢也是根据不同的模型，
0: 嗯，
2: 因为现在大的我们之前用的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现在大多数这个大家就是这个随着这个深度学习这种稍微大一些的模型，
0: 嗯，
2: 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是做数据来让这个模型自己去把这个特征给学会去提取，
0: 嗯，
2: 这个呢也是根据这个果实和背景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及这个模型本身它对这个特征提取的能力强不强，都会影响需要喂多少数据。
0: 嗯，
2: 那么总体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呢，大概有1000到2000的数据量图像的这个样本。
0: 哦，
2: 但是具体到一幅图像里边，可能有还有几个果实。我们说的是图像，大概有1到2000幅图像，去用这个模型的话，基本上就能满足采摘的这个需要。当然，你还要去解决，比如受遮挡的，也要去识别，或者是还要让它实现一些其他的功能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数据集。但是如果仅是判断那是不是有的话，大概是1000到2000。
0: 嗯，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小番茄在大棚里一般种植的还是很标准化的，它呢没有什么遮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那可能就喂个1-2000张它就能识别了，但是要是有一些干扰的话，那就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投进去了。
2: 对对，
0: 哦，
2: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是它不止判断那是不是有果，还要判断那个果我能不能摘。因为有时候那个果你一下手呢就抓到树枝上了，因为它就在树枝后边藏着呢，那也是个果，所以我们还要把这种就高风险的对象其实是不鼓励机器人去操作的。
1: 高风险的对象不鼓励机器人操作，高风险的对象就是不容易识别的那种是吧？
0: 对，
1: 是说它太难摘还需要人工来摘，对吧？就机器人它确实是分不出这个该摘不该摘，
0: 还是需要人来做。
2: 对，生命体嘛，它都是不可能长得都刚刚好都这露的那么明显，
0: 嗯，
2: 好多都是藏在树枝后边或者是叶片后边，有可能机器人去摘反而对整个植株都是一个破坏。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这个机器它能解决的这种复杂的客观环境这个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2: 是，那肯定啊，这也是整个随着我们整个机器人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现在我们好多都是供应链，大家都能用，都这个比如算法，比如机械臂，技术越来越成熟，一些复杂的操作大家都慢慢都可以实现了。
1: 那冯老师是说每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一台采摘机器人它都得需要重新录一次数据，得这样吗？
2: 差异太大的话是需要的，但是差异不大的话，你比如说两种红苹果啊，比如什么富士苹果啊，和我们另一种像我们经常吃的早熟的像嘎啦苹果，那么都是红苹果，这样就不需要。如果是之前的模型都是用来识别红苹果的，那么它后面要摘绿苹果，那可能就要再重新训一个模型。
0: 哦，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在这个新闻上或者网上看到的这个采摘机器人哈，它都是非常厉害的，然后也都是成功率非常的高的。其实我想问问啊，就是咱们这个采摘机器人它有没有认不准的时候，就是它有没有翻车的时候？
2: 会有，其实是所有的农业采摘机器人呢都需要我们场景的相对的标准，场景相对的标准。
0: 嗯，
2: 刚才我讲就一个是识别，那么这个是定位，比如说我们番茄，那么种的如果是特定的品种，它那个果柄啊就好短，
0: 嗯，
2: 就是说它就找不到那个操作的那个采摘的那个位置，这个就是有可能的。
0: 嗯，
2: 对，这个呢比如说用这个模型的时候采的数据都是早上的时候光照条件的数据，
0: 嗯，
2: 然后呢要机器人作业的时候呢又要它中午太阳光很强的时候去作业， 那么它所呈现的那个图像的色彩

0: 是不一样，就跟我们平时拍照片一样，逆光拍和顺光拍，有
1: 嗯，
0: 可能这个色彩差异是非常大的。
1: 哦，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就是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对于采摘机器人的普及还是很重要的。就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方面，就如果说植株的高度、宽度都差不多，然后它这个果实的形状也差不多，或者说就是它工作时候的其他的条件，比如这个种植的这个地形啊。土质啊、光照啊都差不多一致的话，那这个采摘机器人儿它的这个成功率就会越来越高。
0: 是的，是的。
2: 嗯，哦，所以说啊，农业机器人的发展从另外一面也是在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
1: 哎，
2: 啊，采摘机器人其实它挺挑剔的哈，
1: 嗯，
2: 它不像人啊，遇到外瓜裂枣啊就能随机应变。
1: 嗯。
2: 就是采摘机器人，它需要作物长在固定的高度，果实呢也挂在差不多的位置，成熟时间呢最好相对集中一点，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率。
1: 嗯，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机器人儿，它要去适应咱们千变万化的农田，农田它反过来也要为这个智能化农业做出一些改变，就是要变得更规整、更可控。当然，这个也不是个案，是农业自动化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其实这是每一次农业机械化变革里面它都会发生的事情。咱们回想一下，就比如说联合收割机普及的时候，这个农田它也需要重新的规划布局，才能让这个机器它跑得开、跑得顺。只不过到了这个机器人时代，可能这种标准化的要求就要更深一层了。
2: 哦，当种植逐渐标准化了之后，研发者就不需要让机器人去应对千奇百怪的种植环境了，
1: 哎，
2: 机器人的运行环境就更简单了，
1: 嗯，
2: 所以它的整体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
1: 哎，确实，
2: 所以说，这是一个机器要求标准化，标准化又去反哺机器的，相当于一个双向驱动的那么个过程吧。
1: 哎，你说的特别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哈，就想象一下，如果把它推到极致的话，那可能未来的这个果园，它就像一个室外的一个工厂一样啊，就这个果树整齐划一，就像这流水线上这个工位一样排列。然后每棵树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采摘，都在计划之内。那到时候，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具了，而是整个标准化生产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2: 哎，那这个场景听起来就很神奇，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酷炫的农业采摘画面。冯老师，咱们刚刚聊了采摘机器人的眼睛，接下来我们还想再问问您，想让您说说采摘机器人的手，因为它的手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设计最难、最费钱的一部分吧。
1: 是的，不过呢，很多人听到这儿的第一反应都是这采摘机器人的手有什么难的？直接在上面加一把剪刀不就行了吗？还真别说，最开始这个采摘机器人的设计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剪刀剪完这个果子呀，它这果实上呢都要托着一个茎盖，也就是这个果实的梗，因为它剪刀要剪这个梗嘛。那这些带梗的果实，它们堆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把旁边的果子划伤了，是这样吗，冯老师？
0: 对的，您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鲜食的果实，紧致大于产量，就说，如果是把它采下来之后都是坏的，那么产量再高也是没有用的。
1: 对，没有意义。
0: 哎，对，所以这个手呢很重要，对鲜果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刚才像您说的，不去剪饼那样轻轻的给它去操作呢，因为有时候这个饼啊，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目标区域。往往在机器人的视角里边，它是看不到的。你像苹果那么短的饼，就很难去看到那个精准的去看到那个饼，所以只能是抓住果之后，通过一定的操作，让饼从这个整个植株上分离下来。像番茄呢，那么它的这个饼相对长一些，那么我可以用一个很细小的夹子，你像那手指给它剪断。所以这也是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1: 哦，那咱们现在这个采摘机器人就是它常用的手有几种？
0: 就从大类上来讲，一个是就是果实加持型的一个是果饼加持型的。从采摘操作上来说，我有一类是通过这个夹住果饼
1: 夹
0: 来
1: 住
0: 实现
1: 果
0: 采
1: 饼，
0: 摘，一类是夹住果实来实现采摘的。这是从这个就从执行机构上就左右可以分为这么两类。那
1: 明
0: 么
1: 白。
0: 具体比如夹住果实，到底是夹住

0: 从夹住这从夹住果实这儿来分的话呢，到底是用两个手指夹住的，还是三个手指夹住的，还是通过吸盘把它吸住的，又可以去再去分类。如果是果饼夹吃的话，那么比如说是用剪刀和夹子一体式的夹住的，还是呢这个通过这个夹住之后把它给掰断的，也有分类。哎呀，就是说分一个很大很大的类，但是呢，确实是每一个果实。可能具有他自己的一个操作执行机构，难以形成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方法。对，
1: 明白，就是说，因为水果种类太多了，每一样水果它都需要去匹配适合它自己的爪子，就是适合它自己的手，对吧？
2: 厉害厉害，长知识了。那冯老师哈，说到手，我听说过一个，就是专门摘这个草莓的海葵手，就据说这个海葵手。特别特别特别柔软，这是真的吗？就是海葵手现在是采摘机器人里面，怎么讲最温柔的手吗？
0: 是的，这也是对这种软果，特别是浆果，我们叫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避免把这种软果、浆果有损伤
2: 那
0: 的
2: 这
0: 一
2: 海
0: 个。
2: 葵手它是什么材质做，它能这么
0: 它
2: 软
0: 是一
2: 呢？
0: 个，对，它是一个软的一个橡胶的硅胶的一个材料，然后呢，给里边充气，它就闭合，把里边的这个气排出去之后呢，它就张开，大概这么一个原理，对。
2: 所以他摘这个草莓是，他是抓住这个草莓果实，还是抓
0: 抓
2: 住
0: 住果
2: 草，
0: 实，抓住
2: 抓
0: 果
2: 住
0: 实，
2: 果
0: 他把
2: 实，
0: 它对果实把它就从它的把果柄的根部给它掰，就是拧一下，给它
2: 拧
0: 就
2: 一
0: 断。
2: 下，所以他就算充气了，他握住这个草莓也不会把这个草莓握破。好厉害呀！这个草莓就算是咱们自己拿手去摘，有的时候都会给摘坏了。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不能接触的，就是任何物体都是，就咱们人工采都是不允许人手接触的，所以这也是对采摘机器人来说，这是个难点。
2: 真的是一个难点。这个海葵手像这个成功率，我想问问能有多高啊？
0: 这个成功率其实是个综合因素，跟他的眼睛啊，跟他的手臂啊，跟他的手是个总体的一个效果。不同的品种，可能它有硬果，有软果，也很难讲。对，而且到底这个我们看到马上就看到受伤的，和放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的才表现出来已经受伤了。所以现在其实对我们鲜果采摘的时候，到底哪一种损伤是已经认定为损伤了，这个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但是总之呢，随着大家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成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1: 冯老师，除了刚刚韩笑说的海葵手，您还见过哪些有意思的采摘机器人的手呀？
0: 太多了，之前呢，我们见过有一个摘草莓的，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镂空的设计，就是说。用个材料呢，做成里边做成一个镂空的结构，就让这个镂空呢承担更大的这个柔性的作用啊，然后夹住之后呢，让它产生更大的这个形变啊，具有更多的这个以较小的体积、较小的这个构型，能够产生更大的形变量，而且能够有足够的力度去把它夹住，对这个还是挺有印象的。另外一个就是摘苹果的，那么它是用一个吸盘。啊，用一个可以有一定的伸缩的余量的一个吸盘，去把苹果给吸住，然后把它拧下来。这个呢，就是从避免这种刚性的夹持呢，对果实有一个损伤。
2: 说实话没太听懂，但是感觉五花八门的，还蛮有意思的。
0: 不同的人呢，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创意，可能您看到之后，哎呀，不过如此。
1: 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能听出来，冯老师还是把怎么能让果实受损最小作为机械手设计好不好的重要的标准。
2: 那冯老师，我还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就是现在有人在研究怎么让机器人模仿人去摘果子的一个动作，然后把人这个动作编成程序交给机器人，是这样吗？这个过程好学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比如说以我们一开始做苹果采摘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开始想着把它抓住，把它拽不就行了，把它拽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到现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呢，非常有经验的那个农户啊，就告诉我们，其实是拽得用，就他们就咱们叫做一个巧劲儿，就是得往上推啊，推了之后一拧，又省劲儿，而且呢也不容易把苹果给弄伤。
2: 嗯，
0: 这里边其实我们说的呢，都是很通俗、表面的一个现象。其实它背后的就是一果柄，和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植物主体之间连接的有个组织，叫离层组织。
2: 哦，
0: 啊，它这个离层组织呢，就是我们就跟我们秋天为什么叶片自己就掉了、脱落了，
2: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离层组织它风化之后呢，那个位置啊就容易断、容易脱落。所以
2: 哦。
0: 就是，总之就是人的操作，其实也就是怎么样用力让果实能够在那个位置啊，在这个离层组织位置发生断裂啊，发生分离，那么又省力，而且呢又可靠。学人呢，其实是它背后有一个力学的这个机理、力学的原理啊，在存在的这么一个道理啊，其实是通过人呢，观察人的动作，其实我们再去背后得分析为什么人去这么操作是有效的啊，其实它是有后边的一些这个原理的。
2: 哦，太厉害了！就是咱们之前说哈，摘苹果要有这个巧劲儿，就一说这个巧劲儿，就感觉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悟性。但说到底，就感觉它还是有点模糊，是一个有点虚的东西。但是到了咱们 AI 智能这里，咱们就要用科学分析这个巧劲儿的原理，然后呢，把它具体拆解成一种科学的操作。
1: 确实，这种拆解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
2: 嗯，
1: 因为只有把每一个环节转化为科学的操作，水果采摘的成功率才能提升，水果破损率才能减少。
2: 哎，是的，那冯老师，我还想问问啊，现在啊，像这种模仿人类动作的操作，是采摘机器人现在在追求的一种设计上的一个趋势吗？
0: 是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刚才在讲这个摘这个操作啊，就是
2: 嗯。
0: 摘这个动作。有的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手爪啊，以一个比较好的轨迹去把这果实抓住啊，或者把这果柄给抓住。那么其实也是学着人怎么去避障啊，怎么去运动啊，啊，其实也是借鉴人的一些这个操作。而且特别这几年，具身智能啊、强化学习呀、啊，这些人工智能算法为这个机器学人提供一些技术的必要的支撑。让机器人真的是学人的成为可能，这方面是有研究的。对，
2: 那您觉得就是？对于摘果子来说，学人类的这样的动作有必要吗？
0: 那还是有必要的，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因为人的动作本身也是我们人的大脑和环境长期交互，形成的一个技能。哎，就是我问别人有经验的人学习，或者说自己琢磨出一种操作方法，总之呢，也都是跟环境交互得到的一个比较相对最优的一个技能，比如说动作啦，还有力度呀，都是一个最优的技能。
2: 明白。
0: 那么让机器人去学人的话呢，其实是个捷径啊，是个捷径，就是说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得到最优的一种操作的决策的一种方法。其实在效率上是能够提高这个机器人一些算法模型研发效率是有益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相对我们灵巧手，就像我们人类的时候，现在机器人好多都做灵巧手嘛，就是把机械手做成跟人的手一样的这种。那么我觉得，如果随着这个技术，随着这种灵巧手这种技术的不断的成熟，有朝一日可能最后大家又天下归于一统，有可能就大家都用手了。对
2: 就
0: 对。
2: 都是那个像人手一样的了哈，
0: 哎，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2: 这个还是大家现在都追求的，
0: 对，只不过现在灵巧手不成熟，大家就跟不同的对象啊，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对，
2: 所以现在多种爪子，没准是只是一个过渡期哈。
0: 哎，对。
2: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手和眼哈，我们还想再说说机器人的腿，像这个采摘机器人哈，现在都说它是智能采摘机器人，所谓智能就是不用人去管它。我们在这个新闻和视频上也看到过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采摘机器人，它都是带这个导航认路功能的。那采摘机器人它的导航和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汽车导航或者拖拉机的导航，它是一回事儿吗？
0: 这个要看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室外的话呢，室外的话，我们大多数还用的是以导航以北斗导航为主。像室内的话，导航是这个北斗导航是没有信号的。
2: 哦，对，所以就是在室内用的是啥呢？
0: 室内用的是像这个激光雷达和视觉。
2: 哦，您多讲一讲。
0: 我先讲北斗，北斗是因为我们天上有很多这个卫星，那么呢，我们机器人上有接收器，然后呢，通过多个卫星。与这个接收器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机器人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进行绝对的定位。那么它走在哪儿，走的路线值不值，它有了每时每刻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的路径了。
2: 嗯，
0: 这就是在室外有卫星情况下的一个定位。
2: 嗯。
0: 那么在室内的话呢，比如说以这个激光雷达这种导航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先通过激光雷达把这个机器人所在的环境扫个地图出来呢，然后机器人带着这个传感器在这个环境当中走，那么它时时刻刻就能知道当前机器人处于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啊，这也是，这就是现在就是 SLAM 啊
2: 哦，就是
0: 的一
2: 它
0: 种。
2: 这个在室内的定位有点像那个扫地机器人的。
0: 哎，这就是扫地机器人，对。
2: 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它可能走一段时间，它就知道该怎么避障了。
1: 哦，原来如此。那除了怎么问路，我还想问问采摘机器人的电量。首先，我想知道采摘机器人它大概的续航时间能有多长？
0: 其实采摘机器人不费电，它的耗电量还是比较小。它不像我们拖拉机耕
2: 嗯，
0: 地呀、收获呀，就是那
2: 当然。
0: 个负载很大。因为采摘机器人它就是把个果摘下来，一个一个放起来，一个其实是耗电量很有限。现在比如是以咱们番茄采摘机器人，我觉得1000瓦以内的这个能耗是完全足够的，所以呢，它的耗电量并不是特别大。那么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国家的我们自主产权的这种锂电池的这个产业这么发达，那么基于这种重电的这种工作方式，让机器人连续工作8个小时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它的电池的这个体积啊、重量不会成为机器人的一个负担的。
1: 哦，那我还想问问，像机器人它如果没了电会怎么样？刚才说它像扫地机器人一样会认路，那它会像扫地机器人一样自己会去找充电桩吗？
0: 可以的，现在这个都是成熟的，对。
2: 哦，
0: 啊，它记住那个位置有一个充电的装置，我们叫电刷。哎，它到那儿之后，把那个电池的那个充电的那个接口，刚好
2: 接
0: 两个
2: 上。
0: 一匹配，对，接上就可以充电。对。
2: 哦，真好玩。哎，那我还看到好像说现在有的采摘机器人它是太阳能的，它可以一边干活，然后呢一边晒太阳给自己充电，这是真的吗？
0: 现在有一部分，但是呢，肯定是对一些能耗比较小的机器人，像它只是溜达着不干活或者不费电的这种环节，比如熊姐呀，那么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太阳能的这个效率是能够够它自己作业的。干活的，你让它负重干活的，它本身它这个能耗是很大的。
2: 哦，明白了。那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现在有让采摘机器人就一边颠簸一边充电，就是靠震动发电，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应该不
2: 不
0: 是
2: 是
0: 真的吧？
2: 哈，
0: 对，现在大家都是避免它震动，
2: 哦，
0: 避免
2: 对，
0: 震
2: 它
0: 动。
2: 要平稳嘛。
0: 哎，对，避免震动，不能震得太幅度太大，那样对整个这个硬件呀、软件呀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对，
2: 哦，所以就现在网上还是有很多这个真真假假的关于这个采摘机器人的信息，还是要那个再分辨一下的哈。
0: 是。
1: 对啊，特别是在农业机器人领域吧，关于采摘机器人的奇奇怪怪的消息是最多的。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挺离谱的，说现在有科学家在研究意念控制采摘，就是一个人戴着一个帽子，然后他就可以用意念去控制机器怎么走、怎么采。哇，这个我想试试。
0: 戴帽子就是咱现在这个脑电嘛，咱现在的脑电技术就是通过识别人的脑电波来判断人的这个意图。这个呢，在有些简单的操控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复杂的呢，还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做到是什么呢？能做到，我们手里有个手机就可以呀。我们通过手
2: 对。
0: 机可以去远程去控制机器人。我让它启动，它启动，它现在什么状态，它都可以把视频啊、数据啊都可以传回我手机呀。我可以通过手机去控制它。这个现在我物联网技术这么发达，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所以所谓这个意念控制哈，就是要是用在这个农作物采摘这方面，其实，怎么讲，有点多此一举了哈，就也无所谓要不要研究它，是吧？
0: 对。
2: 聊完了技术，咱们得聊聊钱的事儿了。毕竟啊，再好的机器人它不能落地，不能赚钱的话，那也是实验室里的玩具。现在呢，采摘机器人它到底有没有市场呢？
1: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2026年全球采摘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可能在12亿到31亿美元之间，预测到2035年呢就能达到48亿美元。这么大的盘子，您觉得是靠什么撑起来的？
0: 我觉得是这个肯定是人工的费用越来越贵，
2: 人工费。
0: 是它测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你就会算嘛，就现在我采摘的成本是多少，我需要用多少人， 那么让机器人代替这些人的话，大概是多大产值？这是一个层面去测算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另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人们对这种高价值水果的这种品质的追求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像这种标准化的种植的规模，越来越大，像有机的呀、绿色的呀，种植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它为了必然就是需要更多的这个采摘的这个，不管是人啊。还是机械呀，都会去更大，所以这个市场规模在不断的提升，肯定是个必然的。
2: 刚才您说到一个就是人工太贵，确实是，特别是国外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他们的这个人工成本，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可以占到总成本的50%以上，复杂的话是能占到70%以上。比如说呢，在这个美国，就是农场的工资，它每年还要涨6%到7%，所以摘果子它这个工人是越来越难请的。那到了咱们国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这个人工成本上来讲的话。
0: 现在国内也很高，现在苹果的人工成本达到了60%，就总成本的60%。
2: 就基本上都是这个花在这人工成本上
0: 人工成本，对，其实水呀、肥呀，其实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人工。他们就说什么呢？说一个苹果从这个开花到了这个人们的餐桌上，人要摸10多次。就是疏花疏果，然后给它套袋儿、采摘、包装、分解，就这些环节，现在几乎都没有机器可以作业，都是
2: 是
0: 人
2: 的，
0: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反复的去操作，
2: 是的，
0: 要消耗大量的人工，而且它是什么呢？都是就是季节性的即时用工，比如说这两天用完之后就又不用了。所以呢，就是短期内的这个用工的这个情况呢，会导致就是越来越找不到人去干活儿。这几年，特别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这个老龄化和城镇化，以及这几年是我们总体人口在出生率在减少，所以农村里边能干这种复杂的工作的这个人啊，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所以
2: 是
0: 它
2: 的。
0: 成本越来越高了就。
1: 但是现在也有一个矛盾呀，农业机器人包括采摘机器人，它其实还在一个能用，但是不是那么很好用的阶段。
2: 对，
1: 你就是说，现在农业机器人它可能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发展阶段吧？那您觉得它离商业化还有多远呢？
0: 你要看不同的种
2: 品
0: 类
2: 类，
0: 吧，这就是还是以这个番茄为例吧。现在它这个用户所不能接受的一个是价格比较高，价格比较高，这个呢摘的也比较少，这个呢就是这个也只能干这一个活儿，所以是功能单一，效率低。然后成本高，这三个问题主要是现在制约它这个推广应用的主要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这几年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产业的不断的发展，像我们现在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每年大家看到每年一个样，每年一个样，这技术迭代很快，觉得在10年左右肯定能够实
2: 10年
0: 现这
2: 左右，
0: 个，对，实现产业化应用，对。
2: 其实我们这个系列，到您这儿采访了6个赛道的老师了哈，几乎所有这个赛道老师都说10年，就是大概10年的时间，基本上这个农业机器人就可以达到一个规模化、商业化的一个样子。
0: 对，它技术闭环呢，还有在商业上也要闭环，还得把成本也要降下来。就说现在技术闭环的话，其实我觉得番茄采摘机器人技术上已经闭环了。
2: 已经闭环了。
0: 对，
2: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
0: 把成本降下来，把它性能提高，就能采的尽量都采下来。但这些过程呢，你不去推广，就很难达到一个很快的一个迭代，大家都得实验室天天做实验，就很难，因为大家都大批量都投入到生产场景当中，这个反而还快一些。
2: 对，确实是，所以它还是要更多的推广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农业的应用之中。
0: 比如产业规，大家每个有好多企业都得做，
2: 明
0: 那么
2: 白。
0: 你能采摘50%，我能采摘60%，那很明显，这个大家这个技术竞争的这个姿态呀，就会很马上会起来，这产品就会越来越成熟。所以呢，这也是个研发和产业是一个协同的一个过程。
1: 那您觉得以后采摘机器人是每一位种植户都值得入手一台的吗？还是说像现在很多农机一样，大家来租赁起来使用比较好呀？
0: 觉得这个租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做的价格实在太高了，就现在这个因为没有量产，成本比较高，大家都寄希望于如果租的话呢。 可能会农户能接受得了。其实我的观点呢，就是说农租呢是一个方法，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得去买，可
2: 还
0: 能
2: 得
0: 是比
2: 买，
0: 较好的一个方式。
2: 是的，
0: 因为像番茄呢，它几乎每天都有栽，
2: 是的，
0: 不像我们小麦、水稻，你来我家把我收了之后，我就现在我再不用去收了，收麦子了。但这个鲜果它有。

0: 有时候它是叫番茄呢，它每天都有摘，
1: 嗯，
0: 所以你租一台机器跟买一台机器差不多。
1: 也差不多，对，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采摘机器人它不会太快，就像我
1: 嗯，
0: 们收麦子的联合收割机，它真的
1: 嗯，
0: 是可以一个一台机器可以抵几十个人，但
1: 所
0: 是
1: 以这
0: 它
1: 个
0: 这个。
1: 租就租了，它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嗯，
0: 对，就是采摘呢，它终归还是一个果一个果的往下摘，
1: 是这样，嗯。
0: 它能抵得上10个人左右，那就是极限了。
1: 对，是这样。嗯，
0: 所以它不会太快。就是说，你如果大家都租的话呢，那让那个租赁公司得买多少设备才能够得上这个区域？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才
1: 嗯，
0: 够得上？比如说我北京咱们本地呀、啊，大家。到摘苹果的时候呢，我从我这儿租设备来。其实每个机器做的又不是一下干的就摘嘛，所以呢，这个呢我也没有想通，哎，到底
1: 嗯，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家还是努力把
1: 把
0: 做
1: 这个成
0: 低，
1: 本降下来
0: 对，
1: 啊，
0: 做降下来，大家家里都买一台，用的时候去摘就好了。对，应该是这样的比较好。对，
1: 对，您
0: 其
1: 说
0: 实
1: 这
0: 也
1: 个
0: 是
1: 很
0: 嘛，
1: 实在，冯
0: 因
1: 老
0: 为
1: 师，
0: 现在，大家总是觉得贵，其实是好多事儿，好多技术，我们并不是去拿那个批量化的那个技术去做这个事儿，必
1: 是
0: 然
1: 这
0: 成
1: 样
0: 本是
1: 的，
0: 高嘛。
1: 是这
0: 对，
1: 样的，
0: 如果
1: 嗯。
0: 拿那个批量化的技术、批量化的思路去做的话，其实是成本肯定能降下来。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都可以统一成那个零巧手的话，那它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可以批量生产了嘛，大量的批量生产，那这个可能就这个成本就能降一些呢。
0: 对，对，对。比如说一台
1: 嗯，
0: 机器的这个呢，它多功能，它采完了之后，它可以干，也可以打药啊，也可以解树枝
1: 嗯，嗯，
0: 啊，也可以剪枝，也可
1: 对。
0: 以这个收花收果。它一个机器，当它能干多少个很多个环节的事儿的时候呢，它整个这个运维成本就又显著的就下来了。
2: 聊完技术和市场，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再聊聊人。很多人提到采摘机器人，都想问一个很现实也很实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以后这个机器真的普及了，还需要人来采摘吗？是不是就不需要人来采摘了？或者说，有了采摘机器人的话，以前那些靠采摘为生的工人，他们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3: 嗯，
0: 这个问题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先不回答，就是说有了机器人之后，人会失业了，人会干什么了？我们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采摘机器人，未来我们鲜果产业会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就大家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采摘的这个，特别是这个苹果，都是60岁都是年轻的摘苹果，60岁都是很年轻的这个工人
1: 嗯，嗯，
0: 摘苹果，爬上爬下就是搭梯子
1: 是
0: 上
1: 的，
0: 来下去。像
1: 很
0: 这个
1: 危
0: 套
1: 险，
0: 袋儿，对，套袋儿和这个摘苹果，套袋儿就是按件儿来收，就是套了多少来收多少钱。那么苹果呢，它为了怕大家摘得太快，损伤大，
1: 嗯，嗯。
0: 哎，反正是按这个一天给多少钱。就是爬上爬下，特别有基础病的这种心血管或者是心脑这种基础病的，每年都有这种案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呀？都是80后还好，就90后或者00后都没有受过，大多数人。城镇化都到城里上学之后，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个传统农业这种劳作的训练的，
1: 是这样
0: 就
1: 的。
0: 是习惯了用智能手机和开智能汽车的人，
1: 嗯，是这
0: 再
1: 样
0: 去干那些工作的话，我觉得不是说花多少钱雇这些人的问题，是那些人就是不会干的问题，就是对，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就是
1: 嗯，嗯，嗯。
0: 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再不去做机械化的话，可能这些产业呀。就发展会很发
1: 嗯，
0: 展，要不然就是我们水果这个价格会不断的会上涨，
1: 是的，
0: 就
1: 嗯，
0: 是会雇不到人。
1: 对，
0: 不是说
1: 是
0: 现
1: 的，
0: 在是百，现在100块钱，过两年200块钱，我雇人还雇不到吗？那
1: 是，
0: 真有可能就没有人了，就
1: 对，
0: 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采摘机器人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农产品安全供应来讲呢，是一个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还不是解决一个单独的一个产业问题的
1: 嗯。
0: 一个需求。所以呢，先回答就是说。那么没有的话会怎么样？那么好，有了之后呢，其实是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产业，就跟我们以前我们的工业自动化，我们做我们的苹果手机，我们家电，以前大家都用的是什么呀？流水线啊，大家都在那上面人工组装，现在都变成黑灯工厂。
1: 是
0: 那么
1: 的，
0: 机械臂上去之后，这个产业好像发展更好了，大家用起来好像是这个手机啊、电视、电脑啊，好像更便宜了，
1: 嗯，
0: 而且呢，被需要的人呢。也还是在，只不过是它流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其他的行业去做了，所以呢，有可能培育出，比如说农业机器人很大的一个产业又起来了，那么这也是解决 人的就业的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
1: 嗯，
0: 呢，这个事情啊，还是就是说是我们一边发展，一边发展，一边去看，可能还不能单纯的讲有了机器人一下人就失业了，因为整
1: 嗯，嗯。
0: 个我们人口的结构啊，以及我们人的素质，以及我们整个产业的这构成，都是在动态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也
1: 是这
0: 是
1: 样的，
0: 以需要一个发展的眼光啊去看待这个问题。
3: 是这样的。包括这段时间举办的很多的机器人大赛，哈，这个大赛现场那些农业机器人，他们的研发者，其实他们也是三农的一个从业者，但是呢，他们已经不是我们传统印象里的那个农民的形象了。所以，科技的发展，它也会让农业发生变化，而农业的改变呢，它也会产生新的产业、新的工作岗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机器替代人类的问题。
0: 对，
2: 那我们说到农业智能化之后的新的农业从业者的问题，就不得不说到人才的问题了。我听到过一个说法，说现在啊，农业智能机器人领域最缺的一种人就是系统工程师，就是既懂农业又懂机械，还懂算法和传感器的全能型选手。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吗？这种人在咱们国家好找吗？
0: 哎呀，这又是，其实就是人才呀，
1: 嗯，
0: 人才是根本。因为我们农业这个行业产业的效益还是相对于我们其他行业要相对较低。
1: 嗯。
0: 现在传统的那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才呀，和机器人的人才招聘过来去做农业机器人，其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啊，各方面我们农业的这个产值低嘛，可能工资呢就不会像人家工业机器人或者是传统我们这个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我们一个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话又说回来，就说。从事农业机器人的人呢，他除了懂机器人以外，像你说的，确实是还得懂农业，
1: 对，
0: 还得懂得怎么去跟这个动物去交互啊，去实现我们要的那个农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是个很交叉的一个学科一个方向。像工业机器人，我这个场景，我完全是为了机器人去打造场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不适合机器人作业，那我完全可以把这流水线改了。去搭建这种智能化的这个生产流水线，让机器人发挥最大的这个效率。
1: 是这样。
0: 但是农业不可能改，因为它的果树就那么重，就那个样子。
1: 呵呵，
0: 那么番茄呢，它就那么长。你也不能把它去把它重新种，种了去可能又就影响产量啊，影响品质了，可能也不行。所以呢，就是这个农机和农艺，就是机器人和这个农艺的融合。很重要。那么对人的这个，就是这个多学科多面的这个融合，交叉啊，也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就是既没有太高的这个工资待遇，但是呢，又对人呢有一个多方面的要求。
1: 确实是，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农业智能机器人方面的人才，哈，就是咱们还是应该说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和帮助，哈。
0: 对，要这件事要呼吁我们什么呀？呼吁我们高校。要紧跟时代的需求啊，多培养啊这样的这种交叉学科的人才，对，
1: 哎，冯老师，您现在带学生吗？带学生哈。您这些年哈，有没有感觉就是学咱们这个AI 智能，或者说就是学咱们这个采摘机器人这些方面的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呢？
0: 是很多啊，大家都想报这个专业，但是呢，大家都就业的时候
1: 还
0: 都
1: 不选这个，
0: 跑了，对，
1: 不选也
0: 因
1: 是一
0: 为
1: 个很
0: 实际
1: 现
0: 上
1: 实
0: 现
1: 的。
0: 在我们都好多都是还是农业院校的学生为主，因为他如果学传统农机或者学传统机械的话，可能就业形势不如学农业机器人这个方向的人好就业，因为这几年实在是太火了，咱们这个机器人方向。当时很报名的时候很踊跃，那么就业的时候
3: 明
0: 就
3: 白，
0: 跑。
3: 但是这也没有办法说怪学生们哈，毕竟他们也是要生活，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2: 那冯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人会适合来做这个农业 AI 智能机器人？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具备，应该是个热爱农业的一个人。
1: 热爱农业，
0: 对，做农业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些家国情怀，就是说做这个事儿呢，有时候不能单纯的说追求这个工资待遇呀，有可能是还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我就是为了 这个我从农村出生的，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
1: 嗯，
0: 那么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有一些这种
1: 情怀在，
0: 思想上的一些这个力量。
1: 那冯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哎呀，我这个其实后来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一开始也是上学嘛，就毕业之后就来到这个单位工作。
1: 嗯，
0: 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老师做这方面的事儿，那时候比较早。
1: 嗯，
0: 就是我就见证了这个传统技术，就是随着我们整个这个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我们农业机器人的技术也是在有传统的技术到新的技术，已经见证到了这个人工智能。
1: 嗯
0: 啊，对这些难点问题的解决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以前用的一些方法，真的是局限性很大。但是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哎，好多以前的很难的问题呢，现在没有那么难了。
1: 嗯，您见证了这个过程。
0: 对对，这是一个。所以现在我就说是带领我们团队去做的时候呢，就是我多各方面呢都懂一点，都懂一点，就是掌握一个总体的一个方向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是发展太快了，
1: 嗯，
0: 我也是有时候的学习的效率啊也赶不上这个，
1: 嗯，
0: 赶不上这个发展的这个热潮。这几年，
1: 哎呀，冯老师竟然也有这样的担忧
0: 啊。风起，真是风起云涌，
1: 嗯，
0: 这进展很快，所以呢，我们也把团队仍有分开方向啊，做硬件的，做软件的，做机械设计的，做算法模型的，就分开，就每个人追踪自己的这个各自的这个企业方向，这样能保证我们的技术是最先进的。
1: 嗯，确实。哎，冯老师，您刚才说就是您是见证过咱们国家这个采摘机器人的一个发展的哈，那我想问这个见证跨度有多少年？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
0: 我是从08年，
1: 嗯，08年，
0: 对，就开始，就是真的是开始跟着老师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1: 嗯，最开始的采摘机器人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国内的国产机械臂，说实话呢，还没有特别好的国产机械臂。
1: 嗯，
0: 那时候我们自己，我们甚至我们自己的关节都是我们自己手捏的
1: ，手搓的。
0: 哎，对对，就是每一个零件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打捏，都是学生嘛，他能做多好啊？
1: 嗯，
0: 摄像机的算法，因为现在我们的运算量都是 GPT， 用那个 GPU 这种大规模的运算，我们的时候计算都是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去算，这个像素我把它制成什么颜色，那个像素是目标还那个目标，就是
1: 像素，好久没有听到的词。
0: 对，都是很就深刻体会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这个产业跨越式的发展，这几年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以前我们机械臂的关节，像手爪，那个摄像头里边的那些算法，真的都是从零，从零去写，从零去搭。
1: 嗯，
0: 所以呢，它那个可靠性啊，性能啊，肯定是很有限的。就是说，能把这个果实看见，慢慢的把它抓下来，这已经是我们有很大的成就感了。更不敢想象它啥时候能够。把所有的静序温室里边全自主的、全自动的，走起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连续的无故障的运行，那时候都不敢想，就是，我们把机器人停在那儿，我就摘这个果，能够把这个果摘下来，大家都已经是欢呼雀跃，
1: 要欢呼了，
0: 对对，很高兴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个科学家在奋斗，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整个，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我们的产业的支撑，我觉得是这个是个基础。
3: 嗯，确实是。
2: 那冯老师，刚刚您回忆了前面十几年的路程，现在咱们再往后看看，咱们看看十年以后，如果让您再想一想十年以后的话，您觉得十年以后的采摘机器人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餐桌上又会有多少的果子是采摘机器人给我们摘下来的？
0: 先从这个。就是从采摘这一个环节上来讲，即使十年之后，我也觉得机器人不可能摘下来所有的果。
1: 嗯，
0: 对，就是说机器人摘下来的果能把它形成了这个对人工的这个节约的人工提高效率，那么产生的效益能够抵得过用人摘这个效益，那么就可以去用。但是呢，我觉得不可能把所有的，特别是苹果这样的。不可能把所有的苹果都摘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太复杂了。
0: 所以这就来讲，就到底让机器人 摘好果，还是让人去摘好果？这有一个畅想啊，就是我们想，就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些很高品质的、高价值的果，应该是让机器人去摘，还是让人去摘？肯定是个协同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是我就是说，机器人有朝一日啊，变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机器人到底能摘多少果？能摘多少果是人是能接受的？那么这他能摘的这部果，一个是他去先把好的摘完之后，人再去补着摘呢，还是人先把好的摘完之后，剩下的机器人去摘呢？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思考。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后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能落地，它肯定不只做采摘一个任务，它肯定还能有其他的任务、其他的功能。这样吧，那么我们产业对它的接受程度会，就说我采摘的时候采摘，不采摘的时候我可以用来它给它打药啊。这解脂呀，疏花疏果呀，也能盖部分。这我觉得是最后落地的一个设想吧。就现在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现在团队做就是，我们不希望把所有的果都摘下来，我们只希望机器人温室里边或者在这个果园里边能够不停的摘，不停的摘，不停的摘，摘一次之后再摘第二次，再摘第三次，不停的反复的去作业，不出故障坚持住就可以了。我不期望它一次性把所有的果都摘下来，因为如果把所有的果摘下来，反而会导致很多故障。
3: 明白。所以说，以后采摘机器人它发展成什么样子，首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潜力和想象空间的哈。就像您说的，以后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像大管家一样的一个机器啊，它不仅能采果子，还能干很多其他的活。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也非常的实在哈，就是采摘机器人它的畅想，也不是说就一定要那么炫酷、那么超未来的，也并不是的，它还是要实事求是，还是要根据现在一个具体的情况。包括您说的，就是以后机器人和人之间怎么去搭配、怎么去协调、怎么去磨合等等等等，在未来的10年之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思考、去解决、去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走的，
0: 是你们总结得很好。
2: 好的，感谢冯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今天呢，我们聊了采摘机器人的眼睛是怎么认果子，手怎么不伤果子，腿怎么走路，怎么认路，也聊了它的市场前景和对农业标准化的倒逼问题啊。但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冯老师今天说的一句话，他说10年前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机器人能摘下一颗果子，大家就欢呼雀跃了。到今天，它已经能做到智能化，有了柔软的海葵手，有了自主导航，这个变化它就已经比我们想象要快得多了。
3: 是的，农业机器人的意义啊，可能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而在于它让那些年轻人不愿意干、老年人干不动的活儿有了被解决的可能性。那10年后的果园是什么样，我们现在还说不准，但方向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机器人和人各司其职，一起把地种好。
2: 好了，咱们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冯青春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乡村 FM 我们再见。
3: 再见。
0: 再见，谢谢。

好，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海南李母山地处热带雨林深处，坐拥上亿年的梭罗，满山的昆虫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老林子里藏着一座研学之家。李母山研学基地的创办人张春丽，为了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完美的研学基地，从零摸索做研学课程，翻石头找螃蟹，拖着浮游讲朝生暮死，点一盏灯引来满天昆虫，还专门带孩子们演起了话剧《蝴蝶的一生》。靠着这一堂堂生动的自然课，研学基地迎来了第118批小客人。孩子们头天吓得缩成一团，临走却抱着他哭着不肯走。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认识这位把废弃子弟学校变成研学之家，又源源不断创造出新内容的启蒙者张春丽。

0: 我是在春天的时候生的。我们是做教育的，从2016年开始，通过一个空间专门给孩子打造一个研学基地，探索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学习的跟大自然和谐共处。阿姨，
1: 来了啊，
0: 准备接孩子了。
2: 水温啊，带的温度高一点，能比较暖和。
3: 对于张春丽而言，与每期孩子的初次见面尤为重要。他希望自己和民宿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0: 那我去看看孩子差不多来了。
3: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迎来的第118期孩子。
0: 我们是在一个很贫穷家里面培养出心灵很富裕的一个孩子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我特别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0: 欢迎来我家，欢迎来我家。我们带着一群孩子，让他能够独立的去生长。
1: 宝贝，来走，
0: 走进自然，开启他的探索思维。
2: 学尔来自《论语》的开篇，我们特别希望向大自然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蓝色的，对不对？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做原来的房子。哎呦，你说的很对，是原来的房子，没有错。早期这是国家公园子弟学校，曾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学生。 那它就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生活的痕迹。我们这个房子这一整栋楼都是用什么盖起来的呀？石头。以前的工人叔叔愿一块大石头切成这么小一块一块的盖起来，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3: 不容易。
2: 对呀，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只有接纳它，走进它，你才可能去了解它。
4: 开荒、开垦，为我们整个生态付出了多少的艰辛，那我们更加的去热爱这个大自然，保护它。学而山房里新与旧的碰撞，催生出两代人的故事，交叠、重合，不断被续写。这里将成为孩子们走进自然的起点。
5: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叫丽丽老师。
6: 即便拥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张春丽仍然会在出发前认真向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准备层层防护。因为一旦进入雨林，孩子们和她都将要面临一个永远崭新且未知的世界。
7: 哎，不是不是，你们这俩，
8: 这边拿起来，
0: 妈继续往前走。
2: 未知是人们一切恐惧的来源。看到最多的是什么虫子？蟑螂。你觉得蟑螂脏不脏？
9: 脏。
2: 躲在脏脏的土里面。脏不脏？
4: 而张春丽所设置的课程也会让孩子们熟悉从未了解过的大自然。
10: 把落叶给它清理掉，变成
9: 让肥料再给它们种。
2: 鼓励他去探索，先激发他探索的欲望。 让孩子去了解大自然，让孩子去接受它，兴趣点就被激发出来了。
11: 快点抓住它！对，那很多的小孩，他其实对一些小动物，他会害怕。那我们慢慢的去引领他，下面摸一下它，它不会动的。
12: 不要。
11: 那你看嘛。
2: 对啊，摸我的手，你没感觉他在动，他不动。他就会降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他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上的那种突破。
13: 拿起来，
14: 越讲越讲，我都知道。

0: 我们今天来，我们在翻了很多石头，是把很多蟑螂的家给它哐哐哐哐哐弄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对他们不太好。 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个翻来翻去，是不是也学习到了？
1: 我们把他们放了。
0: 啊？OK，
2: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跟孩子讲很大的道理，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把螃蟹也放了。哎呦，太棒了！都放了，太棒了！对，回归自然。一个小孩如果他对昆虫、对植物，他都能够有一份这种爱跟尊重的话。 你转换到他对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一个社会的友好，其实它是连带的。
0: 来，这是你的，嗯，来，这是你的，嗯。OK， 好，我们现在到下一站啊。来，大家抬头看看。对，你看，它比恐龙还大。啊？恐龙有多少岁？一千一亿。一亿多岁？
3: 小溪边的昆虫世界，只是孩子们的入门课。嗯，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宝贝。沿着热带雨林前行，上一年的梭罗、空中花篮，都是孩子们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4: 哇，这个蜘蛛在哪呢？
5: 哇，好大！
6: 开放式的自然教育。
7: 拉近了他们内心与自然的距离。来，看看这棵树，这棵树为什么倒了呀？看看底下有没有，还有没有东西吃？没有，也没有浆。家里很温暖。随着了解的深入，孩子们的恐惧被慢慢消除。来，来看一下，大家猜猜看，这个虫子有没有毒？
8: 没有。
9: 那有没有谁敢摸一下它？
10: 我。
9: 来，我把轻轻地放在你手上啊，试一下啊。
10: 肯定有毒的，都有毒吗？
11: 你猜它有没有毒？
12: 没毒。
13: 对，它没毒。
14: 敢摸吗？
15: 肯定有毒，绝对好可爱。
16: 孩子之间的学习是有关系的，
17: 那我不来，
18: 可能我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周边的小伙伴他在动了，我也会跟着去动。
19: 来，姐姐来，
20: 它可以吗？
1: 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传来鸟类与昆虫的鸣奏，伴随山谷的微风掠过孩子们的耳畔。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前所未闻的虫虫音乐会将在以后的时光提醒他们，每一种微小声音终将汇成自然的和谐交响。
2: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秘密工具，它可以让很多的小昆虫因为它而过来。女同学跟着我们回厨房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男孩子跟着小宝博士去做。
3: 错了吗？
4: 来，要不这样子，我们先等一下，先擦开。对，不，我们先，对，
2: 三。
5: 也像一个小生态，和谐跟孩子和平的共处。
2: 我们沿着这个边上怎么样啊？滚一下就好了，推一下。哎，对了，好，
5: 用爱去跟孩子共做一件事。
6: 我跟老师也吃一个包。
2: 我一会儿也吃。
6: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好吃吗？
2: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
2: 哦，
5: 然后能够达到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幸福而简单，简单而幸福。
0: 喜欢你，啊，对，是。
3: 老师，我也想要。
7: 不舍得走了是吗？
1: 晚饭过后，等待灯友的间隙，张春丽给孩子们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2: 那我们今天画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今天碰到的有趣的故事把它画上来。
5: 可以，可以，你想怎么画就画。
6: 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2: 对，你不想，你今天看到的故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的灯笼一起去看灯釉。
8: 我是不是画的？
2: 不用补，他刚好可以中间看到灯。要画四张啊。
5: 我们不教孩子画画，那我们重点是教孩子什么呢？我们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敢于表达内心。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美育，从小让孩子敢想敢做。啊，
2: 啊，抓蝴蝶的那条，哎呦，画的好像啊。
5: 一切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可以不断试错，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
1: 白天的雨林冒险激发了孩子们内心的探索欲，几个提前做好灯笼的孩子悄悄跑到院子里，密谋着自己的小活动。嬉笑玩闹间，孩子们无暇顾及自己手里的灯笼。孩子们这种在常规认知中不被认同甚至错误的行为，却被张春丽悉心保护着，因为他深知那是孩子勇于尝试的闪光时刻。
2: 去看看我们的灯又怎么样了。
9: 这一只虫子你看，
3: 我们家有啊。哦，
9: 你们有吗？嗯，这个叫浮游。
3: 浮游
9: 一个成语叫朝生暮死，说的就是这种虫子。
10: 哦，对，
9: 也就是说我早上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死了。
3: 那我们不能弄死它吗？
9: 你的手轻轻碰一下它。
2: 对，不打他们。通过灯釉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让孩子了解这个生态的多样性。十一十二啊，你跟他说生态多样性，可能这个词他不了解，但是你带他数数，一数到三十四十，哦，他会知道，哇，好多种。那小孩有不同的年龄，你应该给予他不同的语言。
11: 因为飞蛾他要回家睡觉了，我们也要准备回家干什么呀？
12: 睡觉了。
2: 等一下，后面的小朋友走了，来。
1: 回到房间的孩子们仍不知疲倦，嬉笑玩闹间谈起了自己今天的感受。
13: 地理老师讲的课很生动有趣，
14: 还有因为他很细心，
15: 让我们来参观他的家。
16: 我今天最喜欢丽丽老师。
1: 而孩子们的房间外，张春丽正组织团队老师开会，总结今天的问题和提前安排明天的任务。
17: 就是你到那边去，你一定要前置，你一定要考虑，就得这样子。
18: 我们觉得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做人当中又温暖，并且做事非常坚持的一个人。

0: 我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可以陪在孩子身边，
1: 然后关灯，
0: 给他一种安全感、温暖，慢慢的去减少他对家的那种焦虑。

0: 老姐，
1: 嗯，
0: 哎呦，孩子都睡了。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男生宿舍，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竟然钻在桌子底下睡。哎，我没把他薅走了。我从小是我姐长带大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主要的研学课程很多的这个框框都是老姐研发的，他到他还是他到他。
2: 我是山东民间连个助理都当不成。
3: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知识点跟他的这种带队啊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传递给孩子们。哎呀，确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他才说，哎呀，我才不辛苦呢，作为姐姐我只能说我一定是我全力的支持他，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就是又从
2: 哎，今天抓那个，
3: 抓那个啥，抓那个蟑螂，
2: 石头底下那个蟑螂。我告诉你，其实
3: 你也
2: 是吧？那我终于知道什么，为母则刚，就是跟当老师也是一样的。哎呀，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就一把那个蟑螂。哎呀！
4: 第二天一早，对课程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就围坐在教室。准备开始新的学习，
3: 会变成蝴蝶了。等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你会看到。我们看啊，
4: 从自然界的昆虫切入，再细化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单一物种蝴蝶，进行全面的具体讲解。
5: 什么意思？
3: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5: 他说我也想要。
4: 研学之初，张春丽就给孩子们安排了话剧表演。当时一头雾水的孩子们通过研学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6: OK OK， 准备好了没有？好，来
2: 讲蝴蝶的一生，刚好能够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生长的一生。
7: 开始啊，在李母山森林公园里，两只小蝴蝶到处去采蜜，相爱结了婚。

0: 毛毛虫经历的种种磨难，只剩下两只蝴蝶。虽然有风也有雨，但是它们还是很坚强地活在森林里。
1: 整场下来，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那种演出，他演的都更加生动，因为他带有感情，他带有呵护跟爱，感情的东西，我觉得比任何的都要好。
2: 话剧的落幕，也意味着研学课程的结束。张春丽为孩子们引路，推开自然的门，孩子们也因此慢慢懂得什么是成长和生命。
3: 好不好？
4: 不舍得走了是吗？
3: 好。
5: 哎呦，那你抱抱丽丽老师吧，把丽丽抱回去吧。
6: 丽丽老师不能动，跟你们回海口，再次再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家，再见，拜拜。

一次神奇的自然之旅，一次新天新的交流和碰撞，都将种下爱和美好的种子，伴随孩子的一生。

每一批孩子来，你带着欢喜迎来，但走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心里头就空了。以前体会不到那种什么叫不得要走的那种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离别的那种感觉，那种不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强烈感会越来越强。山里就近了。我家里有昆虫，有雨林，有老旧的课桌，有斑驳的墙壁，有岁月和时光留下的痕迹。我家里有潮湿的空气，有温润的泥土，有枯树的种子，有自然浸染的气息。在我家里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感知，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共鸣，去发现爱，沉淀美，积蓄力量，野蛮生长。欢迎来我家。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一起认识一位民宿老板，他是云南大理双廊镇民宿的老板谭巧芝。云南双廊曾经的古渔村，如今的慢生活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是繁忙都市人情绪的避风港。可大理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更新一批。谭巧芝从广东佛山转行来开民宿，一坚持就是十年。为了站稳脚跟，他从零摸索，把慢生活做到极致，喝茶拍照，研发新品试吃会，还教客人学白族绣花，把细节一点点打磨。靠着这份用心，他的民宿在频繁更迭的浪潮里挺过了十年。可民宿再好，服务总有更高的要求。十年坚持，如何源源不断做出新意？这份从零打拼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难处？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谭巧芝经营民宿的生意经。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
2: 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两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真真真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十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3: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啊。
4: 是吗？
3: 对，
2: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0: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5: 老板在干啥呢？
1: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5: 嗯，种得很好哦。
1: 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
5: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紫藤。哦，
0: 安妮是谭巧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1: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5: 可以啊，
1: 因为咱们认识十年了嘛。
5: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1: 对啊，
5: 对，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1: 可以啊，
5: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1: 可以啊，嗯。
0: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2: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5: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2: 是，哎呀，有点感觉，感慨，用词不当，感慨。
0: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五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三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5: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2: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4: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2: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5: 对，
2: 要不帮我拍个照。

0: 激烈一下，
1: 对，嗯，
2: 有个，
0: 这也是人生的，
3: 对，
0: 登高，
2: 对，一个转折，嗯，
0: 不是转折吧，嗯，这个叫
2: 挫折，
0: 没挫折，嗯，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2: 对，好，嗯，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0: 是。
2: 嗯，
4: 哎，芝芝，
0: 哎，好久没见，
4: 好久没见，嗯，先坐着，哎，看我们绣花吧。
0: 我想学。
4: 你想学啊？
0: 对。
4: 那我教你吧。
0: 可以啊。
4: 先弄一下。
5: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0: 哎，是不是这样？
4: 对啊，可以，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学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0: 可以可以。
4: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0: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4: 哦，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啊，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算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0: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
4: 嗯，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
0: 哦，
4: 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0: 也可以啊，
4: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个框，第一次绣作。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4: 嗯，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0: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4: 嗯，直截了当，
0: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4: 来试一下白厨服装。
0: 嗯，头套很有感觉，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4: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
0: 嗯，
4: 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嗯，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0: 哦，嗯
4: 嗯嗯。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巧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巧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们摆摊去了？
2: 他，哎，没有，请坐，请坐。嗯，那就准备上菜喽。
3: 好
4: 好的，
3: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好，一二三，走起，欢迎。
1: 还得扫一
2: 下。谢谢大家。
5: 大合影，
6: 好吧？
5: 好，
6: 来来来，
5: 大合影，
6: 感谢。哎呦，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整齐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
2: 看。
1: 是，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6个月，做的最长的11也只有2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3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10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5: 15块1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

0: 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1: 谢谢啦。
0: 够吗？两个了，两个。好，谢谢。等会去我那里坐坐。
2: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3: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段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减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2: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嗯，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1: 那我挺喜欢这款。嗯，
0: 待会儿。
2: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0: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3: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0: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4: 感到口感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更丰富一点。
0: 对对对，
2: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0: 这个。 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2: 有点甜甜的，
0: 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这个，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2: 让客人来选择。
0: 是的，嗯，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 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
4: 哦，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0: 哎，小何呢？
4: 嗯，小何今天休息。哦哦哦，嗯，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哦哦，嗯，对，是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这小两号，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3: 对
0: 对，嗯，
4: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0: 对，那小飞。
3: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嗯，多吃点，多吃点。
3: 行行行，
0: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好吃，
3: 味道很好。嗯嗯。
5: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0: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可以。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佢哋好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
6: 即系佢会有一种想留低嘅感觉，跟住咧好好奇呢边每一样嘢。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他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 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7: 我是阿罗，
8: 我是赵芳，
9: 我叫小飞，
10: 我叫小何，
11: 我叫十一，
12: 欢迎来我家，
13: 欢迎来我家，
14: 欢迎来我家，
15: 欢迎来我家。
16: 大家好，我系芝芝，我喺大理双廊，欢迎你嚟我家。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滋养了农田，也孕育了文化。有句老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弯弯都是故事。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才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说到这儿，不得不提那句千古传颂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诗不仅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景象，也引发了无数人对黄河源头的好奇与探索。黄河究竟从哪里来？它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今天我的同事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解读黄河背后的文化密码。相信他的分享会让咱们对这条母亲河有更深刻的理解。
3: 俗话里面咱说要是跟黄河相关的应该还挺多，
4: 非常多。
3: 因为刚才被你比如说歌词也算哈，
4: 对对对，
3: 你像我山西人
4: 哦，
3: 从小对呀、啊，
4: 那跟黄河关系可太大
3: 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对吧？就会跟黄河相关。
4: 黄河的黄就是你们那儿导致的，黄土高坡导致的。
3: 哦，是这么来的。
4: 对，黄河的上游其实很清澈，就是因为它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之后，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条很浑浊的黄河。黄河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3: 哦，其实说到黄河上游这事儿，那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初始就有了啊，就从哪儿讲起呢？咱们就从头说起。
4: 从头说起，
3: 对对对对。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黄河的源头啊，或者是那个是从哪儿来啊？黄河源头它还叫不叫黄河呀？
4: 对 对, 对，
3: 这些相关的俗语有吗？
4: 我想应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李白的那首那句诗啊，“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吧？它的原诗叫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啊，《将进酒》的第一句，
4: 对，气势磅礴啊，从这个源头一直讲到它的尾端，从天上来到海里去，意境特别扩大，所以这开篇这两句啊，就奠定了这个《将进酒》的这个经典性。
3: 嗯，所以这句话是跟古人在探究黄河来源有关系吗？比如说在李白那个时代，他知道黄河从哪儿来吗？
4: 古人啊，应该说很早就开始去致力于探查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文化基因里面当中的一种自带的一种情愫，一种情节。
3: 就追根溯源吗？
4: 追根溯源啊，这个慎终追远啊，是凡事都得穷根溯源啊，要往它的这个源头上去找啊。那么这种寻源的这种意识呢，其实从古代，至少我们知道从秦汉时期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

0: 一些记录了。那么这种情感啊，这种行为呢，它也一直影响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语言模式和表达习惯，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哦，这些的，就是也是由于这个习惯导致的。
0: 是。
1: 你了解的最早，我们去探究这个，比如黄河源头是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0: 说到黄河，我们黄河的源头啊，我们可能就会提到，两部比较早的这个，经典啊，一部是这个叫做《尔雅》，这个《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典啊，它里边有释天释地啊，就是解释天地啊，解释万物，解释各种门类的这种事物啊。那么它对于这个黄河的源头啊，它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呢，看起来很虚无缥缈啊，只有短短的5个字，叫做“河出昆仑虚”，啊，就是说这个黄河啊，它是从昆仑山流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古人很长时间啊，他都是用一个字儿“河”来表示黄河，所以是专指。我们看古籍当中很多地方是，只要出现了河，它其实指的就是黄河。如果出现了江，那一定就是专指长江。长江黄河的地位呢，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长期这个独占了这样的一个专有名称，可见他们在文化上的这个地位之高。
1: 是慢慢的，后来大家才，比如说带个渭河呀，什么这个江那个河的。
0: 对对对，如果要是渭河，如果要是这个泾河这些支流呢，它一定会把前面那个字给它带上啊，或者呢，它省略的是后面那个河啊，比如说泾渭分明，它不需要说泾河渭河，它就说泾渭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看很多，中国现在很多这个地名啊，它也是跟这个江河的这个和我们人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叫什么阳什么阴是吧？淮阴啊，就是淮河的阴，阴指的是这个它的方位，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说实话，这么看来，古文里面还是特别简洁。
0: 没错没错，又很简洁，这个定位也是非常准啊。他一说这个地方，它既好像是一个专有名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具有这个明确指向性的一个区域。
1: 刚才那句话叫做"河出昆仑虚"，
0: 对，
1: 凭我仅有的神话知识来说，昆仑虚呢，是不是王母娘娘住的那个瑶池那地儿？
0: 对对对，因为昆仑山在西边嘛，所以这个王母娘娘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西王母。
1: 哎，对，
0: 哎，对对对，东王公西王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个就是传说，在这个西面有一座非常高的神山啊，叫做昆仑山。昆仑山上住着西王母这样的一位神仙，他们手里掌握着这个不死药啊。那么这个
1: 就那蟠桃。
0: 上古就传说这个这个后羿射日啊，这个后来求取这个不死神药啊，都是这个这些神话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1: 所以后来嫦娥是吃了这药以后，
0: 奔月的。对对对对。
1: 那如果从我的理解上啊，就是从这个《尔雅》这里面说河出昆仑虚，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黄河还是一条比较清澈的，或者说是比较神圣的河流，所以才会说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0: 对，从西边发源流向东边，我觉得这个大致的判断啊，很早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它具体是从哪里发源，这个河出昆仑虚啊，应该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定位，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就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探明了这个黄河的源头，它当然不是在昆仑山，但是呢，这是古人的一种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当时的对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他用这样非常简洁的，非常具有概念性的这种表达方式给它记录下来，给它流传开来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大概能判断出来，这个河是因为西高东低，所以咱国家的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
0: 总体判断还是不错
1: 哦，
0: 但是具体到某个位置，就因为年代很早，科学技术手法也都非常有限。但是呢，这个从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也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寻根溯源的这种做法，这种行为习惯呢，它是一直是有官方的这种背书的。
1: 也就是后面其实这些当时的政权也都会去探究，
0: 对，
1: 黄河从哪儿来。
0: 对对对。在汉代最著名的应该说最著名的一位帝王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有很多，他也跟很多这个神话传说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有很多这种小说里面也把他跟这个西王母的见面啊就也是津津乐道。那么在史记当中就记载汉武帝啊派张骞出使西域。那么出使西域呢，他主要当然是出于一种战略上的军事上的目的。但同时呢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顺道探一探河源在哪里啊，
1: 反正都是往西走，
0: 反正都是往西走，这一趟不要白跑。对对对。那么在这个深入了解了大西北啊西域的这个地理政治环境之后啊，那么张骞最后回到这个长安之后，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那么也提到了他对于这个黄河源头的一些考察的结果啊，当然现在看来呢，仍然是我想可能他没有考察的那么细致啊，那么具体深入，他仍然是结合了一些这种传说啊，结合了一些这个文化传统啊，他进行了一个综述啊，但是呢，能够代表当时的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一种集体的认知。
1: 所以当时张骞他发现，他认为这黄河从哪儿来？
0: 他说黄河源头在于田啊。那么《汉书》呢，在此之前的，包括张骞的这些记录啊，他做了一个总结，他感觉有点模棱两可啊。他说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这个虽然我们说也确实，现实当中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就叫河有重源啊，就是一条大河它可能有多个源头，但是呢，这个《汉书》也好，张骞也好，他们的说法跟后来我们科学勘定的这个结果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对，他自己本身好像也是给了两个选项，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有可能从这儿出，有可能从那儿出，
0: 自己也拿不准。
1: 确实，你能够想得到那个时候不太发达，你没法说大家就沿着河边一直走到头，这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了。
0: 是，
1: 那就是感觉哪儿出有这个水出来了，就大概这儿可能是，那儿也可能是，是吧？
0: 对对对。
1: 包括后世人其实对于张骞他在出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因为记载也不详细，或者大家觉得那会儿能有一个人走那么远能带回这么多东西，都觉得这是个
0: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
1: 是。
0: 我们知道张骞后来被封为叫博望侯。这个称号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他。博就是那个广博的博，广博的视野，望就是那个望见名望的那个望子，博望侯。所以这个名字也确实是非常恰当的点出了他的这种历史功绩。而且我们知道张骞通西域啊，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凿空之旅，就在他之前是没有这个道路的，他是像用凿子凿山一样的凿通了这一条丝绸之路。而我们现在看黄河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向西其实确实就是连接着这个通往欧亚这个腹地的这个丝绸之路。所以张骞跟黄河的关系确实也是值得我们重新的审视。
1: 然后我看可能也有一些关于张骞在这个寻找黄河源头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
0: 对。
1: 这些是不是也大家都津津乐道，也跟大家平常生活中可能有些熟悉也相关。
0: 是的是的，有一本书叫做《荆楚岁时记》，里面就讲到这个张骞去奉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着一个枯木做成的这个筏子或者是叫做那个茶一个木字边一个出差的差那个茶，乘着这个茶然后这个飘荡漂流，那么沿着黄河一直西行，突然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一个宫殿那么宫殿里边呢有一个女子正在织布然后呢这个女子还有个丈夫 啊，在旁边牵着牛在河边饮水。张骞就问："这我到了什么地方呀？"啊，那么女子呢没有回答他，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织机石啊，就是用来支撑这个织布机的这个石头啊，叫织机石。他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啊，来这么远的，我可以来个旅游纪念品吧，你就拿着这个织机石啊回去见你的领导啊。那么张骞就拿着这个石头返回长安复命。汉武帝看了之后就说："你这哪儿捡来的石头
1: 那
0: 是吧？
1: 石头都一样啊。
0: 就是都一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名人啊，东方朔啊。这个汉武帝啊，我们看很多笔记小说里面，只要出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遇事不决了啊，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去请教东方朔
1: 而
0: 啊。
1: 且这个历史人物，他身上肩负的责任现在太多了，各
0: 对，
1: 种鼻祖都是东方朔。
0: 这个就胡适说，这叫这个箭舵式的人物，就是所有的箭都往他身上射啊，这个什么源头都塑到他的那个身上去。于是东方朔呢，看着这个石头就说："哎呀，这个是织母，这个是织女用来织布啊，她用的这个支撑这个织布机的石头啊。"织女确定了，那她的丈夫是谁呢？就是这个
1: 牛郎
0: 牛郎，对，放牛在喝的那条小河流啊，就是黄河的源头了啊。那么他说是什么呢？是银河。我们知道，在这又跟王母娘娘有关哈，这个
1: 他一划划
0: 牛
1: 出一
0: 郎
1: 条银
0: 和
1: 河，
0: 织女的故事，对吧？
1: 对，
0: 这个银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样一看呢，就是把这个地上的河和天上的河呀，进行了一个链接。你寻着寻着寻着啊，寻着黄河源头，你就寻到天上去，寻到银河了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山上来，是从神山上来，是从天上来。这个概念就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当李白说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表达一个新奇的概念，而是说出了一个大家普遍的这种当时的所谓的常识。是这样，
1: 哦，说到这儿，我才终于第一次了解，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形容方式，就是感觉这个河呀太长太大了，或者大家太把它当做很神圣的一条河流了，
0: 是，
1: 所以说它从天上来。是那个时候，你像从汉代一直传下来，也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大家已经都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黄河是对应的了。
0: 对，历代的中央政府啊，它对于这个地理地域的这个边疆的这个勘定啊，那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跟国防有关，这个跟这个国计民生都是高度相关的。我们要确定，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从哪儿来，对于说明我们的政治的边界啊，政治地理空间的这样一个边界，对于调整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中央政府是，一定要做好、做到位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一个中央王朝它的实力比较弱的时候，它又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我们看，从唐到宋，那国土范围面积呢，缩小的呢，不是一星半点。
1: 那当然。
0: 所以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其实它即使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
1: 这
0: 事情。
1: 鞭长莫及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历史的一些记载，再一次高度重视，并且去这个很好的完成，很好的去付诸实施啊，这样的一个考察的这种工作啊，那应该是到了这个元代。元代我们知道，那是地理疆域是非常之大，对，横跨欧亚的一个超级的这种大帝国啊。所以到了这个元代的至元年间。那么朝廷呢又再次启动这个重大项目啊，而且一定要立志要把它做好啊。那么这次巡盐工作一共用了4个多月，那最终上溯到了新秀海。那么黄河源这个地区，它最早的这个地图呢，也相应的在这个时候就被绘制出来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1: 这是我们第一次绘制这个黄河源的这个地图
0: 对，
1: 类型的东
0: 就
1: 西，
0: 是
1: 是
0: 它已经逐渐脱离了想象层面啊，开始有这种科考的这种意义。
1: 吧？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其实探源就比较专业，在
0: 是的。
1: 古代来说相对比较专业。他们发现这个新秀海它在哪儿啊？
0: 新秀海呢是在巴颜喀拉山这个 冰雪融化之后，在山下狭长的这个盆地里面汇集形成的一个浅湖区。
1: 哦，
0: 它叫星宿海，我们看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非常迷人啊，
1: 哦，
0: 非常美丽。

0: 这跟当年去救那个孙悟空的那些天上下来的人一样，
1: 对对对对，新秀，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名词前面两个字对应的是天上，后面这海又是这个地上啊，所以仍然表明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观念啊是非常深入人心，早就铭刻在我们的这种记忆里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探究的也比较远，而且刚才说到海拔很高，
1: 对
0: 对吧？那这一次的探究发生了以后，是元朝，那再到后来元朝慢慢的衰落之后，那比如说像明朝啊、清朝，他们有没有过再说再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细致一点，再把它变得详细一些？
1: 到了清朝这个康熙和乾隆年间，那么，当时的朝廷又多次派这个专员去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当时呢，指出啊，青海腹地的黄河源头一共有三个。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河有重源的这个概念，它是，事实上也是这个可以认可的啊。当时就定了叫做北源、中原和南原啊，三个这个源头啊，应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接近现实，非常接近事实了。我们说这个源头，黄河源头非常神秘啊，那么这个神秘的这个文明的摇篮也是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0: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像现在这个三条河流汇成了一个黄河源头这件事儿，已经基本上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去判断的，对吧？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会
1: 对。
0: 有一个正源，然后什么这样的一个探究的方式。那对于清朝之后，我们一直到比如说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有没有应该有过很多次再去探寻黄河源头的过程？那这个探寻是不是就更加的科学、专业和详细？
1: 是的，我们这个新中国有一个和黄河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黄河水利委员会啊。那么在1985年7月的时候，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派出了这个南水北调勘察队，结合这个历史传统还有各方意见，最终确认这个马曲为黄河的正源。啊，那么2008年，这是最近一次由国家测绘局指导的这个叫三江源科学考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团队专家最后综合考虑多方啊审慎的这种推敲啊研究，那么经过审核批准，将黄河源头就定位在这个卡日曲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要判断黄河源头，其实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它不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地理考察，它还要遵循一些标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作为共识的一些标准，就是叫河源为远啊，我们要看它啊最远在什么地方啊，流量为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啊这些标准。另外呢，还要结合当地的一些信仰啊，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观念啊，
0: 这其实是老百姓共识。
1: 对，都要考虑到，也不能太具有颠覆性。
0: 明白。
1: 哎，
0: 就
1: 是。
0: 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图片啊，或者视频当中，发现三江源它那个源头其实是特别多，很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这样的支流
1: 对
0: 汇在
1: 对
0: 一起的。但你就非得说里面是哪一条，它可能会有
1: 没
0: 一些
1: 错，
0: 标准去判断，是吧？
1: 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走到黄河源头去看到那些像您说的毛细血管一样的那些小溪，小河流啊，我们都会可能会感动啊，就是这样一个奔腾万里、气势磅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在它的源头是那么安静，是那么可爱啊，那样的一个涓涓细流啊，没想到在这种万里的行进的过程当中，逐渐这个包纳了四方的汇入的支流，成为了那样一条壮美的河流，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0: 这么说到，其实也能够跟很多现在大家年轻人，包括他们去探寻黄河的这个旅游路线也很有相关。
1: 没错，
0: 大家可能会先去黄河入海口，去看
1: 是，
0: 看那个时候的黄河什么样子，然后再到壶口瀑布，看看黄河落差最大的地方的那个波澜壮阔。
1: 最壮丽的一段啊，
0: 对，
1: 对，
0: 然后再溯游而上，最终如果到黄河三江源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地方跟之前看过的黄河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从小孩慢慢长成大人，性格发生了变化的这种过程，
1: 有点像青壮年或者是中年人，
0: 嗯，
1: 再去看自己刚出生时候的照片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对于黄河源头的保护已经越来越重视，你比如说我们的5个国家级公园，里面有一个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对吧？然后这个占地面积也很大，有19万平方公里之多。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黄河源头的保护，恰恰就是这一段的保护能够造福，或者是能够作用于之后每一段黄河，包括长江沿线的这些老百姓，他们赖以生息的这些河流
1: 对，
0: 和水。
1: 说得很对，就是我们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情感的这种诉求，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找到源头，要保护好。因为很多问题，不光是啊，我们不光说一些这个自然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这种社会问题，它都是从源头上出了一些问题啊。那么到后来就变得控制不住了。那么这个水资源的污染也是这样，你一定要在源头上控制好。源头上保护好，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产生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0: 那就是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自然保护上从源头开始；另一方面，黄河承载的角色不一样，
1: 没错。
0: 它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脉络当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可能这种溯源对于像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老百姓的共识，也很有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什么叫做初心啊？初心就是你的来处，你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貌、本来的理想本来的这种所存的希望，在哪儿去找呢？都要去它的源头去找。黄河的溯源呢，我们真正的去溯源，确实是它是有多方面的作用和功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跟您分享一部热度很高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故事呢，就发生在贵州乌蒙山脉深处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剧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主人公麻青蒿在省城发展，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碰巧爷爷去世那天，他正陪客户，没有接到电话。等他开车往村里赶时，爷爷已经走了。他在车里待了很久，都没敢进去。后来他跟发小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得守着人过。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们听过太多人离开乡村的故事，但这些年我们也听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而是像青蒿一样突然明白了什么。可回来就一帆风顺吗？也不见得。剧里青蒿想开民宿， 他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爷子的逻辑很朴素，你在省城当老板，我脸上有光，你回来开民宿，别人还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一个扎车胎耍赖，一个编谣言赶人，闹得是鸡飞狗跳。另一边，青蒿的昔日恋人滚月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村子，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省城有公司高薪聘请他去做艺术总监，他不去。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一个走了又回来，一个始终没走，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剧一边聊聊这个话题。
9: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10: 哎，我车开出去，不要老把我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哎，没把车开出去，
11: 这是养牛的地方。
10: 张金浩，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1: 掐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9: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12: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11: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12: 不会再走了吧？
11: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12: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11: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9: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13: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14: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
15: 我爸有给我打电话，我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16: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都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9: 爷爷的事让麻青蒿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 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17: 各位好，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青蒿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18: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17: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17: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20: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青蒿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再说。哦，
17: 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9: 就像演员所说，老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21: 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20: 你看见他了？
21: 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9: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21: 你怎么了？是感觉不高兴啊？
22: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9: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21: 你放心，哎。
9: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20: 惊喜，
23: 惊吓！
20: 你小时候不愿意跟我睡吗？
23: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20: 躺下，躺下，躺下。
23: 干嘛呀？
20: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23: 怎么说的？
20: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盼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两个字，羡慕。
23: 是羡慕。
20: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23: 嗯，坐哪儿
20: ？C 位，
23: 挺牛。
20: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嗯、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23: 有那么严重吗？
20: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9: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20: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24: 少说两句吧。
20: 你别装好人用。
23: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20: 我骂她了吗？
23: 你凶她了？
20: 我凶她不行吗？
23: 不行。
20: 怎么就不行？
23: 就是不行。
20: 怎么不行？你说
23: 不行？
20: 怎么就不行？
23: 我都不行。
20: 什么什么什么？
23: 你打死我吧！
20: 我打你！
23: 就不行！
20: 我就不行！我打你！我气死你！
9: 马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20: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 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23: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2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啊，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23: 可能
2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9: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20: 不是在
9: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绣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十二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21: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嗯，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0: 我们月亮界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21: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9: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绣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0: 先生您好。
23: 哎，你好。
0: 请问您有预定吗？
23: 哦，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0: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23: 哎，谢谢谢谢。
0: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23: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0: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23: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
23: 啊。
0: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9: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是发生在回城路上，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1: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1: 还是那个月亮。
3: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1: 依然的那么美丽。
3: 嗯，
1: 是不是想见给？
3: 想。
1: 好。
23: 小罗哥。
4: 马总，
23: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23: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4: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23: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4: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23: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4: 啊？
23: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4: 咋过捋嘛？
9: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麻青蒿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4: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3: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
4: 什么呀？嗯。
2: 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5: 月亮，
2: 你喊什么？
5: 月亮，
2: 哎呀，你不要喊嘛。
5: 月亮，
2: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5: 月亮是我。
2: 哎呀，
5: 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2: 你喊怎么喊？你喊
5: 月亮，
2: 你不要影响同学。
6: 袁老师，你认识他？
21: 认识。
5: 月亮，
2: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3: 月亮，我回来了。
21: 有事吗？
3: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21: 就在这儿说吧。
3: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21: 方？我要上课。
5: 哎，月亮，
3: 有点酸啊。
21: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3: 啊。
5: 哎，月亮，月亮！
2: 哎，你赶紧干啥？
5: 月亮！
2: 哎呀，妈呀，我打电话了！
5: 月亮！
9: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5: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9: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麻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7: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翻墙进去打的。
24: 急眼了，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7: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啊，
24: 郎才女貌，
7: 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24: 肯定是，肯定是。
7: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24: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哇，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7: 对对对，这个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24: 哎呦，好戏看喽！
7: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24: 啊，对对对，
3: 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7: 我的妈！
3: 燕子姐，我付过了。
7: 啊，
25: 走了。
7: 啊。
24: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7: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24: 我知道，电视上就是这样演的。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7: 啊！
9: 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5: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26: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是误会吗？
5: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
24: 哎呀，
5: 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26: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5: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26: 什么呀？
5: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26: 为了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5: 我
26: 往哪？
5: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25: 太不让我省心了。
9: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 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8: 你咋个来了？
10: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8: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24: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1: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24: 咋回事啊？
11: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24: 哎呦，那严重吗？
11: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24: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26: 你怎么还没走啊？
24: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9: 面对父亲的质问，马清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0: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20: 还没死心呢。
8: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24: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嗯，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8: 真的？
24: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8: 预定？
24: 嗯。
8: 这么火吗？
24: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8: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24: 规模小了，不够卖。
8: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20: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8: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9: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妈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17: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四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17: 嗯，
11: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17: 刚开始，
11: 嗯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17: 啊，
11: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17: 嗯，
11: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17: 对，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嗯，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12: 对，他不是退路，
17: 他是选择，
12: 对
11: 对，
17: 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也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宿。
9: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和月亮，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一个从未离开。面对倔强的儿子，没松口的老麻想出了新的招数。
20: 都记住了吧？放心，记住了。
13: 哦、
14: 喂吧，
20: 野够了吗？
14: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20: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14: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20: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14: 啊，行行行，马上到。
9: 而另一通电话却让选择留下来的滚月亮陷入了新的危机。
15: 喂，你好。
14: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女士吗？
15: 我是滚月亮，你是？
27: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14: 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27: 叫我小李就行。
15: 秀甲一方。
9: 下一集，青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乌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养孩子的路上焦虑无处不在，担心孩子个子矮说话晚，怕学习跟不上，纠结要不要补锌补钙。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医师梁爱民，逐一破解家长们的焦虑，还会教大家怎么看身高曲线图，怎么判断孩子语言发育是否达标。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送给大家一个快乐养育口诀：多社交，多游戏，多互动，多玩耍，做到这四个多，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2: 我们俗话讲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育儿之路那真的不是一条坦途，充满了很多艰难险阻，特别是生长发育问题。而今天我们的四位嘉宾都多少带着一些育儿的困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一位专家来现场帮助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医师梁爱民，有请。梁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先看第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困惑是什么，它其实已经藏在我的身边了。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父母身高平平，孩子后天能长高吗？这个困惑是谁的？
3: 我怎么说呢，我的女儿呢，她父亲是1.78米，我呢是1.63米，但是我女儿呢还没到1.6米。我的女儿啊跟那女婿啊都不算太高，我就怕会影响我外孙的以后就生长发育这块儿。
4: 我家亲戚我哥哥1.75米，我嫂子1.68米-1.69米，然后我的侄子您猜多高？
2: 1.78米-1.80米左右。
4: 1.92米，这是在他14岁时候的身高。
2: 听得我们张阿姨直眼馋，你知道吗？
4: 我哥哥带着孩子去了医院，找了专家，还专门看了一下。张阿姨是怕长不高，我们家是怕长得太高。
2: 我们的困惑居然是这么的不同哈！我们的新方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身高问题？
5: 爸爸高，1.84米，哥哥也很高，但是老二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标准身高，每次体检的时候他都是身高是偏高的，因为他有那个爸爸的遗传基因，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就变成了正常，就是每一次都会感觉像是在退步的样子，所以我就会担心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的。
2: 所以说梁主任您看啊，这个我们都讲孩子身高问题似乎和父母的身高是紧密相连的，可是也总会看到一些反例，比如父母很高孩子不高，但父母呢一般般孩子却特别特别高。这个想问问您，到底父母的身高对孩子身高影响大不大？
6: 那个父母的身高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因为遗传基本上占60%-80%这么一个比例，当然还有一个遗传的早和晚，就比如说父母其中有一个人啊，要如果说早长的话也可能孩子也会早长，父母要是晚长的话孩子也有可能晚长，这也是一种方式的遗传。
2: 就是说遗传的不光是身高最后的高度，还有你长个的速度，什么时期长，这也可能
6: 早长晚长，除了先天因素以外，遗传因素以外，更多的还有就是咱们的饮食习惯、营养、运动、睡眠、情绪等等多方面起作用。当然除了这方面以外呢，还有疾病要排除，把疾病问题排除以后再考虑到怎么进行相应的干预，比如运动干预、营养干预啊、睡眠的干预，甚至家长养育方式的干预等等这些。
2: 那孩子身高以什么样的趋势去增长是比较好的状态呢？
6: 它一般还是有规律的，你比如说在出生以后第一年应该是长25公分左右吧，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应该长到10公分，3岁以后呢每年应该长到5到7公分之间，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过高的话还怕有其他的问题出现，过矮的话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应该在7公分以上。

0: 本大致这么来评价就行。嗯，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有一些个评价量表，我比如说像这种的，
1: 这个叫什么表格啊？
0: 这个是咱们那个中国的九省一市做的常模的这么一个身高的曲线图。
1: 哦，
0: 这个通过这个曲线图呢，可以监测0到18岁孩子的他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变化。
1: 嗯、常态模型。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同年龄同性别，这样的话做出来这么一个。
1: 您教我怎么看？
0: 这上面是身高，
1: 是
0: 这底下是体重。
1: 嗯，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孩子要处于这个 P3。或者是 P3以下，
1: 嗯，
0: 这个百分位数我们就称为矮小或者生长迟缓，哦、是这样的。
1: 明白。
0: 如果说孩子在97%以上，这最上面这条线是97，
1: 嗯，
0: 97以上的话，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父母的一个遗传身高。就这个图的作用啊，除了看他的一个位置以外，实际上还可以看他长的速率怎么样。如果说这个位置是在25%和75%之间，哎，就是比较好的了。这个孩子这一年下来，一看这个图是平的，或者说是稍微的慢，那肯定是不足的了。在门诊当中，有很多家长说孩子不爱长个儿，或者说不长个儿。我们说，那他这一年长多少呢？不知道。
1: 哦，
0: 就是感觉他长得不好。这个呢，就说明家长并没有真正的来监测孩子的一个身高的情况。
1: 通过及时的监测做一个复盘，一是可以让自己心中有数，再一个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作为跟医生沟通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素材， 对不对？所以说监测身高这一点也必不可少。不光要看最后身高有多高那个结果，中间长个的速率我们也需要去关注，这是一个心知哈。张阿姨，咱家宝贝外孙啊是几岁多高？
2: 2岁，现在是90公分。
1: 好，我们请主任现场来找一找，2岁90公分怎么样？
0: 如果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咱们的孩子2岁，那么他现在90公分应该是在一个标准差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应该是属于发育非常好的，身高是非常好的。
1: 不仅没有问题，还是非常好的，你看看，白担心了是不是？
2: 嗯，我想问问那个专家哈，就是我这个外孙子哈，就在就是生活当中啊，从哪个营养制剂上，或者提高他的成长，就是快一点吧，
1: 嗯，
2: 啊，长高一点。
3: 张阿姨可能想问的问题
1: 啊，
2: 嗯，
3: 吃点啥长得快？
2: 对对，
1: 就直接找主任来求这个答案，要抄答案来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主任，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家长问您的问题？吃什么让孩子长个儿？
0: 如果说在临床上排除一些疾病以后，其实更主要的就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营养这一块，饮食习惯也特别重要。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孩子呢，爱喝饮料了，爱吃零食了，到点该吃饭的时候他又不吃，好的饮食习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对于身高很有影响。比如说咱们吃那个就是垃圾食品比较多的话，它就不饿了嘛，
1: 对，
0: 它蛋白质摄入就不足，它也会影响身高，所以一定要保持优质蛋白的摄入，还有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
1: 嗯，
0: 这两点是特别的关键。
1: 优质蛋白主要是来自于肉、蛋、奶，
0: 对，
1: 嗯，
0: 肉、蛋、奶。
1: 哪些食物富含维 D？
0: 维生素 D 来讲的话，在食物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像蘑菇之类的那类的产品里边，它含的维生素 D 相对多一些的。
1: 哦，
0: 如果说肝肾功能都正常的话，只晒足够的太阳的话，那么维生素 D 其实不是一个你担心的问题。
1: 我们说到这个晒太阳，就免不了要去室外，而去户外室外就会运动，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个是吃，再一个运动也很重要，对吧？
0: 对对，
1: 嗯，
0: 运动呢不能过度，
1: 啊，
0: 也不能不足，
1: 是
0: 这两个极端要排除。
1: 嗯，
0: 所以呢，一般保持孩子每天有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基本上能够获得相应的一些个营养素吧。
1: 对，
0: 然后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就那种蹦跳的运动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打篮球，它刺激下肢骨骺的一个发育，
1: 嗯，
0: 然后长骨的一个发育。从临床当中更推荐的是户外的运动。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吊单杠。
1: 嗯，哇，
0: 我估计这个吊单杠其实是为了让脊柱这块的那个扁骨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育，是这样的。另外还有睡眠的角度，很多孩子，我们来就诊的家长啊，就说我们家孩子到了12点1点才睡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那为什么这么晚呢？就是不睡觉，就是不爱睡觉，像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 在11点到1点这个期间不能进入深度睡眠的话，其实生长激素的分泌是受影响的，
1: 是，
0: 那么自然会影响他一个身高，所以这个深度睡眠的保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就是情绪嘛，有些个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学业压力重啊，这可能有点那个是普遍现象啊，然后也会影响他一个身高。
1: 其实我们讲这个长高的秘籍呀，也算是老生常谈，无外乎刚列举那几个方面，对吧？
0: 对，
1: 饮食、营养、运动、睡眠、情绪等等等等，做好这些就可以让孩子去度过一个相对健康快乐又能够长个的童年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和让孩子去身心健康成长都是并行不悖并不矛盾的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焦虑，算是帮各位有所缓解吧。这第二个焦虑就是他，请问主任，钙锌真的要坚持天天补吗？这是谁的焦虑？
4: 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比较左右摇摆的一个人，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是很坚持，药补是不如食补的，只要你是合理膳食的话，孩子的这些正常需求是完全可以符合他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生长规律的。可是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就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说，你看我今天新买了一款产品，这个是给孩子补钙的，然后那个我又买了一款产品是补 DHA 的，这孩子到底是等到有了症状之后我再去补充营养制剂呢，还是说我现在就要有意识的在提前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我就要给他有就是规划性的给他增加这些营养制剂。
1: 家长们确实因为接触太多的信息，让自己反而有些乱了，有点不自信了。问一下梁主任，在您看来这个缺锌缺钙的这种现象现在还算普遍吗？
0: 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呢，包括咱们成人在内，如果你膳食能够均衡的话，我说这个均衡并不是可丝可卯的，就是我顿顿得吃得好，我天天得吃得好，其实人体它有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机制。肉类当中还有花生啦、开心果啦、腰果啊，这些植物种子里边含锌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些食物经常吃着，其实不会缺的。然后饮食习惯良好、睡眠习惯、运动习惯这些做好了，其实不需要太额外的补充。
1: 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太容易缺锌，是吧？
0: 其实锌在人体当中是属于微量元素，像肉类里面就是肉蛋里边都含有丰富的锌，其实不应该是缺锌的。要如果有那么一点点锌，它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叫微量元素嘛。
1: 是。
0: 然后有些家长呢，就是觉得，哎呀，不行，我们家孩子再长个儿，这两天可能医生说了，他不爱吃饭，肯定跟缺锌有关系，使劲的补。那么，而且擅自的选择一些营养制剂来进行补充，其实风险挺大的。
1: 什么风险呢？
0: 首先呢，肯定是浪费钱呀。
1: 钱包变瘪的风险啊。好。
0: 对，因为这些营养制剂其实挺贵的。最早期你补充过多，它身体有一定调节机制，它可以给你从大便当中或者尿液当中给排出去。这不就浪费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二价的金属元素，比如说钙呀、铁呀。它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过多的补锌的话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1: 会耽误了钙和铁的吸收。
0: 对，钙和铁的
1: 是得不偿失。
0: 但是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生病了，确实是饮食也不好，然后吸收也不好，比如说像我们孩子这两天腹泻的比较厉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临床上会给孩子补一些锌，来一个促进他腹泻的一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功能会不会好一些个。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他在快速生长期的时候，虽然你给他膳食平衡了，甚至有些家长还给他补充了一些个营养制剂，包括维生素 D 包括锌啊什么的这些，还有钙，但是孩子还会有症状，那其实他是因为生长速度太快了。你比如说0到1岁的孩子一年要长25公分的，所以他需要量他是大的，但是他的摄入量他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从保健的角度，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在推荐预防量的补充一些个维生素 D，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原因，
1: 给孩子滴那个叫维 D 油，
0: 维生素 AD
1: 油，
0: 对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一年恨不得

0: 长个9公分、10公分、11公分，我们会给他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原因就是在于他的需要量大了，我们不能让孩子，其实也是为了强化食品的一个平衡，膳食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明白。
0: 来做这个，
2: 就相当于我要掌握孩子的一个生长规律。
0: 对，
2: 就是他在他什么时候需要大量补充的时候，我会给他适量的一些补充就可以了。
1: 我们说现在啊，这个生活真的是变好太多了，孩子们可能缺锌缺钙的在中国来讲占少数，但是想问问主任，真的缺锌的话会导致孩子有哪些方面的不顺利，发展不完善不完全吗？
0: 如果说早期缺锌的话，孩子会表现一些症状，他不见得是疾病
1: 哦，
0: 比如说这两天好像食欲不好了，可能持续的有那么一周两周或者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不好好吃饭，实际上是锌缺乏以后味觉降低，味觉的功能降低，对于食物的那种欲望啊它就会有降低，它是早期。那么如果说在时间长点的话，大家会看到有些个孩子可能头发不爱长，或者说没有光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再持续时间长点，比如说有个3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在量孩子身高的时候，孩子不大爱长个儿，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伤口不爱愈合啦，然后还有就是总爱生个病啊，这些都是可能会要考虑的。锌应该是100多种酶的原材料，那么锌缺乏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很多的情况。
1: 嗯，
3: 是问问专家啊，就像外头那卖那个就是远糖之类的，他说是补这补那个，那个给孩子能吃吗？
1: 对，
2: 都做成零食形状。
1: 真见过这种，有那种彩色小熊糖说补维 C 的，
3: 对对，
2: 补铁的。
3: 别说那软糖还挺好吃的。
1: 呵，到底是买回来是谁吃了呀？存疑哈。
0: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状况，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疾病，然后饮食啊、睡眠呀、都挺好，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需要吃，对吧？这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但是咱们有时候家长就忍不住，哎，觉得那东西挺好吃的，尝一尝，尝一尝，会是这样逗孩子。但其实应该说，如果说他的一个生产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能够保证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在咱们的食品当中，它每回就审批食品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如果说是正规途径来的，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
0: 但是还是不建议没事就给孩子吃。
1: 好，这个吃的问题呢，真的是我们可能很难一期节目全说完，咱们以后再慢慢细聊，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育儿焦虑在等待主任去解决。比如说，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请问主任，孩子说话晚会不会对智力发育有影响？这是谁的问题呢？杨阿姨，
3: 我们孩子哈从小就是说话不早，我觉着是今年吧有点好转，就是以前啊你喊他他不理你，他也不跟你对眼神说话。
1: 是亲人跟他互动也这样
3: 也不行
1: 哦。
3: 我们等于是一年多吧换了6个幼儿园。没办法，他推人家，他不会交流嘛，他推。
1: 明白。
3: 还有一个，他吃饭不是说特别特别好。
1: 那您会因此尝试怎样去引导一下他跟别人去说话去交流吗？
3: 我跟他坐汽车后头嘛，爷爷开车，我们坐汽车后头办事儿去，我就掐他一把，我看他有反应没有，以前没有啊，就从今年，4岁多以后
1: 是。
3: 我诚心地掐他呀，掐他屁股，奶奶别掐我了。
1: 看把我奶奶给逼得亲奶奶掐孙子让他说话。有个词儿叫做贵人语迟啊，希望可以宽慰到您，但我知道这个宽慰还是很难去消解您内心深处的焦虑的，对不对？到底说话晚，这是不是有些影响？这个问题还有别的家长有困惑吗？
4: 我这外孙子哈2岁嘛，他说话就是2个字儿往外奔，甚至有时逼着他，他就说你要不逼他啊这个那个啊跟你啊，3个字儿就特别的费劲。
1: 男孩2岁说话也不会特别多，其实
4: 我原先就是带个女孩说话啊，后来我就说感觉他挺笨的，你要不仔细听很少翻译不过来。
1: 所以谈到语言发育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呢会很担心孩子说话晚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排除了疾病的影响，孩子说话比别人会晚一点点，那这个情况会影响到

0: 孩子们之后的智力发展吗？
1: 如果说疾病问题确实排除了的情况下，应该说不会影响他的智力发展的水平，也就是说不会导致孩子智力低下呀，或者智力障碍啊什么这些，但是他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社会能力的一个发展。
0: 就是智商不影响，但情商有可能会受此拖累，是吗？
1: 包括他的一些性格的发展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0: 那什么原因会导致有些孩子就会语言发育迟缓呢？
1: 我们其实要多方面的考虑，首先要考虑他听力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智力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精神类疾病，比如像孤独症的孩子，他在1岁半之前，大多数孩子一岁之前都还可以，都算正常吧。那么有的孩子在1岁多或者说在2岁以后开始发病的时候，他开始不理人，不认人，就眼神对视也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属于家庭养育环境，他也会说话晚。咱们现在不管是几个宝，他都是心肝肉。那么心肝肉的时候，就是他小孩子一个眼神是啥，然后一个动作是啥，理解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他刚看一个苹果，
0: 直接送到递过来了，
1: 他不用说话。
0: 是，
1: 那么他在不用表达的情况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那么我想任何一个人也不爱说话。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忙啊，作为父母比较忙，孩子一来给你一个手机玩吧，使用屏幕时间过长，甚至有的孩子能到2个小时以上，一天累积时间。时间长的话，它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语言的发育。
0: 是
1: 啊，对，家庭养育环境是一个很主要的。
0: 没错，我们讲说话早或晚是和孩子的年龄做一个标准去匹配的，对不对？
1: 说话的就是早和晚，它和年龄有关系，和性别有关系。男孩语言早期的语言优势确实不如女孩子，所以女孩子就表现出特别能说，但是就语言的逻辑方面来讲的话，男孩子会后发制人的。
0: 那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判断孩子在语言发育期真的出现了发育迟缓的现象呢？
1: 在1岁之前是属于语言的准备期，然后1到3岁这个期间呢是属于一个语言快速的一个发展期，3岁以后是语言的个体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其实在各个教科书当中，还有就是咱们网上也有啊，就是把那个孩子语言发展的一个顺序给列出来了。
0: 您给我们说几个典型的表现好不好？
1: 你比如说像2岁到2岁半的孩子，在这个期间来讲的话，他能说2到3个字的短语，就是来进行表达。
0: 张阿姨，咱合格了。
2: 合格，
0: 没问题。
2: 这通过专家的一讲，我就特欣慰，特高兴。
0: 先别着急，咱接着往后听啊。对，再看看。
1: 然后这时候，如果说你要不看他，你就老是跟同，就是说跟我那个女孩比，跟我们同龄的其他说话特别好的比，那肯定特别焦虑。
0: 对。
1: 然后一焦虑的时候，就开始逼着孩子说话了。你说叫奶奶。不叫奶奶，奶奶就不给你。哎呀，
0: 有画面感了，有画面感了，
1: 知道吧？就像这种情况的话，逼得过多的话，孩子也不爱说话。他属于情绪上就是不爱说话了。其实这种的语言的一个进程表，是要是平时带孩子过程当中经常核对一下。一是可以发现孩子的问题，第二个就可以减缓一下自己的焦虑。
0: 对，
1: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
0: 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去确定孩子语言发育到底和年龄是否相符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对不对？
1: 它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呢，不能说我一条不会我就焦虑，它是要综合的看。所以我是建议拿这个核对一下，核对一下，如果说确确实实没有心里边没数的情况下，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好。
0: 那如果说主任到您的门诊上的话，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去测试他的语言能力发展情况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测试的工具，一些客观的听力测试的工具。那么还有的孩子呢，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认知的问题，所以有些发育评估啊、智力测试啊这些内容。那么针对于语言还有相应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工具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维度，比如说像语音是不是清楚，说话是不是清楚，句子的长短，还有就是看图说话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0: 说话。
1: 对，
0: 它是分不同的层级和难度，是不是？
1: 它会设置不同的 那个年龄，然后展示出不同的一个水平。
0: 比如呢？
1: 这里边有奶奶，有爸爸。你问，你说这个是谁呀？爸爸在哪儿啊？妈妈在哪儿啊？然后问完以后，孩子都能回答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二级的水平。
0: 二级水平，
1: 二级水平相当于两岁孩子的水平。
0: 哦，再往后下一级是几级？
1: 三级，就是三岁的。然后像那个四级的孩子呢，他就也是有一个图会展示出来，主题对话嘛。然后呢，是一个老师在教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在做什么呀？然后老就是有的小朋友为什么站着呀？然后你喜欢画画吗？为什么喜欢画画啊？这类的问题他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四级的水平。
0: 就是有要对行为背后的动机、目的和情绪有些感知和判断了。
1: 对，他在描述在表达的过程中不是说仅仅认知这个东西。
0: 明白。
1: 所以像这个呢，如果说能够很好的回答的话，相当于四岁孩子的水平。
0: 再往下进阶，
1: 基本上像现在的测试基本就到四岁的水平。因为再往上的话，他的一个语言的落后肯定就需要考虑疾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发性的问题了。
0: 嗯，
1: 这些评估就永远是一个医生或者是我们家长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它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孩子就是不配合你，你不能说孩子真的是在这个水平。
0: 那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吗？
1: 比如说说话晚。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话不清楚，另外就是句子短，人家都说妈妈我吃苹果，苹果用一个词来代替了。
0: 嗯，
1: 就是说话句子比较短。
0: 是，
1: 比如说像这个不懂不说这个情况，就是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他才不说。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些病理性的孩子。
0: 哦，
1: 就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明白着呢，让他干啥都清楚着呢，还会给人使小心眼，他就是不爱说，对吧？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发育慢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啊，但是在有些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个答非所问，你问他这个他跟你说的是另一回事，可能孩子发育还是要慢一些。
0: 明白了。
1: 那么还有的孩子脾气特别大，他动不动就爱发脾气。
0: 是，
1: 问他吧他说不出来，他就开始发脾气，要不然上课的时候不举手发言，老师点名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要不然就是在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容易发生冲突啊什么的这些。因为他不大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和别人去沟通，所以这个情况呢也应该是属于语言发育慢的一个表现。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些症状表现哈。问一下杨阿姨，咱家宝贝儿有这些情况吗？
3: 基本上这几项他都有。
0: 都有啊。
3: 最近呢就这五岁了嘛，就好多了。
0: 其他几位家长呢有看出什么来吗？
4: 对号入座啊，找到了三个问题。
0: 嗯，
4: 因为之前我不太觉得那可能是问题。首先第一个，他容易走神儿，老师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见，他就在那儿发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能里边没写到，就是他在四岁左右的时候说话开始结巴，他到现在还有一点点发音不清晰，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说的大舌头，有时候正常说话的时候就会说大舌头，就是这种发音。
0: 所以也谈到了一些孩子可能因为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口齿有些不太清楚，这确实是和我们的生理的构造还没长全没长开有关系，是吗？
1: 这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语音的发展，这个叫构音的问题。
0: 嗯，
1: 排除了一系列的口腔的耳鼻喉的一些个疾病以后，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嘴啊用的太少了。
0: 哦，
1: 那么它会出现一些构音的问题。
0: 明白了。
1: 比如说咱们在就是辅食添加的时候，本来应该吃点硬的食物了，八九个月该吃碎末状食物，我们还给他糊糊状的食物吃，甚至有些家庭还在给他液体的食物在吃，他没有得到一个口腔很好的一个锻炼。我遇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孩子都已经四岁了，到我们这儿来说话一点都不清楚。你比如说叫阿姨啊啊，就这么叫完了呢，他在四岁之前就没有吃过水果，他怎么吃水果呢？全是汁儿，
0: 嗯，
1: 榨成汁儿喝。
0: 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对孩子是好，但可能
1: 对
0: 是让他少了很多去自我探索和锻炼提高的机会哈。
1: 对，那么我们临床一般都会让家长他都会先从口腔功能开始进行训练，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回家好好吃硬的东西去。
0: 那主任，如果说我们家里的孩子确实有这种语言的发展比较慢的情况的话，
1: 嗯，
0: 作为父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帮他吗？
1: 首先我们认为应该先诊断清楚。

0: 了，因为有些器质性疾病的确确实实不是说我们能够治疗好或者干预好的，如果说我们不把疾病诊断清楚就进行干预的话，可能还会延误孩子的病情。如果说排除了疾病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主要还是要干预家庭，但怎么改善，你要回去多跟孩子交流，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之下稍微的进行一些个强化，比如说短，他说短句子苹果，那你给他稍微扩充一下，你给说上啊，宝宝想吃苹果就可以了。但是忌讳的是什么，你说苹果，你说你不说我就不给你吃。对，你要是老出现强迫孩子说话的行为的话，其实反而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语言环境的干预来讲呢，它有些技能也有些个技巧，实际上语言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教出来的，在没有其他疾病的问题的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说话的，非常自然。在临床中常被忽略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运动，户外的运动，其实如果说能够有足够的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语言的发展是非常有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很多研究也显示出来，运动能区的发展和语言能区是相关联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让孩子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说你让孩子多做点家务活儿，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很多的沟通的机会，这是一个。还有一定要避免经常的当着孩子面去争吵。这个争吵呢，不仅伤害孩子心理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他语言的发展。所以，如果说家长能够改变这些的话，也是对孩子语言有很好的促进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是常有的误区。
1: 是，你看，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主动想去表达的哈。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常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对，
1: 好，我们来继续盘点梳理我们父母们常见的一些育儿的焦虑，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是他小孩十分多动，会不会是多动症啊？这是谁的问题？
2: 我的。
1: 木敏，怎么理解？
2: 大女儿社牛，动得比较频繁。那个小女儿是看见她爸爸就浑身动，然后爸爸我认为是一种撒娇，爸爸就焦虑，哎呀他怎么这样啊，那个上半身啊一不高兴了就开始太急，开始踹他爸爸。
1: 好，来主任，您乍一听哈，这个木敏家孩子这算是多动症吗？
0: 多动症它有它的诊断标准，一般的诊断多动症都是在6岁以上考虑诊断。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应该是持续6个月以上，在至少2个场景下他根本就闲不住。你比如说他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候，一会儿抠着抠着一会儿写，然后还有孩子表现上刚写一点，哎呀我要吃点东西去了，哎呀我要喝点水去了，这是一个场景。另外在学校里上课听讲的时候，要不然就走神，要不然就抠着抠着不听，老师就说有好多好玩的好像是自己手里边，一个橡皮能玩半天，像这种的他也会影响到周围同学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要如果在2个场景以上的话，就要考虑他是一个多动症。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他有相应的量表。
1: 我们让木敏啊提前先做了一个量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填表情况和结果好不好？
0: 这个呢初步筛一下还是可以筛出来的，当然诊断不是说仅靠这一个量表。刚才提前让妈妈填了这个表，
1: 对，
0: 然后从这一看就和注意力障碍或者多动障碍都已相差很远，应该不考虑这个问题。
1: 放心吧木敏，你看长舒一口气，对不对？
0: 应该说是一种行为表现，就正常的行为表现，
1: 童真的表现。所以说您谈到一点主任，就是您说一定是6岁以上的孩子去这样判断，6岁以下的孩子哪怕我真的是很爱动很调皮也不能够看作是多动症，是吗？
0: 一般的我们常规上就给他诊断多动或者注意力问题，不给他考虑那个病症的问题或者障碍的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在这个期间呢相应的脑区没有发育成熟。
1: 在您观察来看，多动症算是一个目前高发的病症吗？
0: 应该说是这些年来讲的话发病率是越来越高。那么在我行医的早期的时候，这个多动症的孩子很少见。从多动的角度来讲的话，一般的确确实实男孩要高于女孩，发病率要高一些。
1: 对，
0: 然后从注意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女孩并不少见。 应该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只不过就是女孩子嘛，她是注意力不清楚，她不会干扰到别人，她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所以往往是隐匿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注意力问题孩子检查来就诊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所以我们想，这样的多动的行为和注意力不集中，如果不加关注不加干涉的话，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会导致什么不好的结果吗？
0: 它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所以会出现一些个学习困难的问题，然后运动协调障碍的问题，在6岁到8岁之间是一个自尊高速发展阶段，它会出现一个低自尊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然后从而就会产生一些社会适应的一些困难，
1: 是
0: 会出现这些问题。
1: 这种适应困难会导致到后期这个孩子慢慢就不爱说话，变得很孤僻。
0: 有一部分的孩子会是这样，有的孩子可能会用运动的方式来调整，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成长以后呢，到大了，如果说家庭没有给他很好的一个关注和干预的话，他会出现一些个药物依赖呀，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些个就是物质依赖，应该叫，比如说过度的沉溺于游戏当中啊，或者说过度的沉溺于什么事情当中啊，会出现这类的问题，他就会跟社会是一个隔离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没有自信，他就老是在退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所以说针对孩子早期的多动行为的监测和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的。
1: 要做些什么呢？
0: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儿基会都在提倡一个，咱们国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交流、游戏、互动、玩耍，就这几个字儿，你能不能做到？
1: 交流、游戏、互
0: 动、玩耍。对，就这几个字儿，如果做到的话，其实如果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偏离的一个状况。
1: 是。所以您看，聊到这儿哈，我突然发现，不管是我们的身高、营养、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其他的问题，其实都和那几个老生常谈的方面相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家庭的氛围，给孩子能够营养均衡、作息适中，还能够保持运动，都很重要，对不对？
0: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的生活习惯是最主要的。
1: 是，对，因为我们讲到育儿的问题啊，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当然我理解现在有太多的讯息，我们可以很方便去获取，里面真真假假，我们很难去分辨。怎么办？怎么样才可以看到真信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焦虑呢？我推荐各位看一些有官方认证的一些文章，一些机构发布的一些资讯，希望每一位父母都可以少些焦虑，多一些轻松，跟孩子去共同度过那美好的人生。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近年来，中式医美，也就是针灸美容火了起来。有些网友体验之后说呀，针灸美容不仅可以美白收毛孔，还可以提拉面部，对抗衰老。那么针灸美容真的有这些效果吗？扎起来疼不疼，安不安全，是不是人人都能做？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青云，从《黄帝内经》里关于衰老的古老智慧，到面部针灸是怎么通过刺激穴位来唤醒气血，改善皱纹和色斑的，针灸针到底有多细，有没有副反应，专家呢都会一一讲到。另外呢，专家还提醒了四类不适合做针灸美容的人群，大家在追求美丽的同时，一定要先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针灸抗衰。在医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中式医美最近特别的火，那就是针灸美容。有些网友体验了，然后说啊，针灸美容不仅可以美白收毛孔，还可以提拉面部，对抗衰老。那么针灸美容真有这些效果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其实我们觉得抗衰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啊，那人肯定是追求美的嘛，那从古至今哈，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青春永驻，当然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这个衰老能来得晚一些。
4: 衰老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有其内在的生理规律。当我们提前出现了一些与年龄不相符的衰退表现时，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健康预警。
3: 《黄帝内经·素问》里头，它有一个叫上古天真论。这个天真论里头呢，它就阐释了就人体从这个生长到衰老的一个过程。我们女子是以七为纪哈，就是当女子开始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二期，那就是一个人开始生长发育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三期、四期、五期，那中医呢就说到五期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阳明脉始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脸上开始长皱纹了，开始出现头发掉了，开始出现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就是35岁，其实这跟我们现代医学的认识还是基本吻合的哈。我们就说30岁以后，这个皮肤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到了再晚一点，42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白头发啦，出现这些问题。那么如果你的皮肤的这个老化的状态是明显早于这个时候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还没有到30多岁，你皱纹就开始出现了，没有到40，白头发就出现比较多了，然后开始松弛了，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有早衰，有这个衰老的表现。那么男子呢是以8为纪，就是到40岁开始出现这个衰老的状态，那可能男子呢就是48、48岁就开始出现这个头发掉落啊，头发变白啊这些情况，那就是你没有到这个年龄就开始出现，那我们就认为你可能是有早衰的这个表现。
4: 面对提前到来的衰老，除了日常养护，还有一项中式医美技术堪称抗衰利器，那就是面部针灸。面部针灸顺应中医理论，通过刺激面部及身体的关键穴位，给经络按下重启键，帮助唤醒沉睡的气血。
3: 针灸呢，作为中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其实在医美中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那我们的针灸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局部的针灸治疗。那我们知道哈，比如说我们面部的抗衰，那我们肯定这种针会扎在我们的面部上。那扎在面部上呢，一个是面部的局部啊，我们就是你针到哪儿了，它的气血就随之运行到哪儿。那你局部的气血运行多了，那你肯定就是相对来讲气血会改善，皱纹会减少，色斑会减轻。那么面部呢，它还有一些穴位，我们说头为诸阳之会嘛，所以我们各个经的阳脉都会上升到面部，那这些本身在面部就会有很多穴位，我们对这些穴位进行一些刺激和调动，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会更好。那么除了扎在我们的面部以外，其实我们的针灸还会扎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穴位，因为我们知道经脉它是一个流动的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说这个经只长在脸上，我们的经是长在我们 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整体运行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衰老其实也不是完全只是一个就是美容性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会有相关性。所以呢，我们扎针取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针对这些经络的问题，它相关的脏腑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循经的取穴，那么解决了我们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的容貌状况肯定也会随之好转。
4: 提到面部针灸，不少朋友可能会下意识觉得肯定很疼，甚至担心有风险。这些顾虑大多源于对面部针灸操作的不了解。
3: 针灸的这种针眼呢非常小，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打过肌肉针啊，这种注射或者打过点滴，那它的那个针呢就比我们的这种面针的这种针的直径要粗很多。那即使这样，你看我们打一个肌肉针，那基本上第二天你也就没问题了。这个针呢，我们是扎在一些穴位上，总体来讲呢不会很深，而且呢我们会相对来讲避开一些神经血管。那么针灸针其实在它我们扎进去的时候呢，如果它碰到一些血管和神经的时候，其实它是本身是会有滑动的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很难穿破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来讲它的安全性还是很好的。另外呢，比如说我们针灸做完了以后，那我们起完针以后可能最大的副反应就是局部有一些皮下的出血，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淤青。那这种淤青呢，一般我们说一周两周之内就完全吸收完了，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副反应。那么针灸完了以后呢，相对来讲它的护理也会比较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洗浴哈，我们可能就会让病人当天做完了以后，可能你今天不去洗澡，第二天呢你就可以基本正常生活了，不会像一些这种比如说光电，可能我们就要一个月之内可能洗护都要温和一些。但是相对于针灸来说呢，这些方面的要求就会比较少，我们护理也是很容易的。
4: 面部针灸之所以能够发挥抗衰功效，关键就在于对特定穴位的精准刺激。咱们的面部藏着不少养颜穴位，它们就像一个个能量开关，通过针灸的轻轻点拨，就能唤醒肌肤的活力。
3: 比如说我们眼角纹、鱼尾纹，这个是很影响我们的美观的，而且也是我们面部最早开始长的皱纹啊。那所以我们来刺激这些周围的穴位，其实就是可以达到我们面部美容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像四白穴，四白穴就是在我们眼睛下方，我们的这个眼眶上，我们一摁这块有个凹陷，你会摁到有点酸痛，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四白穴啊。包括

0: 面部按摩，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我们的印堂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些这些松弛的手法的时候，那这些穴位呢，其实既可以按摩用，也可以针灸用，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太阳穴，嗯，还有我们的这个颊车，我们的地仓，这都是我们面部经常用的，既可以就是按摩，也可以针灸的美容的穴位。
1: 但需要注意的是，面部针灸美容并非人人都适合。
0: 第一个，首先是你能够接受这个针灸治疗，我们说针灸治疗呢，它疼痛感比较轻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一定都100%能接受，可能有的针感敏感的人哈，他局部会有酸麻胀痛，那这种感觉呢，只是在你治疗的时候会有，一般起完针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皮肤有特殊状态的时候，可能是不太适合进行这些治疗的，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一些破溃啊，有些创面感染啊，那这种人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破皮的操作嘛，哈，会扎到你的皮肤里头。那如果你的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呢，这种感染有可能会有这种播散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些疾病状态，比如说它的凝血功能很差，或者包括它有一些传染病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进行针灸治疗的。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女性经期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这些治疗，因为女性经期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气血的波动，扎针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夺命网约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当学生们重返校园，崭新的学习生活也伴随着各类现实难题接踵而至。中小学生要面对校园人际交往、出行交通安全、校规与法律的边界问题，而步入大学校园开启独立生活的大学生们，兼职实习、求职择业等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成长路上，法治是最好的护身符。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小学生群体。开学了，小学生们步入校园，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同学之间怎样友好相处？上下学路上如何注意交通安全？哪些行为不能做？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法律顾问刘慧丽律师，讲解浅显易懂的校园法律小知识，教会小学生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快乐度过校园时光。
2: 新的学年啊，又会有一批小朋友们开启全新的校园生活了。像从幼儿园刚刚升入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正是建立规则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说实话，咱们直接给孩子讲法律恐怕有点太生硬了，孩子可能也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咱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他应该知道的规则和底线呢？就什么方式会比较奏效，会比较容易被孩子接受呢？刘律师，
3: 其实呢，规则呢非常重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有认知，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相关部门出台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呢，也明确指出了具有一定的规则意识，自觉遵守各项活动规则，它有利于幼儿入学后积极遵守小学的班规、校规，赢得同伴、老师的接纳和认可，较快融入新的集体。
2: 嗯，
3: 首先来说呢，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这样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首先呢，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我们和孩子一起共同来制定家庭规则，大家来共同遵守。你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进门要敲门，不说脏话，不动手打人。那么我们在楼下遇到熟人呢，要礼貌的进行打招呼。如果做错事以后呢，我们要真诚的进行道歉。同时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安静的倾听，适时的呢来进行表达。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在小学阶段的孩子啊，当然我们家孩子是从幼儿园开始进行家庭劳动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呢打扫卫生。另外呢，家长如果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这些规则呢，因为是孩子一起参与制定的，那么他们很容易认同呢，并且乐意遵守和执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家庭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持家庭规则的一致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我们家长呢不要带头来破坏规则，避免孩子呢无所适从。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呢家里呢都作为家长呢，我们很多呢都会控制孩子看手机、电视、平板它的时长。但是呢，您在控制孩子的同时呢，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这一规则。那么这就是父母榜样的这个作用。因为您比如说我们还让孩子说你不要看电视，你不要看电脑，你不要看平板，对眼睛不好。但是孩子会问你，哎，爸爸，为什么你每天都在看？你每天为什么都在打游戏啊？妈妈，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刷小视频啊？等等等等，他会让孩子呢产生对规则的这种模糊、无所适从感。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有父母起到榜样的作用，孩子看着父母的后背长大，那么才会促使他更好的来遵守和执行规则。

0: 这是家庭方面。另外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学校该怎么办。那么对于学校而言，它面向的学生呢会更多。那么我们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呢，我们作为老师，那么我们要告诉孩子，他在集体生活和社会当生活当中，他必须遵守的规则还有一些做法。那么他要让孩子明白，遵守规则可以给大家 带来方便和快乐。比如说和同伴游戏的这个规则，礼貌交往的规则，那么我们要知道诚实做人要说话算话。还有一个是上课下课的规则，我们让孩子了解上课下课的规则呢，那么我们首先让孩子呢要树立一个时间意识，比如说一节课40分钟，45分钟，那么我们要让孩子感觉到40分钟45分钟有多长， 那么我可以做多少事儿，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下课的规则也很重要。下课的是下课呢，那孩子可能做了45分钟了，他急切的想要飞出去玩一玩。那这时候呢，我们老师呢就要告诉孩子，那么课间休息10分钟，10分钟有多长？那么你可以干多少事儿？比如说你可以去厕所，你可以在外面玩一会儿。那么你比如说还可以去打水，还可以去洗手等等。你要明确知道10分钟有多长， 那么你才能够遵守下课的规则，也就是说在下课期间来完成你必要的比如说去洗手间啊等等一些工作，还要做好下一节课上课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在虽然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引导孩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涉及到孩子生命安全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重视。 那么我们学校也要反复的向孩子灌输交通规则它的内容，并且呢，我们也要经常以榜样或者是提示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把规则呢落实到行动。所以说呢，我们不论是家庭规则教育呢，还是学校规则教育呢，我们的规则教育呢，都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由浅入深，逐步来提高要求，
1: 给孩子提出的各种规则呢，都要慢慢的来增加难度，有少变多，让孩子呢逐步理解，并且能持之以恒的遵守，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活的习惯。刚才刘律师讲了这么多，其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跟孩子共同制定规则，不光孩子要遵守，家长也要遵守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小学阶段呢，其实有一些小孩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偷小摸的行为，他不是说故意的，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对于这个行为还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作为家长和学校发现这种行为的时候，怎么样去引导和处理呢？
0: 这种情况呢，在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其实都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也就是说3、4岁以下，或者是说5岁以下，又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他偷拿东西了，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时候呢，孩子他的所有权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也就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我的，那么我能不能拿，我能不能用，我能不能据为己有等等，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说呢， 在幼儿园阶段呢，我们给孩子建立了所有权他的这个所有权意识，也就是说法律意识。但是到了小学阶段以后，孩子在建立了所有权这个意识以后，他如果还有小偷小摸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呢，那么就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这句话呢，并非危言耸听。那么每一个
2: 江洋大盗大偷大摸，它都是从小偷小摸发展而来的。而每一个小偷小摸呢，它也都是从家长他的纵容而来。首先来说呢，作为父母，我们要重视小偷小摸呢，它是一件大事，勿以恶小而为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要以身作则，要做到光明磊落。孩子他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呢， 他很多时候啊，他的行为呢都是模仿家长而来的。一旦家长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言行，那么很容易给孩子做出一种错误的示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就见到过啊，你比如说有的爷爷奶奶啊，甚至呢有的是妈妈啊，带着孩子去超市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自选商品区呢，他可能会拿出一颗糖，哎，给到孩子，哎，塞到孩子嘴里了。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咂巴咂巴的嘴，哎，尝到了甜头。如果这个时候啊，有的爷爷奶奶呢，他如果再美滋滋的再夸耀一下，哎，说，哎，你看今天咱们没有花到钱，咱们今天就吃了个吃饱了，哎，那么对孩子的这种潜在的伤害呢，那么就更大了。在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哦，原来，爷爷奶奶不付出代价就能不劳而获，那么呢，大人就会很高兴啊，那么他也会因为取悦大人，那么他会也会啊，把这种错误的示范呢发挥到极致，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对于我们有一些母亲呢，有一些家长呢而言呢，其实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错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超市自选超市，然后来进行结账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机器自行进行结账，在结账的时候呢，往往他会有意识的，那么一路就掉一两件商品，哎，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行为呢也会被孩子看在眼里，那么也是一种错误的这种示范，这都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家长要极为的进行注意。
1: 嗯，
0: 然后另外，
1: 您说。
0: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孩子发生了这种行为以后呢，我们要及时制止孩子的错误行为。那么我刚才提到了模仿，孩子除了模仿以外呢，他也会自发的做出一些偷偷摸摸的一些行为。
1: 嗯，
0: 这个其实孩子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不认为是一件大事儿啊，为什么呢？他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他的三观呢也没有完全说确立，那么对于别人的孩子，他这个孩子的这个东西，他是好奇的，有占有欲的，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家长如果遇到说孩子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了，那么不要简单粗暴的来进行对待，不要在第一时间呢就去给孩子贴标签，或者对他进行打骂，说你看你是小偷啊，你看你偷别人东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对孩子呢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让孩子呢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我们也要加强对孩子所有权观念的教育，也就是说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再贵不能拿，再便宜不能拿，再好也不能拿。那么我们想获取呢，那么我们要有自己比如说劳动的方式进行获取，或者是付出代价的对价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获取。另外呢，在拿了孩子的东西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在教室里边，那孩子东西丢了，他可能会哇哇大哭，很难过啊，说这是我妈妈在生日时候送我的礼物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呀，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孩子适当的进行共情教育，那么让孩子体会到，你看你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那别的小朋友呢就会很不开心，那如果别人拿了你的东西，那么也会很不开心。这样的话呢，孩子呢就愿意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挺直腰板做人，他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啊。这个点呢特别重要，就我们一定要对孩子及时进行观察来进行引导。还有一个，在做完对孩子进行教育以后，甚至说返还这个物品以后，我们家长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呢，第三点，我们家长呢要弄清孩子产生这个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我们说在孩子犯了错误以后，我们大人固然要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呢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进行反思。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感情，你比如说发生问题以后，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愿意说把这个责任归结为对方，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它都不是一个人产生的，而任何一段感情它的改善，那么也不是一个人改变能够完成的。那么孩子也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孩子的行为出现问题，出现偏差了，那么我们家长呢要先反思我自己有没有问题，我需要怎么样的改变。不是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母亲，我已经基本上孩子上小学以后基本上都30岁以上了吧，不是说我30以上30而立，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改变了啊，或者是很难改变了，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改变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要看一下，如果是说孩子因为贪小便宜拿别人的东西呢，还是因为说他的合理的一些要求，他的一些诉求，哎，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这时候我们大人呢就要找原因。如果我刚才说的是前者贪小便宜， 那么您就要自己问问，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孩子进行直接抚育的人，那么他有没有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如果有的话，对不起，赶紧改正，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不要再发生这种错误啊，尤其是错误的这种言行的示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说孩子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对于上小学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的需求的情况，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能力等等，可以给孩子适当的一点点零花钱，甚至呢指导孩子呢来做一个记账本儿，比如说我这个月我给了你5块钱，那么你这5块钱你怎么花的呀？你是买零食了呢，买冷饮了，饮料啊，还是说你把它用在了学习上啊等等，可以让孩子做一个小记账本儿，这样呢也培养他的这种金钱观念，还有他的经济消费的能力观念等等，这样呢也能够达到教育孩子的一个目的，其实是非常好的。
1: 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则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发生这种错误行为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制止，但当然了还是要搞清楚孩子产生这种小偷小摸行为的原因啊。其实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啊，孩子们初步的融入社会了，这个时候会遇到大量的同学，包括也要跟老师去相处啊等等，那么其实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孩子之间拉帮结派啊，甚至是孤立他人啊等等啊，霸凌其他同学这样的行为可能也会出现。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于霸凌者的行为进行一个纠偏呢？
0: 这种行为呢在一些学校啊还是存在的，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其实小孩他从3岁到幼儿园开始，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没有上过幼儿园，那么他到小学他其实就面临着这种集体生活了。那么集体生活呢它是多人的这种生活，那么多人的这种生活呢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或者是一些小矛盾。而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校园霸凌呢，其实我们还有必要呢向广大听众朋友呢咱们再普及一下校园霸凌是什么。校园霸凌呢它就是在指的就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如一方，也当然了也有的时候呢是多方啊，单次或者是多次蓄意或恶意的通过肢体呀、语言呀、网络啊，或者是说刚才说的这种孤立呀这种手段来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精神损害的这种事件。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学校一直到家长呢，其实我们一直树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对欺凌行为要零容忍，我们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这种欺凌行为。其实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校园霸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把很多的目光都放向了这个对于被霸凌者我们怎样进行保护。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就是校园霸凌，就霸凌者一方我们如何对他进行修为。首先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我霸凌的欺负别人的是我的孩子，反正我的孩子没吃亏啊。很多家长会有这种想法，我的孩子既然没有吃亏，那么我就不会对他最多进行说，哎，下一次你不要打同学啦，这样打同学不对啊。简单的啊，就是进行对孩子呢进行这种教育，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效果啊。对于学校呢，我们来说呢，对于孩子，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霸凌者进行综合性的干预呢，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说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干预呢，其实主要就是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共情啊，因为孩子还小，这个时候呢他的感情啊包括他的三观啊，那么很多时候他是非常容易被引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果认知的这种训练内容，它也非常重要，而且两个这个内容进行结合呢，它能够很有效的减少儿童的这种欺凌行为。那么我们在进行共情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家长要进行对孩子呢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引导。所谓的共情，也就是说移情呢，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他能够体验到这个受欺凌者的这个孩子，你比如说被孤立的孩子、被殴打的孩子，那么被伤害的孩子，他的这种痛苦的经历，从而呢来减少这种欺凌的这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共同进行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告诉孩子，如果你霸凌，那么你可能面临的是一种什么后果。我们说霸凌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霸凌者来说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习得一种行为的方式，也就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行为的方式。
1: 嗯，
0: 我们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在14周岁以下等等，当然他的个子小，力量小，可能他造成的这种伤害不是说致命的。但是如果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他要成为一个成年人，那么他要成为一个大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挥起拳头，那么对别人暴力相向的时候，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这种严惩。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另外，对于霸凌者他的行为纠偏呢，我们也要寻根究底，就是他为什么孩子他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对待身边的人。
1: 其实有的时候根源也是在他的原生家庭啊。
0: 对对，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很多时候孩子呀，就是因为他习得了暴力解决问题或者是不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在研究家庭暴力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说家庭暴力行为是遗传的爷爷会打奶奶，爸爸会打妈妈，那么所以他也会去打同学，未来他可能会打自己的媳妇等等等等这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学上的这种遗传，而是他一种生活方式的习得的一种暴力的处理的方式但是我们说有一句话，任何习得的行为呢都可以通过再学习而改变我这句话呢也送给我们霸凌的同学，也送给霸凌同学所在的这个原生的这个家庭那么只有你家庭改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呢你通过学习，那么你逐渐的让自己接受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对孩子来说呢，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教育，也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来进行改变。
1: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对于霸凌者的行为怎么样进行纠偏，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于被霸凌者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还是建议所有这些被霸凌者的孩子，包括家长，包括学校的老师，都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被霸凌者的这种心理哈，能够去对孩子进行一些心理干预，让孩子能够及早的从这种霸凌当中解脱出来，更好的面对生活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跟刘律师讨论就是小学其实这个阶段很妙就是孩子们他会在这个阶段初步的建立性别意识，像有些家长就遇到过说自己的女儿反映说被男同学掀裙子或者是尾随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引导和教育呢？
0: 像这种情况在小学呀，他其实很多男生发生这种情况，他一个是好奇导致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小学阶段他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早在幼儿园，我们说我们国家的他的这个性启蒙教育孩子的儿童安全教育其实都已经进行了相对来说比较扎实那么对于一个小孩小学的孩子来说呢，他自己已经明白了背心和内裤他覆盖的地方呢不能让别人摸，不能给别人看那么也不能自己也不能去摸，自己也不能看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教育。那么如果是有人碰的情况下呢，我们说我们孩子呢尤其是女孩一定要大声的呼喊，要拒绝不管孩子你是否受到了威胁或者是说很多孩子觉得他不好意思那么都要让父母知道，要保护他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儿。那么我们看有一些被掀裙子的这个女同学很多时候她有她自己的性格特点性格态特点在里面，有的呢当然了跟家庭地位跟他的教育方式，甚至他跟他的经济能力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认为是跟他的性格的那个特点呢他是具有更紧密的联系你比如说女孩她胆小退缩，那么人际关系不良或者说比较文静内向不爱说话，那么这种特点呢往往会受到男孩子这种捉弄我们说好听点这叫捉弄，其实如果说这个事往大了说，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性骚扰所以说呢这女孩呢因为她的性格特点她不敢报告给老师和家长，那么 所以我这时候我们家长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要父母呢要经常的注意倾听孩子，那么及时了解到孩子他在他话语当中诉说过程当中他透露了一些信息，那么然后掌握到这个信息以后呢，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向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当中比如说他的人际关系啊是否良好啊，有没有出现这种被欺负的情况啊等等等等。而且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教育女孩的时候，要放弃这种暴力性的教养，最好呢采用民主和宽容的家庭教养的方式，养成孩子能够独立的不遇事呢不退缩不怯懦，敢于让孩子表达呢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倾听孩子的诉说诉求，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1: 但是刘律师你看啊，就是咱们其实都是从小学一路上到大学研究生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自己也非常清楚，就是在学校好像同学们会普遍的去排挤那个告老师告家长的人哈，就是发生问题他不太愿意告诉老师和家长，就其实这个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啊，就是也有一些孩子本身他就不会很愿意和老师和家长沟通，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怎么能够让孩子遇到麻烦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找到老师和家长寻求沟通和帮助，而不是说我害怕别人看不起我害怕别人排挤我我就不告诉家长和老师了。
0: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原来看过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原来我跟孩子讲过，就是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儿。这本书里边呢其实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同的。有一些孩子呢他是爱告状，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又恰恰相反，他不爱告状，而且不爱有困难了也不愿意找老师，甚至说学习上遇到学习问题也不愿意向老师去进行请教。这个时候老师呢对于告状的孩子头疼，对于这些不爱说话的孩子呢也头疼。而对于这些不爱说话的这些孩子呢，首先呢我就说作为我们老师呢要取得孩子的这种信任啊。如何取得孩子的信任呢？有两个小妙招。第一个呢，我们要老师呢要注意去倾听孩子，如果孩子对你说了一些，你比如说他自己不愿意向别人说的一些话呀，甚至说不愿意说向老师以外的人，让老师以外的人知道，那么你要为孩子呢做到为孩子来进行保密。如果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当然孩子如果说了一件很严重的一件事，比如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老师认为应该跟家长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那么可以以双方你比如说对孩子有利的这种方式，那么去告诉家长。但是呢，告诉家长以后呢，家长可以去改变，可以去引导啊，可以去教育。但是呢，不要将老师呢把这个事情和家长沟通过啊，那么去以任何方式，你比如不说话不这个比如说不注意的，比如说私下里让孩子听出来了，或者是发现什么苗头了，那么对孩子对家长对老师来说呢，双方的这种信任就会打一个折扣，这是一点。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第二个呢，当孩子确实是向老师来寻求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老师呢他确实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切实的孩子能感受到的一些帮助。你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哎，比如说某个同学欺负我了等等，或者是某个同学比如说霸凌其他同学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看不下去了，那么他就告诉老师。这个时候呢，老师一方面要为他进行保密啊，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能够很有效的来切实来解决孩子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次包括这个孩子包括其他孩子发现哎，老师确实是很有用啊，老师就是老师啊，那么下一次有问题还愿意找老师来进行解决啊，这是不愿说话的孩子。另外还有一种孩子，刚才康老您说你比如有些孩子特别喜欢告状，大事小事牵着老师，老师你看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他往地上倒水了，老师你看他扔小纸片了，老师
1: 本身在学校就很容易被孤立和霸凌。
0: 对，像这种小孩呢，其实他自己啊，他你要知道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很多时候他为了取得孩子就是老师对他的这种关注啊，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老师对他关注不多啊，但是呢他又迫切的就是说需要别人需要老师的这种关注，他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对老师的 他老师对他这种关注，而他不牺牲了，比如说其他同学对他的这种尊重啊，啊和他的这种友情啊等等，因为孩子不会想那么多。
1: 嗯，
0: 对于这些老师呢，对于这些孩子呢，我们老师要注意，第一个呢，我们要对孩子给予他想要的那种关注。你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可以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哎上课的时候多让他回答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在点名啊，对他进行表扬啊等等等等，都会起到一个对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督促的作用。另外在告状这一件事儿上啊，我刚才提到那本书，我们老师呢也可以啊向孩子啊，你比如说很委婉的表达说哎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儿。你比如说不告状呢，但是不等于不解决。你比如到下一次的时候可以引导这小孩小朋友说哎你看到下一次他在扔了这个纸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他捡起来，对吧？不用告诉老师，或者是你自己悄悄的你捡起来，然后你来告诉老师，老师来表扬你啊，都是解决问题很好的方法。
1: 嗯，其实啊，我说就是建立清晰的规则和界限，包括底线，能够帮助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成年人。当孩子了解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自己和他人以及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负责任的思考和行动。那么这种责任感呢，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管理他们的行为，而且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更好的应对挑战和压力。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车上的孕妇乘客流产，司机被判刑。孕妇认为是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导致自己腹中的胎儿死亡，于是将有关各方告上法庭，并且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夺命网约车。
4: 这天上午9点左右，北方某市一路段，一辆网约车后座搭载着一名孕妇，正从东往西行驶。突然呢，司机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呢调转了车头。因为该路段啊没有中间隔离带，网约车呀很快就驶进了对向车道。可还没有等网约车完全调正车头，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就猛地撞上了网约车。坐在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又受到猛烈的撞击，直接从后座跌落到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不住地呻吟起来。比孕妇伤得更严重的是摩托车驾驶员，他直接从车上被甩飞了出去，落在了几米远的水泥地路面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率先着地后当即不省人事。很快救护车赶到，将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而网约车司机则被随后赶到的交警带回交警大队进行了调查。司机名叫万强，开网约车2年时间，面对交警的询问，万强啊一再坚称自己是正常掉头时啊没有发现摩托车，是摩托车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撞上来，自己并无责任。另外呢，万强啊还一再强调事发路段啊是双向四车道道路，自己掉头驶进的是最左侧机动车道，按规定呢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可却行驶到了最左侧机动车道，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强认为摩托车驾驶员违规驾驶，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根据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显示，万强在掉头的时候摩托车 确实是在道路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属于违规驾驶。万强的突然掉头明显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摩托车没有及时刹住车，这才撞上了万强的网约车，导致了车祸。交警根据影像推断，万强在掉头的时候啊，应该能够看到摩托车正快速朝自己驶来，若他能及时的避让，车祸就不会发生。可他却说没有看到，那么这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没有注意看，要么是明明看见了却谎称说没有看到。面对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的证据，万强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那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他又为何要说谎呢？这呀，还要从万强近几年的遭遇说起。万强现年46岁，父亲5年前病逝，母亲已70多岁，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夫妻俩有一个独生儿子，正在读大学。原本万强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啊没有房贷车贷，足以养活一家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万强被查出了肺癌。
3: 万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治疗当中。经过多次化疗，他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但这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那么万强和他的家人该如何生活呢？
4: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挣学费，妻子开始外出工作，去到了一家制鞋厂打工。万强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差，已经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了，于是啊，打算开网约车。但是因为自家的轿车呀，购买的时间太长了，不能注册网约车，购买新车呢他又没有钱，于是万强呢就从一家车辆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车，开启了网约车。
3: 万强在行驶中突然掉头与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重伤身亡，孕妇乘客受伤。
4: 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
3: 交警认定万强负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对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4: 万强甭提多懊悔，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
3: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他获得谅解后为何还要被定罪？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为了多接单多挣钱，万强开网约车行驶在路上都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能抢道就抢道。因为驾驶技术熟练，再加上啊对道路非常熟悉，开了2年网约车，万强啊倒是没出过什么事故，也很少有罚单。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毕竟开快车和抢道都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这天上午8点多，万强在一个小区门口接到了一名孕妇，说是要去医院做产检。行驶到半路上，万强啊忽然想到，前方去往医院的道路正在维修，必须绕远路。为了缩短这个路程，万强啊想到了一条超短路线，但是必须要掉头行驶。可当万强啊即将要掉头驶进对向左侧车道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摩托车正快速地朝他驶来。他若坚持掉头，对方若不减速的话，很可能会撞上。万强啊没有多想，照常掉头，因为他向来抢道抢习惯了，觉得对方在看到他的车在前面掉头一定会刹车减速。可这次他却误判了，两辆车撞到了一起， 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甩飞，当场不省人事。与此同时，万强。

0: 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剧烈的碰撞，从座位上跌落，导致腹部疼痛不止。后来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被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万强害怕担责，起初面对交警的问话时，谎称自己掉头时没有看到摩托车驾驶员，直到交警调出事发路段监控，以及万强。 网约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就这样，万强被迫说了实话。车祸发生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摩托车，而是误以为摩托车会及时刹车让行，没想到竟误判了，结果酿成车祸，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重伤，以及孕妇乘客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
1: 令人遗憾的是。 摩托车驾驶员自入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最终因颅内出血严重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让万强慌了神儿，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次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0: 经查，摩托车驾驶员名叫侯明伟，年仅37岁，是当地一家科技企业的程序员。 平时喜欢骑摩托车上下班，当日或许是因为着急上班，才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想骑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竟碰到了突然掉头的万强。得知侯明伟的死讯和家庭情况后，万强甭提多懊悔了。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让一下侯明伟，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以及。 他的家庭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免于被追责。可如今，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又是否能承受得住。随后，交警大队对这场事故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约车司机万强车辆掉头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孕妇乘客无责任。既然被认定了主要责任，那么万强就该赔偿死者侯明伟。可万强身患癌症，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夫妻这两年挣的钱呢都还债了，他们东拼西凑，也就凑了2万元给了侯明伟的家人。 可2万元对于侯明伟家人的境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万幸的是，万强的网约车是租的，汽车租赁公司给事故车辆购买的保险非常齐全。侯明伟的家人从保险公司顺利的拿到了约90万元的死亡赔偿。之后，侯明伟的家人也给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2: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对此，万强很是不理解。既然侯明伟的家人已经获得赔偿，而且已经谅解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被定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重大公司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下：一、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二、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三、主观方面为过失。 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四、客观方面，即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 万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的工作。他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因掉头时误判 没有及时避让直行的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驾驶员身亡，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被定罪。既然如此，万强获得的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又还有何意义呢？其实啊，谅解书在刑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它通常表明受害人或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这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官正是考虑到万强已经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万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收到判决呀，万强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被判了一年刑，可并不是实刑，不需要实际去监狱服刑，他还可以继续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这场车祸，汽车租赁公司拒绝再租车给万强，网约车平台也封禁了他的账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有等万强想好今后该干什么，紧接着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个叫李美婷的女子竟然又将他给告了。而这个李美婷就是车祸发生时后座的孕妇乘客。除了万强，李美婷啊还同时告了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李美婷邀请他们共同赔偿35万元。对此万强是一头雾水，这案子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自己又成了被告呢？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妻子更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死去的丈夫才是被害人，自己一家怎么竟成了被告呢？而且还让一个死者家属赔偿生者，真是闻所未闻呢。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美婷为什么要向万强、侯明伟家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索赔呢？他又到底遭受了什么损失？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李美婷的婚姻说起。
1: 李美婷通过试管婴儿怀孕，却在产检途中遭遇车祸，导致胎儿死亡。
0: 李美婷和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整日以泪洗面。
1: 李美婷认为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于是起诉涉案各方索要赔偿。
0: 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
1: 各被告认为试管婴儿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拒绝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李美婷现年37岁，10年前跟丈夫结婚，夫妻俩呀是大学同学，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很少因为小事吵架。刚结婚的前几年呢，夫妻俩总想着要好好的过二人世界，没有着急要孩子。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夫妻俩呀才开始打算要个孩子。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一连数年李美婷啊都没有怀上孩子。后来夫妻俩去医院做检查，李美婷被查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容易怀孕。之后2-3年呢，李美婷呢虽然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可仍旧未能如愿怀孕。一次呢，丈夫啊就向李美婷提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建议， 其实呢，李美婷啊早就知道这个办法，只是做试管婴儿又是促排卵又是取卵还有妊娠，每个过程啊对女性来说风险都不小，还特别的遭罪。李美婷啊自幼就怕疼，平时啊感冒了宁可吃10天的药也不打一小针。李美婷呢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试管婴儿。
1: 正因为如此，李美婷一连好几次拒绝了丈夫做试管婴儿的提议，好在丈夫理解她，并没有对她进行逼迫。然而不久，丈夫竟然提出了离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丈夫竟威胁她说要离婚，说是公婆的意思，不想让家里绝后。李美婷不想因为孩子跟丈夫分开，咬着牙答应了做试管婴儿。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时间，李美婷遭了不少的罪，她自己都记不清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而且前前后后还花了近20万元。好在最后啊，李美婷成功怀孕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丈夫出差在外地，李美婷独自乘坐万强的网约车去医院做产检，不料路上网约车跟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不幸身亡，而李美婷也因为剧烈撞击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后来经过几天的保胎治疗，李美婷啊觉得已无大碍后便办理了出院，不想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因腹部疼痛再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最终李美婷腹中的胎儿因为胎盘早剥，胎死腹中，不得不做引产手术。
1: 李美婷做完手术后连续卧床半个多月，她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中，整日以泪洗面。在李美婷看来，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她决定要为孩子讨回公道。
0: 于是李美婷啊将网约车司机万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各被告共同承担自己的医疗费、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及后续试管婴儿的费用等等，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各被告虽然承认李美婷的孩子胎死腹中跟车祸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该要求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辅助生殖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2024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例库收录了一起与本案 李美婷情况类似的非机动车。

0: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在该参考案例中，法院明确，受害人通过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后，因交通事故导致胎停流产，请求侵权人赔偿其前期支付的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美婷对其主张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提供了相应支付凭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美婷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流产，致使前期支出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费用落空，属于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且具备关联性，其要求各侵权人赔付该项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因网约车有保险，万强承担责任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万强租用车辆的保险公司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6万元，死者侯明伟的亲属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5万元，驳回李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到此啊，总算结束了。虽然李美婷得到了部分的赔偿，可却远远弥补不了车祸给她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接下来，她又要准备下一次的试管婴儿了。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尤其是在变道或掉头的时候，一定不要干扰到他人的驾驶。更要时刻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知道，一个误判或者一个抢道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万强，若不是因为误判和抢道，就不会跟摩托车发生碰撞，也就不会酿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以及乘客未出生的孩子胎死腹中的惨剧了。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法院已经明确表明态度，孕妇若因他人原因导致流产，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辅助生殖费用。本案中的李美婷便是一例。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从未被攻破的古堡，也能在太行山深处看到三文鱼养殖基地，还能站在王莽岭之巅，一脚跨两省，俯瞰河南大地的烟火气。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每一道弯都是惊喜。走吧，系好安全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破解太行山的奇妙密码。
1: 城堡为何400年不倒？深山里能产出冰鲜珍品？谁在悬崖上嗅出天路？800摄氏度如何烧出陶瓷瑰宝？这个村子竟能昼夜穿越？别光顾着惊讶，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的神秘大幕已经拉开。
2: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进城以其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太行山脉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就让我们沿着太行一号公路开启一场探寻进城之美的旅程，出发吧。
1: 太行一号公路进城段全长602公里，它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串联起进城的33个 A 级旅游景区与40处古堡，以一主三线的布局织就了一张全域旅游的大网。这是一片自驾探险、文化沉浸与乡村振兴完美融合的绝佳之地。自驾达人们，你们的热血是否已经燃烧起来了？系好安全带，去破解太行山的奇妙密码吧。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座低调的古堡，数百年来它从未被外敌攻破过，高耸的城墙坚不可摧，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令人惊奇的是，即使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它的高楼依然屹立不倒。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古老的建筑智慧，还是神秘的守护力量？为何它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此坚不可摧呢？
2: 这里就是襄玉古堡。
3: 这个襄玉古堡呢，始建于明万历42年，也就是1614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也就是1634年，算起来到今天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古堡呢，在当年修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抵御明朝末年的这个土匪而修建的。
2: 好，那我们往里面去看一下。
3: 请。
1: 襄玉古名襄谷，后人因村落山环水绕，给襄字加上3点水，谷字加偏旁山，得名襄玉。襄玉古堡是明代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孙居襄、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鼎襄兄弟的故里。在襄玉古堡里，城墙便是一大奇事儿，城墙挖洞藏奇兵。
2: 啊，这就到了我们的藏兵洞了。
3: 对，这个藏兵洞原先呢是直通瓮城的，这儿是通往村子里的必经之路，而这儿呢就相当于藏兵洞的一个值班室，这里面有一个休息的炕，一个传递信号的铃铛。你看，走到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走过了3间藏兵洞。它这个藏兵洞呢，全部都采用的是这种拱券式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它能平均的分散来自上方的压力，
2: 更坚固。
3: 对，时间越久越坚固。咱们这个藏兵洞它是一体贯通的。在这种结构的建筑里面，很容易产生穿堂风。如果说外面的敌人用火攻、用烟攻的话呢，这个窗户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散烟的地方。那它可以不惧火攻，不惧烟攻。除此之外呢，它是一个非常绝佳的瞭望口的位置。因为它坐北朝南的这个朝向就决定了，你从外边看里边是看不着的，但是从里边看外边视野非常开阔，
2: 看一清二楚，
3: 视线也非常的清晰。这个呢，也是古人把它一个建筑的艺术呢运用到了军事的防御中。
2: 军事防御当中，没错。
3: 你看，这儿就是藏兵洞的出口， 也是藏冰洞最后一道防。

0: 御。具体怎么防御呢？我带你走一遍就知道了。
1: 好，
0: 来这边请。你看，我们回头看一眼这个洞口，那洞口准备大量的石头呢，用来防御。把村民撤出来以后，我们就算用石头把整个通道堵死，
1: 对，
0: 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1: 对，
0: 可以说，无论他前面突破了多少道关卡，走到这里呢，只有四个字：此路不通。所以说，古堡从修建至今，它从未被攻破过。
2: 这座建筑从第一眼就让人感觉与中国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传统建筑通常以中间高、两边低、中轴对称来营造庄重和谐之美，但眼前的这座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两边高、中间低，右侧耳房还比左侧更宽。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设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故事，又蕴含着怎样的巧妙构思呢？
0: 明代时候，他们那个官帽子呢，就非常的漂亮了，有两根冲天翎高高升起，那么再插上一枝花呢，就变成了左边是一根翎子，右边是一根翎子，再带一枝花，你看，
1: 就像咱们这个建筑。
0: 哎，你说的非常对，这个一览楼呢，是古堡现存最高、保存最完整、最好的这样一座建筑了。它呢是古堡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孙家四兄弟中的老三，孙鼎相的自己的宅子，取杜甫那句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又
0: 取名
1: 为一览楼。
0: 一览楼这座。一览楼呢，25米高，它每一个窗户上面呢都有一个别具特色的这样一个造型，它这个半圆的造型呢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的东西，
1: 对，
0: 而上面这个酷似桌子一样的东西呢，又是咱们传统的
1: 中式的这种
0: 中式的，哎，因为这个孙鼎相呢曾经出任过礼部仪志司的员外和礼部的主客，在当年他参与过意大利的这个传教士叫做利玛窦，这个人。他进北京城的时候，孙鼎相负责接待过他。
1: 接待过，
0: 所以在和利玛窦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就把西方建筑的一些元素和自己的心得合二为一，
1: 加到自己家里面来了。
0: 哎，对，形成了这么一个兼具中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元素，它有名字，它叫做煤岩垂柱。
1: 煤岩垂柱，
0: 哎，对，那这个煤岩垂柱呢，它不仅是中西方文化400年前就相互融合的这样一个见证，同时呢，它还是孙家家族的一个标志。你看最下面一层有三盏红灯笼，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建筑格局，在战时呢五层上面是可以作为瞭望塔来使用的，闲暇时余呢约上三五好友品茶聊天，俯瞰整个湘豫大地，
1: 看一看，
0: 哎，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2: 仔细观察这栋楼，就会发现一道裂缝贯穿了整个楼体，这道裂缝究竟从何而来？在没有经过任何额外加固的情况下，它为何没有变成危楼？
0: 其实因为在1695年的时候，临汾发生的那次大地震超过了8级，那么这儿呢有明显的一个震感，当时的北城墙呢在那次地震中坍塌，同时有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到了这个三都堂，也就是这个一览楼，
1: 所以说它就有这样一个裂缝。
0: 对，这个一览楼呢在同时经历了那次地震和那块石头的撞击之下呢，它仅仅是裂了这么一道缝，
1: 所以说它也是非常坚固的。
0: 对，这道裂缝不是它的伤痕，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勋章，见证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依然矗立在这儿。
1: 逛完湘豫古堡，我确实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情况下，他们还能修出如此坚固且功能齐全的建筑，真的是叹为观止。这不仅是一座防御建筑，更是一座生活的家园。
2: 不过在晋城可不只有古堡的坚固让人惊叹，接下来咱们要讲的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奇事儿。太行山深处居然藏着一个深海宝藏。
1: 张峰水库是山西大水网的心脏，不仅是沁河最大的水库，也是山西蓄水量最大的水库，滋养着下游的万亩良田。但您知道吗？它的水啊，还孕育了一个不可能的产业。
2: 三晋大地养出了三文鱼，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这还真不是个稀奇事儿。大家常说的三文鱼其实是一个商品名，从生物学概念上来说，它属于龟鳟鱼。龟鳟鱼种类繁多，有的生活在海洋，有的栖息在河流，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水温和水质的要求极高。 张峰水库的水质常年能达到二级饮用水标准，清澈无污染，而且受当地气候影响，养殖基地的水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三文鱼作为一种冷水鱼，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1: 您在这儿养鱼多长时间了？
3: 养鱼6年的时间了。
1: 哇，6年、可不少啊。觉得养鱼累不累？
3: 不累，我的这个鱼特别有这个感情嘛，
1: 感情，
3: 感情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从一点点大，
1: 对，啊，
3: 长到
1: 啊，
3: 长到这个十几斤重的，起码就是每天就是看它在长的嘛。
1: 所以说，您看着这个鱼能长大，这也是一种幸福感。来这儿养鱼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3: 我是在外面打工的。
1: 外地、
3: 嗯？啊，外地打工。哦、
1: 那是后来就回来了。
3: 啊，在外地打工，后来进城这个吃消息了以后，我就回来了。
1: 啊，就是这个开放一号公路修起来以后。
3: 啊，回来就再来到这个厂里干到现在。
1: 干到现在。
3: 啊。
1: 那您肯定是喜欢在家门口干活吧？
3: 啊、是是是。
1: 每天很高兴，哇、啊，真的是，我们从师傅的这个脸上，他的笑容就能感受到，他在这里养鱼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因为既能在家门口守着家门口，而且又能每个月按时发工资，挣的还不少。
3: 是是是，
1: 嗯，非常的幸福哈。这就是属于我们养鱼这个大山里的养鱼人的快乐。
3: 对对对。
1: 这池子里的鱼啊，3年的时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哦、我脑子里面已经有很多种美味的做法了，迫不及待地想去给大家尝试一下美味的三文鱼。走，在您手中它可以变成几吃？
4: 对啊，几十种是有的。
1: 几十种？
4: 哇，
1: 这么丰富啊。那我就来先尝尝这个最经典的，
4: 对，
1: 刺身的这个吃法吧。哦，哇，这个肉质非常的鲜美哈，口感也非常不错，好吃，好吃，好吃。
2: 在2016年之前，张峰村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村民们大多是靠种地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村里一直琢磨着要搞点大动作，发展一项能撑得起台面的支柱产业。张峰村紧挨着张峰水库，当地村民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奇招。搞三文鱼养殖，村里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如今张峰村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年产成鱼可达800吨，这一产业不仅给村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还带动了周边18个村50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这可真是个奇事儿，把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干饭人能量拉满，下一站前往晋城东侧，打卡王莽岭2.5亿年造山运动成果展示，解锁人类硬核手搓的悬崖奇迹。
1: 这里就是王莽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观景台啊，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王莽岭，在这儿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雄奇显秀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那个小山像不像一个小乌龟？它的头还有龟背都是清晰可见的哈。而且呢，甚至我的手是往那边看，那个方向呢就已经是河南了。想象一下，我们站到这儿呢，仿佛能看到河南大地那种热闹的烟火气。怎么样，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来这儿感受感受啦？
2: 王莽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自带霸气。相传西汉末年，王莽追杀刘秀到这里，刘秀在这里躲过一劫，后来反败为胜，建立了东汉。后人为纪念这段传奇，就把这座山叫做王莽岭。它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城东30公里处的南太行之巅，是太行山脉的主峰之一。2400万年的地质运动，把这里雕琢成了千峰竞秀、万壑争奇的岩溶峰丛地貌。最神奇的是，从不同的方向望去，王莽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仿佛每转一个角度，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1: 嗨，下面就是西崖沟了，在通往下面的路上，还有一段当代愚公凿山的故事。

0: 距离60年代，西崖沟的乡亲们三代人历时30年，硬生生地在这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长约7.5公里的之字形挂壁公路。他们以不畏艰辛、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筑路奇观，成为中国筑路史上的奇迹。挂壁公路这名字一听就透着股奇劲儿，它就是直接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凿出来的通道。 大部分路段紧贴着山壁，就像一条悬挂在悬崖上的天路。这种公路之所以会存在，那是因为当地的地形过于险峻，普通的盘山公路根本没办法修。可人们又急着要一条能通往外界的路，所以挂壁公路就成了大山内外唯一的生命线。这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更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碰撞出的奇迹。
1: 别了，显凤的壮美，下一站我们要去看一个古老的陶瓷工艺，跟我来。
0: 这是山西的一件奇宝——发滑器，它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和唐三彩齐名，是古代山西特有的一种低温釉陶瓷。别看它烧制温度低，可这温度低并不代表简单，反而更考验手艺人的功夫。这种独特的烧制工艺就像是一场低温魔法。
1: 把普通的泥土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2024年，南海沉船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发滑器，印证了发滑工艺在明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张永永张老师，他成功复原失传了300多年的发滑釉烧制工艺，并且创新性的创造了悬空烧法。
3: 你好，你好。
1: 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发滑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吧。
3: 发滑是在
1: 琉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0: 它是萌芽于宋金时期，盛极于炎明时期，然后在清雍正以后失传，至今有300多年了。
1: 所以说您是在失传300多年之后又重新把它拾起来了。
3: 是的，是的。
1: 嗯、那咱们去看一下吧，去看一下实物。
0: 张永永告诉我们。 像一些常见的硬质瓷，烧制温度能达到1200至1400摄氏度。如此高温，能让陶瓷内部结构更为致密，成品也就更加坚固耐用。但发滑反其道而行之，烧制温度通常在800至900摄氏度，属于低温烧制，就像在火炉边跳一支精细的舞蹈。但正是这种刚刚好的温度，让发滑的釉面更加细腻，色彩更加鲜艳。 仿佛每一寸釉面都透着一股灵动的光泽，这可不仅仅是温度的问题，更是手艺人的真功夫。每次烧制，手艺人都得守在炉边，严格控制着炉火的大小。但正是这种低温烧制的奇难度，才让发滑器成为了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1: 哇，我看到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狮子，狮子彩绣球是吗？
3: 它是叫发滑。
1: 石榴熏炉，
0: 嗯，熏炉，它是可以里边盛放香薰的，狮子脚踩着这个是个盖子，嗯啊，就是里边可以放香薰，香薰会从狮子的嘴里边吐出来，在这里不只有传统技艺的传承，也有创新的力量。 工匠们不仅保留了发滑工艺的传统精髓，还在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制作工艺，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沿着太行1号公路，我们继续往前走，去发现更多隐藏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这路上说不定还能碰到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奇事儿呢。
1: 曾经的空心村釜山，
0: 现在已成为六村同发展、十里翠化廊的康养圣地。釜山康养片区位于晋城市下辖的高平市釜山村，借助太行1号旅游公路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东风，古朴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1: 炫水湖与丹河干流相连。

0: 是丹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我们看，在湖中央有座小岛，小岛上面呢栖息了很多珍贵的水鸟，这也说明了这里的生态受到了这些小精灵们的认可。
1: 这一排帐篷可以烧烤，可以露营，还能再住上一晚啊！太惬意了。最奇的是这儿的民宿，这些民宿可不简单，它们保留了古村落的传统建筑风格，青砖灰瓦，古色古香，走进去里面却藏着现代的舒适和便利。
0: 明清时期的棋盘六院被改造成民宿，你能想象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走，跟我来。 好凉快呀！一进来以后，感觉外面天气带给你的那种急躁，瞬间就消失了。啊，我先休息一下，您请自便。哇哦，上到二楼又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房梁啊，就是明清时期的老房梁。小时候住过这样的房子的人，来到这里一定会找到很多的回忆。
2: 住在这里，就像穿越回了百年前的时光。 白天，你可以去附近的果园采摘新鲜的水果，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或者在村里的康养中心享受一场按摩或理疗，感受现代康养的惬意。而到了晚上，整个村子仿佛被施了魔法，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村民们穿上古装，重现古老的民俗活动。你可以漫步在古巷中，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感受历史的厚重。 这种白天现代康养，晚上穿越百年的奇妙体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釜山的蜕变也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要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太行一号不仅连通了山里山外，更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让乡村成为向往的生活。
1: 这601号公里的彩虹之路，每一道弯都是惊喜。我的太行一号公路进程段之旅就要到达终点了，但这里的美景永远都没有终点。太行一号进程段丈量的不只是地理的距离，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深度。当车轮滚滚驶过，我们看到的是与这片土地的一场奇缘。一座山。 一处晴，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呢，咱们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感受了这片土地的灵魂深度。山的余晖渐渐褪去，中华大地的另一处烟火舞台正悄然拉开帷幕，那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深夜夜市。如果说白天的旅程是对风光的向往，那夜晚的宵夜就是对生活最热烈的拥抱。 有人说呢，宵夜才是城市最鲜活的灵魂，它藏着当地人最地道的口味，也装着陌生人之间最温暖的烟火气。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钻进大连的海风里、兰州的烟火中、佛山的街头巷尾，解锁深夜里的招牌美味，品味那些藏在夜市里的匠心与温情。
3: 夜市是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不可错过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海鲜烧烤就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半夜12点了，有一家烧烤店里依然座无虚席。
4: 顾大姐李美华就是这家店的老板。60多岁的她在开烧烤店之前，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驰骋，依然是她最享受的事。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
3: 为了欢迎味道调查员徐楚楚的到来，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其中就有店里的特色烤海肠。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烤海肠味道究竟如何呢？
4: 看着不好看，吃着特别好吃。
5: 它是脆的，而且很嫩，没有什么调料味儿，就是
6: 没有
5: 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6: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3: 李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5: 这个怎么挑呢？
7: 这个挑新鲜的，你叫捏捏，要它吃水了。
3: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长圆筒形的动物，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壳。虽然其貌不扬，但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界，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可是含水量极高的海肠难道不会一烤就干吗？李大姐表示她自有妙招。
5: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取，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6: 不行，再把韭菜放到里面。
5: 哦，韭菜。
6: 对，
5: 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6: 穿一根就可以，
5: 直接这么穿啊？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6: 对，
5: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海鲜和韭菜的结合。
3: 将整根韭菜套进海肠中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分段方便食客食用，穿成 S 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华灯初上，李大姐的店迎来了一批熟客。
8: 你好，哎呀，上半年了，老张天天看见我们了。
9: 是。
8: 好久不见。
9: 是啊，我在想你去哪儿了？
8: 澳洲了。
3: 烤炉上的炭火也在瞬间迸发出了最大的热情。把穿好的海肠放在炙热的炭炉上，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不掩盖食材的本味。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只需烤制几分钟便能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味。各种贝类在红彤彤的炭火上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鳝鱼则烤得焦黄透油，皮脆肉嫩，香气四溢。大连风味独特的家乡海鲜烧烤趁热上桌了。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食客的脚步就追随到哪里。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李美华大姐的笑容中。新鲜的食材通过用心烤制，保持一贯不变的美味，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这就是几十年来李美华大姐烧烤店依然红火的原因，也是众多食客心中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风味。兰州市正宁路口，每天下午4:30，300多户宵夜摊主都会准时集结。
10: 是，放心。
3: 下午5:00，夜市准时开市。

0: 虽然各家摆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但每家每户还要争分夺秒，整理食材，摆弄餐具，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
1: 哇，好长的队啊！
2: 来，羊杂、羊头、羊蹄子，帮我炒羊杂，吃啥进来坐。
0: 在竞争激烈的宵夜江湖里抢占先机，招揽八方来此的食客。
1: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0: 不知道兰州夜市里的现象级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3: 老板，来四串毛肚，
4: 20串腰子，
5: 100串烤羊肉。
6: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7: 来50串花式烧烤。
8: 好嘞。
0: 在兰州，烧烤拥有众多粉丝，深受食客追捧，是夜市餐桌上的常青树。其中的爆款当属烤肉。中国人吃烤肉的历史有上千年，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就用“炙”字表达了火上烤肉的烹饪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其中点单率最高的当属烤羊肉串。但是兰州烤串江湖竞争激烈，田玉龙师傅家的羊肉串销量却常年稳居前三。他家的羊肉串究竟有何烹饪秘诀？味道调查员杜宇阳决定一探究竟。田师傅一天的工作是从挑羊开始的。
9: 啊，就是这儿。
10: 咱们进去看啊。
1: 哇，这是冷库吗？
11: 头一回来市场买羊是在冷库里买，咱挑这羊什么羊啊？
10: 明清子羊。
11: 明清的羊肉好吃。
10: 哎，明清子河市走廊那边的羊。
11: 对对对对。
10: 咱们叫这小尾海羊。
11: 哦，小尾海羊。
10: 小尾海羊，
11: 肉相当好。
10: 嗯，肉相当好。
11: 那咱这羊其实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嘛，挑的是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
10: 我一般挑的话，说我2岁左右这样。
11: 2岁也好，3岁也好，怎么看？
10: 这个乐趣越是羊越小。哦。这个你摸一下这个。那这个乐球用手摸一下，它是圆圆子。
1: 哦，圆圆的，细细的。哦。
0: 小尾寒羊因尾部短小而得名，四肢较长，腿部肌肉发达，也被当地人称作高腿羊，在田师傅眼中是烤羊肉串的最佳食材。田师傅经营家庭烤肉店已有20多年，从采购食材到切分羊肉，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把控。在他看来，处理食材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羊肉串好不好吃。
10: 我们家的这个羊啊，就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前腿上的部分我们来做这个红柳大串，这个肚皮上的这一块我们用来串肉筋，后腿跟羊尾鱼我们就做咱们家最招牌的那个羊肉串。
0: 田师傅刀工凌厉，是拆羊的高手。他从2006年开始在夜市摆摊，他的羊肉串品质好，分量足，受到夜市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由于生意越来越火爆，田师傅把路边摊升级成烤肉店，没想到店面刚开张就遇到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11: 太壮观了，咱们所有店员吗？
10: 哎，对，这是小儿子，我们家人啊，小儿子，这小儿媳妇，这是大儿媳妇，那是大儿子，那个是侄儿子。哎呦，
11: 大家好，我合着咱们这家店全是自己家里人。
10: 哎，对对对对，
11: 这么多人得穿多少串啊？
10: 大概就是6000串吧。
11: 6000串？
10: 哎，
11: 能卖这么多吗？
10: 能卖，高峰期跟那个7、8月份这个不够卖。
11: 哇，那这么说的话，这下午工作量好大呀。
10: 啊，就是。
11: 咱们穿这羊肉串有什么讲究吗？
10: 有。我们家穿的话是基本上3个瘦1个肥。就是加花肉。对。
11: 而且我是觉得啊，就羊肉串这种食物啊，
10: 对，
11: 要没有这个肥肉和羊油的话，吃起来不香。
10: 对，它入味儿。
11: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生肉都要流口水了。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里的年轻人们毕业之后纷纷回到店里给田师傅帮忙。 田师傅是烤肉店的总司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10: 时间到了，生火。
3: 好。
0: 身强力壮的侄子田小东生火烧炭。
10: 调料好了没有？
4: 啊，马上就好了。
0: 手脚麻利的大儿子田小飞调制配料，善于钻研的小儿子田小峰熬制卤汁，两个心细的儿媳妇打扫卫生，
10: 抓紧点啊！
0: 一家人用完美的配合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下午5点，店面开张，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1: 哎呦，这都烤上了！哎，我看看，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烤串是一个还挺惬意的这样的工作，看着那肉从生变熟。但是当我站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这个温度。你不烫吗？
4: 我不烫，我习惯了。我们已经干了5、6年了。哇，
1: 这我这第一关就好像就有点克服不了了。但我看。您二位的烤的方法不太一样是吧？您这是什么方法呀？
4: 我这个是网络叫做花式烤肉。
1: 花式烤肉。
4: 哎，对，我这个跟他那个区别就是我这个在手心里边手心里边这样转。
1: 我看这动作手腕流是吧？但是我看这一把多少只？
4: 大概也就是200串吧。
1: 200串。哎，我掂量一下您这个。
4: 来，
1: 松手，松手，松，别松，别松，别松手，拿着吧。太沉了，太沉了。
0: 一手200串，重量足有10千克，这是侄子田小东的拿手好戏。田小东是店里的烧烤主力，80%的肉串都出自他手。依靠手腕的力量，不断翻转大把的肉串。为了让热力均匀渗透，在倒手的过程中还要迅速调整铁签的排列顺序，保证每根肉串都能与烤架亲密接触。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好奇，用如此粗犷的方式烤出的肉串味道到底如何呢？
4: 尝一串，尝尝口感怎么样。
1: 如果喜欢吃那种焦糊感的那种顾客会非常喜欢你这种味道，
4: 就是
1: 有一些焦脆的感觉在里边，羊肉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焦的那个糊味也在里边，
4: 对，
1: 吃起来特别更像是烧烤吧。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小串的话，一个人吃个40-50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4: 那没问题。
0: 猛火烤制的一手200串，肉香、调料香与淡淡的焦香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是烤肉店的主打美食。与田小东的豪放派烤法不同，大儿子田小飞烤串讲究慢工出细活，他的绝活是火上飞。将烤串捏在半空，食材不与烤炉产生任何接触，依靠手指的力量捻动签子，肉串逐渐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油润的外皮，可以将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这种烤法需要极强的耐心，制作起来费时费力，烤肉店只能限量出售，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田小飞的火上飞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1: 你这好了吗？
11: 好了好了，一起来。
1: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两种烤法在大致的味道上其实都差不多，
4: 差不多差不多，
1: 但是就是口感上的差异，就是我比较爱吃肉的原味儿，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这种烤法，这里边的肉的汁水比较浓一点，吃着就那羊肉那味道特别明显，
4: 对，
1: 然后各有千秋。
0: 田小飞的火上飞刷新了味道调查员对羊肉串的认知，羊肉外焦内润，具有明显的味道层次。充盈的汁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香。田师傅一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田小东、田小飞兄弟俩烤串的地方就在路边，是烤肉店的牌面。小儿子田小峰的手艺却藏在后厨。 喜爱钻研的他用20多种调料爆炒的羊大骨给食客带来了全新的风味，是烤肉店的另一道爆款。

0: 骨头呀，还有烤肉呀，什么味道挺好的。
1: 我就在这附近住着呢，从他家吃路边摊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2: 基本上每天过来打卡。
3: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小有规模的烤肉店，兄弟三人给烧烤店注入了活力。他们经常切磋厨艺，田师傅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4: 我在这儿从摆摊我到现在这十几年，我一直就这样做，就是最重要的就把肉选好，然后烤的师傅一丝不扣子，把这火候调料，这是手艺。是的，肉担心不如我选不好，然后你去再好的师傅你也烤不出那个味道来。
3: 凌晨两点，吃完烤肉的兰州老饕纷纷离场，而广东省佛山市的宵夜却依然火爆。与北方一统夜市江湖的烧烤不同，南方人的宵夜则丰富许多，无数花样美食各有千秋，其中就有一道折折鱼头包远近闻名。
5: 我们专门开车100多公里来吃这家美味的折折包，
6: 味道很鲜，个鱼头好滑，又我哋全家人都好中意食。
7: 我每次咧，我个女又连下边啲配菜都会食得干干净净噶。
3: 折折鱼头包在佛山为何如此受人追捧？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武叶豪找到了制作折折包的高手麦满城。满哥做的鱼头包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200多份。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首先用的鱼就有特别的讲究。
8: 满哥，
4: 啊，
8: 咱们今天来这儿池塘要抓什么鱼啊？
4: 素骨大头鱼。
8: 梭骨大头鱼
4: 啊，
8: 它长什么样子啊？
4: 啊，头大尾小的
8: 哦，
4: 啊，陪大头鱼不一样呢。
3: 梭骨大头鱼是佛山当地培养出的一个特有鱼种，又名梭骨鳙鱼。它大大的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而鱼身收缩成像菜刀模样，因而得名。
8: 所以今天咱们来这儿是抓鱼，是不是？
4: 不是
8: 啊，
4: 是刮鱼。
3: 刮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只有跟着满哥一起下网才能一探究竟。
8: 耶！哦！不不！哦！哦！我这个一个翻身我就上来了。满哥你小心点。
4: OK。
8: 来来来，我们把网放下去。来、啊。
4: 哎。小心啊！
9: 小心啊！
8: 我这出师不利，我就一开始下网，我就把自个儿手给刮到了。
3: 没想到刚下网就挂了彩，但这并不影响味道调查员刮鱼的热情。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所谓刮鱼与撒网不同，就是把渔网平铺在整个水塘上，然后再捞鱼。
8: 我们现在正在掉头，然后船摇晃得比较厉害。我现在一动都不敢动。
3: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能捕到多少梭骨大头鱼呢？
8: 这真的好沉啊，我感觉在水中拔河。
10: 这很吃力，
8: 特别吃力。哎，好，来蹬只龟，蹬只龟，蹬只龟。哇！这个是小的哦，
4: 啊，
8: 这是小的梭骨大头鱼，是不是？
4: 这条斗具那个头子才行。
8: 哦，有多少斤啊？
4: 7-8斤呢。
8: 哇，梭骨大头鱼成功！这个，
10: 这个吃一下啊。
3: 这么大的鱼头，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但是满哥却拉着味道调查员，把刚捕到的梭骨大头鱼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另外一个水池里，
4: 把它收身。
8: 什么叫收身啊？
4: 收身就是它那个脂肪太多多啊。
8: 哦。
4: 啊，那个离味，动那个腥味去掉。
8: 哦。
3: 没想到，想吃到折折鱼头包，还得先让大头鱼经过15天的吊水减肥。 听满哥说，佛山临近珠江入海口，所谓吊水就是将这里特有的咸淡水过滤杂质后再撒入水族专用盐养鱼，既能杀菌，还能让梭骨大头鱼的肉质更加紧实。
4: 几把大条鱼啊，
8: 这个可不可以啊？
4: 可以啊，啊，
8: 咱们就可以拿这条鱼去做我们今天这道菜了，对不对？
4: 是，
8: 好，
4: 走。
3: 经过吊水的鱼无需过多处理，但切鱼的方式却很特别。先将鱼身一分为二，再从鱼的下颚将鱼头分成相连的两半。
8: 哇，你看，这个鱼头真的有两个手掌这么大啊！
3: 听满哥说，折折鱼头包想要做得好吃，关键在调味。食盐提供底味 ，XO 酱提鲜，加入用黄酱、甜面酱等酱料混合而成的砂锅酱，均匀涂抹在鱼头上，再撒上葱段和辣椒，腌制15分钟。各种调味食材依次登场，生姜、沙姜和干葱改刀成统一大小，而味道调查员则在一边当起了包蒜小弟。
8: 哎，我看这蒜还挺多的。
4: 是啊，不用这么多大蒜放那个包里面，那个鱼头就是焦了。
8: 哦，我明白了，用这么多的配料的原因是要让它
4: 是
8: 铺底。
4: 铺底。哦，那个蒜头、姜啊、葱啊，就是有上气。嗯。哎，那个鱼头才够香。
8: 就是把这些香味儿从底下渗透上来，
4: 那个鱼里面。
3: 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的烹饪秘诀，除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就是不放一滴水。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8: 哇，我们要下鱼头喽！
3: 只需5分钟，瓦煲中的鱼头迅速烧至半熟。满哥叫味道调查员后退，他要进行一项危险操作了。哇，
8: 这太神奇了，这锅中都着火了，就是用这个火然后去锁住这个鱼头的水分，是不是？
4: 是啊。
3: 听满哥说，明火烧可以让鱼头表面温度激增至300摄氏度以上，鱼皮瞬间紧缩，从而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等火焰熄灭后，赶紧盖上盖子，食材中的汁水滋滋冒响。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滋滋的粤语发音为折折，人们便将其命名为折折包。上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广东宵夜大排档流行开来，竟成了盛行坊间的家乡味道。
4: 是不是很滑？哦，
8: 非常的细嫩爽滑，完全吃不到这个鱼腥味了。哎，太棒了！而且是让我饱腹感满满，吃的真的是幸福感也满满。
3: 折折鱼头包将粤菜的镬气发挥到了极致，鱼肉吃到嘴里，鱼鲜酱香混合着缕缕焦香在唇齿间激荡。借用满哥的话，他爱这种家乡味，但更爱这里的烟火气。想必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人来说，难忘的是折折鱼头包的味道，而更难忘的是那些深夜里陪你一起吃包的人。华灯渐落，夜市散场，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满哥照例每天到渔场收鱼。一味折折鱼头包成为很多打工人记忆里的佛山味道。今天的生意告一段落，田师傅一家人的忙碌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带着几个孩子备战第二天的生意。李大姐用笑容和豪爽表达着大连人的热情，陌生人之间的友谊通过美味的海鲜烧烤连接和传递。 同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道路相通。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宵夜美食的缔造者们总会用自己烹制的美味给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无论是山川间的风光畅游，还是夜市里的舌尖寻味，我们收获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与美味，更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与感动。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9: 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校园小课堂，学会相处与自我保护。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夺命网约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当学生们重返校园，崭新的学习生活也伴随着各类现实难题接踵而至。中小学生要面对校园人际交往、出行交通安全、校规与法律的边界问题，而步入大学校园开启独立生活的大学生们，兼职实习、求职择业等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成长路上，法治是最好的护身符。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小学生群体。开学了，小学生们步入校园，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同学之间怎样友好相处？上下学路上如何注意交通安全？哪些行为不能做？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法律顾问刘慧丽律师讲解浅显易懂的校园法律小知识，教会小学生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快乐度过校园时光。
3: 新的学年啊，又会有一批小朋友们开启全新的校园生活了。像从幼儿园刚刚升入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正是建立规则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说实话，咱们直接给孩子讲法律恐怕有点太生硬了，孩子可能也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咱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他应该知道的规则和底线呢？就什么方式会比较奏效，会比较容易被孩子接受呢？刘律师，
4: 其实呢，规则呢非常重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有认知，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相关部门出台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呢，也明确指出了具有一定的规则意识，自觉遵守各项活动规则，它有利于幼儿入学后积极遵守小学的班规、校规，赢得同伴、老师的接纳和认可，较快融入新的集体。
3: 嗯，
4: 首先来说呢，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这样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首先呢，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我们和孩子一起共同来制定家庭规则，大家来共同遵守。你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进门要敲门，不说脏话，不动手打人。那么我们在楼下遇到熟人呢，要礼貌的进行打招呼。如果做错事以后呢，我们要真诚的进行道歉。同时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安静的倾听，适时的呢来进行表达。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在小学阶段的孩子哈，当然我们家孩子是从幼儿园开始进行家庭劳动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呢打扫卫生。另外呢，家长如果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这些规则呢，因为是孩子一起参与制定的，那么他们很容易认同呢，并且乐意遵守和执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家庭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持家庭规则的一致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我们家长呢不要带头来破坏规则，避免孩子呢无所适从。 您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呢家里呢都作为家长呢，我们很多呢都会控制孩子看手机、电视、平板，他的时长。但是呢，您在孩子控制孩子的同时呢，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这个这一规则。那么这就是父母榜样的这个作用。
3: 嗯，
4: 因为您比如说我们孩子说你不要看电视，

0: 孩子他在集体生活和社会当生活当中他必须遵守的规则还有一些做法，那么他要让孩子明白遵守规则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和快乐，比如说和同伴游戏的这个规则，礼貌交往的规则，那么我们要知道诚实做人要说话算话，还有一个是上课下课的规则，我们
1: 让孩子了解上课下课的规则呢，那么我们首先让孩子呢要树立一个时间意识，比如说一节课40分钟，45分钟，那么我们要让孩子感觉到40分钟45分钟有多长，那么我可以做多少事儿，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下课的规则也很重要，下课的是下课呢，那孩子可能做了45分钟了，他急切的想要飞出去玩一玩， 那这时候呢我们老师呢就要告诉孩子，那么课间休息10分钟，10分钟有多长，那么你可以干多少事儿，比如说你可以去厕所，你可以在外边玩一会儿，那么你比如说还可以去打水，还可以去洗手等等，你要明确知道10分钟有多长，那么你才能够遵守下课的规则，也就是说在下课期间来完成你必要的，比如说去洗手间啊等等 一些工作，还要做好下一节课上课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在虽然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引导孩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涉及到孩子生命安全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我们学校也要反复的向孩子灌输交通规则它的内容，并且呢我们也要经常以榜样或者是提示的方式 来帮助孩子把规则呢落实到行动。所以说呢，我们不论是家庭规则教育呢，还是学校规则教育呢，我们的规则教育呢，都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由浅入深，逐步来提高要求，给孩子提出的各种规则呢，都要慢慢的来增加难度，由少变多，让孩子呢逐步理解，并且能持之以恒的遵守，形成良好的 社会生活的习惯。
2: 刚才刘律师讲这么多，其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跟孩子共同制定规则，不光孩子要遵守，家长也要遵守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小学阶段呢，其实有一些小孩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偷小摸的行为，他不是说故意的，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对于这个行为还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作为家长和学校
0: 发现这种行为的时候怎么样去引导和处理呢？这种情况呢，在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其实都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也就是说3、4岁以下，或者是说5岁以下，又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他偷拿东西呢，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时候呢，孩子他的所有权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我的，那么我能不能拿，我能不能用，我能不能据为己有等等，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说呢，在幼儿园阶段呢，我们给孩子建立了所有权，他的这个所有权意识，也就是说法律意识。但是到了小学阶段以后，孩子在建立了所有权，这个意识以后，他如果还有小偷小摸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呢，那么就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
1: 小偷小摸呢，它是一件大事，勿以恶小而为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要以身作则，要做到光明磊落。孩子他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呢，他很多时候啊，他的行为呢都是模仿家长而来的。一旦家长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言行，那么很容易给孩子做出一种错误的示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就见到过啊， 你比如说有的爷爷奶奶，甚至呢有的是妈妈啊，带着孩子去超市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自选商品区呢，他可能会拿出一颗糖，哎，给到孩子，哎，塞到孩子嘴里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咂吧咂吧嘴，哎，尝到了甜头。如果这个时候啊，有的爷爷奶奶呢，他如果再美滋滋的再夸耀一下，哎，说，哎，你看今天咱们没有花到钱，咱们今天就吃了个吃饱了，哎，那么对孩子的这种潜在的伤害呢，那么就更大了。

0: 在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哦，原来，爷爷奶奶不付出代价就能不劳而获，那么呢，大人就会很高兴啊。那么他也会因为取悦大人，那么他会也会把这种错误的示范呢发挥到极致。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对于我们有一些母亲呢，有一些家长呢而言呢，其实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错误。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超市自选超市，然后来进行结账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机器自行结账，在结账的时候呢，往往他会有意识的，那么遗漏掉一两件商品，哎，这个时候呢，他这行为呢也会被孩子看在眼里，那么也是一种错误的这种示范，嗯，这都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家长要极为的进行注意，
1: 嗯，
0: 然后另外，
1: 您说。
0: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孩子发生了这种行为以后呢，我们要及时制止孩子的错误行为。那么我刚才提到了模仿，孩子除了模仿以外呢，他也会自发的做出一些偷偷摸摸的一些行为。这个其实孩子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不认为是一件大事儿啊。为什么呢？他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他的三观呢？ 也没有完全说确立。那么，对于别人的孩子，他这个孩子的这个东西，他是好奇的，有占有欲的，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家长如果遇到说孩子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了，那么不要简单粗暴的来进行对待，不要在第一时间呢就去给孩子贴标签或者对他进行打骂，说你看你这小偷啊，你看你偷别人东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对孩子呢。 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让孩子呢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我们也要加强对孩子所有权观念的教育，也就是说，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再贵不能拿，再便宜不能拿，再好也不能拿。那么我们想获取呢，那么我们要有自己，比如说劳动的方式进行获取，或者是付出代价的对价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获取。 另外呢，在拿了孩子的东西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在教室里边，那孩子东西丢了，他可能会哇哇大哭，很难过啊，说这是我妈妈在生日时候送我的礼物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呀，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孩子适当的进行共情教育，那么让孩子体会到，你看你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那别的小朋友呢就会。 很不开心，那如果别人拿了你的东西，那么也会很不开心。这样的话呢，孩子呢就愿意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挺直腰板做人，他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啊。这个点呢特别重要，就我们一定要对孩子及时进行观察来进行引导。还有一个，在做完对孩子进行教育以后，甚至说返还这个物品以后，我们家长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呢，第三点。 我们家长呢要弄清孩子产生这个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我们说，在孩子犯了错误以后，我们大人固然要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呢，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进行反思。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这个感情，你比如说发生问题以后，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愿意说把这个责任归结为对方。
1: 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它都不是一个人产生的，而任何一段感情它的改善，那么也不是一个人改变能够完成的。那么孩子也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孩子的行为出现问题、出现偏差了，那么我们家长呢，要先反思我自己有没有问题，我需要怎么样的改变，不是说我作为一个。 父亲、母亲，我已经基本上孩子上小学以后，基本上都30岁以上了吧？不是说我30以上、32而立，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改变了啊，或者是很难改变了，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改变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要看一下，如果是说孩子因为贪小便宜拿别人的东西呢？ 还是因为说他的合理的一些要求，他的一些诉求，哎，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这时候我们大人呢就要找原因。如果我刚才说的是前者贪小便宜，那么您就要自己问问，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孩子进行直接抚育的人，那么他有没有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如果有的话，对不起，赶紧改正，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不要再发生这种错误啊，尤其是错误的这种言行的示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

0: 是说孩子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对于上小学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的需求的情况，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能力等等，可以给孩子适当的一点点零花钱，甚至呢指导孩子呢来做一个记账本儿，比如说我这个月我给了你5块钱，那么你这5块钱你怎么花的呀？你是买零食了呢，买冷饮了，饮料啊，还是说你把它用在了学习上啊等等，可以让孩子做一个小记账本儿，这样呢也培养他的这种金钱观念，还有他的经济消费的能力观念等等，这样呢也能够达到教育孩子的一个目的，其实是非常好的。
1: 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则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发生这种错误行为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制止，但当然了还是要搞清楚孩子产生这种小偷小摸行为的原因啊。其实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啊，孩子们初步的融入社会了，这个时候会遇到大量的同学，包括也要跟老师去相处啊等等，那么其实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孩子之间拉帮结派啊，甚至是孤立他人啊等等啊，霸凌其他同学这样的行为可能也会出现，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于霸凌者的行为进行一个纠偏呢？
0: 这种行为呢在一些学校啊还是存在的，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其实小孩啊他从3岁到幼儿园开始，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没有上过幼儿园，那么他到小学他其实就面临着这种集体生活了，那么集体生活呢它是多人的这种生活，那么多人的这种生活呢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或者是一些小矛盾。而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校园霸凌呢，其实我们还有必要呢向广大听众朋友呢咱们再普及一下校园霸凌是什么。校园霸凌呢它就是在指的就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如一方也当然了也有的时候呢是多方啊，单次或者是多次蓄意或恶意的通过肢体呀、语言呀、网络啊，或者是说刚才说的这种孤立呀这种手段来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精神损害的这种事件。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学校一直到家长呢，其实我们一直树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对欺凌行为要零容忍，我们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这种欺凌行为。其实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校园霸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把很多的目光都放向了这个对于被霸凌者我们怎样进行保护。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就是校园霸凌，就霸凌者一方我们如何对他进行行为。首先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我霸凌的欺负别人的是我的孩子，反正我的孩子没吃亏啊。很多家长会有这种想法，我的孩子既然没有吃亏，那么我就不会对他最多进行说，哎，下一次你不要打同学啦，这样打同学不对啊。简单的啊，就是进行对孩子呢进行这种教育，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效果啊。对于学校呢，我们来说呢，对于孩子，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霸凌者进行综合性的干预呢，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说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干预呢，其实主要就是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共情啊，因为孩子还小，这个时候呢他的感情啊包括他的三观啊，那么很多时候他是非常容易被引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果认知的这种训练内容，它也非常重要，而且两个这个内容进行结合呢，它能够很有效的减少儿童的这种欺凌行为。那么我们在进行共情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家长要进行对孩子呢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引导。所谓的共情也就是说移情呢，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他能够体验到这个受欺凌者的这个孩子，你比如说被孤立的孩子、被殴打的孩子、那么被伤害的孩子，他的这种痛苦的经历，从而呢来减少这种欺凌的这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共同进行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告诉孩子，如果你霸凌，那么你可能面临的是一种什么后果。我们说霸凌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霸凌者来说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习得一种行为的方式，也就是用暴力 来解决问题的行为的方式。
1: 嗯，
0: 我们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在14周岁以下等等，当然他的个子小，力量小，可能他造成的这种伤害不是说致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他要成为一个成年人，那么他要成为一个大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挥起拳头，那么对别人暴力相向的时候，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这种严惩。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另外，对于霸凌者他的行为纠偏呢，我们也要寻根究底，就是他为什么孩子他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对待身边的人。
1: 其实有的时候根源也是在他的原生家庭啊。
0: 对对，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很多时候孩子呀，就是因为他习得了暴力解决问题或者是不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在研究家庭暴力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说家庭暴力行为是遗传的爷爷会打奶奶，爸爸会打妈妈，那么所以他也会去打同学，未来他可能会打自己的媳妇等等等等这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学上的这种遗传，而是他一种生活方式的习得的一种暴力的处理的方式但是我们说有一句话，任何习得的行为呢都可以通过再学习而改变我这句话呢也送给我们霸凌的同学，也送给霸凌同学所在的这个原生的这个家庭那么只有你家庭改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呢你通过学习，那么你逐渐的让自己接受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对孩子来说呢，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教育，也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来进行改变。
1: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对于霸凌者的行为怎么样进行纠偏，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于被霸凌者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还是建议所有这些被霸凌者的孩子，包括家长，包括学校的老师，都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被霸凌者的这种心理能够去对孩子进行一些心理干预，让孩子能够及早的从这种霸凌当中解脱出来，更好的面对生活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跟刘律师讨论就是小学其实这个阶段很妙就是孩子们他会在这个阶段初步的建立性别意识，像有些家长就遇到过说自己的女儿反映说被男同学掀裙子或者是尾随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引导和教育呢？
0: 像这种情况在小学他其实很多男生发生这种情况，他一个是好奇好奇导致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小学阶段他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早在幼儿园，我们说我们国家的他的这个性启蒙教育孩子的儿童安全教育其实都已经进行了相对来说比较扎实那么对于一个小孩小学的孩子来说呢，他自己已经明白了背心和内裤他覆盖的地方呢不能让别人摸，不能给别人看那么也不能自己也不能去摸，自己也不能看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教育。那么如果是有人碰的情况下呢，我们说我们孩子呢尤其是女孩一定要大声的呼喊，要拒绝不管孩子你是否受到了威胁或者是说很多孩子觉得他不好意思那么都要让父母知道，要保护他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儿。那么我们看有一些被掀裙子的这个女同学很多时候她有她自己的性格特点性格态特点在里面，有的呢当然了跟家庭地位跟他的教育方式，甚至他跟他的经济能力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认为是跟他的性格的那个特点呢他是具有更紧密的联系你比如说女孩她胆小退缩，那么人际关系不良或者说比较文静内向不爱说话，那么这种特点呢往往会受到男孩子这种捉弄我们说好听点这叫捉弄，其实如果说这个事往大了说，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性骚扰所以说呢这女孩呢因为她的性格特点她不敢报告给老师和家长，那么所以我这时候我们家长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要父母呢要经常的注意倾听孩子 那么及时了解到孩子他在他话语当中诉说过程当中他透露的一些信息，那么然后掌握到这个信息以后呢，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向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当中比如说他的人际关系啊是否良好啊，有没有出现这种被欺负的情况啊等等等等。而且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教育女孩的时候，要放弃这种暴力性的教养，最好呢采用民主和宽容的家庭教养的方式，养成孩子能够独立的，不遇事呢不退缩不怯懦，敢于让孩子表达呢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倾听孩子的诉说诉求，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1: 但是刘律师，你看啊，就是咱们其实都是从小学一路上到大学研究生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自己也非常清楚，就是在学校好像同学们会普遍的去排挤那个告老师、告家长的人哈，就是发生问题他不太愿意告诉老师和家长。就其实这个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啊，就是也有一些孩子本身他就不会很愿意和老师和家长沟通。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怎么能够让孩子遇到麻烦、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找到老师和家长寻求沟通和帮助，而不是说我害怕别人看不起我，害怕别人排挤我，我就不告诉家长和老师了。
0: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原来看过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原来我跟孩子讲过，就是。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儿。这本书里边呢，其实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同的。有一些孩子呢，他是爱告状，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又恰恰相反，他不爱告状，而且不爱有困难了也不愿意找老师，甚至说学习上遇到学习问题也不愿意向老师去进行请教。这个时候老师呢，对于告状的孩子头疼，对于这些不爱说话的孩子呢也头疼。而对于这些不爱说话的这些孩子呢，首先呢，我就说，作为我们老师呢，要取得孩子的这种信任啊。如何取得孩子的信任呢？有两个小妙招。第一个呢，我们要老师呢要注意去倾听孩子。如果孩子对你说了一些，你比如说他自己不愿意向别人说的一些话呀，甚至说不愿意说。向老师以外的人，让老师以外的人知道，那么你要为孩子呢做到为孩子来进行保密。如果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当然孩子如果说了一件很严重的一件事，比如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老师认为应该跟家长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那么可以以双方，你比如说对孩子有利的这种方式，那么去告诉家长。但是呢，告诉家长以后呢，家长可以去改变，可以去引导啊，可以去教育。但是呢，不要将老师呢把这个事情和家长沟通过啊，那么去以任何方式，你比如不说话，不这个比如说不注意的，比如说私下里让孩子听出来了，或者是发现什么苗头了，那么对孩子、对家长、对老师来说呢，双方的这种信任就会打一个折扣，这是一点。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第二个呢，当孩子确实是向老师来寻求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老师呢，他确实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切实的，孩子能感受到的一些帮助。你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哎，比如说某个同学欺负我了等等，或者是某个同学比如说霸凌其他同学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看不下去了，那么他就告诉老师。这个时候呢，老师一方面要为他进行保密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能够很有效的来切实来解决孩子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次。包括这个孩子，包括其他孩子，发现哎，老师确实很有用啊，老师就是老师啊，那么下一次有问题还愿意找老师来进行解决啊，这是不愿说话的孩子。另外还有一种孩子，刚才康老您说，你比如有些孩子特别喜欢告状，大事小事儿牵着老师，老师你看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他往地上倒水了，老师你看他扔小纸片了，
1: 这
0: 老
1: 师本身
0: 你看，
1: 在学校就很容易被孤立和霸凌。
0: 对，像这种小孩呢，其实他自己啊，他。你要知道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很多时候他为了取得孩子就是老师对他的这种关注啊，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老师对他关注不多但是呢他又迫切的就是说需要别人需要老师的这种关注，他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对老师的他老师对他的这种关注，而他不牺牲了比如说其他同学对他的这种尊重啊和他的这种友情啊等等。因为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对于这些老师呢，对于这些孩子呢，我们老师要注意。第一个呢，我们要 对孩子给予他想要的那种关注。你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可以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哎上课的时候多让他回答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在点名啊对他进行表扬啊等等等等，都会起到一个对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督促的作用。另外在告状这一件事儿上啊，我刚才提到那本书，我们老师呢也可以啊向孩子啊，你比如说很委婉的表达说哎不要告状，除非是大事儿。你比如说不告状呢，但是不等于不解决。你比如到下一次的时候可以引导这小孩小朋友说哎你看到下一次他在扔了这个纸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他捡起来，对吧？不用告诉老师，或者是你自己悄悄的你捡起来，然后你来告诉老师，老师来表扬你啊，都是解决问题很好的方式。
1: 其实啊，我说就是建立清晰的规则和界限，包括底线，能够帮助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成年人。当孩子了解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自己和他人以及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负责任的思考和行动。那么这种责任感呢，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管理他们的行为，而且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更好的应对挑战和压力。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车上的孕妇乘客流产，司机被判刑。孕妇认为是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导致自己腹中的胎儿死亡，于是将有关各方告上法庭，并且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夺命网约车。
4: 这天上午9点左右，北方某市一路段，一辆网约车后座搭载着一名孕妇，正从东往西行驶。突然呢，司机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呢调转了车头。因为该路段啊没有中间隔离带，网约车呀很快就驶进了对向车道。可还没有等网约车完全调正车头，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就猛地撞上了网约车。坐在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又受到猛烈的撞击，直接从后座跌落到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不住地呻吟起来。比孕妇伤得更严重的是摩托车驾驶员，他直接从车上被甩飞了出去，落在了几米远的水泥地路面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率先着地后当即不省人事。很快救护车赶到，将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而网约车司机则被随后赶到的交警带回交警大队进行了调查。司机名叫万强，开网约车2年时间，面对交警的询问，万强啊一再坚称自己是正常掉头，掉头时啊没有发现摩托车，是摩托车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撞上来，自己并无责任。另外呢，万强啊还一再强调，事发路段啊是双向四车道道路，自己掉头驶进的是最左侧机动车道，按规定呢，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可却行驶到了最左侧机动车道，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强认为，摩托车驾驶员违规驾驶，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根据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显示，万强在掉头的时候，摩托车确实是在道路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属于违规驾驶。万强的突然掉头明显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摩托车没有及时刹住车，这才撞上了万强的网约车， 导致了车祸。交警根据影像推断，万强在掉头的时候啊，应该能够看到摩托车正快速朝自己驶来，若他能及时的避让，车祸就不会发生。可他却说没有看到，那么这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没有注意看，要么是明明看见了却谎称说没有看到。面对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的证据，万强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那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他又为何要说谎呢？这呀，还要从万强近几年的遭遇说起。万强现年46岁，父亲5年前病逝，母亲已70多岁，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夫妻俩有一个独生儿子，正在读大学。原本万强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啊没有房贷车贷，足以养活一家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万强被查出了肺癌。
3: 万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治疗当中。经过多次化疗，他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但这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那么万强和他的家人该如何生活呢？
4: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挣学费，妻子开始外出工作，去到了一家制鞋厂打工。万强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差，已经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了，于是啊打算开网约车。但是因为自家的轿车呀购买的时间太长了，不能注册网约车，购买新车呢他又没有钱，于是万强呢就从一家车辆租赁公司租了辆车，开启了网约车。
3: 万强在行驶中突然掉头，与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重伤身亡，孕妇乘客受伤。
4: 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
3: 交警认定万强负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对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4: 万强甭提多懊悔，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
3: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他获得谅解后为何还要被定罪？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为了多接单多挣钱，万强开网约车行驶在路上都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能抢到就抢到。因为驾驶技术熟练，再加上啊对道路非常熟悉，开了2年网约车，万强啊倒是没出过什么事故，也很少有罚单。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毕竟开快车和抢道都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这天上午8点多，万强在一个小区门口接到了一名孕妇，说是要去医院做产检。行驶到半路上，万强啊忽然想到，前方去往医院的道路正在维修，必须绕远路。为了缩短这个路程，万强啊想到了一条超短路线，但是必须要掉头行驶。可当万强啊即将要掉头驶进对向左侧车道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摩托车正快速地朝他驶来。他若坚持掉头，对方若不减速的话，很可能会撞上。万强啊没有多想，照常掉头，因为他向来抢道抢习惯了，觉得对方在看到他的车在前面掉头一定会刹车减速。可这次他却误判了，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甩飞，当场不省人事。与此同时，万强网约车后座的孕妇也因为剧烈的碰撞从座位上跌落，导致腹部疼痛不止。 后来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被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万强害怕担责，起初面对交警的问话时，谎称自己掉头时没有看到摩托车驾驶员，直到交警调出事发路段监控以及万强网约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就这样，万强啊被迫说了实话，车祸发生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摩托车，而是误以为摩托车会及时刹车让行，没想到竟误判了，结果酿成车祸，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重伤以及孕妇乘客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
5: 令人遗憾的是，摩托车驾驶员自入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最终因颅内出血严重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让万强慌了神儿，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次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4: 经查，摩托车驾驶员名叫侯明伟，年仅37岁，是当地一家科技企业的程序员，平时喜欢骑摩托车上下班。当日或许是因为着急上班，才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想骑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竟碰到了突然掉头的万强。得知侯明伟的死讯和家庭情况后，万强甭提多懊悔了。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让一下侯明伟，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以及他的家庭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免于被追责。可如今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又是否能承受得住。随后交警大队对这场事故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约车司机万强车辆掉头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孕妇乘客无责任。既然被认定了主要责任，那么万强就该赔偿死者侯明伟。可万强身患癌症，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夫妻这两年挣的钱呢都还债了，他们东拼西凑也就凑了20000元给了侯明伟的家人。可20000元对于侯明伟家人的境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万幸的是，万强的网约车是租的，汽车租赁公司给事故车辆购买的保险非常齐全，侯明伟的家人从保险公司顺利地拿到了约90万元的死亡赔偿。之后侯明伟的家人也给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5: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对此万强很是不理解。既然侯明伟的家人已经获得赔偿，而且已经谅解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被定罪呢？
4: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重大公司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下：一、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二、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三、主观方面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四、客观方面，即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万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的工作，他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因掉头时误判没有及时避让直行的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驾驶员身亡。 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被定罪。既然如此，万强获得的

0: 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又还有何意义呢？其实啊，谅解书在刑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它通常表明受害人或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这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官正是考虑到万强已经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万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收到判决呀，万强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被判了一年刑，可并不是实刑，不需要实际去监狱服刑，他还可以继续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这场车祸，汽车租赁公司拒绝再租车给万强，网约车平台也封禁了他的账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有等万强想好今后该干什么，紧接着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个叫李美婷的女子竟然又将他给告了。而这个李美婷就是车祸发生时后座的孕妇乘客。除了万强，李美婷啊还同时告了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李美婷邀请他们共同赔偿35万元。对此万强是一头雾水，这案子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自己又成了被告呢？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妻子更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死去的丈夫才是被害人，自己一家怎么竟成了被告呢？而且还让一个死者家属赔偿生者，真是闻所未闻呢。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美婷为什么要向万强、侯明伟家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索赔呢？他又到底遭受了什么损失？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李美婷的婚姻说起。
1: 李美婷通过试管婴儿怀孕，却在产检途中遭遇车祸，导致胎儿死亡。
0: 李美婷和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整日以泪洗面。
1: 李美婷认为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于是起诉涉案各方索要赔偿。
0: 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
1: 各被告认为试管婴儿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拒绝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李美婷现年37岁，10年前跟丈夫结婚，夫妻俩呀是大学同学，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很少因为小事吵架。刚结婚的前几年呢，夫妻俩总想着要好好的过二人世界，没有着急要孩子。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夫妻俩呀才开始打算要个孩子。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一连数年李美婷啊都没有怀上孩子。后来夫妻俩去医院做检查，李美婷被查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容易怀孕。之后2-3年呢，李美婷呢虽然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可仍旧未能如愿怀孕。一次呢，丈夫啊就向李美婷提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建议。其实呢，李美婷啊早就知道这个办法，只是做试管婴儿又是促排卵又是取卵还有妊娠，每个过程啊对女性来说风险都不小，还特别的遭罪。李美婷啊自幼就怕疼，

0: 是啊，感冒了，宁可吃十天的药，也不打一小针。李美婷呢，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试管婴儿。
1: 正因为如此，李美婷一连好几次拒绝了丈夫做试管婴儿的提议。好在丈夫理解她，并没有对她进行逼迫。然而不久，丈夫竟然提出了离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丈夫竟威胁她说要离婚，说是公婆的意思，不想让家里绝后。李美婷不想因为孩子跟丈夫分开，咬着牙答应了做试管婴儿。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时间，李美婷遭了不少的罪，她自己都记不清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而且前前后后还花了近20万元。好在最后啊，李美婷成功怀孕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丈夫出差在外地，李美婷独自乘坐万强的网约车去医院做产检，不料路上网约车跟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不幸身亡，而李美婷也因为剧烈撞击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后来经过几天的保胎治疗，李美婷啊觉得已无大碍后，便办理了出院。不想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因腹部疼痛再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最终李美婷腹中的胎儿因为胎盘早剥，胎死腹中，不得不做引产手术。
1: 李美婷做完手术后连续卧床半个多月，她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中，整日以泪洗面。在李美婷看来，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她决定要为孩子讨回公道。
0: 于是李美婷啊，将网约车司机万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各被告共同承担自己的医疗费、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及后续试管婴儿的费用等等，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各被告虽然承认李美婷的孩子胎死腹中跟车祸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该要求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辅助生殖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2024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例库收录了一起与本案李美婷情况类似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在该参考案例中，法院明确受害人通过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后，因交通事故导致胎停流产，请求 侵权人赔偿其前期支付的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美婷对其主张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提供了相应支付凭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美婷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流产，致使前期支出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费用落空，属于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且具备关联性，其要求各侵权人赔付该项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因网约车有保险，万强承担责任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万强租用车辆的保险公司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6万元，死者侯明伟的亲属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5万元，驳回李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到此啊，总算结束了。虽然李美婷得到了部分的赔偿，可却远远弥补不了车祸给她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接下来，她又要准备下一次的试管婴儿了。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尤其是在变道或掉头的时候，一定不要干扰到他人的驾驶。更要时刻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知道，一个误判或者一个抢道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万强，若不是因为误判和抢道，就不会跟摩托车发生碰撞，也就不会酿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以及乘客未出生的孩子胎死腹中的惨剧了。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法院已经明确表明态度，孕妇若因他人原因导致流产，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辅助生殖费用。本案中的李美婷便是一例。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养孩子的路上焦虑无处不在，担心孩子个子矮说话晚，怕学习跟不上，纠结要不要补锌补钙。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医师梁爱民，逐一破解家长们的焦虑，还会教大家怎么看身高曲线图，怎么判断孩子语言发育是否达标。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送给大家一个快乐养育口诀：多社交，多游戏，多互动，多玩耍，做到这四个多，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2: 我们俗话讲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育儿之路那真的不是一条坦途，充满了很多艰难险阻，特别是生长发育问题。而今天我们的四位嘉宾都多少带着一些育儿的困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一位专家来现场帮助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医师梁爱民，有请。梁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先看第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困惑是什么，它其实已经藏在我的身边了。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父母身高平平，孩子后天能长高吗？这个困惑是谁的？
3: 我怎么说呢，我的女儿呢，她父亲是1.78米，我呢是1.63米，但是我女儿呢还没到1.6米。我的女儿啊跟那女婿啊都不算太高，我就怕会影响我外孙的以后就生长发育这块。
4: 我家亲戚我哥哥1.75米，我嫂子1.68米-1.69米，然后我的侄子您猜多高？
2: 1.78米-1.80米左右。
4: 1.92米，这是在他14岁时候的身高。
2: 听得我们张阿姨直眼馋，你知道吗？
4: 我哥哥带着孩子去了医院，找了专家，还专门看了一下。张阿姨是怕长不高，我们家是怕长得太高。
2: 我们的困惑居然是这么的不同哈！我们的新方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身高问题？
5: 爸爸高1.84米，哥哥也很高，但是老二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标准身高，每次体检的时候他都是身高是偏高的，因为他有那个爸爸的遗传基因，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就变成了正常，就是每一次都会感觉像是在退步的样子，所以我就会担心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的。
2: 所以说梁主任您看啊，这个我们都讲孩子身高问题似乎和父母的身高是紧密相连的，可是也总会看到一些反例，比如父母很高孩子不高，但父母呢一般般孩子却特别特别高。这个想问问您，到底父母的身高对孩子身高影响大不大？
6: 那个父母的身高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因为遗传基本上占60%-80%这么一个比例，当然还有一个遗传的早和晚，就比如说父母其中有一个人啊，要如果说早长的话也可能孩子也会早长，父母要是晚长的话孩子也有可能晚长，这也是一种方式的遗传。
2: 就是说遗传的不光是身高最后的高度，还有你长个的速度，什么时期长，这也很
6: 早长晚长，除了先天因素以外，遗传因素以外，更多的还有就是咱们的饮食习惯、营养、运动、睡眠、情绪等等多方面起作用。当然除了这方面以外呢，还有疾病要排除，把疾病问题排除以后再考虑到怎么进行相应的干预，比如运动干预、营养干预啊、睡眠的干预，甚至家长养育方式的干预等等这些。
2: 那孩子身高以什么样的趋势去增长是比较好的状态呢？
6: 它一般还是有规律的，你比如说在出生以后第一年应该是长25公分左右吧，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应该长到10公分，3岁以后呢每年应该长到5到7公分之间，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过高的话还怕有其他的问题出现，过矮的话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应该在7公分以上，基本上大致这么来评价就行。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有一些个评价量表， 我比如说像这种的，
2: 这个叫什么表格啊？
6: 这个是咱们那个中国的九省一市做的长模的这么一个身高的曲线图。
2: 哦，
6: 这个通过这个曲线图呢，可以监测0到18岁孩子的他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变化。
2: 常态模型。
6: 对对对。
2: 哦，
6: 就是同年龄同性别，这样的话做出来这么一个。
2: 您教我怎么看？
6: 这上面是身高，
2: 是
6: 这底下是体重。
2: 嗯，
6: 对。
2: 嗯，
6: 如果说孩子要处于这个 P3或者是 P3以下，
2: 嗯，
6: 这个百分位数我们就称为矮小或者生长迟缓，哦，是这样的。
2: 明白。
6: 如果说孩子在97%以上，这最上面这条线是97%，
2: 嗯，
6: 97%以上的话，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父母的一个遗传身高。就这个图的作用啊，除了看他的一个位置以外，实际上还可以看他长的速率怎么样。如果说这个位置是在25%和75%之间，哎，就是比较好的了。这个孩子这一年下来，一看这个。

0: 岁，现在是90公分。
1: 好，我们请主任现场来找一找，2岁90公分怎么样？
2: 如果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咱们的孩子2岁，那么他现在90公分应该是在一个标准差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属于发育非常好的，身高是非常好的。
1: 不仅没有问题，还是非常好的，你看看，白担心了是不是？
0: 我想问问那个专家哈，就是我这个外孙子哈，就在就是生活当中啊，从哪个营养制剂上或者提高他的成长就是快一点吧，长高一点。
3: 张阿姨可能想问的问题
1: 啊，
3: 吃点啥长得快？
0: 对对，
1: 就直接找主任来求这个答案，要抄答案来了是吧？
0: 对。
1: 好，主任，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家长问您的问题？吃什么让孩子长个儿？
2: 如果说在临床上排除一些疾病以后，其实更主要的就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营养这一块，饮食习惯也特别重要。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孩子呢，爱喝饮料了，爱吃零食了，到点该吃饭的时候他又不吃，好的饮食习惯特别的重要，这个对于身高很有影响。比如说咱们吃那个就是垃圾食品比较多的话，它就不饿了嘛，
1: 对，
2: 它蛋白质摄入就不足，它也会影响身高，所以一定要保持优质蛋白的摄入，还有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这两点是特别的关键。
1: 优质蛋白主要是来自于肉、蛋、奶，
2: 对，肉、蛋、奶。
1: 哪些食物富含维 D？
2: 维生素 D 来讲的话，在食物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像蘑菇之类的那类的产品里边，它含的维生素 D 相对多一些的。如果说肝肾功能都正常的话，只晒足够的太阳的话，那么维生素 D 其实不是一个你担心的问题。
1: 我们说到这个晒太阳，就免不了要去室外，而去户外室外就会运动，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个是吃，再一个运动也很重要，对吗？
2: 对。
1: 嗯，
2: 运动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
1: 是
2: 这两个极端要排除。所以呢，一般保持孩子每天有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基本上能够获得相应的一些个营养素吧。
1: 对，
2: 然后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就那种蹦跳的运动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打篮球，它刺激下肢骨骺的一个发育，然后长骨的一个发育。从临床当中更推荐的是户外的运动。
1: 是，
2: 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吊单杠。
1: 哇，
2: 我估计这个吊单杠其实是为了让脊柱这块的那个扁骨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育，是这样的。另外还有睡眠的角度，很多孩子，我们来就诊的家长啊，就说我们家孩子到了12点1点才睡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那为什么这么晚呢？就是不睡觉，就是不爱睡觉，像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在11点到1点这个期间不能进入深度睡眠的话，其实生长激素的分泌是受影响的，
1: 是，
2: 那么自然会影响他一个身高。所以这个深度睡眠的保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就是情绪嘛，有些个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学业压力重啊，这可能有点那个是普遍现象啊，然后也会影响到一个身高。
1: 其实我们讲这个长高的秘籍呀，也算是老生常谈，无外乎刚列举那几个方面，对吧？
2: 对，
1: 饮食、营养、运动、睡眠、情绪等，做好这些就可以让孩子去度过一个相对健康快乐又能够长个的童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和让孩子去身心健康成长都是并行不悖，并不矛盾的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焦虑，算是帮各位有所缓解吧。这第二个焦虑就是他，请问主任，钙锌真的要坚持天天补吗？这是谁的焦虑？
4: 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比较左右摇摆的一个人，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是很坚持，药补是不如食补的，只要你是合理膳食的话，孩子的这些正常需求是完全可以符合他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生长规律的。可是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就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说，你看我今天新买了一款产品，这个是给孩子补钙的，然后那个我又买了一款产品是补 DHA 的，这孩子到底是等到有了症状之后我再去补充营养制剂呢，还是说我现在就要有意识的在提前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我就要给他有就是规划性的给他增加这些营养制剂？
1: 家长们确实因为接触太多的信息。

0: 让自己反而有些乱了，有点不自信了。问一下梁主任，在您看来，这个缺锌缺钙的这种现象现在还算普遍吗？
1: 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呢，包括咱们成人在内，如果你膳食能够均衡的话，我说的这个均衡并不是可丝可卯的，就是我顿顿得吃得好，我天天得吃得好。其实人体它有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机制，肉类当中还有花生啦、开心果啦、腰果啊，这些植物种子里边含锌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些食物经常吃着，其实不会缺的。然后饮食习惯良好，睡眠习惯、运动习惯这些做好了，其实不需要太额外的补充。
0: 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太容易缺锌，是吧？
1: 其实锌在人体当中是属于微量元素，像肉类里面就是肉蛋里面都含有丰富的锌，其实不应该是缺锌的。要如有那么一点点锌，它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叫微量元素嘛。
0: 是。
1: 然后有些家长呢，就是觉得，哎呀，不行，我们家孩子再长个儿，这两天可能医生说了，他不爱吃饭，肯定跟缺锌有关系，使劲的补。那么，而且擅自的选择一些营养制剂来进行补充，其实风险挺大的。
0: 什么风险呢？
1: 首先呢，肯定是浪费钱呀。
0: 钱包变瘪的风险啊。好。
1: 对，因为这些营养制剂其实挺贵的。最早期你补充过多，它身体有一定调节机制，它可以给你从大便当中或者尿液当中给排出去。这不就浪费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二价的金属元素，比如说钙呀、铁呀，它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过多的补锌的话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0: 会耽误了钙和铁的吸收。
1: 对，钙和铁的
0: 是得不偿失。
1: 但是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生病了，确实是饮食也不好，然后吸收也不好，比如说像我们孩子这两天腹泻的比较厉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临床上会给孩子补一些锌，来一个促进他腹泻的一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功能会不会好一些个。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他在快速生长期的时候，虽然你给他膳食平衡了，甚至有些家长还给他补充了一些个营养制剂，包括维生素 D， 包括锌啊什么的这些，还有钙，但是孩子还会有症状。那其实他是因为生长速度太快了，你比如说0到1岁的孩子一年要长25公分的，所以他需要量他是大的，但是他的摄入量他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从保健的角度，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在推荐预防量的补充一些个维生素 D，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原因。
0: 给孩子滴那个叫维 D 油，
1: 维生素 AD
0: 油，
1: 对对。然后比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一年恨不得长个9公分、10公分、11公分，我们会给他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原因就是在于他的需要量大了，我们不能让孩子，其实也是为了强化食品的一个平衡，膳食平衡的一个状态。
0: 明白。
1: 来做这
2: 个，就相当于我要掌握孩子的一个生长规律。
1: 对，
2: 就是他在他什么时候需要大量补充的时候，我会给他适量的一些补充就可以了。
0: 我们说现在啊，这个生活真的是变好太多了，孩子们可能缺锌缺钙的在中国来讲占少数，但是想问问主任，真的缺锌的话会导致孩子有哪些方面的不顺利，发展不完善不完全吗？
1: 如果说早期缺锌的话，孩子会表现一些症状，他不见得是疾病。比如说这两天好像食欲不好了，可能持续的有那么一周两周或者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不好好吃饭，实际上是锌缺乏以后味觉降低，味觉的功能降低，对于食物的那种欲望啊它就会有降低，它是早期。那么如果说在时间长点的话，大家会看到有些个孩子可能头发不爱长，或者说没有光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再持续时间长点，比如说有个3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在量孩子身高的时候孩子不大爱长个儿，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伤口不爱愈合啦，然后还有就是总爱生个病啊，这些都是可能会要考虑的。锌应该是100多种酶的原材料，那么锌缺乏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很多的情况。
3: 就是问问专家啊，就像外头那卖那个就是远糖之类的，他说是补这补那个，那个给孩子能吃吗？
0: 对，
2: 都做成零食形状，
0: 真见过这种。 有那种彩色小熊糖，说补维 C 的，
4: 对对，
2: 补铁的。
4: 别说那软糖还挺好吃的。
0: 呵，到底是买回来是谁吃了呀？存疑哈。
1: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状况，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疾病，然后饮食啊、睡眠呀、都挺好，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需要吃，对吧？这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但是咱们有时候家长就忍不住，哎，觉得那东西挺好吃的，尝一尝，尝一尝，会是这样逗孩子。但其实应该说，如果说他的一个生产，就是生产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能够保证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在咱们的食品当中，他每回就审批食品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如果说是正规途径来的，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没错。
1: 但是还是不建议没事就给孩子吃。
0: 好，这个吃的问题呢，真的是我们可能很难一期节目全说完，咱们以后再慢慢细聊，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育儿焦虑在等待主任去解决。比如说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请问主任，孩子说话晚会不会对智力发育有影响？这是谁的问题呢？杨阿姨，
3: 我们孩子哈，从小就是说话不早，我觉着是今年吧有点好转，就是以前啊，你喊他他不理你，他也不跟你对眼神说话。
0: 是亲人跟他互动也这样？
3: 也不行
0: 哦。
3: 我们等于是一年多吧，换了六个幼儿园。没办法，他推人家，他不会交流嘛，他推。
0: 明白。
3: 还有一个，他吃饭不是说特别特别好。
0: 那您会因此尝试怎样去引导一下他跟别人去说话去交流吗？
3: 我跟他坐汽车后头嘛，爷爷开车，我们坐汽车后头办事儿去，我就掐他一把，我看他有反应没有。以前没有啊，就从今年四岁多以后，
0: 是
3: 我诚心的掐他呀，掐他屁股。奶奶别掐我了。
0: 看把我奶奶给逼的，逼的亲奶奶掐孙子让他说话。有个词儿叫做贵人语迟啊，希望可以宽慰到您，但我知道这个宽慰还是很难去消解您内心深处的焦虑的，对不对？到底说话晚这是不是有些影响？这个问题还有别的家长有困惑吗？
5: 我这外孙子哈，两岁嘛，他说话就是两个字儿往外奔，甚至有时逼着他，他就说你要不逼着他啊，这个那个啊，跟你啊，三个字儿就特别的费劲。
0: 男孩两岁说话也不会特别多，其实
5: 我原先就是带个女孩说话，后来我就说感觉他挺笨的，你要不仔细听，很少翻译不过来。
0: 所以谈到语言发育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呢会很担心孩子说话晚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排除了疾病的影响，孩子说话比别人会晚一点点，那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孩子们之后的智力发展吗？
1: 如果说疾病问题确实排除了的情况下，应该说不会影响他的智力发展的水平，也就是说不会导致孩子智力低下呀，或者智力障碍啊什么这些，但是他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社会能力的一个发展。
0: 就是智商不影响，但情商有可能会受此拖累，是吗？
1: 包括他的一些性格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0: 那什么原因会导致有些孩子就会语言发育迟缓呢？
1: 我们其实要多方面的考虑，首先要考虑他听力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智力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精神类疾病，比如像过度症的孩子，他在一岁半之前，大多数孩子一岁之前都还可以，都算正常吧。那么有的孩子在一岁多或者说在两岁以后开始发病的时候，他开始不理人不认人，就眼神对视也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属于家庭养育环境，他也会说话晚。咱们现在不管是几个宝，他都是心肝肉。那么心肝肉的时候，就是他小孩子一个眼神是啥，然后一个动作是啥，理解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他刚看一个苹果，
0: 直接送到递过来了，
1: 他不用说话。
0: 是。
1: 那么他在不用表达的情况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那么我想任何一个人也不爱说话。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忙啊，作为父母比较忙，孩子一来给你一个手机玩吧，使用屏幕时间过长，甚至有的孩子能到两个小时以上，一天累积时间。 时间长的话，它都会影响到孩子的语言的发育。
0: 是
1: 啊，对，家庭养育环境是一个很主要的。
0: 没错，我们讲说话早或晚是和孩子的年龄做一个标准去匹配的，对不对？
1: 说话的就是早和晚，它和年龄有关系，和性别有关系。男孩语言早期啊，早期的语言优势确实不如女孩子，所以女孩子就表现出特别能说。但是就语言的逻辑方面来讲的话，男孩子会后发制人的。
0: 那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判断孩子在语言发育期真的出现了发育迟缓的现象呢？
1: 在一岁之前是属于语言的准备期，然后1到3岁这个期间呢是属于一个语言快速的一个发展期，3岁以后是语言的个体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嗯，其实在各个教科书当中，还有就是咱们网上也有啊，就是把那个孩子语言发展的一个顺序给列出来了。
0: 您给我们说几个典型的表现好不好？
1: 你比如说像2岁到2岁半的孩子，在这个期间来讲的话，他能说2到3个字的短语，就是来进行表达。
0: 张阿姨，咱合格了。
5: 合格合格，
0: 没问题。
5: 这通过专家的一讲，我就特欣慰特高兴。
0: 先别着急，咱接着往后听啊。对，再看看。
1: 然后这时候如果说你要不看一下，你就老是跟同，就是说跟我们那个女孩比，跟我们同龄的其他说话特别好的比，那肯定特别焦虑。
0: 对，
1: 然后一焦虑的时候就开始逼着孩子说话了。嗯，你说叫奶奶不叫奶奶，奶就不给你。
0: 哎呀，有画面感了。嗯，对对，有画面感了，
1: 知道吧。嗯，就像这种情况的话，逼得过多的话，孩子也不爱说话。哦，他属于情绪上就是不爱说话了。其实这种的语言的一个进程表，是要是平时带孩子过程当中经常核对一下。嗯，一是可以发现孩子的问题，第二个就可以减缓一下自己的焦虑。
0: 对，
1: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
0: 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去确定孩子语言发育到底和年龄是否相符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对不对？
1: 它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呢，不能说我一条不会我就焦虑，它是要综合的看。所以我是建议拿这个核对一下，核对一下，如果说确确实实没有心里边没数的情况下，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好。
0: 那如果说主任到您的门诊上的话，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去测试他的语言能力发展情况呢？
1: 嗯，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测试的工具，一些客观的听力测试的工具。那么还有的孩子呢，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认知的问题，所以一些发育评估啊、智力测试啊这些内容。嗯，那么针对于语言还有相应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工具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维度，比如说像语音是不是清楚，说话是不是清楚，句子的长短，还有就是看图说话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0: 说话。
1: 对，
0: 它是分不同的层级和难度，是不是？
1: 它会设置不同的那个年龄，然后展示出不同的一个水平。
0: 比如呢？
1: 这里边有奶奶，有爸爸。你问，你说这个是谁呀？爸爸在哪儿啊？妈妈在哪儿啊？然后问完以后，孩子都能回答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二级的水平。
0: 二级水平。
1: 二级水平相当于2岁孩子的水平。
0: 哦。再往后下一级是几级？
1: 3级，就是3岁的。然后像那个4级的孩子呢，他就也是有一个图会展示出来，主题对话嘛。然后呢，是一个老师在教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在做什么呀？然后老就是有的小朋友为什么站着呀？然后你喜欢画画吗？为什么喜欢画画啊？这类的问题，他如果能够回答的话，那么就是一个4级的水平，
0: 就是有要对行为背后的动机、目的和情绪有些感知和判断了。
1: 对，他在描述在表达的过程中，不是说仅仅认知这个东西。
0: 明白。
1: 所以像这个呢，如果说能够很好的回答的话，相当于4岁孩子的水平。
0: 再往下进阶，
1: 基本上像现在的测试基本就到4岁的水平。因为再往上的话，他的一个语言的落后肯定就需要考虑疾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发性的问题了。嗯，这些评估就永远是一个医生或者是我们家长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它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孩子就是不配合你，你不能说孩子真的是在这个水平。
0: 那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吗？
1: 比如说说话晚。嗯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话不清楚，另外就是句子短，人家都说妈妈我吃苹果， 苹果，用一个词来代替了，
0: 嗯，
1: 就是说话句子比较短，
0: 是，
1: 比如说像这个不懂不说这个情况，就是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他才不说。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一些病理性的孩子，
0: 哦，
1: 就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明白着呢，让他干啥都清楚着呢，还会给人小使小心眼儿，他就是不爱说。对吧？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发育慢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啊，但是在有些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个答非所问。你问他这个，他跟你说的是另一回事儿，可能孩子发育还是要慢一些。
0: 明白了。
1: 那么还有的孩子脾气特别大，他动不动就爱发脾气。
0: 是。
1: 问他吧，他说不出来，他就开始发脾气。要不然上课的时候不举手发言，老师点名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要不然就是在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容易发生冲突啊什么的这些，因为他。不大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和别人去沟通，所以这个情况呢也应该是属于语言发育慢的一个表现。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些症状表现哈，问一下杨阿姨，咱家宝贝儿有这些情况吗？
3: 基本上这几项他都有。
0: 都有啊。
3: 最近呢就这五岁了嘛，就好多了。
0: 其他几位家长呢有看出什么来吗？
2: 对号入座啊，找到了三个问题。
0: 嗯，
2: 因为之前我不太觉得那可能是问题。首先第一个，他容易走神儿，老师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见，他就在那儿发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能里边没写到，就是他在四岁左右的时候说话开始结巴，他到现在还有一点点发音不清晰，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说的大舌头，有时候正常说话的时候就会说大舌头，就是这种发音。
0: 所以也谈到了一些孩子可能因为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口齿有些不太清楚，这确实是和我们的生理的构造还没长全没长开有关系，是吗？
1: 这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语音的发展，这个叫构音的问题。排除了一系列的口腔的耳鼻喉的一些个疾病以后，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嘴啊用的太少了。
0: 哦，
1: 那么它会出现一些构音的问题。
0: 明白了。
1: 比如说咱们在就是辅食添加的时候，本来应该吃点硬的食物了，八九个月该吃碎末状食物，我们还给他糊糊状的食物吃，甚至有些家庭还在给他液体的食物在吃，他没有得到一个口腔很好的一个锻炼。我遇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孩子都已经四岁了，到我们这儿来说话一点都不清楚。你比如说叫叫阿姨啊啊，就这么叫完了呢，他在四岁之前就没有吃过水果，他怎么吃水果呢？全是汁儿，
0: 嗯，
1: 蘸上汁儿喝。
0: 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对孩子是好，但可能
1: 对
0: 是让他少了很多去自我探索和锻炼提高的机会哈。
1: 对，那么我们临床一般都会让家长，他都会先从口腔功能开始进行训练，然后我们更多是回家好好吃硬的东西去。
0: 那主任，如果说我们家里的孩子确实有这种语言的发展比较慢的情况的话，作为父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帮他吗？
1: 首先我们认为应该先诊断清楚了，因为有些器质性疾病的确确实实不是说我们能够治疗好或者干预好的，如果说我们不把疾病诊断清楚就进行干预的话，可能还会延误孩子的病情。如果说排除了疾病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主要还是要干预家庭，但怎么改善，你要回去多跟孩子交流，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之下稍微的进行一些个强化，比如说短，他说短句子苹果，那你给他稍微扩充一下，你给说上啊，宝宝想吃苹果，就可以了。但是忌讳的是什么？你说苹果，你说，你不说，我就不给你吃。对，你要是老出现强迫孩子说话的行为的话，其实反而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语言环境的干预来讲呢，它有些技能，也有些个技巧。实际上，语言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教出来的，在没有其他疾病的问题的情况下，它自然而然会说话的，非常自然。在临床中常被忽略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运动，户外的运动，其实如果说能够有足够的运动的时候，对于孩子语言的发展是非常有积极的作用的。其实很多研究也显示出来，运动能区的发展和语言能区是相关联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让孩子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说你让孩子多做点家务活，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 可以有很多的沟通的机会，这是一个。还有一定要避免经常的当着孩子面去争吵。
0: 哦，
1: 这个争吵呢，不仅伤害孩子心理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他语言的发展。所以如果说家长能够改变这些的话，也是对孩子语言有很好的促进的作用。
0: 对，
1: 这个是常有的误区。
0: 是，你看，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主动想去表达的哈。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常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对，
0: 好，我们来继续盘点梳理我们父母们常见的一些育儿的焦虑，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是他小孩十分多动，会不会是多动症啊？这是谁的问题？
4: 我的。
0: 木敏，
4: 嗯，
0: 怎么理解？
4: 大女儿社牛，嗯，动得比较频繁。那个小女儿是看见她爸爸就浑身动，
0: 嗯，
4: 然后爸爸我认为是一种撒娇，爸爸就焦虑，哎呀，他怎么这样啊？那个上半身啊，一不高兴了就开始太急，开始踹他爸爸。
0: 嗯，好，来，主任，您乍一听哈，这个木敏家孩子这算是多动症吗？
1: 多动症它有它的诊断标准，
0: 嗯，
1: 一般的诊断多动症都是在6岁以上考虑诊断。
0: 哦，
1: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应该是持续6个月以上，在至少2个场景下它根本就闲不住。
4: 哦，
1: 你比如说它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候，一会儿抠着抠着，一会儿写，然后还有孩子表现上刚写一点，哎呀我要吃点东西了，哎呀我要喝点水去了，这是一个场景。另外在学校上课听讲的时候，要不然就走神，要不然就抠屎抠屎不停，老师就说有好多好玩的好像是自己手里边，一个橡皮能玩半天，像这种的它也会影响到周围同学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要如果在2个场景以上的话，就要考虑它是一个多动症。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它有相应的量表。
0: 哎，
1: 这
0: 个，我们让木敏啊提前先做了一个量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填表情况和结果好不好？
1: 这个呢初步筛一下还是可以筛出来的，当然诊断不是说仅靠这一个量表。刚才提前让妈妈填了这个表，
0: 对，
1: 然后从这一看就和注意力障碍或者多动障碍都已相差很远，
0: 啊，
1: 应该不考虑这个问题。
0: 放心吧，木敏，你看长舒一口气，对不对？
1: 应该说是一种行为表，就正常的行为表现，
0: 童真的表现。所以说您谈到一点，主任，就是您说一定是6岁以上的孩子去这样判断，6岁以下的孩子哪怕我真的是很爱动很调皮也不能够看作是多动症，是吗？
1: 一般的我们常规上就给他诊断多动或者注意力问题，不给他考虑那个病症的问题或者障碍的问题。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在这个期间呢，相应的脑区没有发育成熟。
0: 在您观察来看，多动症算是一个目前高发的病症吗？
1: 应该说是这些年来讲的话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0: 哦，
1: 那么在我行医的早期的时候，这个多动症的孩子很少见。从多动的角度来讲的话，一般的确确实实男孩要高于女孩，发病率要高一些。
0: 对，
1: 然后从注意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女孩并不少见，应该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只不过就是女孩子嘛，她是注意力不清楚，她不会干扰到别人，她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所以往往是隐匿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注意力问题孩子检查来就诊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所以我们想，这样的多动的行为和注意力不集中，如果不加关注不加干涉的话，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会导致什么不好的结果吗？
1: 它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所以会出现一些个学习困难的问题，然后运动协调障碍的问题。在6岁到8岁之间是一个自尊高速发展阶段，它会出现一个低自尊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然后从而就会产生一些社会适应的一些困难，
0: 是
1: 会出现这些问题。
0: 这种适应困难会导致到后期这个孩子慢慢就不爱说话，变得很孤僻。
1: 有一部分的孩子会是这样，有的孩子可能会用运动的方式来调整，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成长以后呢，到大了，如果说家庭没有给他很好的一个关注和干预的话，他会出现一些个药物依赖呀，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些个就是物质依赖，应该叫，比如说过度的沉溺于游戏当中啊，或者说过度的沉溺于什么事情当中啊，会出现这类的问题，他就会跟社会是一个隔离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没有自信，他就老是在退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在以后的 工作当中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所以说针对孩子早期的多动行为的监测和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
1: 对，是这样子的。
0: 要做些什么呢？
1: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儿基会都在提倡一个，咱们国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交流、游戏、互动、玩耍，就这几个字儿，你能不能做到？
0: 交流、游戏、互动、
1: 玩耍。对，就这几个字儿，如果做到的话，其实如果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偏离的一个状况。
0: 是。啊。所以您看，聊到这儿哈，我突然发现，不管是我们的身高、营养、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其他的问题，其实都和那几个老生常谈的方面相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家庭的氛围，给孩子能够营养均衡、作息适中，还能够保持运动，都很重要，对不对？
1: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的生活习惯是最主要的。
0: 是，对，因为我们讲到育儿的问题啊，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当然我理解现在有太多的讯息，我们可以很方便去获取，里面真真假假我们很难去分辨。怎么办？怎么样才可以看到真信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焦虑呢？我推荐各位看一些有官方认证的一些文章，一些机构发布的一些资讯，希望每一位父母都可以少些焦虑，多一些轻松，跟孩子去共同度过那美好的人生。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近年来，中式医美，也就是针灸美容火了起来。有些网友体验之后说呀，针灸美容不仅可以美白收毛孔，还可以提拉面部对抗衰老。那么针灸美容真的有这些效果吗？扎起来疼不疼，安不安全，是不是人人都能做？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青云，从《黄帝内经》里关于衰老的古老智慧，到面部针灸是怎么通过刺激穴位来唤醒气血、改善皱纹和色斑的，针灸针到底有多细，有没有副反应，专家呢都会一一讲到。另外呢，专家还提醒了四类不适合做针灸美容的人群，大家在追求美丽的同时，一定要先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针灸抗衰。在医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中式医美最近特别的火，那就是针灸美容。有些网友体验了，然后说啊，针灸美容不仅可以美白收毛孔，还可以提拉面部对抗衰老。那么针灸美容真有这些效果吗？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其实我们觉得抗衰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啊，那人肯定是追求美的嘛，那从古至今哈，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青春永驻，当然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这个衰老能来得晚一些。
4: 衰老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有其内在的生理规律。当我们提前出现了一些与年龄不相符的衰退表现时，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健康预警。
3: 《黄帝内经·素问》里头，它有一个叫上古天真论。这个天真论里头呢，它就阐释了就人体从这个生长到衰老的一个过程。我们女子是以七为纪哈，就是当女子开始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二期，那就是一个人开始生长发育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三期、四期、五期，那中医呢就说到五期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阳明脉始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脸上开始长皱纹了，开始出现头发掉了，开始出现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就是35岁，其实这跟我们现代医学的认识还是基本吻合的哈。我们就说30岁以后，这个皮肤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到了再晚一点，42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白头发啦，出现这些问题。那么如果你的皮肤的这个老化的状态是明显早于这个时候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还没有到30多岁，你皱纹就开始出现了，没有到40，白头发就出现比较多了，然后开始松弛了，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有早衰，有这个衰老的表现。那么男子呢是以8为纪，就是到40岁开始出现这个衰老的状态，那可能男子呢就是48、48岁就开始出现这个头发掉落啊，头发变白啊，这些情况，那就是你没有到这个年龄就开始出现，那我们就认为你可能是有早衰的这个表现。
4: 面对提前到来的衰老，除了日常养护，还有一项中式医美技术堪称抗衰利器，那就是面部针灸。面部针灸顺应中医理论，通过刺激面部及身体的关键穴位，给经络按下重启键，帮助唤醒沉睡的气血。
3: 针灸呢，作为中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其实在医美中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那我们的针灸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局部的针灸治疗。那我们知道哈，比如说我们面部的抗衰，那我们肯定这种针会扎在我们的面部上。那扎在面部上呢，一个是面部的局部啊，我们就是你针到哪儿了，它的气血就随之运行到哪儿。那你局部的气血运行多了，那你肯定就是相对来讲气血会改善，皱纹会减少，色斑会减轻。那么面部呢，它还有一些穴位，我们说头为诸阳

0: 智慧嘛，所以我们各个经的阳脉都会上升到面部，那这些本身在面部就会有很多穴位，我们对这些穴位进行一些刺激和调动，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会更好。那么除了扎在我们的面部以外，其实我们的针灸还会扎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穴位，因为我们知道经脉它是一个流动的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说这个经只长在脸上，我们的经是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整体运行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衰老其实也不是完全只是一个就是美容性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会有相关性，所以呢我们扎针取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针对这些经络的问题，它相关的脏腑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循经的取穴，那么解决了我们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的容貌状况肯定也会随之好转。
1: 提到面部针灸，不少朋友可能会下意识觉得肯定很疼，甚至担心有风险，这些顾虑大多源于对面部针灸操作的不了解。
0: 针灸的这种针眼呢非常小，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打过肌肉针啊，这种注射或者打过点滴，那它的那个针呢就比我们的这种面针的这种针的直径要粗很多，那即使这样，你看我们打一个肌肉针，那基本上第二天你也就没问题了。这个针呢我们是扎在一些穴位上，总体来讲呢不会很深，而且呢我们会相对来讲避开一些神经血管。那么针灸针其实在它我们扎进去的时候呢，如果它碰到一些血管和神经的时候，其实它是本身是会有滑动的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很难穿破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来讲它的安全性还是很好的。另外呢，比如说我们针灸做完了以后，那我们起完针以后可能最大的副反应就是局部有一些皮下的出血，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淤青，那这种淤青呢一般我们说一周两周之内就完全吸收完了，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副反应。那么针灸完了以后呢，相对来讲它的护理也会比较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洗浴哈，我们可能就会让病人当天做完了以后，可能你今天不去洗澡，第二天呢你就可以基本正常生活了，不会像一些这种比如说光电可能我们就要一个月之内可能洗护都要温和一些，但是相对于针灸来说呢，这些方面的要求就会比较少，我们护理也是很容易的。
1: 面部针灸之所以能够发挥抗衰功效，关键就在于对特定穴位的精准刺激。咱们的面部藏着不少养颜穴位，它们就像一个个能量开关，通过针灸的轻轻点拨，就能唤醒肌肤的活力。
0: 比如说我们眼角纹、鱼尾纹，这个是很影响我们的美观的，而且也是我们面部最早开始长的皱纹啊。那所以我们来刺激这些周围的穴位，其实就是可以达到我们面部美容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像四白穴，四白穴就是在我们眼睛下方，我们的这个眼眶上，我们一摁这块有个凹陷，你会摁到有点酸痛，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四白穴啊。包括我们面部按摩，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我们的印堂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些这些松弛的手法的时候，那这些穴位呢其实既可以按摩用也可以针灸用，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太阳穴，还有我们的这个颊车，我们的地仓，这都是我们面部经常用的，既可以就是按摩也可以针灸的美容的穴位。
1: 但需要注意的是，面部针灸美容并非人人都适合。
0: 第一个，首先是你能够接受这个针灸治疗，我们说针灸治疗呢，它疼痛感比较轻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一定都100%能接受，可能有的针感敏感的人哈，他局部会有酸麻胀痛，那这种感觉呢，只是在你治疗的时候会有，一般起完针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皮肤有特殊状态的时候，可能是不太适合进行这些治疗的，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一些破溃啊，有些创面感染啊，那这种人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破皮的操作嘛哈，会扎到你的皮肤里头，那如果你的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呢，这种感染有可能会有这种播散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些疾病状态，比如说它的凝血功能很差，或者包括它有一些传染病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些人他其实是不太适合进行针灸治疗的。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女性经期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这些治疗，因为女性经期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气血的波动，扎针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我们的餐桌上，鸡蛋是最寻常不过的食材，但支撑起这份日常的蛋鸡养殖行业如今正面临着不小的发展困境。产能过剩，养殖成本持续上涨，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传统养殖靠人力拼经验的老旧模式已经很难适配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需求，而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的出现正在为行业破局带来全新出路。前不久，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上，就专门设立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集结了全国多所高校优质企业的参赛团队，带着自研的智能机器人同台竞技，迭代技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韩晓的采访，一起聊聊智能巡检机器人如何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解锁三农发展新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
4: 我是韩晓。
3: 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4: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3: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4: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3: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4: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3: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4: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3: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4: 哎，
3: 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4: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3: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啊是真不差
4: 哦，
3: 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4: 那用了吗？
3: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4: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儿，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4: 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3: 哎，一栋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0000只蛋鸡。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一栋鸡舍内排查死鸡。
4: 要从这50000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得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3: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4: 哎，所以怎么办？
3: 怎么办啊？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 不就行了吗？
4: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突破口。而且呢，就在前不久的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上，我们也在现场亲眼见证了家禽巡检机器人赛道上各个参赛团队的实操比拼。
3: 那接下来咱们就先回到比赛现场，一起回顾一下当时赛前的准备情况。
5: 咱们是在调试机器吗？
6: 哎，是的。
5: 咱们是参赛的选手吗？
6: 啊，对，我是。
5: 你们是哪支参赛队？
6: 福建农林大学。
5: 农林大学的。
6: 对。
5: 咱们这一次这比赛比的是啥呀？比的内容是什么？
6: 比的是养鸡巡检嘛，就是家禽巡检、鸡禽巡检、养鸡巡检，然后我们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然后在这么多活鸡的数量中检测多少死鸡，然后检测多少一些不生蛋的绝产鸡，那因为这些落地到的应用场景中嘛。
5: 是在那个屋子里的是吧？
6: 啊，是的，是的。
5: 我看那个屋子里有多少只鸡啊？好臭啊，那
6: 个。那屋子里现在的鸡应该是有，现在应该是比较，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只，因为今天只是调试，还没有到正式比赛。对，然后今天里面也不会放死鸡，但主要都是绝产鸡跟活鸡。
5: 哎，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么多鸡，这一台机器，这个机器是多高？这个
6: 机器大概有将近三米的高度。
5: 那它怎么进去呢？到时候你们推着？
6: 对对，我们推着，然后把它给斜着放进去，因为我们考虑到，因为如果做伸缩啊，或者说做别的，可能到虽然说它的适用场景更广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毕竟是比赛嘛。然后我们如果说做伸缩的话，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未来说如果下放到一些真正的应用场景啊，农民的农舍中，对吧？那在农民肯定也要求一些，比如说你性价比较高，那我们也是奔着这方面去做，就在保证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性价比尽量做高点。
5: 哦，
6: 对，
5: 这样。
6: 对，毕竟我们
5: 要怎么

0: 有个相差值的，那我们可以可能根据这些相差值啊这些去判断一个它到底是死鸡还是活鸡。
1: 嗯，死鸡的温度会低一点是吧？
0: 对，死鸡的温度普遍来说会比活鸡更低一些，但是这也分具体情况，因为在农舍中的话也会有很多死鸡，很多鸡堆在一起，那可能鸡的体温也会给那个死鸡造成温度会更高一些。但是也分具体情况，但是我们有模型会去训练，会打很多数据集，它会去学习，然后大概它也能了解。对，这是跟传统算法跟 AI 算法的一个相结合。
2: 那这个机器比如说到那屋里面得多长时间它能把这一个屋的这鸡的情况都，
0: 我们因为是高校的队伍嘛，然后所以说我们更追求一些稳定性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一圈大概是3-4分钟应该是能看完这件今天比赛这一圈。
2: 3-4分钟就可以看完。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准确是更追求一些稳定性啊这方面的。对，因为如果说看的识别率不高，那可能是走的也没有太大意义，我们更多追求一些识别率高啊这些的。对，
3: 3-4分钟是多大的面积？
0: 大概就是比赛现场那么大，大概就今天比赛的现在。
3: 我的意思是，你们正常投入那个实际生产中，当时设计的这个，
0: 这肯定跟电源有关系的，不能说说死我待几时间一定多长时间，对吧？它跟电源有关系。然后，基本上我们四个笼子，我们是双侧看嘛，然后加起来左边四个笼子，右边四个笼子，加起来八个笼子。然后八个笼子的话，可能看完八个笼子，每个笼子假设是9只鸡。总共70多只鸡嘛，那70多只鸡可能只需要花不到十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完70多只鸡。因为如果说在鸡舍中的话，你看正常的一些农户在鸡舍中其实一个个去看死鸡啊，还看，因为绝产鸡的特征可能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死鸡可能都在鸡群里，然后所以说比较难看到，但我们机器会比较高效的看到，所以说在实际的生产场景中还是比较需要这类型机器的。
2: 嗯，
0: 所以我们效率还综合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3: 哎，那发现死机之后呢，它是会通过 APP 告诉我？
0: 哎，可以的，
3: 然后我
0: 去
3: 拿出来。
0: 对对，这都能去实现的。
3: 啊，
0: 是的，只需要后期再教它这些功能就好了，这些功能其实并不复杂。
3: 其实它就是把那个检测的这个照片发到了我的 APP 上，
0: 发到你的 APP 上，
3: 然后我告诉我是第几个笼子第几层。
0: 对对对，
3: 然后我一看，哦，照的那个
0: 农户，我们农户只需要过去去抓就好了。
3: 哦，
0: 去把那个鸡拿起来。而且因为如果现在你要说真的做到全自动，比如说去自己去抓鸡可能不实际，因为你的机械臂啊可能会误伤鸡啊什么的，或者我们还是需要农户自己抓，但我们提供一些实际的具体笼位啊，绝产鸡的具体笼位啊，因为我们有的鸡要下鸡蛋，对不对？那它可能就是不生鸡蛋了，就是绝产鸡嘛，然后它可能也是需要拿出来或者当鸡肉去售卖这样子。
2: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你说的有点保守啊，你说我们现在是以稳为主哈。
0: 对，肯定都是以稳为主的。
2: 那是不是这3-4分钟，其实跟别的这个对比算是有点长了？
0: 其实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每个人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不停断的，他们是用速度，比如说可能一边看不全，不会在中途停下来去看的，是单纯从头走到尾，再从尾走到头，再从头走到尾，然后用多碳，然后来增加识别率。我们的说法是说，那我们碳数不要那么多，我们尽量在每一碳都稳住，然后去看啊。但对对，看得仔细，应该是看得快一点，就是看得仔细一点，都有一定的区别，对吧？那我们更多，因为我们是高校，我们更多是求稳。对，
2: 那咱们这次比赛评判标准是什么样？
0: 这次评判标准是说，首先，最核心的当然是你要看到多少只死鸡，多少只绝产鸡。当然，我们最终都是要落户到农户的家里面那个生产环境中嘛。那生产环境中的话，其实效率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准确率也是一个考量标准。当然，效率跟准确率来说，肯定是准确率更重要。那我们当然这里也是以准确率为标准。然后效率的话，速度我们是分值占的不是很大，但是也作为算一个鼓励吧，鼓励大家去追求速度。然后也是有作为，比如说第一名多少分，第二名多少分这样子的，对。但是我们也没不是一味的追求速度，因为我们总比赛时长是15分钟。那我刚刚像我们说了，我们其实速度来说确实是不算快，我们速度可能看3-4分钟，可能快的人1分多钟也看完了。但是我们比赛之所以设置15分钟呢，就是还是要考虑大家的准确性。
3: 从刚刚的这段录音中，我们能听出来，这台巡检机器人融合了 AI 视觉，还有红外测温，既要找死鸡，还要识别出很难分辨的绝产鸡。这个高校的参赛团队呢，把准确率是放在了第一位。
4: 但是呢，赛场只是一次检验，真实的这个鸡舍环境啊，它会更复杂，还有不少的现实难题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接着来听选手的分享。
3: 那你觉得在这个科研里你最难攻克的点是什么？
0: 其实最难攻克的是，比如说那个我刚刚说到死鸡跟活鸡的识别，还有活鸡跟绝产鸡。因为对于死鸡跟活鸡，当然是你一个外行的，可能说不完全不懂养鸡的人，对吧？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它可能都能识别出死鸡跟活鸡，但是活鸡跟绝产鸡的话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就完全分别不出来，因为它们一些特征。

0: 可能外行就看不出来，啊，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特征区别的，就是不生蛋的鸡跟生蛋的鸡，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啊，这个识别起来还是有点难度，这也是大家目标企很多企业都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1: 那就说像什么粉尘呀，啊，什么在光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小事儿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看，您看别的机器或者说我们的机器，我们会加装一些机身会带一些灯光，然后去辅助你去更好的看。这个灯光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还有这一点就是养殖密度可能比较高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遮挡的情况。我们比赛中也提到这个情况。嗯，
2: 像咱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机器，有在别的地方就纯实地去
0: 啊？有，我们有，因为我们是福建过来队伍嘛。那我们在福建本地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很多机社去合作，然后我们在他们实际上做，效果其实都还不错。我们这台机器的成本可能相对于外面企业肯定更低一些，对。但是我们也是为特定场景定制，相当于有点客制化，对特定场景定制嘛。你看我们这层高这么高，那可能换个机设的话，我们就要调整再调整层高再进行，对。
2: 所以说就比如说有人来您这儿，比如给您订单了，说我想用一下你们的这个机器，你们是要跟别人说
0: 的具体的场景，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去做适应的，也是没问题的，对。但是看具体需求，对，
2: 就是要定制的，然后也要提前到他们那儿去给做调试，
0: 哎，这都是可以的，是的，也可以说我们当然也可以做通用型的，也是没问题的。对，这是我们做视觉的一些这个，如果你有些什么视觉，我们算法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他。
3: 啊，他们的伸缩结构更合理啊，但是我们做时间太短了。
2: 做的时间太短了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啊，我们是高校团队，所以参加这个比赛来做这个机器人，所以这个时间上就比较短。然后伸缩结构的话，就是说当然是更合理的设计。这样它能够适配的范围明显更广嘛，但是我们时间太短，就是说考虑做这个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那到时候比赛时间到了，我们却没有把那个成果拿出来，这个就不好了嘛，所以就是说考虑相对简单的结构，这样它出错的可能性会更低一点，当然如果你要说后续要改进的话，伸缩结构我们也肯定是考虑会去加上去的。
1: 也就是说这次参赛好多个那个比赛团队，你们也看到了大家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3: 对啊，对，是的。
2: 像你这个，你说时间太短了，多短呀？
3: 我们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团队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嘛，所以这个机器人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
1: 明白，就是从视觉上看，这个像手搓的，人家那个像是工厂生产的。
3: 对。对，这个不是秘密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了，对吧？
2: 无奈的
1: 笑，没关系，效果最好是最重要的，对吧？外观不重要，对吧？
2: 但是也很厉害啊，那就说明你们可以在三个月内就可以做出这样一台机器了。
3: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当然是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嘛，对吧？对吧？你要卖给人家的时候，肯定要人家他们那种卖相，对吗？
4: 只能让你们先做一台样机，验证一下我们的方法有没有问题，因为能看看我们设计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上面加了一些伸缩杆跟这种两轴的云台，就是我们希望主动变换它的角度去解决一些遮挡的问题嘛。因为机笼里面它机还是放比较密集的，包括真实的养殖场里面也是。就是它一个机笼里面，我们像我们的比赛设定0.6×0.6的这个笼子放九只鸡，就等于说密密麻麻，后排的鸡基本上很容易被挡到。
2: 您是那个带队的老师是吗？
4: 啊，
2: 咱这团队里有多少人？
4: 啊，团队基本都在这儿了，都是我们的那个研究生硕士。
2: 啊，研究生。
4: 对对，还有包括就是可能都还没有正式入学的，就天天来。
3: 三个研里，我是研一。
4: 我们完全是从零搭的，因为一方面也是想锻炼一下他们工程能力嘛，有完全是因为这个比赛才组的这套东西，
3: 算积累经验嘛。
4: 对，
3: 希望说这个我们做的机器人能够达到这个功能的及格线嘛，那对吧？也不是说希望说，我们两个月就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机器人。
1: 我觉得手工已经很细了，考虑得很周到了。
2: 对，是的，其实也挺实用的。
1: 啊，您现在正在做什么？最后的调试是吗？
4: 哦，因为现场这个，它现场跟比赛原先比赛规则稍微有点改变，我们要做一些临时的改动，然后现在还在调试。
3: 现在是最后的调试时间嘛，然后只希望再做一些调整。
1: 在刚才的录音中，福建农林大学的同学感慨啊，说筹备时间太短了，样机做的比较朴素。有意思的是呢，现场还有一支队伍，备赛周期啊同样十分紧张，
5: 而且啊他们这个思路还特别的特别。 没有堆砌硬件，反倒呢选择了用最少的摄像头去追求最低的落地成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现场遇到了哪些困扰和思考。
6: 我们早上过来，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对对，我们测试过了，对，我们测试过一圈了。
7: 效果怎么样？
6: 效果挺好的，就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再微调一下，做一个备用方案。这个摄像头可能是全场最少的，
8: 最少的，我们就用了两个。
6: 这个
8: 对，
6: 就两个。
8: 对，
6: 因为我这个
8: 效果肯定是没有他们好的，是。
6: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肯定是。堆的这个设备越多越足，就像人眼睛你长得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你看到的就越清，
7: 360度无死角。
6: 对对，就是你放满摄像头那它效果就更好了。
7: 哎，那你就这两个360度有350度都是死角，怎么赢咱？
8: 咱们就增加，
6: 要用最少的成本，然后达到一个可以完成大赛的效果。
8: 因为我们去过很多养殖场，对于养殖户来讲肯定是低成本干成一个最有当事情。虽然说我们刚起步可能说做的没有人家公司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你能说用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干出人家十几万的事情，那未来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
9: 这个成本能到多低？
8: 成本能到多低？那
6: 按两个摄像头的成本。
8: 所以摄像头上我们肯定成本比人家低。对，
6: 最贵的地方就是在摄像头上了。
8: 对，
7: 效果怎么样？
8: 对，
9: 刚才不测试了一圈吗？
6: 就是可以满足就是日常这个死机检测的一个需求。
9: 刚才这个镜子测试一圈，这准确率怎么样？
6: 因为我们现在测试是不放死机的，就是只能进去扫描一下，就是整个跑下来的话，首先从路径上是没有问题的，很顺畅。然后其次呢，就是从这个检测这块也是把每一个笼子都细节都拍得很清楚，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这个路径是点位路径，它我们是不按它那个线走的，我们是不需要道路辅助线的，我们觉得这样更符合这个实际应用需求，所以它就跑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偏左一点，有时候偏右一点。所以摄像头的可能就需要角度再略微调整一下，这就是发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临时再进行一个纠正，对调整，
8: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是学校，因为我们模型都是在实验室里面，现场的话还需要后续，现在就是一个比赛参与一下体验一下找到问题，然后后续再慢慢改进，因为我们不只是说这次比赛完了就不再组了，就不再做了，以后还有类似的比赛会继续改进，对，继续参加，然后越来越好，因为这一次可能说比不过人家，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比公司好的。
6: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到的或者是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你必须就是在实践中你才能找到它真正关键的问题所在。那我们在建模建多少次的模型在电脑上也不如它在实际的机场里跑一次，就是比赛它有一种紧张感，有一种紧迫感，它可以激发大家的想象力，激发大家的创造力，然后大家在这个紧迫的一个时间内头脑风暴，就是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学生得到一个更大的进步。对，
7: 而且看看对手也会有一些灵感。
6: 对，像全国各个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学校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回来以后重新打磨自己的作品。
7: 而且我刚刚看对手学校的人跟你们也打招呼，也成了好朋友是吧？还交朋友。
8: 对，就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总会有想不到的地方，总会人家可能想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像工具上的借用啊，像调试方面的心得啊，都可以交流一下。对，
7: 互相会帮忙是吧？
8: 对，是的。因为既是对手也是朋友嘛，就新的朋友嘛，大家都是学生嘛，没有利益关系。
6: 出发点打这个比赛，大家是可能是想获得更好的名次。
8: 对。
6: 但是真正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能把这个问题克服了，这要比获得名次对我们学生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9: 真好。
1: 刚刚听了河北农业大学参赛学生的分享，能够感受到这帮年轻人想靠低成本方案解决养殖实际的难题。
5: 哎，这学生视角呢更多啊聊的是参赛的挑战，那作为带队老师呢，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台机器人的呢？以及真实养殖场地落地当中遇到的困难呢？
1: 我们来听听中国农业大学的带队老师童琴在现场的采访。

0: 这是专门为这次大赛就是重新搭建的，但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机器人是在石家庄的企业正在运行着。
1: 就它已经投入生产了。
0: 对，到生产当中去应用了，
1: 已经应用了。
0: 对，还不是投入生产，投入生产就像他们企业那就真的就是投入生产。对对对，
1: 已经在生产中
0: 应用。对对对，因为我们在生产当中主要还是要结合他们的现场的一些需求嘛。比如说养殖场它可能更多的关心的是多种比如说像养殖的环境啊，还有生产性能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它通过去了解这个环境的就是通风啊、环控啊，这些情况对它的鸡的一些产蛋性能的影响，或者像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些主题关于绝产弱产鸡，其实它也是需要在生产的环境当中去把它区别开来嘛，然后把它挑出来，然后减少这个成本，主要这一块的作用。所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疾病这一块，因为像比如说天气热，鸡就很容易应激，你们看里面那些鸡它就会张口呼吸，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通过这种视频啊去识别这种鸡的应激状况，或者是通过声音去识别鸡的这个生病的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这都是养殖场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也是生产者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那套运用的设备就是这些功能是都有的。
1: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哈，它就是一
2: 只有
1: 然后上面有
3: 三个
1: 摄像头，
3: 咱就只有三个
0: 四个最下面那个龙位的摄像头，我们是根据它的情况又做了调整，把它的位置又做了重新的固定。对，
3: 它带补光灯了。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场景比赛场景下补光灯是不需要的，它光线是很充足的，但是在养殖场它大概只有五勒克斯的样子，因为怕鸡在强光照下容易应激嘛，所以照度很低。那么普通的摄像头它拍的那个视频或者是图像，你用来做算法分析的话就可能不太
3: 清楚，
0: 不太清楚，对，满足不了要求，所以有些会补光。但是说实话，我们是养殖场，它是不太建议补光的，因为光本身对鸡也是一个应激。
3: 就是一个光过去了，鸡吓一跳，心想什么东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哪怕这些设备，鸡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我想说，您这个设备应该是全场现在看起来最简易的设备。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机器外观这么简易，是不是它这个功能上会打折扣？但是刚才听您那么一说，反而是。
0: 对，这次大赛比的核心是算法，算法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因为
1: 你在算法和这个高效性上您是有信心的。
0: 这个其实对其他的这几家我觉得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所以说最后看最后大赛的结果吧。
1: 那您刚才说这个算法，这个像您这台机器像它算法怎么样，起了就是强了。
0: 因为我们其实在对于绝产弱产鸡的识别这一块，我们是用龙位产蛋数来作为它的识别的一个标准，因为您看到它一笼里面有九只鸡，它的遮挡是非常严重的，万一就是那只你要识别的弱产绝产鸡被其他的鸡遮挡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有效地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的方法跟别人的逻辑不太一样。在生产当中我们是进行过验证的。所以的话我们的方法是跟他们算法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3: 也就是说这是咱们机器的一个独特之处，或者是制胜法宝。
0: 对，是我们的就是在现场当中经过验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吧。
3: 也就是说选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算法也是来了之后调试了之后有很多套方案然后选了一套。
0: 没有那么快的效率，因为很多算法它是要大量的数据积累去训练那个模型之后才行的。比如说这次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现场的这个地板上图像识别巡线的那个方法，由于地面的反光也导致我们原来的算法也是失效的。对，所以说农业的场景的这些机器人或算法的应用，它换一个场景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得变。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做到你的算法鲁棒性比较好，在很多场景下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包括从硬件上不要去做大的调整，这就是你的制胜法宝。所以说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设备就是很灵活性，就是为了去适应比赛的这个跟养殖场景的它的一个可能调整啊，或者不一致性。所以就很简单，您看上去很简单，没有做很多外观的这种包装，
1: 但是内里是非常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4: 节目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我们从前面的四段录音，三所大学的参赛师生分享中，听到了同学们聊的参赛样机的设

0: 绩，以及备赛当中遇到的各种磕磕绊绊。
1: 嗯，
0: 其实这也能折射出整个家禽智能巡检行业的现实困境。
1: 没错，赛场只是一个试验场，真正的考验呢，还是复杂多变的规模化的养殖一线。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又有哪些待解的难题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勤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勤。
1: 童老师，今年2026年啊，这个智慧农业大赛啊，专门设立了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想请您聊聊啊，为什么现在的智慧农业大赛要把家禽智能的巡检单独的列成一个核心的赛道呢？就我们传统的这个养鸡的巡检呢，它到底难在哪儿？痛点在哪儿呢呀？
2: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传统养鸡的它的一个规模。一般现在大的企业它移动鸡舍是10万到15万只的养殖量。一般的话，像这种养殖场它会安排两个人来负责移动舍。那么在这么大的规模进行管理过程当中，那么人员如果要进行这种比如说每天的这个死鸡的检查的话，就非常的耗时耗力，还容易遗漏。那么现在的规模大，这个就成为了我们传统人员巡检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痛点。
3: 那机器人到底能替人们去看什么，盯什么呢？
2: 主要就是影响我们这种养殖的经济和生产性能的关键点，就是在巡检的过程当中要把病死鸡、弱鸡或者有异常声音的鸡只把它给找出来。所以看的盯的主要就是病死鸡、弱鸡这些方面。
0: 哎，那我又很疑惑了，那就是这个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怎么就能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2: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鸡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伸缩的这个立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鸡舍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鸡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鸡、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3: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2: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鸡舍巡检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也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鸡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鸡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鸡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鸡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1: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2: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只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3: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2: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3: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机、弱机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

0: 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1: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0: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1: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他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2: 家禽巡检机器人对咱们全国的规模化养鸡，还有散户的养鸡，未来会带来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1: 因为我们研发智能装备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要提高这个养殖的这个智能化水平，改变这种养殖方式和减轻这种劳动强度，同时呢，也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动物的这个监管，也就是它的这个福利健康水平。所以是主要还是兼顾既降本又增效的这个双方面的这个目标。
2: 我们在大赛现场呢，也看到了不少企业参赛队伍，他们带来的呢是已经可以向市场售卖的这种多功能的巡检机器人，成品的完成度很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企业方的声音。
3: 我们这个是双边机器人，这里面就是可以说能够提高效率，然后是走一遍就可以了。
4: 就是我看它这两边，这是有
3: 八个
4: 摄像头，
3: 总共16个。
4: 哦，一共16个摄像头，然后等于它进到这个鸡舍里面，然后走一圈，然后
3: 通过那个热成像嘛，包括行为分析，然后可以判断时机。
5: 哦，哎，我看到咱们这儿机器上有一个大屏幕，到时候所有的数据都是在这里显示是吗？
3: 是的。
5: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养殖户，我买了你们的机器，我就想越简单越好啊。这个是不是到时候他就会把图片发到我的手机上，告诉我？
3: 对，那时候有小程序嘛，我们有做成的那个小程序，都是养这个巡检的结果会同步到手机上面。养殖户需要在手机上点开小程序或者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当时都可以看到的，他不需要实时关注这个东西。
5: 哦，他会出现问题，是不是会就像来一个信息一样，他来提醒我？
3: 那是报警信息，如果说机器人出现报警了，如果说前面有人避障了或停了，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了，它会及时停止报警，通知养殖员，通知养殖员，通知。
5: 你的意思是机器出故障了报警？那
3: 不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有可能说人正在那养殖场里面，肯定说有很多突发状况吧。有人说我想不要他跑了，我想他正在巡检了，现在停下来，可能说我叫他停下，要手动放在那里，然后叫他先扔了，可能说会报警或者那种，还有那种避障报警，前面有东西有死鸡或者烂堆东西，里面放了好多垃圾或者什么东西在上面挡着路去路了，然后他可以说暂停停在那里等着，然后报警叫清理垃圾清走完之后，他会继续走。
5: 咱这个是充电了是吗？
3: 是，这是手充和自充嘛。
5: 充满能用多久？
3: 我们这个还行，我们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充一次，可以跑10个小时左右。
4: 10个小时，这个现在投入市场了已经。
3: 对，已经投入市场了。
4: 对，我能问问价格差个大概多少？
3: 这个估计得10个往上加了的，这就有行。
4: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养殖户他要讲究一个这个成本啊，讲究一个这个效益啊，像这个。
3: 这个相对的话是那种人工那一块，你肯定说也可以说不需要人工那么大，减少人工，不需要每多给他天天上一层、二层、三层去巡检那个死鸡。然后生物安全这块也可能也会有用到的地方的，就是人可能进来之后可以要消毒干嘛的，都要一些防御。他的话，机器的话，他都可以说是可能完全杜绝了这个风险了。
4: 明白。
3: 对，人整个的病毒或者说感染，
4: 他也不会带进来。
5: 机器也消毒吧？
3: 对，机器人也消毒，机器人可能进场之前都要消毒的，消毒了之后它平常都不出去了，都在机舍里面待着的。
4: 太厉害了。这个现在这台机器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设备包括技术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吗？
3: 都是我们自研的。
4: 自研的，就是您公司是公司的
3: 这
4: 个
3: 核心，我们自
4: 研的。
3: 对，
4: 像这个一台机器哈，从开始研发到最后上市，这个得多长时间呀？
3: 我们这边研究的差不多啊，有半年了，差不多。
4: 半年算长了是吗？
3: 算长，半年时间是已经就感觉很慢慢的往上发展嘛，现在是出来。
4: 我们这半年后，我们都做好准备，说是不是得
5: 三年、
4: 五
5: 年、6年、10年的？
4: 对，才能出这么一机器。
3: 那还行吧，因为就我们
5: 手拿把掐，手到擒来的感觉啊。
4: 就现在咱们像在做这种就是 AI 识别的这样的就是机器人的时候，已经算是咱们这个技术啊相关的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完备了。
3: 啊，这一块的话 ，AI 这一块可能说要根据数据模型的一个大量的模型来进行分析了、推理啊这些。
4: 嗯、
3: 这个是素材越多，推理越准确。如果说你要推了一年，有很多素材成千上万的，就是跑了一年两年的，准确率会更高。
4: 哦，
3: 它是在叠加的一个东西。
4: 它是在叠加的。
3: 对。
4: 明白了，
3: 训练时间越长，他在学习，他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动作。
4: 哦，
3: 对，
4: 他学习时间越长，他越好用，
3: 对，
5: 容量越大。
3: 对，
4: 好厉害。
3: 对，那是的，那肯定是的，那不可能说刚开始的话，很多养像的 AI 这种的话，都前期都是准确率可能不会那么高，但是到后期养成都，他在这个鸡舍里面的死鸡这个特征全部学习到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他肯定会解决到了。这是 AI 都是学习的一个动作，
5: 经验就像老中医一样啊，见的那个病号越多越有经验。
3: 嗯，
4: 就咱们公司这类的这样的机器有多少？
3: 多少种？我们现在这种的话，现在是这个是比较算是比较靠前沿的一种，是属于激光雷达的一种。然后像以前有那种磁条的，带着磁条的一种是怎么说也行，但是它后期维护成本可能会高一点，需要人那进行维护磁条那种。
4: 就等于咱们
3: 都在技术都在更新嘛，
4: 更新换代好几代了，已经
3: 有两到三代了，两代了吧，这个是第二代了，这种就是。
5: 哎，那您觉得看了其他的选手，你觉得你们夺冠的几率大吗？有信心吗？
3: 还行，还可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发展哪一步了，知道吧？然后可能说通过这个比赛，可能说考虑看一下是现在是到底是发展怎么样，在国内里面这个机器人这个发展，行吗？
4: 所以也是现在也是通过这个比赛，然后看看自己处在哪
3: 一个
4: 位置了，
3: 对，
4: 哦，看看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相关的这样的机器也发展到哪一步了，
3: 对，
4: 明白，
3: 啊，
5: 哎，那您觉得这个机器在这里转了一圈，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3: 现在是改进的，
5: 啊，
3: 那我们这改进的话，整体的话看现场呢，我们这个可能这个体型，我们可能后期可能就有所改变，这个东西继续的。体型要可能要缩小一点，对，
4: 体型再缩小，
3: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基于养殖场就是现场的情况的，我们要考虑防水防尘防火什么都要考虑，这都要考虑，因为我们是以客户现场直接的作为试验基地那种的，但是现在很多现在他们有没有考虑到防火啊防暑啊都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做成这种比较全方面的保护的一种状态。
4: 哦，
3: 明
4: 白。嗯，哦，真了不地啊，这个说实话我们来转一圈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没想到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机器人能发展得这么快。
3: 因为现在确实 AI 发展那么快嘛，也要跟你与时俱进吧，这个不嗯。
5: 听企业介绍完他们这款巡检机器人啊，如果我是养殖户，说实话我真心还挺心动的。
2: 嗯，
5: 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价格。
2: 嗯，
5: 我可能得坐下来好好算算，这个机器人我投入了能不能给我省钱赚钱。我说的这个省钱赚钱不仅仅是说我能不能覆盖掉买它的花费哈，就里外里打个平手呢，我觉得也挺没有意义的。
2: 嗯，
5: 我还是希望啊，刨去买机器的钱我还能多挣点。
2: 哎，对，我一问价格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要贵一点。那未来这类设备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希望变得更加亲民呢？能让更多的养殖户用得起呢？
1: 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了很多这种硬件一些配件，比如说传感器，它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主要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那么它可能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想的是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价格低廉然后准确度也高的这个传感器能够用到我们的这个巡检机器人当中去，然后把这个整体的成本也能够降下来。
5: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巡检机器人好像就是养鸡专用的，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啊，不止家禽，像生猪啊、畜牧马匹啊，甚至茶园都有对应的智能巡检和智能装备。
1: 的确是，虽然这次我们大赛只设置了这个养鸡的这个赛道，但是很多养殖的场景或者是种植的场景都已经用到了很多成熟的机器人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猪场。它主要是那种轨道式的，就在屋顶设置那种轨道式的巡检机器人，然后牛场它还有那种推料机器，推料或者送料的机器人。那么在种植场景下，我们用到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喷洒施药的那种机器人。所以说各个行业和领域现在用到的机器人还是挺多的。
0: 哦，您刚才描述完之后，我就在想，是它适应不同的场景，它那个轨道放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它设计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2: 那本次大赛呢，把这个机群智能巡检哈，

0: 作为这个标杆赛道，它相比于这个猪牛马家禽巡检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呢？
1: 其实可能我们这里不能简单的去归结于他们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因为每个养殖场景都有它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机场巡检的难点是在于它的规模大，集群密度大，这是它的特点。
2: 那猪牛马呢？
1: 猪牛马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因为它是大型动物，那它更多的关注的可能是个体。
3: 关注的是个体，我还是有点没太理解。
1: 我们可以给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母猪智能查禽的机器人，它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单个纤维栏里面它猪只的一个发情的一个关键特征点，比如说体温，这样可以辅助我们的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的统一的这个受精的这个管理。那么像福利产床的，它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分娩的母猪和子猪的行为和健康状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生猪巡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轨道式的巡检，它更多的是运用在育肥猪阶段。那么它关注的就是育肥猪的一个健康和生长状况，比如说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猪的这个腹泻，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它的一个体重管理分群等等。
0: 那马呢？马场的这个智能监测呢，我几年前出差去过这个马场哈，就看到一般都是人去伺候这个马，那这个机器人伺候马还真是没见过。
1: 其实不光是机器人，还有那种穿戴式的这个马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那么它主要也是要兼顾这个马匹的这个福利和管理的需求，主要监测的是马的这个行为和健康指标，比如说一些心率这种指标，可以去帮助人员去进行这种饲养，还有这种治疗或者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赛马，那么它的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可以监测下来，然后用于后续的一些分析和一些训练的一些调整。
2: 哦，您刚说穿戴，我就想象是就比如说它的马鞍上或者是什么缰绳上是有一些传感器的，然后就可以监测它，是这意思吧？
1: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警示的，还有在它的蹄部这种穿戴式的也都有。
3: 如果说到养牛的话，这类智能装备在牧场当中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
1: 它的这个饲料的自动配比 TMR， 它会自动去配料，配料之后然后去送料，送料完了之后呢，它还会就是推料。然后国外的它还有那种就是机器人，就是那种安抚性的，就是牛可以去比如说那种毛刷，它可以去蹭一蹭，然后还有那种单体的，就是不是像您看到的那种转盘式的挤奶机器人，它是单体的那种挤奶机器人，就是单只牛它进去之后，它会扫它的那个码，然后在它的奶挤完之后会记录它这个单只牛体它的这个每天的产奶量，然后甚至那个牛奶的那个品质它也会进行分析，所以现在集成度特别高。
2: 然后您说那个安抚的，我当时脑子里想了，那不就相当于按摩椅吗？就是咱们人会在家里买一个按摩椅，他那牛场也会给牛弄上一个按摩椅哈。
1: 对对对。
0: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还有这个茶园智能化的装备，就是从动物巡检跨越到了植物的管护，这是不是说明未来智慧农业的巡检逻辑它是通的，就是不管是畜禽还是作物都在走向一个无人巡查、数据种地还有数据养殖的过程。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巡检，它是作为一种数据移动采集的前端，它具备更高的这种灵活性和全面性。但是数据采集之后，真正能够把信息应用到我们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这个生产管理当中，更多的是需要去做一些分析和算法。然后比如说我们茶园当中这个茶的这个生长的状况，这个拾遗的采摘期或者病虫害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数据它的这个分析之后，它得到了这种模型的应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这种更好的管理。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养殖、数据种植。
2: 哦，那实际上难点在于算法上是吧？
1: 对对对，
2: 信息的处理上。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让它处理的会好一些、快一些或者准一些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数据采集的可靠性，这个是必须的。然后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

0: 处理这一块，我们可能还更多的需要依赖于一些，硬件，比如说图像数据。那么数据的传输，它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我们现在算法，很多算法在本地部署，那么也需要依赖这种硬件的它的这种性能。
1: 硬件，您就说像是摄像头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对，摄像头的传感器，还有我们这个网络，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服务器等等，
1: 哎，那就是从珠马牛啊，再到茶园，这么多场景布局下来，可不可以说这个智能巡检正在重构整个大农业的生产方式呀？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养殖或者种植可能是，依靠气候。但是通过智能巡检或者更多的这个智能性技术加入到我们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改变我们，提高我们这种生产的效率。
1: 哦，那现在很多中小型的养殖场，或者茶农都有顾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智能装备是不是大企业的专属？它比较贵，未来它会不会能够就让每个人都买得起呀？
0: 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大多是适合于大规模的，但是其实是可以根据场景和规模去定制不同需求的这种智能装备的，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一些小型的农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也开始进行这种我们叫做集中箱式的养鸡，那么它就适用于家庭农场。那么集中箱式的养鸡的这种方式当中，我们也可以集成一些智能的装备，比如说。也是像摄像头去观测这个散养的鸡只，它在这种散养的区域它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去监测它的整个的福利和健康水平。
1: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集装箱式养鸡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呀？
0: 其实有点像，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房车那种，就是可移动式的。那么这个的话，大概可能养个几百只鸡。到2000只鸡这样的规模，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您说散养，又说集装箱像房车似的，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集装箱鸡舍是不是就像养蜜蜂似的？白天把鸡放出去散养觅食，等这片草地的虫啊、草籽儿啊吃得差不多了，就连同鸡一起拉到下一个场地，是这样吗？
0: 对，它就是它的饮水、采食，就是喂料、饲料这些，我们都集成在它的那个集装箱里面。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休息也是在集装箱里面。然后白天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集装箱的侧门打开，让鸡只可以到户外的区域进行活动。
1: 哦，这个好像听起来更科学一些哈。
0: 对，它可能适合的群体不一样吧，就像您说的这种家庭农场可能会适用一些。
1: 那咱们国产农牧巡检机器人这几年进步的也是挺快的啊，从无到有啊，从单页到刚刚您说的全场景。但是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就整个行业目前，它面临的短板或者瓶颈是什么呀？
0: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稳定性、通用性和准确性。我可以用这3个点去归纳。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根据不同的场景的需求，大家都在研发不同功能的这个机器人。但是其实从养殖场的管理来说，它可能更希望需要的是一个就是功能集成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功能集成的机器人的话，那它要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它有一定的通用性。那么我们说稳定性和准确性又是什么层面的呢？就是说你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在进行巡检过程当中，你识别的数据，还有你的算法得到的结果，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准确性要达到一定的要求，不然的话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养殖户。
1: 其实我听起来，实际上还是，投入会有点高，你比如说，我要想让它，采集的数据好什么之类的，我摄像头啊，我的传感器都得用高清的，然后用比较贵的那些，是吧？
0: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尽力从硬件呀，还有算法的这一块来尽量来压缩它的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成本，然后使它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技术能够更好的落地。
3: 那未来童老师，我们的智慧农牧它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局面？会不会实现这种全场景无人巡检、全流程的数据管理？
0: 的确，这个技术积累。 研发到落地应用，再到这个更新迭代，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这一领域，我们也知道整个行业国家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在往这个无人牧场的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是技术和装备更多的其实是辅助人的管理和决策。那么在我们也期望在未来的十年，能够有一些这种示范性的厂能够建设成功。嗯，
3: 那照这么说，未来这个农场之间比拼收成，比的可能不只是这个种养的经验，还要看谁更会写代码，谁的这个算法设计的更科学，是不是？
0: 嗯，可能还要会修装备，对吧？因为这种变革它可能不是单一方面的，因为我们考虑到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它可能会从农业生产的这种工艺模式，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这种单一化的或者完全依靠人力劳动的模式，转变成为这种从设施和装备来集成的。那么从整个适用于设施和装备的整个设施的这个设计，还有这种生产的这种方式，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变革，形成一种更集成的、更智能化的一种系统的农业生产。我举个我们这种日光温室的生产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蔬菜的生产可能是这种日光温室，那么它更多的是依赖就是人的这种种植、采摘或者收获。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采摘、种植、收获的这种装备要能用到蔬菜生产当中去，那么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日光温室它的设计、结构设计都得发生改变。原来的垄道可能比较窄，那么不适用，那么后面的话，如果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要进到里面去运行作业的话，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结构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说我觉得啊，以后这种可能就是一种颠覆性的，从工艺模式到整个设施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2: 咱们前面说无人农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蔬菜大棚。
3: 嗯，
2: 就说以后在建大棚的时候，就提前把轨道啊、传感器、啊、摄像头全部都布置到位，而且现在很多蔬菜是可以水培的嘛，
3: 嗯，
2: 水培一体化，就是用水肥一体化来种植嘛，等到蔬菜成熟了，机器人直接完成采摘、装盒、转运，全程几乎不用人插手。
3: 嗯，
2: 那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人又该干什么呢？
3: 哎，
0: 人到时候就是去解决关键问题的，比如说设备预警啦，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人员需要去排查和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设想的未来的这种更智能化的这个农业，可能排查解决问题都有相应的机器人替代这个人去从事这个工作，那就才是真正的这个未来的智能化牧场了。
2: 听完童青老师的讲解，我真的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最开始呢，我们只是从蛋鸡养殖说起，聊人工巡检又累又容易出错的各种难题，没想到一台小小的家禽巡检机器人就能解决养殖户的诸多痛点，还覆盖到了猪、牛、马、匹的养殖，甚至茶园的种植。智慧科技可以说是真正走进了三农的方方面面。
3: 没错，以前呢，不管是搞养殖还是种作物，全靠咱们人力，全去拼体力，辛苦不说，效率和精准度呢都跟不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 AI 算法呢，智能传感器这些新的科技，机器呢能干所有的脏活、累活、重复活，真正帮农民降本增效，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又苦又累的面貌。
2: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好，
3: 嗯，
2: 智慧农业再也不是大型养殖企业的专属了。像老师提到的集装箱式的移动养鸡啊，高性价比的巡检设备啊，都特别适配中小养殖场和家庭农户。
3: 嗯，
2: 慢慢的让普通养殖户也能用得起、用得上。
3: 嗯，但最让我看好的呀，还是这个农业行业的全新变化，不只是这个设备升级了，整个行业的模式和人才需求都变了。以后干农业不靠力气，靠技术，比拼的是算法，哎，是创新。这也让三农行业呢，成了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新舞台了。
2: 我也特别期待，随着技术不断升级，设备成本越来越亲民，未来的农业智能化、数据化会越来越普及，我们畅想的无人农场啊、智慧种养啊，都会一步步的从理想变成现实，
3: 嗯，
2: 让种地养殖更轻松、 更赚钱，也更有前景。
3: 好，那我们最后呢，也感谢童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听完今天两位记者的采访，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真切感受到了智慧农业带来的全新变革。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帮农户减负增收的实用工具。科技赋能三农，智慧点亮未来。相信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成本持续下行，适配场景不断拓宽，无人巡查、数据养殖的智慧农业新模式终将越来越多走进田间地头，落户鱼塘鸡舍，让传统农业焕发全新生机，让乡村产业发展更有底气、更有前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扎根边境的女中豪杰，云南芒市文旅局局长莫涵磊。芒市傣语意为黎明之城，静卧在西南国境线上，藏着55项各级非遗地道的边境民族美食，满城都是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可过去因为山高路远，宣传声量小，提起云南旅游，很少有人想起这座宝藏小城。为了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局，莫涵磊从零开始学拍短视频。他追过多巴胺穿搭的热点，钻进村寨寻味地道小吃，探访非遗匠人指尖上的技艺，还专门推出免费定制旅行攻略活动，为游客一对一规划行程。现场吆喝换来线下火爆，春节七天芒市涌进49万游客。但问题也来了，景点就那么多，长期创作怎么持续挖出新故事？从门外汉到网红局长，他又扛过哪些压力，咽下过哪些委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敢闯敢拼的文旅局长，听他讲述为家乡代言的温暖旅程。